0: 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没？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拍。
3: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3: 更带劲儿的玩法。
6: 哎呀，我要参与！
5: 好。
3: 更滚烫的乡土，
7: 糖个霜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2: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2: 是
1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

0: 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这么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5: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嘛。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看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您好您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8: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
5: 是吗？哦，
8: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 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 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又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8: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9: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8: 是的，
19: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8: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9: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8: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9: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8: 是的，
19: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8: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1: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 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阿姨您好。
1: 哎你好，
0: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 是啊。
0: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1: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0: 嗯、
1: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1: 啊、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 哎呀谢谢、嗯、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8: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9: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 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8: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我一个
4: 才能发挥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37年5月12日，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诞生了。条例规定，年满16岁的，无论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后来，条例又将年龄改为18岁，并增加了极为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不分职业、阶级、党派。很快，这个条例在敌后各个根据地得以推行。
22: 只要年龄够，不是汉奸卖国贼，都可以参加选举，都可以行使一份主人翁的权利。毛泽东将这种制度称为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1938年，晋察冀边区的李家村热闹非凡，就见几个人坐成了一溜，都背冲着群众，每个人的后面呢还都放着一个粗瓷大碗，这是干什么呢？原来这里在选举村长用的是豆选的方法。豆选，没错，这种投票选举方式不怕你不识字，也不怕你文化水平低，就地取材，简单方便。这豆子就是选票，你只需要把它投到你中意的候选人的碗里，就大功告成。哟，这旁边怎么还站着一精壮汉子呢？手里也端着个碗，还拿了一根筷子。他这是要干什么呢？原来几天之前有村民提意见，说这豆子往碗里放的时候会发出嗒啷一声，这样候选人一听不就知道有没有往碗里放豆子了？这可不行。于是后来就有人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旁边那位在大家往碗里放豆子的时候，就会拿根筷子往碗上这么一敲，也是当的一声，能盖住豆子进碗的声音。嘿，还真管用。
23: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的战略和策略，这就是在军事上基本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防共、限共、容共的方针。 两个月后，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然投敌，并在后来成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中国抗日斗争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采取正确措施，更紧密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否则，一些人就有可能跑到敌人的阵营中去，对抗战事业造成巨大的危害。

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很多共产党员干部群众都是从土地革命时期走过来的，对资本家和乡绅普遍存在隔阂甚至憎恨。比如1939年陕甘宁第一次边区参议会选举完成，当选的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没有一名是党外人士，更不用说开明绅士了。这显然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不利，对团结抗战的目标不利。为了解决民主政权缺少党外人士参与的问题，毛泽东也曾思考了很久，直到1940年3月，他终于拿起了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我手中拿的这份文件就是中央档案馆为我们特别提供的复制件，其中的一项主张在世界民主史上都具有开创性、划时代的意义。就在这儿，第四条是这么写的：在抗日民主政权中，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1/3，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这就是著名的3/3制原则。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颁布施行，其中再次规定在政权建设上实行3/3制的原则。与此同时，共产党员也在用自身的行动自觉落实3/3制原则。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院选举开始，参议会各议员小组提出的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候选人员名单中，共产党员人数较多，超过了3/3制的规定。于是，谢觉哉、马文瑞等12名党员自动要求退出政府委员候选人。后来选出的18名政府委员，共产党员占7名，也超过了1/3。

0: 当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省级政权。两天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我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1: 和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人民群众在根据地内精神振奋，心情舒畅，真正过上了当家做主人的崭新生活。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建设，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有了持久抗战的依托，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从根据地源源不断地涌出，以根据地为依靠的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在战斗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壮大。这支人民的武装力量又创造了怎样的辉煌？
2: 主公，不可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哎，不好，快跑！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8: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9: 卡酷七色光，
10: 为梦想添砖加瓦。
7: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2: 胡闹啥呢？把人带回去。
1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没有啊，怎么了？
1: 刚才在三分之一，严谨和程志敏打起来了，后来两个人气呼呼就走了，我问为什么也没说呀。啊，
0: 严谨他关机了。喂，
2: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0: 店里忙，没时间。
3: 我可以等你啊。
0: 我很忙，没心情和你吃饭。
3: 是在着急找严谨吗？
2: 我知道他在哪儿，咱们一会儿见面再说吧。
3: 我已经快到你那儿了。

0: 我们先把这事儿给办了，然后我们再找人把这事儿给办了。
1: 你先出去。
0: 说吧，让我说啊，你先给我解释清楚，你跟严慎到底怎么回事？严慎为了阻止我查张国强的案子，故意拍了这些照片。我跟他之间应该什么都没发生。
1: 应该。
0: 我醒来之后就在酒店里了，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根本都不记得了。
1: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 叫一个女的给迷晕了，搞到床上，不可思议。要不是因为你，严慎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吗？那你就可以趁火打劫了吗？你是男的，他是女的，人总摸了吧？说不定还偷摸亲了两口，谁吃亏啊？严慎，他现在在哪？
0: 在检察院那边。
2: 接受询问呢，谢谢啊。
3: 严谨到底在哪儿？他手机为什么打不通？
2: 赶紧趁热吃吧。来，
3: 我在问你问题，你能不先回答我？
2: 我记得你最爱吃这家餐厅的菜啊，赶紧趁热吃吧，点都点了，别浪费了。咱们吃完再说，行吗？
3: 好了，我吃完了，说吧。哎，对了，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在这家餐厅，你跟我比赛吃这个变态辣鸡翅，把自己辣哭的事吗？你就是性格太要强，明明自己辣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还非要往嘴里塞，这第二天这变成个香肠嘴了。现在想想，我都觉得你挺可笑的。
4: 赵廷辉，我来也来了，菜我也吃了。
1: 你知道我出来不是想听你说这些，我只想知道严谨到底怎么了。有证据显示，6年前的孙佳玉被害案，严谨有嫌疑，严谨被成人名单和队里调查了。严慎这笔账，我先记下，我回头找你算。 那就进来吧。

0: 现在可以说了吧？有关张国强的案子都交代清楚了。
1: 我承认是我花钱收买了张国强，让他承认自己是凶手的，也是我向律师沈立言提供了假口供，让他按照张国强是凶手的思路去打那场官司。我私下所做的事情沈律师一概不知。
2: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为了救我哥。
2: 那严谨有没有参与谋划这件事？
1: 严谨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件事，如果他知道，以他的性格是肯定不会同意的。
3: 这六年来我跟你一样，认定杀害二子的凶手就是张国强，直到我做卧底以前接到一个神秘人的电话。

0: 喂，
1: 喂，是严老板吗？
0: 是我，哪位？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张国强是替你冤死的。严老板，当年顶着杀人凶手的罪名过日子，挺难受吧？你的家人和律师为了救你，也是煞费苦心了。
0: 到底是谁？
1: 我知道，小美人对你很感兴趣。如果你愿意配合警方，除掉他和刘伟的贩毒集团，我会让你知道我是谁的，也会帮你永久隐瞒这个秘密。
0: 喂，喂，
2: 所以你是想要隐瞒这件事情，才主动要求做卧底的，是吗？
0: 当然不是了。因为我当时根本无法确定什么人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是为了确认真相才决定当卧底。
2: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二子的死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
0: 陈卫民，你给我听好，我没杀二子。
3: 这件事跟严谨有什么关系啊？
4: 如果没错的话，严深当年给严谨做了伪证，而且严谨知道这件事儿。
3: 不可能，
4: 小红，严谨身上的秘密太多了，你跟他在一起只会有无尽的麻烦，你千万要慎重地考虑这段感情啊。
3: 你别说了，严谨不可能是你说的那样。
2: 除了电话以外，你跟那个神秘人还有没有过别的接触？
0: 太累了，想不起来了。
2: 我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0: 我态度怎么了？赵廷辉怀疑我也就算了，你是我大哥，你也怀疑我，还怪我态度不好？
2: 你赶紧好好交代，否则就别认我当哥。
0: 爱认不认，我什么都没做，我交代什么呀？
2: 行。

0: 哎，你说，这严谨跟程瑞敏怎么会打起来呢？不会严谨又犯什么事儿了吧？
1: 少八卦两句。对了，一会儿小欧回来，你可别问这事儿啊，他这会儿心肯定乱着呢。
0: 你只关心小欧心情好不好？我说什么都是错的，行了吧？
2: 我不是那意思，他俩不是要结婚了吗？现在咱们谁也不希望严谨出什么事儿，还因为这事儿生气啊？哎，对了，我去看牛奶好了没有？谢谢啊。这裙子好看啊，
0: 有点贵。
2: 这裙子有肚子没肚子穿上多好看，买了吧。
0: 算了吧，最近用钱的地方多啊。

0: 行了，两天送到。
1: 谢谢。
0: 哎，趁热喝吧。

0: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实情吧。
1: 你真的以为我就是你眼中那种负心汉吗？其实当年我跟你分手，并不是因为我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我查出了癌症，肠癌中晚期。

0: 是那个时候，医生几乎已经给我宣判死刑了，说我治愈的机会不太大。真的，我当时自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跟你分手，我不能拖累你。
0: 我生病的事没有几个人知道，所有人都以为我被外调了。你找不到我那段时间，其实我是在北京治病的，两次手术，三次放疗，真的，其实老天爷挺眷顾我的，我运气好，我捡回了一条命。我回到丽园之后，我又休息了大半年，我经常会去老街走走看看，每次路过似水流年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冲动，我想冲进去找你，我想告诉你事实，我想把你重新追回来。可是当时我的状态真的太差了，我已经瘦得没有人样了，我怕吓到你，所以我只能再等等。我想等我身体恢复到以前的样子，我用我最好的样子出现在你的面前。真远，是我回来以后接手的第一个案子，真的，我怎么也无法想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会是那样的一个场景。你嘴里跟我说眼睛有多么的混蛋，其实我看出来了，你已经爱上他了。

0: 条，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当时心里有多难受吗？其实我真的挺后悔的，为什么我就不能好好珍惜你呢？咱俩当时在一起的时候，你每天给我做早餐、泡咖啡，我加班你就会等我，陪我去吃宵夜。你为了配合我工作，你什么都能忍，但我就总是能让你失望。小，真的，我真的后悔，我特别后悔，真的。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已经要结婚了，你应该开始新的生活。
0: 我只想知道，你还恨我吗？
1: 不恨了，因为早就不爱了。

0: 头，要不要给他送点吃的喝的？
1: 不用，这家伙拉练的时候在山里迷路2天都饿不死。
0: 行吧，那我先回办公室了。
1: 哎，你等会儿。

0: 的风
1: 就送到这儿吧。
2: 哎，白秀，我知道现在再告诉你当初分手的理由已经晚了，但是我是真心的。停在他离开的时空，留守
1: 未完结的残梦。时间不早了，你该回去了。

0: 值得。
1: 你还辛苦了，冯大哥，时间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
2: 你们刚才没什么吧？
1: 没什么，快回去吧。
3: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在这一刻，我心头的那些结悄然解开了。那段无疾而终的爱情和那些没有回报的真心付出，此时都化作了故事，成为了完整的记忆。

0: 嘛呢？
1: 就算是嫌疑犯也有吃饭喝水的权利，别回头告我们虐待你。
2: 忍受反反复复的痛，
3: 我不吃。
1: 你吃不吃都得交代。
2: 是我错了吗？没有人给我解
1: 答。赶紧吃吧，一会儿面就坨了。也许
2: 是注定的惩罚，可以忘了吗？
3: 就算为了小欧，我也得吃啊。
2: 是否

0: 怎么样？现在打算交代了吧？
1: 就是因为那一句不负责任的话，我这儿还在滴血呢。等什么时候不疼了，咱们再说吧。
0: 好，我收回我之前的结论，我给你道个歉，可以了吧？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说的那个神秘人，就是小美人水产公司的门卫老黄，他叫黄发祥，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据他交代，他之所以有邓坤的毒品配方，就是因为六年前在海叔的制毒工厂工作过，当时张国强也在。围剿当天，他挫伤了张国强的鞋逃跑，摔晕在了案发现场附近的沟壑里。他亲眼目睹案发现场你和二子发生的冲突和枪战，二子头部那一枪是你打的。
2: 他放屁，他诬陷我，那一枪不是我打的。行动当天我才得知是上级派二子去当卧底的，而我得到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二子的安全。围剿开始以后，我作为狙击手一直埋伏在高地，我是通过瞄准器才看到二子掩护邓坤往制毒工厂东面跑的，所以我才跟了过去。

0: 到案发现场，发现二姐已经亮了身份，她正在和邓坤进行搏斗。
1: 站住！把陈坤放下，把他给我抓了！别管我，放下，把枪放下。请给我放下！
2: 别管我，
1: 站住！
2: 不然你别管我，
1: 放下！请给我低下头。
0: 等我醒过来以后，我就被告知二姐已经牺牲了，而我也莫名其妙的就成了杀害兄弟的嫌疑犯。我说的都是真的。
3: 老黄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诬陷你呢？
0: 我还想问他呢，他当时跟我说的可不是这样的。
3: 所以你见过老黄？
0: 这一两句话我也解释不清。
2: 幸亏今天坐在你面前的人是我，现在这不仅仅是一个案子了，更是咱哥俩的事儿。我现在有的是时间，我在这儿陪着你，但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告诉我。

0: 有点困，给我泡杯茶。金骏眉，
1: 给他来一杯。
0: 哎，你坐下。你泡的我可喝不惯，我只喝程副支队长亲手泡的茶。
2: 哎，我说你这
3: 没事。
4: 好好好，等着啊，我给你泡。
5: 四张，对，这是六袋，你入库吧啊。
2: 哎，好嘞。

0: 就是有点失眠了，是赵廷辉说什么了吧？没有，昨天我都看见了。哎呀，这个赵廷辉啊，看来还是不死心啊。小五，你别受赵廷辉影响，这个赵廷辉也真是的。
1: 他明知道你要结婚了，还死缠着你不放。我和他真的没有什么，我只是有点担心严谨。
0: 严谨联络到了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赵廷辉说。
2: 严谨在6年前的案子里面作了假证。城南，我们已经搜索过了，还是没有任何发现。看来这个分尸现场不是一般的隐蔽，凶手一定做过精心的安排。
3: 我会立刻向李局申请，立即在网上发布通缉令，并同时奖励能够给咱们提供有效线索的群众。
4: 气儿也消了，茶也喝了，咱们接着往下聊聊呗。接到神秘人的电话以后，我确实慌了。如果那个神秘人说的都是真的，那就意味着二子的死另有隐情。这个神秘人很有可能知道真凶是谁，或者说，他就是真凶。 但让我更意外、更为担心的是，严慎跟沈丽妍很可能为了救我做了伪证。那个电话信息量太大了，我一度很崩溃。我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接受神秘人的提议，冒险去趟卧底。所以我才会主动向你打听案情，毛遂自荐。 在我成功接触到小美人以后，我一直都想找到那个神秘人，但一点线索都没有，只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查案上。没想到你晃到了年底，你出了事儿，我心里堵。神秘人音信全无，那段日子。 简直是暗无天日！就在我即将要放弃的时候，神秘电话又来了，他约我见面。你好，严总。是你。没想到吧，严总，咱们之前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5: 怎么我的事儿你都知道？哎，当年呐，我是海叔手下的工人，警察围剿当天逃跑的时候，我不小心掉进了坑里，摔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刚好看见你和孙佳玉、邓坤持枪对峙的场面，还包括那个内鬼上前和邓坤交涉的一幕。

0: 出来吧。一只流浪猫而已。
1: 哦，
0: 说吧，都看到什么了？
1: 孙佳玉是被一个警察开枪打死的。你如果想知道真凶是谁，那你就坚持到底，完成我们的约定。
0: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
1: 你要是不相信，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吧？嗯？哎，六年前你的律师团里有你的妹妹吧？她现在可是我们这儿有名的大律师啊。你这条船要是翻了，他恐怕也会跟着遭殃。
0: 当我听到内鬼两个字的时候，就跟你现在的表情一模一样。
2: 这么重要的信息，你之前为什么不交代清楚？
0: 当时你昏迷不醒，没人能够证实我卧底的身份。一旦我提起神秘人，势必会重启六年前案子的调查。在我还不能够确定老黄讲的话是真是假以前，我不想做多余的事儿，引起不必要的事端。如果掉入他的圈套，岂不是更麻烦？更何况这个事儿牵扯到延伸，所以我就打算隐瞒。现在就凭老黄说谎反咬我一口，他说什么我都不信了。
2: 可你前不久私下里给了王林一大笔钱，也就是说你已经确定是严慎收买了张国强，你为什么还要继续隐瞒？
0: 其实我一直侥幸地以为做伪证是沈立言主谋，严慎只是为了救我一时冲动办了傻事儿。直到那天晚上我到律所去找严慎，我不小心碰到了王丽去骚扰严慎。王丽说的一番话让我彻底明白，其实啊，这一切都是严慎一个人的主意。
3: 给你的还不够多是吗？一条人命就值这几个钱？哎，你是不是以为六年前你干的那些事儿我没有证据啊？多少？十万，不多。

0: 其实我那天很挣扎，我在想，我是要把真相告诉你，还是继续的帮延伸隐瞒。那一晚我都没睡觉，然后我到银行提了现金，亲自去找王丽。一来是要安抚她，二来我是要拿回所有对延伸不利的录音证据。
1: 你当时要是拿走了录音，你就是包庇作伪证，一样要判刑的，你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可谁让她是我妹妹啊？我问你啊，如果你是我，你会不会内疚？你会不会愿意为她承担？我也承认，是我做错了，所有的处罚我都可以接受。
1: 你的证词我都会如实转交给法院，至于怎么处理，等结果吧。
0: 延伸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1: 他已经承认了花了50万收买了张国强，王丽也交了录音，应该会判3到5年。
0: 那王丽呢？他勒索延伸的事儿不拘谨啊？
1: 你放心吧，这些法院都会综合考虑，一定会酌情处理的。
0: 延伸真挺不容易，一个人就这么死扛着，什么都不说，到最后宁愿用这种方式求你，也不愿意跟我抱怨半个字儿。你说是不是我这个当哥的太不称职了？
2: 张国强是被冤枉的，就证明孙佳玉是隐隐杀案。
3: 赵廷辉说这话未免太草率了吧。
4: 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相信严谨会杀人。
3: 赵廷辉凭什么怀疑严谨？难不成他找到什么新线索了？
4: 我问他了，但他什么都不肯说。我也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证据能让赵廷辉那么笃定凶手就是严谨。
3: 小欧，别胡思乱想了啊，他是等着，严谨一定会回来的。
5: 你好，这里是梨园刑侦支队啊，请问你是哪位？好，什么事？您说。
6: 啊，您好，在哪个村？啊，您说的详细一点，别着急。
7: 你好，什么颜色的垃圾桶？红色是吗？好，请您说详细一点。
8: 还有其他的标记吗？
9: 喂，你好，这里是刑侦支队，请问有什么事吗？哦，好。您是在哪个小区啊？红旗小区是吧？
10: 赵副支队，这些都是水牛的骨头。
11: 估计死了以后，有人把他埋这儿了。
9: 头，西边发现了尸骨，
12: 走过去看看。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你可以让我走了吧？小欧联系不上我，都已经急坏了。
1: 收买张国强虽然是延伸所为，但到底和你有没有直接关系，目前还无法证明。至于你和老黄到底谁在撒谎，我们还需要时间去甄别。
0: 行，如果时间到了，你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事儿与我有关，你就立刻放人，否则我一定会告诉你非法拘禁。
12: 这一悬赏线索是多了，可没一个靠谱的。咱想瞎猫碰上死耗子，是不是也不是个招啊？
13: 沉住气，该来的总会来的。而且我预感快了。陈月美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12: 听说还在审，具体情况不清楚。嗯，
13: 你快点吃啊！吃完了再去趟禁毒支队，去打听一下消息。
12: 明白。嗯。
13: 我先走了啊，我有点事儿。
12: 嗯，好。
14: 哎，不是头儿，又不买单啊？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8: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8: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9: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7: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9: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这位客人，本店不欢迎您。
1: 小欧不在吗？在不在，好像也不是您该关心的问题吧。喂，
2: 桃儿，你前女友在禁毒支队楼下坐着呢。
1: 哦，知道了。

0: 你可以走了。
1: 哎呦，哎呦，我这老腰都快熬断了。哎，
2: 我跟你说啊，郑瑞敏，
1: 这案子没有查清以前，
2: 你最好少拿有色眼镜这么看我。你别以为自己怎么回事儿。这两天啊，你好好反省反省，你好好想一想怎么补偿我啊。严慎的事儿我不会插手，他二子的死我一定会查个明白。

0: 在等严谨啊。
1: 嗯。
0: 别在这儿坐着了，去我办公室吧。
1: 不用了，你就在这儿等。
0: 刚才路过，给你带了杨枝甘露。
1: 谢谢，不过。
0: 没关系，我现在特别喜欢喝这个，那我自己留着。小王，你别等了，严谨今天应该出不来了。
1: 一会儿我一定会等到他。
0: 希望吧。

0: 赵廷辉，不管当时我们俩是因为什么原因分手的，但那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就算严谨今天他出不来，我也不会悔婚的。
1: 就算他是杀人犯，你也无所谓吗？
0: 我再说一遍，严谨他不是杀人犯。
2: 跨年夜当天晚上是星期一，你俩做实验那天也是星期一吗？你就真的那么肯定啊？你们的试验就那么完美吗？

0: 媳妇儿，
1: 你没事吧？
2: 没事儿。赵警官，你现在可能特别失望吧？我也能理解，这段日子的努力又付之东流了，搁谁谁都不爽。还有啊，以后不要骚扰我们家小欧了，记得过来喝喜酒。
3: 能不能喝上喜酒我真不知道，但我清楚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一定是你被捕的时候。
0: 走吧。
3: 你怎么把人给放了？

0: 严谨并没有教唆严慎作伪证，更否认了自己杀孙佳宇。除了制毒人老黄的口供以外，我没有任何可以指认严谨杀人的证据，只能放人。
1: 你是真不怕他兄妹串通一气是吗？
0: 那也需要进一步的核实。严谨和老黄的口供绝大部分是吻合的，但是在关键信息上有所不同，这说明他们两个中间有一个人在撒谎。
1: 那你就认定撒谎的一定是老黄，严谨就是清白的吗？老陈，办案子可不能感情用事啊。
0: 兄弟归兄弟，案子归案子，我拎得清。老赵，案子越重大，调查就要越谨慎。究竟是严谨撒谎还是老黄撒谎，我一定会调查清楚。严谨天天在咱们眼皮子底下，而且马上要结婚了，他跑不了。
1: 给你了。

0: 你现在会被判几年啊？乐观的话，至少三年。都是我害了严晨，当初就不应该让他卷入这个案子。我现在都不知道如何面对我爸妈。
1: 你知道我现在最难过的是什么？严胜当时也一定认为是我杀了儿子，所以他才被迫走上这条路。那现在陈大哥相信你说的话吗？
0: 看他那个样，半信半疑吧。你不用太担心，我相信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对了。 赵鼎辉刚才跟你说些什么？
2: 他还能说些什么呀？来来回回就那两句话，一点新鲜玩意儿都没有。汤有点凉了，我去热一下。

0: 咱回城去吧。
1: 剩下的饭留着明天炒饭呢。
2: 爸爸，干爹跟玉怎么不来咱家了？
0: 他忙。
1: 是你爸有病，得罪你干爹了。
2: 你怎么得罪干爹了？干爹多好啊。
0: 你当着孩子面能不能别乱说呢？吃饱没？吃饱玩去吧。
2: 吃饱了。
0: 嗯。
1: 你是哪根筋搭错了？你已经把严慎弄进去了，严家没怪你就已经够不错的了。你现在把严谨当敌人，他怎么可能杀儿子？
0: 我还没吃饱呢。
1: 没吃饱活该，回屋面壁思过去吧。

0: 老冯，你看一眼。
1: 嗯。
0: 是不是有点紧？我觉得有点紧，早知道就不买了。现在大着肚子穿什么都不好看。
1: 你生完孩子不就不能穿了吗？
0: 到时候不就过时了吗？算了，给小欧穿吧。
1: 嗯，小欧穿上应该不错。

0: 叫方阿姨。
1: 他让我们这么叫的，他说这样更像朋友嘛。
0: 嗯，哎，方念为什么生气啊？
1: 你以后别总是夸小欧阿姨，不然

0: 吃饭，在哪儿呢？
1: 我在店里呢。叔叔阿姨怎么样？
0: 不太好，我妈刚吃了降压药睡了。你吃饭了吗？
1: 还没呢。你先照顾好叔叔阿姨，不用太担心我。
2: 让一下。
0: 怎么了？
1: 我还有急事，我先挂了。
0: 喂，

0: 我之所以还没有采取行动，是想找到更直接的证据。燕京已经在我手上跑过一次了，我不会再有第二次。
1: 就算时间被打破，也说明不了严谨杀了人。
0: 那当然，可同时可能性也大大的提高了呀。只要我能够找到分尸现场，就一定能够找到严谨杀人的有力证据。放弃吧，小奥，严谨迟早会被捕的，你何必把自己的幸福赌在一个杀人犯身上呢？
1: 谢谢你的提醒，这是我们俩私下最后一次见面，各自保重。

0: 这次是你主动约我的，就不算我骚扰你了吧。
1: 既然你打破了我的誓言，为什么不直接抓严谨？

0: 回来了。
1: 冯大哥，你怎么来了呀？
0: 哦，我给你也煲点汤，顺便给你送点，还没吃饭呢吧？怎么了？和严谨吵架了？
1: 没有。
0: 我看你情绪不高啊。
1: 真的没事儿。
0: 一定有事儿，我了解你。和大哥说说吧。

0: 倒是说话呀，这急死我了。
1: 咱们一审的誓言，那张庭会推翻了。

0: 赵廷辉之前不止一次提醒过我说试验有问题，我总觉得他在故意给我放烟雾弹，直到今天那扇门被打开，我感觉整个天都要塌了。
1: 所以你就怀疑是燕锦杀了人？
0: 我当然不会因为这件事怀疑他，即使没有这个试验我也相信他是清白的，我只是担心燕锦会因为这个再遇到麻烦。这严胜刚出了事，如果严谨再被冤枉，他父母真的承受不住的。
1: 小欧，这事儿没你想那么严重，如果赵廷坤手里有确凿的证据，他早就把严谨抓了，别自己吓唬自己。
0: 这一次不一样，我能感觉到赵廷坤已经认定严谨杀了人，他之所以没有行动，就想再等一个关键的证据，一个抓了严谨就可以给他定罪的证据。
1: 这么重要的事儿，应该告诉严谨，没准他还能想出来什么相对应的措施来。
0: 我不是没有想过要告诉他，可是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以他的性格，是绝对不会想连累我的。
1: 那你就打算这么自己扛着？小王，我知道你深爱着严谨，干嘛要为难自己呢？有什么心里话你说出来，即便解决不了，也能让你心里舒服一点啊。
0: 不必了，我现在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我们的婚事。
1: 行，既然你决定了，我全力支持你，你放心，我一定会保密的。
0: 谢谢冯大哥。

0: 头儿，头儿，所有举报地点我们都去过了，但是没有我们要找的焚尸现场。你怎么了，头儿？
1: 我没事，就有点不舒服，睡一觉就行了。
0: 不行啊，头儿，现在队里已经有好几个人倒下了，你可不能再倒下了。走，我们上医院。

0: 媳妇刚送过来了。慢点。
1: 给我谢谢他。
0: 不客气。哎呀，这一个人演的时候还凑合，是不是身体病了才发现还是有个伴好？
1: 行了，别说李晨没用的了。严姐现在什么情况？
0: 他每天就跟季晓欧腻在一块儿，忙活婚礼的事儿呗，没什么异常。我还是那句大俗话，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咱也不要强求。姑娘多了去了，比季晓欧好的一刷一大把。
1: 行了行了行了，哪那么多废话，这汤留下，你走吧。
0: 不行，我今日任务就是伺候你。
1: 我用得着你伺候我吗？赶紧走。
0: 好好，我走。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汤给你搁热了。
2: 严哥，
3: 老板娘呢？
2: 他说有事出去了，刚走。
3: 给我一杯水。
2: 好嘞。
3: 喂，王总啊。
4: 严总，婚礼现场的音乐我们又做了一些调整，发到您和季小姐的邮箱了，您再听一下，有什么想法的话我们还来得及改。
3: 好，那我听一下。
4: 好的，严总，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
3: 好嘞。哎，张宝，电脑给我用一下。
2: 好嘞。来，给，
3: 谢谢。

0: 回来了，去哪儿了？
1: 去我爸妈那儿了。
2: 坐。
3: 不是说好一起减肥的吗？
0: 这一阵子吃素给我吃的快抑郁了，今儿说什么得开一次荤，不介意我提前答应了吧？
3: 哎呀，就你这味儿，人家以为我这以后该火锅店了呢。
0: 料我给你调好了，吃吧。
3: 那我就大开杀戒了，反正明天就领证了，长再多肉你也得受着。
0: 喝一杯了。
3: 来，祝我们明天领证顺利。哇，爽！
0: 小欧。咱们俩分手吧。

0: 你又出什么幺蛾子呀？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0: 为什么？
1: 那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你应该就在我家地库一层吧？后来你又去见了赵云辉，你别误会啊，我真不是有意跟踪你和赵天辉，是我不小心撞到了。其实那天从禁毒支队出来，我就发现你状态不对劲，直到今天我看到你电脑里新的路线图，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在一审时做的那个实验被赵廷辉给推翻了。我知道夏雨的案子一直堵在你的心里喘不过来气，这后来又发生这么多事儿，你怀疑我也正常的。
0: 我没有怀疑过你，我是不该骗你，也不该瞒着你去见赵廷辉，但我从来就没有质疑过你。就算赵廷辉把那个实验给推翻了，那又能说明什么呢？我知道你不是那个凶手。
1: 赵廷辉他有理有据，就算你被他影响也很正常。行，我没生气。
2: 我生气。
0: 严谨，我们俩从认识到现在一起经历这么多，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坚定吗？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誓言被推翻，是因为不想给你压力，更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咱们的婚事儿。
1: 赵廷辉他根本就不会轻易的放过我，你就不怕他有什么新的证据？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不觉得整个事儿特别奇怪吗？人不是我杀的，但所有前前后后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凶手又不是刘伟，那会是谁呢？现在就连二子的死也关系到我，真的什么都想不明白，就觉得眼前有一个黑洞在等着我，指不定哪天我就坠入其中，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小，我真的亏欠你太多了，我不能再连累你。
0: 什么亏欠啊？什么连累？你把我们的感情当成什么了？你是怕赵天辉哪天来把你抓走了，怕我落单了？你害怕了是吗？
2: 你说话呀！
1: 怎么还不明白？我不是所有的坎儿都能过去的。夏雨他死在我家，那说明凶手是冲着我来的，他不是要杀我，就是要嫁祸给我，肯定还有更多不利于我的证据在等着我。你何必趟我这滩浑水呢？
0: 谁让本姑娘爱上你了呢？就是死，我也不怕。还是那句话，真的戒指我戴上了，就不会娶下人。吃饱了吧？吃饱了赶紧回去面壁思过。我就当你是喝多了说的胡话。
2: 听不见我说话呀？
0: 明天10点，不见不散。

0: 你发现什么了吧？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周队，突然的表面有二次被分动的痕迹，
1: 被二次分动了。
0: 对。战鱼的死亡时间距离分尸相隔了20个小时以上，那意思就是说先把人埋了。 第二天又给挖出来，再重新分尸的。
2: 这严谨心里是有疾病吧？喜欢虐尸、啊。

0: 你今天不是应该跟小欧领证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1: 今天临时有事儿，改明天了。
0: 什么事儿比领证还重要？定好的日子，怎么说改就改啊？
1: 哎，这会儿你就不要操心我的事儿了。咱们俩好不容易见一次，还不得让我关心你一下？你起来，我看你瘦了没有？
0: 我挺好的，不用担心。爸妈怎么样？
1: 都挺好，不用你惦记。
0: 这两年就辛苦你多陪爸妈了。
1: 林山，是哥对不起你。
0: 别这么说，你那次不是提醒我了，小时候你嘴皮子笨，我闯的祸都赖在你头上，这次就当还债了，只要你好好的就行。
1: 你没有什么想要问我的吗？儿子不是我杀的，真凶另有其人。
0: 我相信你，也相信你一定能查清楚。对不起哥，你别怪我那么想。
1: 你知道的，我不会，只是我这个当哥的太不称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你惹麻烦。要不是我摊上这么两个案子，你也不至于沦落成这个样子。
0: 什么沦落不沦落的，你又没做错什么。
1: 所以你因为战宇的案子去见我，当时心里也是不是特别崩溃？
0: 废话，崩溃极了，都想跟你断绝兄妹关系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和六年前不一样，我一直都相信你是无辜的。不说这个了，你婚礼准备的怎么样？
1: 差不多了。
0: 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参加不了，记得多拍点照片和视频给我看。真的是因为有事儿才推迟了领证时间？不对，你是不是跟纪晓鸥吵架了？
1: 没有。
0: 严谨，是你推迟了领证时间，还是这个婚你压根就不想结了？
1: 是赵廷辉把一审的誓言给推翻了。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挺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

0: 里呀、啊、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啊、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这么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然后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5: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啊、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5: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6: 啊、看多好、啊、
4: 是太便宜了、
6: 嗯、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您好您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5: 嗯、
7: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 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 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又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8: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9: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8: 是的，
19: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8: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9: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8: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9: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8: 是的，
19: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8: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1: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 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
0: 翠，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
3: 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

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

0: 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4: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3: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4: 我们是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霸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端午假期，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458.04万人次。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首次跻身假日游客接待量前三名，便以31.77万人次的成绩直接问鼎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天坛公园和颐和园。据市商务局统计，假日期间，全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61.1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专业专卖业态表现尤为抢眼，同比增长高达42.6%，电商业态同比增长0.8%。高盛日前将2026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大幅下调至每盎司4900美元，调降幅度高达500美元。这意味着，尽管高盛仍看好国际金价年内涨势，但上涨空间已远不及此前预期。近日，关于福耀科大各院系逐步自负盈亏的话题引发关注。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表示，学校并非要求院系以盈利为目标，市场化创收，而是鼓励院系开展科研攻关，通过科研成果转化，提升院系自我造血能力。6月21日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透露，近期京东内部提出了涅槃计划，希望把京东已有的70万快递员等蓝领工人送到学校做技术培训，以应对 AI 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刘强东表示，将来都是机器人送货了，根本不需要快递员。
0: 养老既是民生，也是产业。居家

0: 老化改造一头连着千家万户老年人原居安老的朴素心愿，而另一头呢，连着银发经济万亿级的市场蓝海。
1: 近日，作为全市第二批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之一，通州马驹桥镇样板间正式投运。这些样板间究竟长什么样？它能为老年人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从首批9个到第二批的24个，北京在这方面如何布局？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2: 走进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烟宝家园社区的这间样板间，首先感受到的不是冷冰冰的产品陈列，而是一个家的模样。70平方米，一室一厅一卫一厨，严格按照真实户型设计。前来参观体验的老年居民在这里成了最挑剔也最真诚的评测师。
3: 完了起来的情况下过来，完了这样就可以扶着，这就很方便。因为你岁数大了之后就最怕摔，摔了以后如果骨质疏松容易卡坏，这样的话你自己保护好自己，不给儿女添麻烦。
2: 一根扶手撑起的不仅是身体，更是一位老人不给孩子添麻烦的朴素心愿。而样板间里的科技含量同样让人惊喜，从智能语音控制到毫米波雷达监测，从可升降厨房到外骨骼辅助行走设备。记者在现场看到，适老化改造早已超越了装个扶手铺个防滑垫的初级阶段，但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听起来不错的科技产品用起来会不会有障碍？是不是真的能解决问题呢？
3: 帮助的特别大呀，你没用时候你觉得可能我不会用，一旦学会了还离不开。我们家用小肚还用豆包，没事就喊他们。
4: 那会觉得就是这些电子设备使用上有什么困难吗？
3: 还好，现在就是不会的情况下稍微一学就能掌握，还是需要这些。挺轻松的，他帮助你迈腿，每迈你也就随着他这个节奏就去迈去，觉得他还对腰能起到一个是不是支撑保护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护上以后腰也还行。
2: 朴素的表达背后是一个庞大而真实的养老需求市场。数据显示，我国90%左右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但真正实施过适老化改造的家庭比例仍然很低。痛点在哪里？一方面，老年人对改造后的样子看不见摸不着；另一方面，市场上产品种类众多，价格差距大，让很多家庭不敢改不会改。而这个样板间的价值恰恰在于让想象变成了实景。
5: 这个呢，是我们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适老化的厨房，可升降的橱柜、台面、洗手池。小凯，拉篮下降。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年人取用调料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再打开柜门了，调料自动的下到一个可升降的这样一个位置。这个台面可以升降，按照老年人身高，那么他坐在轮椅上可以调节一个适合他的身高。然后这种呢，就是我们适老化的餐桌椅啊，适合老年人啊这样的扶手啊，然后撑起来坐下。整个屋子里都是毫米波感应的雷达，全屋现在有3套系统，有小米的系统，然后有百度的系统，还有我们华为的系统，适配不同老人的家庭情况，然后我们搭配不同的网关来控制。
2: 从厨房到卧室，从安全监测到智能控制，样板间展示的是一套完整的居家养老解决方案。但方案再好，最终要落地到每一个具体的家庭里。什么样的情况适合什么样的改造？产品从哪里选？谁来负责安装？最重要的是，它贵吗？
5: 那我们会针对老人家庭情况还有老年人身体情况，我们再给他出一个整体的方案。他自己可以选配一些产品和套餐，我们也可以帮他从京东上订购，或者从我们适老化联盟的商家里去选配啊，然后我们再派人去安装。目前如果一个基础改造，比如说仅仅是需要改造个家具、防滑地面、屋子里的灯，包括新风系统啊之类的，这些大概也就2-3万块钱。可移动的产品有一部分还可以使用咱们现在北京市推的养老消费券，它每个月还可以抵扣那个800块钱。
2: 但要让这个市场真正火起来，仅靠一个样板间、几家企业远远不够，它需要的是一个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和产业生态。 从2025年首批9个试点样板间，到2026年第二批24个，全市累计33个样板间已覆盖11个区、33个街道乡镇。这一组数字的背后，是北京以小切口政策推动居家适老化改造和产业发展的系统布局。
6: 第二批样板间主要呈现出就是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建设地点与社区紧密结合，还有就是更加突出了科技赋能，提供多元化场景这么一个特点。与首批样板间相比呢，第二批样板间进一步强化了三个方面：第一个以需求牵引为核心，精准回应老年人的急难愁盼；第二个就是更加推动了科技与养老的一个深度融合；第三个就是我们以分类分层为路径，不同的样板间它可以回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养老需求。
2: 如果说33个样板间是前台，那么支撑这个前台的是一个正在成型的产业生态。今年2月，北京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成立，首批吸纳60余家成员单位，涵盖科技、医疗健康、金融、居家设计、家政等产业链上下游。从入户评估到方案设计，从产品选配到施工安装，从家政服务到金融支持，全产业链的打通意味着适老化改造正在从散装市场走向系统集成。
6: 关于适老化改造着呢，我们一直坚持就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我们也通过成立产业联盟，它能够很好的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可以让更多的企业、产品、服务进入到适老化改造这个市场里。通过大量的这种产品的供给，那么就会拉低单项产品的成本，老年人就可以更便宜的价格，然后提前享受这种更舒适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引入了银行的这种金融机构，老人在租，比如电动轮椅，他可能需要一些押金，需要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有这种银行的话，他们可以用个人信用免押金，只要租金就可以更快、更早、更便宜的价格享受到这个电动轮椅的这个便利。
2: 从马驹桥镇1间70平方米的样板间，到全市33个样板间覆盖11个区，我们看到的是北京在探索银发经济新路径上的一次系统布局，以需求牵引供给，以供给创造需求，政府搭好台，市场唱好戏，产业连成链，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自己熟悉的家里安心的、体面的、从容的生活，这才是适老化改造最终极的答案。
0: 提到养老社区，以往很多人脑海里都是封闭、安静、单一照料的印象。但是随着北京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早已从有人照看转向住得舒心、看病方便、生活充实。那么不少房企呢，也纷纷布局养老楼盘，发力康养社区赛道。
1: 那么这类落地城市核心区的开放式康养社区，究竟能为老年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对比传统的养老模式，又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房企扎堆布局养老赛道背后，北京养老市场又呈现出怎样的发展变化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前去一探究竟。
7: 这里是位于丰台区南四环附近的某康养社区，在公共大厅里随处可见鲜活的绿植和开放式阅读区，不少前来参观或是意向入住的老人坐在一起闲谈，社交氛围甚是浓厚。
8: 多客户呀，第一次来我们这儿的感觉都是说，哎，这和他传统认知的这个养老机构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环境就是一个疗愈系统，希望它能为老人体现一种叫做有生命力的，然后有阳光的非常舒适的环境。从这个角度看上去，我们大厅里呢有这个绿树啊，然后楼层上呢有绿植，如果您往上看，能看到这个阳光从天上点点洒洒的这个落下来。所以这个厅呢，我们设计的是叫做一个客厅的主题。园林里呢有16个景观点啊，包括有宠物乐园，有儿童乐园啊，有日照广场，也有我们的律动舞台。大家现在走的呢这一条呢，就是我们的风雨连廊。这个风雨连廊呢，应该就保证我们的老人家，哪怕是有小雨啊或者小雪的季节，也能出来赏赏雪啊，听听雨。
7: 走进样板间，随处可见贴心的适老化巧思，全屋家具墙体边角全部做圆弧防撞处理，入户子母门加宽设计，地面无任何门槛，轮椅进出毫无阻碍， 卫生间整体做防滑无高差工艺，恒温安全扶手，角度可调的梳妆镜一应俱全，大大小小的设计都从老人行动安全出发。也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配套，让88岁的陈先生实地看完后当即敲定了入住意向。
9: 我们来第一天就决定了，

0: 您觉得这儿好在哪儿了？
1: 第一个吧，特别豁亮。第二个呢，你南面走出去呢，一个大花园，10000平米。我们那天走了走，还有风雨连廊。我们每天都要出去活动活动的。这个地方呢，觉得很符合我们的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离天坛医院很近，因为老年人都关心这个呀，你的医疗条件怎么样啊？2公里多一点就是天坛医院。
2: 同样有入住意向的还有76岁的黄阿姨，不过黄阿姨是为了自己97岁高龄的母亲选房。
3: 北京看了有将近20多个这个康养的机构了，到这儿来以后，哎，我觉得一个是硬件很好，再有一个呢就适合老人，哎。
0: 啊，那要把母亲放在这儿来住，您放心吗？
3: 实际比在家里放心，家里一个老人对着一个保姆，就是他俩，他俩的对话都很难，你知道吗？你要是老人不跟别人交流的话，大脑很快衰退得很厉害，衰退得很厉害。
0: 他是一个团队，
3: 对，是个团队照顾，而且看的不是一个人。
2: 整个社区共有500多间居室，800余张床位，按照老人身体情况分为自理公寓、康养公寓、护理公寓、独立失智专区等4大区域，配有24小时值守卫生服务站，站内开设全科中医康复诊室，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日常调理都能在这里完成。目前项目采用租赁模式，按周期结算费用。
4: 我们整个的这个月费呢，是包括3块，就是房间费、服务费和餐费啊，这3块。那么从房间费的角度呢，我们大概主力的户型是从8000到15000之间，大部分呢是按照房间来收费的，所以老两口入住呢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啊。那么只要一间房，那么我们第二个人在入住的时候，只要比如说是活力老人吧为例，那么只要再补充2400的餐费和这个1800的服务费，就是每第二个再入住的老人就只要增加4200的费用啊，就可以一起享受这些环境和服务配套了。
2: 从居住环境、分级照护到清晰透明的收费标准，养老配套不再只局限。
5: 他在供应的时候就会有养老板块，他就一起拿下，然后做自己的开发项目。那还有一类就是，虽然这块地本身它是一个纯住宅，但是它这里边也会有很多将来适应咱们老年人的一些元素。您比如说，咱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说过这个好房子政策，那它细分的项目里边就会有，比如架空层，还有像那个共享空间啊，然后还有像比如说这个会所，那这些也会有很多的小单元块，将来都是给老年人用的。所以现在呢，就是新的房子，然后新的空间，给老年人会有更好的这种养老的感受。
2: 从传统居家照护到养老机构照护，再到配套完善的开放式康养社区，北京的养老供给体系正在不断丰富多元。但与此同时，如何平衡服务品质与大众消费能力，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覆盖，持续完善长期专业照护配套，仍是整个行业需长期深耕的课题。只有多方共同发力，才能让更多老年人都拥有安心、体面、充实的晚年生活。
6: 这个夏天，北京全新的消费活动来了。日前，东坝乡2026年夏季消费季正式启动，活动将横跨整个夏季，持续到8月底，共开展31场主题活动，覆盖运动、美食、咖啡、亲子、潮玩等领域，月月有主题，场场有新意。
7: 与此同时，东坝乡也将持续依托坝河生态与文创产业优势，着力打造滨水特色鲜明、业态丰富多元的区域消费新地标。
8: 您的牛肉串烤好了，
9: 哇，这也太棒了吧！6两多的大串，你有没有吃过呀？在咱们东坝乡2026夏季消费季的一个主园区，首创郎园 station， 这北京烤肉节真的给大家带来一场美食的盛宴。
10: 提振消费嘛，过来看一看，刚好一根就可以抵一顿饭了。
9: 你今儿就是空着肚子来的是吧？
10: 对，也看到这个。它这门店烟火味比较足，然后来尝一下。
11: 东坝乡2026年夏季消费季以“潮然东坝，霸气消费季”为主题，持续至8月31日。活动立足东坝乡坝河水岸生态资源与文创产业极具优势，以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潜力，为市民送上便捷实惠、丰富精彩的夏日消费新体验。

0: 北京烤肉节就是消费季开篇重头戏，汇聚了近30个国家以及国内多地特色烤肉品牌。
1: 狼源是第一次来，也是我新品牌第一次过来，我们是从浙江义乌过来的，艺术气息很浓啊，然后这些建筑非常有意思，
2: 所以这边的人群也会更年轻，是吧？
1: 是的，是的，消费群体会更加有张力嘛，然后包括很多新的事物，他们接受度就会更高。
0: 作为本次消费季的核心线上平台，霸气和小程序整合首创狼源 Station、东霸万达广场等全乡200余家商户资源，集中汇总各类优惠信息。其中的霸气抽盲盒活动持续到8月21日，连续10周，每周五中午12点开启。
2: 你看，我在中午12点的时候就抽了一下盲盒，我抽中了2块钱，它的消费券呢从1块钱到500块钱都有。
3: 然后我看这个活动好像还有那个就是吃喝玩乐，其实都包括了。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珠宝品牌，还有我们年轻人可能喜欢的一些攀岩呀、舞蹈呀，
4: 对，
3: 其实里面商户都有参加啊，我觉得还挺吸引人的。
0: 作为消费券的使用商家，位于首创狼源 Station 的这家运动生活空间融合了潜水俱乐部、餐饮等多业态。
5: 我们抽中这个盲盒呢，就是以微信立减金的形式领取的，之后在我们一楼点餐、点咖啡、饮品，之后还有一楼的零售都是可以使用的。就发现我们日常大家的客流还有进店的意愿，之后还有大家拍照打卡这种意愿都慢慢在变强。
6: 那我们单次那个强 IP 活动其实能给园区带流得5-6万，活动期间跟平常相比呢，我们的客流会翻2到3倍，而未来我们要把这个滨河呢打造成为一个聚集就是时尚潮流生活体验的一个年轻社交的一个消费的地标。
0: 与此同时，部分商圈园区同步推出票根联动促销活动，打破不同消费场景的壁垒。
2: 手拿一张东霸万达影城的票根，咱们就可以在商场里面呀享受优惠活动。你看这边，我看到有8折优惠，还有85折优惠，这边还有更多的商家。你看这还有7-8折优惠，那这次呢一共大概有10几家商户都参与了优惠活动。
0: 消费季共开展30余场主题活动，6月开启活力霸气潮动月，主打运动生活。7月迎来水岸霸气生活月，打造清凉舒适、趣味十足的休闲场景。8月打造潮流霸气艺术月。
7: 那么通过这些的系列活动，我们就打破了以往这种商圈、园区，包括这种休闲业态各自为战、孤立的这种问题，啊，使市民来到东霸可以运动、可以看展、可以逛市集、可以这个就餐购物，这种一站式的体验，有效地拉长了我们消费的这种链条，慢慢地就培育出我们属于东霸的夏日的这种特色的消费的新场景。
0: 接下来，东霸将持续依托灞河生态与文创产业优势，全面融入两河一带国际滨水经济区建设，着力打造滨水特色鲜明、业态丰富多元的区域消费新地标。
8: 提到人形机器人，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舞台上翻跟头跳舞的表演，
9: 是。
8: 但今天呢，对于很多有应用需求的用户来说呀，如何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真实场景，才更加切合实际。
10: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系列报道，我们要带您走进北京的两家企业星动纪元和银河通用。在那里，人形机器人就已经悄然走出实验室，开始在物流中心、工厂车间、便利店里真干活了。
11: 在北京，一批人形机器人正在经历身份的转变，从表演者到打工人。在星动纪元的测试区，机器人正在模拟真实的物流分拣场景。它从凹槽中取出不同大小的快递盒，双手协作，将带有标签的一面翻转向上后放到传送带上。不同形状、不同材质、不同重量的包裹，它都能精准识别，稳定操作。
12: 对异常件的识别、行动和剔除能力，以及对于这些不同泛化的这种产品的抓取和放置能力。泛化是指对于不同形状、不同颜色、不同大小的这种产品，它都可以精准的识别去抓取去做放置。它训练的是它的一个通用能力，在物流里边训练出来的手部的动手也会运用到其他的场景里边。
11: 目前，星动纪元的机器人已在中国邮政、顺丰等物流中心实现100台级部署，今年目标是迈向1000台级。 更重要的是，整个机器人从灵巧手到关节电机全部自研，公司自主研发率超过95%。
4: 自研的好处，我可以快速的去做迭代和调整。比如说，如果说我现在没有说研发本体的一个能力，那我可能只能用语数的。但我做的很多场景，比如物流，经常它需要搬一些比较重的东西，载荷都还不太够。那我可能就没办法，我可能只能等它出下一代能不能行，商机可能就错过了。但是我自己做 ，OK， 我定下来我要做这一类场景，它到底什么需求都可以去快速的把它迭代去做出来。所以这个是为了快速商业化闭环。
11: 正是这种全站自研的能力，让心动纪元的机器人已经走进物流中心，解决分拣环节的实际问题。而另一家企业则把机器人送进了便利店和工厂车间。
9: 我饿了，有什么吃的推荐吗？
13: 热食区有烤肠和玉米，需要我帮您拿一根吗？
9: 需要。
11: 在全食便利店，记者体验了与银河通用机器人的互动。他主动问候，听懂我饿了的需求，推荐烤肠并抓取递上。这套服务依赖的是公司自研的银河星脑大模型。
14: 它是全球首个全身全手的端到端的矩阵大模型，而且它集大脑、小脑神经控制于一模。以往的机器人它会先规划，然后再去抓取，中间会有卡顿和延迟。现在通过大脑和小脑结合的方式，机器人可以很丝滑的抬手取下来。
11: 在工业场景，银河通用的重载机器人已进入宁德时代德国博士集团的工厂，它能轻松举起50公斤的物料箱，即使箱子摆放歪斜，也能自主判断调整抓取策略。
15: 我们走的技术路线是通用跨场景的大模型，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就希望它能够像 GPT 能够处理不同类型的语言任务一样，能够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任务之间产生协同和智能的涌现。我们会跨场景的来收集数据，训练一个跨场景通用的模型，然后再用这样的模型分化出可适用于不同场景应用需求的垂类模型进行部署和应用。我觉得这个基点已经有雏形了，会在未来很快的1-2年内到来。
11: 过去2年，人形机器人产业飞速发展，关于泡沫的讨论也成了绕不开的话题。然而，从心动纪元到银河通用，两家企业的实践给出了答案：技术突破是真实的，市场需求也是真实的。
4: 我觉得不是泡沫，它只有说你的预期是过高还是过低的一个问题，因为技术的进展是真真实实的，一定是能产生真实的生产力的，需求绝对是真实的。
15: 打一个比喻的话，我们人类从毕业到进入岗位以后能够熟练的承担工作，它要经过一个实习期和上岗培训，我认为机器人正处于这个阶段，所以非常需要大家给它一些耐心。
11: 物流中心的订单已经排上日程，便利店场景同样具备规模化应用的基础，工厂车间也出现了机器人的身影。这些来自一线的反馈说明，人形机器人正在从概念走向生产力，而将这一趋势变为现实的是背后扎实的科研根基。心动纪元从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孵化，银河通用则与北京大学共建了具身智能联合实验室，高校的源头创新为两家企业提供了最宝贵的人才和技术储备。
4: 本身就在清华，然后当时也是从清华这边孵化出来，所以本身就是扎根在北京，我们人也是在北京。为什么一直没有想到说到别的地方去呢？因为北京的这块确实有很高的人才密度，因为现在做具身这块研发的投入的这个需求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北京确实适合。
11: 北京不仅有顶尖的科研资源，还有丰富的物流、零售等场景，这些场景成为机器人真正的练功房。与此同时，国家级基金、产业资本持续注入，加速了产业化进程。从实验室到流水线，从展会到产线，人形机器人的真干活时代正在北京加速到来。
8: 眼下，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热展，展厅里几尊迷你印加小雕像格外吸睛。
10: 之所以这么说呀，是因为它们虽然尺寸不过数厘米，但是织物、银饰、羽毛一应俱全。而且呢，据说这些小小的人偶还藏着印加社会的阶层与祭祀密码。
16: 秘鲁文明时期也有小手办吗？看这个银质的小雕像，是不是特别像我们现在桌上放的玩具手办呀？
17: 这里面我们展示的实际上是印加时期特别重要的一个祭祀仪式，叫做卡帕科查仪式。这个仪式呢，实际上是在印加只有当出现这种特别重大的事件的时候，比如说天灾人祸呀，或者是这个新老王的这个接替呀，这种时候才需要举行的。我们这里展示的实际上是在这个其实是在秘鲁北部地区的这个图库梅地区的这一个神庙当中出土的。他们这种祭祀仪式主要是在山上进行的，然后这些小

0: 人呢在这个祭祀当中呢他是怎么使用的呢？像咱们看到这件头戴这个金刚鹦鹉羽毛帽子的这件，实际上是一个女性的神旗，它呢是位于整个祭祀当中最中心的位置，然后她呢身披这种用这种羊驼毛制作的这种衣服，然后前面别上一个这种女性非常独特这种别针，这是女性神旗，它位于这个祭祀的中心哈，然后。剩下两个小人像呢，实际上是代表了这个女性的贵族和男性的贵族，他们一个放在西侧，女性贵族放在西侧，然后男性贵族放在东侧，一个代表这个太阳升起的方向，一个代表太阳落下的这个位置哈，来进行这种仪式。然后这个是等于相当于是在这个祭祀仪式的这种场地中出土的这个文物，所以呢正好能够讲述这个整个仪式的这个它的设计和它的这种含义。
1: 近日，了不起的中国菜全国首发暨北京前门国风节在京启动，抖音生活服务联合中国烹饪协会、北京市烹饪协会、北京市东城区政府、前门街道、天街集团等多部门及商家协会达人代表共同助力，打造全国味文化新地标。
2: 抖音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链接内容与消费者、链接文化与年轻人的平台，一道菜可以成为大家想去探寻一座城市的理由。
3: 在抖音平台，我们通常以文化内容、主题直播、达人探店的形式进行转化联动，充分彰显大同的品牌文化与全心全意为人民高品位生活服务的理念。
4: 这个项目聚焦了中国特色地方菜系，核心是从一道道招牌菜出发，连接一个个风味城市，放大整个菜系的影响力，抖音内容的热度，承接好团购经营的转化，进一步助力中餐堂食消费。
1: 据悉，抖音生活服务了不起的中国菜将覆盖更多地方菜系，成为连接地方味与全国味的桥梁。
5: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7: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8: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9: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哎，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10: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
8: 对，
10: 越嚼越香。
8: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
10: 哦，
8: 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哎，
10: 哦，
8: 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
10: 哦，
8: 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
10: 嗯，
8: 哎，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11: 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10: 还真是的，
8: 嗯，
10: 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8: 对，
10: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
8: 嗯，
10: 这我啊就踏实了。
11: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就能好吃，嗯，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10: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
8: 嗯，
10: 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 大的关系呢？
11: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8: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11: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啊，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8: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11: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0: 对。
11: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10: 要补啊，不如食补。
8: 嗯。
10: 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
8: 嗯。
10: 一只虾呀、啊。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8: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11: 我们呀、
8: 啊、
11: 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10: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8: 哎呦
10: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造进去了。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紧着他吃。
8: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11: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呀、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5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8: 5袋是吧，我算算啊，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5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10: 就是啊，这
8: 5袋
10: 还真不够吃。
8: 对，
10: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8: 对，
10: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
8: 哎，
10: 再多给点儿。
11: 那这样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8: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6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10: 对呀、我觉得再加一袋，7袋、7袋肯定就够吃了。
8: 7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你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11: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10: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11: 这么喜欢呢？
10: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8: 我也是啊， 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定两组。
11: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今天二位这么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8: 对，
11: 那就七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8: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太好了，
10: 太好了。

0: 大家伙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1: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啊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吧，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嗯，你说还不能少买了，嗯啊，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呀。
0: 大家啊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儿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嗯，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它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着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

0: 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吃，就这放嘴里啊，
1: 慢慢嚼，
0: 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满啊不打折，三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越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着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1: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0: 嗯，
1: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0: 嗯，
1: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0: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啊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2: 好好好，
0: 张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0: 嗯，
3: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4: 哎呦，真好，
0: 真好。
3: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3: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2: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3: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4: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3: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4: 嗯，
3: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
2: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3: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0: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4: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3: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0: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这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啊，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2: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啊？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啊，
2: 嗯。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
1: 啊，
2: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1: 嗯，
2: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这是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但是他又买不到
0: 了，
1: 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嗯，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嗯，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这押韵顺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
2: 嗯，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

0: 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1: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0: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咱们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
1: 嗯，
0: 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糖米饭了，它怎么吃都好吃。
1: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啊。
0: 不到20，肯定买不着。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1: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2: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2: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4: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3: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1: 真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4: 不是特别的甜，
1: 对，
4: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3: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1: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3: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

0: 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儿，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1: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2: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一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1: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2: 对，
1: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2: 对，
1: 但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0: 没错啊，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1: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3: 对啊，
0: 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1: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0: 没问题。哎，我再给大家加10包，加量不加价。
2: 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
0: 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1: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2: 没事吧？
1: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失礼节了。
2: 哎，
1: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
2: 哎，
1: 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0: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
2: 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1: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2: 啊。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
0: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2: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1: 就是
2: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0: 行，听人劝，吃饱饭。
2: 哎，
0: 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2: 没问题。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0: 哎，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2: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三蒸三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使自然健康。

常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
1: 嗯，
0: 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
1: 哎，
0: 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了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些形容之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1: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啊，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2: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啊，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2: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0: 红枣山药八珍羹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

0: 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哈、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1: 对，
0: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
2: 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1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3: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从村里都冲掉了。
2: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4: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2: 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3: 还成了村里人，
2: 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5: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8: 卡酷七色光，
9: 为梦想添砖加瓦。
6: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0: 我就想离开他。
1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2: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4: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

0: 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0: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0: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2: 相信我，
0: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3: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

0: 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啊、我还来，家里呀、啊、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啊、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
4: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
6: 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啊、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啊啊、多好、嗯、
4: 是太便宜了、
6: 嗯、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您好，
5: 您这
7: 么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5: 嗯、
7: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
5: 是吗？哦，
8: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7: 哎、
8: 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嗯、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

0: 零七七。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 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 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4: 阿姨您好。
15: 哎你好，
1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5: 是啊。
14: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4: 是吗？
1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4: 这么便宜。
15: 是啊，
1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5: 哎呀谢谢。
1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5: 是，
1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000，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0: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 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 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5: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6: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7: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免费火锅，暖心服务，为何让老人步步沦陷？
1: 我心里过不去呀，我还得追加，
2: 我肯定扛不住，我肯定也进去。
0: 眼见为实的牧场为何是精心布置的骗局？
3: 我们学习过这个畜牧养殖业吗？我们懂养牛吗？
0: 人情绑架，心理套路，骗子究竟拿捏了老人哪些弱点？
4: 出门没捡钱就算丢
3: 不是说我没有去拿，而是我把我已经有的东西我给舍出去了。
0: 蜜蜂计划跟您一起拆解骗局套路，守住养老钱，
5: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6: 在行动
5: 啊！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咱们西三旗街道啊，叔叔阿姨们，喜欢吃火锅的请举手。通常去火锅店的时候会比如说我看有什么优惠去选择吃吗？
2: 会找一找有没有券之类的。
5: 免费吃火锅您愿意去吗？
2: 这种情况自己会克制点，如果是那个邻居带着吧，我觉得我意志力可能差一些。
4: 优惠都去，免费不去，不合逻辑，肯定去。
5: 有的时候啊，这个火锅还真的不能随便吃，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家，一起来看。

0: 家十分奇怪的火锅店，主打内蒙古空运鲜牛肉，并且只对老年人免费开放。
1: 我想这么多的人去吃，他这个成本合算，不要亏死啊！我说。
0: 祝女士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根本不相信天底下竟有这种好事儿。架不住朋友再三劝说，抱着看一看的心态走进了这家火锅店。
1: 火锅店非常的热闹，只要你们人去，都给吃的，没有阻拦的啦。
0: 朱女士说，当时大厅里坐满了老年人，服务员也一个比一个热情，更重要的是里面的东西确实都免费。正常经营的火锅店怎么会只允许老年人用餐？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怀疑其中有问题，于是向社区民警反映了这一情况。面对警方的调查，公司负责人王某说，他们就是做养牛生意的，免费火锅只是给会员的福利，并无其他目的。
2: 您觉得免费吃火锅有什么问题？
3: 我感觉里头肯定有不好的东西，它会让你扫码啊，填个人信息之类的，
4: 那里边的东西不太好。
2: 哦，东西不好，这个上升到食品安全问题了啊！
5: 会让你免费吃完，一点点让你加个会员，让你掏钱。
6: 免费你总吃人家的，你不能够以后人家不免费你就不去吧？
7: 先吃了再说呗，吃着看到底什么问题，咱得看他最后的结果。
8: 我觉得免费吃火锅当然是好事，但是我得知道他图什么。
2: 今天我们跟大家主要说的是什么？是非法集资。那么一顿免费火锅怎么就和非法集资联系上了？我们又该如何判断哪些行为是属于类似于正常的营销行为，哪些行为又是属于非法集资行为？来，孙小敏律师有请。
9: 如果一个商家他搞打折、搞赠品，甚至是一段时间内的免费，他目的是什么？他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如果是又提出其他的条件，这个大家就要提高警惕。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限制在只要是老年人。为什么我要选只有老年人就可以来免费？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老年人有个现状啊，第一我都退休了，第二我有点养老本，第三个我有大量的时间。那么我们在这儿就看到一个重大的一个巨大的群体，就是老年人。一个是免费期待后续，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群体他受众，这两点已经基本上踩到了一个违法的红线。
2: 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我们经常知道的那句中国的俗话，叫吃人家怎么着嘴短拿人手软。
8: 你看哈，就像我们比方说去买衣服去，那家店人销售咖啡给你端过来了，又给你吃个下午茶，先跟你聊聊天，然后再帮你选衣服，然后再说要不咱们加个微信吧，我肯定就加了，因为我不好意思抹不开。
2: 你看你这么一说，旁边这位阿姨就乐了，
10: 就是出去玩啊什么的，
11: 旅游，
10: 对，然后给东西就是让你买东西呗。
8: 那哪个环节是免费的呀？
10: 那个玩
8: 是免费的，
10: 对，然后那个买那个产品，
8: 嗯，
10: 反正人家服务特别好，
8: 没错，
10: 不好意思
8: 就抹不开了。
10: 对对对，买好多产品到现在都没吃完，一年多了。
8: 哎呀，
2: 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挺多的，对不对？我也问问我们的心理专家马老师。马老师，
12: 让我听到免费两个字的时候，我内心可能默认这个东西已经是我的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我再拒绝免费，哎，我好像变成什么呢？不是说我没有去拿，而是我把我已经有的东西我给舍出去了。然后我们人呢有一种很自然的心态叫做厌恶损失，就是同样价值的东西我得到可能没有那么快乐，但是我失去了我可太痛苦了。所以就为了逃避这种损失的痛苦。

0: 也是非常高的。
1: 小管家告诉祝女士，最低投资10000元就能认养一头他们公司在内蒙古牧场里的牛，什么都不用操心，就能每个月按时收到利息，年化收益率50%，一年后再返还本金。
2: 养什么牛，几头牛，你都有编码对好入座的。他说你投资这个地方呢，是永远赚钱的，不会亏钱的。这里有利润吗？谁不想赚啊？是不是啊？总想挣一点了。
1: 朱女士先投了50000元，一个月2000多元的利息准时到账了。随后公司又推出重磅福利，投资满10万元可免费前往内蒙古牧场实地考察。朱女士当即追加投资50000元。
2: 那我没有自己那个亲眼目睹，我是不信任的嘛，对不对？我是这样想的嘛，那我去一下基地看一下情况吧，那心里有个底了。
1: 辽阔的草原，成群的牛群，整齐的牛棚，祝女士不仅看到了大量牛群，还走进牛棚和自己认养的牛互动了。
2: 去的时候肯定是眼见为实的了，看上去也很气派的，他都编号的，每人什么编号，是你的，是他的，我们还去喂他嘞，用草，
1: 看得见，摸得着，喂得到。这一趟旅游让祝女士对这个项目更加深信不疑。
3: 有问题吗？
4: 大家可以判断一下，你为了吃个免费火锅，你去投一个资，去认两头牛。我想问我们在座各位，在退休之前都是干的什么工作？我们学习过这个畜牧养殖业吗？我们懂养牛吗？对不对？真正的好东西，赚钱的事情，可能我们也不太容易触及到。项目主动来到你的面前，这就是个诱饵。因为这个项目，即便是合同是真的，牛是真的，牧场是真的，但是投资是有红线要求的，就是金融管理的规范要求，你必须这个投资项目的公司你要获得金融许可，需要有牌照，这个大家很容易去查。
5: 我们签的合同是养牛合同，不是投资合同。
4: 我签的是养牛协议，但实际的条款是一个投资回报的协议，那么就名为养殖委托协议，实为投资的理财合同，是这样一个关系。
3: 知道该怎么看合同吗？知道的请举手。
6: 反正
3: 一个都没有啊！
6: 一般人要给合同拿过来，我就签个字，因为人家比我明白呀。
7: 不会仔细去看，
6: 看不懂，
7: 看不懂，
6: 对对，人家比我明白。
3: 孙律，在签署合同的时候，我们普通人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
4: 首先啊，我觉得签合同是一个重大的，或者是说涉及我们切身权利义务的一个民事法律行为。没有重大事项不要随便签合同，更不要在养老阶段随随便便的不太明白真实情况的前提下轻易落笔签下自己的名字。那么刚才我们在小片里看到这个案例的这个合同怎么来审查，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点。第一个，看主体。我们很多人说，哎，我也不知道这公司是干嘛的，我到哪儿去查呀？其实现在有信息化非常的完备，有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如果是一个投资行为，一定是要有行政许可、金融牌照，打开这个工商登记的相关信息。大部分这种涉案的企业它是不会有金融牌照的，这是第一个，看主体。第二个，我们要看条款，是看什么呢？看我们的资金使用是干嘛。第三个，我们就要看一看打量这个合同主体究竟有多少，我们一看几十上百都来签这个合同，那么我们就要知道非法集资的一个关键点，向社会公众不特定的对象来进行这个吸金，这个时候就是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这个合同是万万不可签。
1: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年化收益率50%，而且叔叔阿姨们，火锅免费吃到了，养牛基地我真的去了。我就问还有不信的吗？
5: 没有，我没有理由不信，主要是我收到第一笔款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更相信了，
7: 而且还会追加，
3: 还会追加，
5: 我就会相信他会追加。
3: 几乎绝大部分人都说没有问题了。他又牵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学概念呢？
8: 就是眼见为实嘛，哈。那我们现场跟叔叔阿姨一起来做一个游戏，好吧？大屏幕上这个图片大家看到了吧？现在请告诉我，这个图片里有三角形吗？有几个三角形？
9: 哇，那太多了。
10: 一二
0: 一个俩八个

0: 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最少八个。
1: 八个
2: 几个三角形啊？
3: 12个。
2: 12个。
3: 对。
2: 那我其实告诉大家啊，这张图片里没有三角形，这张图片里只有三个不规则的图形和三个不规则的片段。但是大家是怎么看到那么多三角形的？
1: 我们把虚线自己连上了。
0: 哦、脑补的。
2: 对。
0: 脑补的。
2: 是我们脑补出来的。
0: 哦，把那个线给画上了。
2: 啊，比如说大家看到这张图，大家可能在脑子里就想到了日常中的三角形，所以我们就用这种零碎的信息把它拼接在一起，组合出来了很多个三角形。这个就是我们知觉的一个整体性。我们知觉的另外一个特点叫做理解性，就是我们总是想弄清楚这个事物究竟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结合经验，结合上下文，结合背景知识，我会不断不断的去推理，而且不断不断的去强化。哎，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哎，天上一朵云，它好像一个动物，然后就会越看越像，越看越像，最后把那些细节都能看出来。大家有过这样的经验吧？
0: 有。
2: 对，所以我们脑补的功力都不弱哈。所以其实一样的，这个不法分子，他虽然没有一个真实的项目的资料，但是他只要给到你一部分的这种项目的相关资料，我们的大脑就开始勤勤恳恳地在后台工作了，我们自己就把这个项目给它补全了，而且我们还会告诉我们自己说，这就是真的呀，我眼见为实的。
4: 但有的时候眼见它真的未必为实啊。接下来这位阿姨，她就是一分钱不出，结果她投进去13万。我们继续往下看。
5: 吕女士之前有过理财被骗的经历，对着低投入高回报的项目十分抵触。她之所以走进这家火锅店，完全是被朋友拉去的。
6: 我都有点稀里糊涂，好像是哪一个朋友把我们叫过去吃什么火锅什么，也没有跟我们说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说，哎呀，反正没事啊，到哪里哪个公司去下去吃火锅，就这样子。
5: 据吕女士回忆，全程确实没有任何消费，即便吕女士明确表示对投资没兴趣，小管家也没有怠慢，甚至主动提出要认吕女士当干妈。
6: 他也蛮好，没说你非要投，没关系，你只需要先了解，然后你如果有身边有朋友，你可以叫他们来吃火锅，你什么都不用跟他们说。
5: 小管家的这份热络让吕女士倍感温暖，可让吕女士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打算投资，经她介绍去的朋友却纷纷投了钱。
6: 有一个小姐妹，她们两夫妻人很好的，她们总共两夫妻投了60万。
5: 吃了3次火锅了，自己一分钱没投，介绍来的朋友却大额投资，吕女士心里特别不自在，生怕朋友误会她是托。
6: 我觉得好像很不好意思的，好像给人家感觉我在骗他们一样的，然后我才去投了1万。
5: 之后吕女士跟着参加了几次短途游，还按时收到了2笔利息，共计800多元，算下来年化收益率高达50%。这份稳赚的甜头让她动了心，又主动追加了20000元投资。
6: 赚钱也不容易啊，我心里就想好，就这么3万块就不投了。
5: 原本打算收手，可公司又推出投资10万免费游内蒙古基地的活动，小管家还特意为吕女士争取了名额，这让她更加过意不去了。
6: 这次到草原去，按规定要10万的。这样吧，我把你弄一个名额出来，人家那里有的投的多的，等于是你十分结果啊，过来这样子。
5: 看着小管家这么上心，吕女士不忍心拒绝，把银行50000元定期存款提前取了出来，投进了这个养牛项目。
6: 感觉还是蛮真实的，就是给我们感觉还是不错的。
5: 亲眼看到基地后，吕女士彻底放心了，但想到别人都是投10万才能去，自己只投了8万，心里更不好意思了，于是她又追加50000元，总共投了13万元。
6: 我好像觉得2万好像欠在那里头，欠了人家2万不好意思。
4: 刚才这位吕阿姨一开始根本没想着投钱，一步一步最后投进去13万。您觉得他为什么会投进去这13万呢？
7: 被洗脑了，回回听啊听听，最后就炫在里边了。他并不是说一下给你灌的，他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到牧场又看了，我就跟刚才那个阿姨的心情是一样的，又别人10万我投了8万，我心里过不去呀，我还得追加，我就是这个想法。

0: 架在那儿了。
1: 看到了，我也看到那个牛了，我也看到这个那个现实了。然后这些朋友都进去了，那我也进去吧。
2: 时间久了嘛，越来越熟了，他就让你放下那个所有的戒备心。
3: 看那气氛，好几十人，大家都投了，人家能都认错呀？能都跟我似的不明白呀？
4: 您帮我们分析一下，不法分子是如何拿捏老年人的？
5: 你看这个指向了什么呢？我们不好意思了，就是我们东方社会其实是个熟人社会，尤其是对于老年人而言，对吧？我们人和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身边的人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特别担心对方对我们的评价不好。所以实际上啊，在老年人里面，特别在意别人评价的人，就会很容易被骗子拿捏。当你顺着他们的思路走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评价。但是如果你没有顺着他们那个走，然后各种负面的评价就会慢慢的包围起来你，它会激发出来你的这种羞耻感，你的愧疚感，这种情绪是非常非常负面的。那当我们想逃避它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想，哎呀，那我稍微改一下吧，我就顺一下你吧，然后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可能就走入了这个骗子的圈套。
4: 那好，我们先需要来解决一个问题啊，如果是我的亲朋好友，真的是特别好的这样的亲朋好友熟人带着我去做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如何，我们不能说防范，但是最起码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掉进这个怕别人说自己不善良，怕自己亲朋好友说自己不好这样的一种，
0: 还有怕人说没钱，
4: 对，
6: 面子上过不去。
4: 我们需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件事情，马老师。
5: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不断的去撕下自己身上的标签，因为标签这个东西它是个外化的，它需要被看到。但是那个真实的自我，其实不管有没有被看到，不管别人怎么评价，它其实是踏踏实实的在你每一天的你自己的小日子里面。都是生动而鲜活的，所以我们可能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生活吧，而不是评价，即使是亲朋好友，我们也回归到自我。
0: 我跟你说，不是别人的真事儿，就是我的真事儿。
4: 嗯，
0: 就发生在我身上的真事儿，就是10万块钱。我表妹也是说她自己有一个什么投资，她是借了那个什么小额贷了。
4: 哦，
0: 完了之后说姐，你要今天不给我打钱，我那个征信就出问题。提了，我当时我也不想打，可是自己表妹一起玩到大的，你说怎么办呀？最后真的就借给他了，但是借的时候他就说的，姐你放心吧，我房子卖了我都能还你钱。结果到现在我那10万块钱就是还没要来呢，
6: 就几年了，
0: 3年了，就3年得有了，就是没要来。
4: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我们的亲朋好友找我们借钱的时候，我们如何体面的拒绝亲友的借钱。
5: 好，那在这里我就想说一点，我本身就是体面的，不管我如何拒绝对方的借钱，我都是体面的。我借或者不借，这是我的一个自我选择，我不应该有任何的不好意思。
0: 可是那像这种的，就是亲戚也投钱了，朋友也投钱了，人家就觉得，哎，我平时在亲戚朋友闺蜜几个里我也不错，那我如何体面的在他们都投钱的时候我退场？
5: 对，所以我讲的这一点，首先第一是个心理锚点，当对方开口的时候，我们不要着急去拒绝，我们一定要良好的倾听，让对方可以把他无论是借钱的困难也好呀，或者是想推荐你去投资的这种善意也好呀，充分的表达出来，让对方觉得他是受到尊重的，他被看到了。然后其次呢，我们是要做到一个很好的共情，就是我们确实是能理解到他开口借钱的这个不容易，不批评，不指责。那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拒绝了。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拒绝很难，对吗？其实拒绝很容易，在这个时候我只要做到一点，就是平和但坚定。当你的内心越坚定的时候，你的拒绝越有力量，当你的拒绝越有力量的时候，对方其实才会真的相信你，然后他才会真的尊重你。
4: 我们也站在法律层面问一问孙律，您觉得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7: 我是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说不字儿最多的一个。
4: 那是
7: 很多人都问，哎，这个事儿好。

0: 办吗？不好办。这个事儿能办吗？不能办。这个事儿合法吗？不合法。这个事儿你能帮我吗？不能免费帮你。说不字最多，反而我觉得你敢在生活中，敢在日常消费中大胆说出不字，和自己的亲朋好友提不合理要求的时候大胆说出不字，更是快意人生啊！官员，您说什么？
1: 他说就没朋友了这样。
2: 孙律师就有很多朋友。
0: 哎，恰恰相反，官员，当您大胆说不的时候，您身边满是真心实意的好朋友，少了虚情假意的假朋友。
2: 没错。
0: 再就是这个借钱，我怎么说啊？真正的好朋友借钱的时候是救急，我真的家里有急事儿，我过不去了。如果有人借钱说我是为了发大财，我拉着你发大财，这明显是拖我们下水。我认为不要轻信，因为面子的问题，因为不好意思的问题，去轻信别人要借钱或推荐项目。如果是真朋友，应该是什么？我们姐儿几个、哥儿几个一块儿考察考察，这个老王说的这个项目是真是假？就说这个牧场，我想去看一看，工商局有没有登记？土地用地管理部门有没有登记？动物防疫部门有没有备案？农业农村部门有没有登记和备案？
1: 这会儿是群策群力的时候。
0: 这是真朋友。
3: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情人。
4: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4: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 那么现在我们又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个项目了。站在法律的角度来说，有哪些关键词只要我们一听到这些人提出来了，我们就得提高警惕了？孙律，
0: 首先我觉得啊，内部限购、政府项目、保本付息、一本万利、绝对不会赔、50%、10%，这几个关键词听到转身就走，告诉你的真朋友这事儿不靠谱。我给大家再普及一个小知识啊，真正的投资项目，无论是央企、国企还是民营企业，这些批文它都是商业秘密。一旦我们的商业秘密外流，你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反观我们这些小片里，我们这些真实的案例，把项目的真实性，把他的祖宗八代，把他的一切有利的东西都怼到你脸上，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儿？这是不符合常理。
1: 嗯，好，那么我们今天给叔叔阿姨一个项目，它到底怎么回事儿？我们继续往下看。
6: 这天，祝女士像往常一样去吃火锅，眼前的景象让她瞬间愣住了。
7: 关门了吧？他们说出事了嘛？第三个月就拿不到利息，就拿了两个月。
6: 为了弄清楚该公司宣传的养牛基地是否真实存在，警方赶赴内蒙古进行调查了解。
8: 当时看到的这个牛是不多，只有几十头吧，20-30头，看上去就是一个经营不善的一种情况。他这个根本不是他们公司的人，而是叫了其他人过来养牛，然后并跟他进行交代，如果说有人过来参观，就说这个是某公司他们养的牛。
6: 基地是假的，牛是租的。短短半年时间，600多名老人受骗，涉案金额高达4200万元。老人们投的钱根本没有用于肉牛养殖，除了少量运营开支约700万元资金全部用于给投资人发利息，制造盈利假象。警方迅速抓获王某等17名嫌疑人，冻结资金，全力追赃。
9: 大部分的本金都是追回来了，如果等资金链断裂了，有大量报警了，我们再去打击，那这个追赃完成率就不会这么高了。
6: 被告人王某因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其他参与犯罪的人员也依法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1: 免费火锅是钩子，热情洋溢是套路，带您去看的这些牛呢，其实也都是圈套，骗到钱才是真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比如说你可以投资中建庄啊，认养一头牛啊，认骗菜地啊，对吧，云养殖啊，有真的，有真的，叔叔阿姨们，也有假的，我们又该怎么判断它到底是不是非法集资？孙律，
0: 首先我们要真正的领会一句话，投

0: 资它真的有风险，还是说给企业提供服务的时候，政府哪怕有这个政府的 PPP 项目，任何一个项目，包括政府，包括经营主体，没有人敢承诺这个项目一定稳赚不赔，这是商业逻辑。所以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项目它的真与假、好与坏、是与非？只要是稳赚不赔的，一定是假的，是骗人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参与的主体是不是涉众的？真正的项目，除非是有金融牌照审批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可以向那个大众来进行一个理财的金融活动。那么没有金融牌照的，只要一查没有金融许可，这个项目就是骗人的。第三个就是大量的群体，社会不特定的公众对象，我的亲朋好友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这也是违背商业逻辑的，这也是骗人的。而且我想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就是不要认为我介绍了几个朋友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们为非法集资提供协助和帮助，介绍了人头，收取了利益和好处费或者是返点，那这就是非法集资的共犯。
1: 我身边的亲朋好友进入这个局了，我该怎么办？
0: 首先啊，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可以看看我们的节目，可以找专门的专家来判断。当然像非法集资这类案件，大量的案例说明，你想在完损的时候往往是非常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吸收资金的这个主体，它的目的不是真的为了做项目，不是为了真正的给到股东和投资人的回报，而是进行了非法的挥霍。报警及时止损，那就是对我们亲朋好友最大的帮助，也是切实有效的方法。
2: 那我希望呢，我们的老年人有一颗平常心，而儿女们有一颗温柔心。平常心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回归到我们可以坦然地接受我们已经老去的事实，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把自己照顾好，然后把日常的生活呢安排得多姿多彩起来。当我们的老人不再着急要向去外界证明我自己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那些小幸福的那种错觉啊，然后被评价这种绑架呀，然后以及这种高额的返利的吸引啊，都会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子女需要有一颗温柔心呢，是它可以帮助子女和老人建立起来沟通。因为很多时候啊，老人并不是听不懂我们子女在说什么，而是根本不想听。子女表达的是我的关心，但是老人听到的是对我的指责。所以那这样你越想说的话，老人就越听不进去。所以当你再急，然后也要让自己的心态稳下来，你的一个稳定的情绪就是父母的安全感，然后越有安全感的老人呢，其实越好沟通。
1: 归根结底，我再多说一个，多看一个案例，当我们遇到相同案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警觉这一秒，哪怕这一秒就可以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钱袋子，好不好，叔叔阿姨？好，那咱们这期有所得吗？
3: 好，
1: 有，太好了，蜜蜂计划成功。

0: 怎么醒了？还偷偷喝酒？
1: 失眠了。
0: 有心事吗？

0: 今天别去了，请假一天吧。
1: 要扣工资的。
0: 我给你发。
1: 早餐做好了。
0: 我送你吧。
1: 不用了，我已经叫到车了。
2: 多喝一点牛奶。
0: 嗯。
2: 早安。
0: 和你联络。
1: 好，走了。
0: 拜拜。
1: 拜拜。

0: 接下来怎么打算？
1: 我觉得任务完成不必急着撤出，通过它可以获得更多高阶的资料。
0: 之前不还说会处理干净？
1: 行，我处理掉。
0: 不用，可以保持关系。只是像朱颜这样的女孩，过一阵儿就会考虑结婚的事情了。你要做好应对方案。
1: 怎么女孩子老想结婚啊？
0: 不是每个女孩子都跟我一样。

0: 还要我出差？
1: 对。
0: 不是主管，我上回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手上真的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忙完，我实在走不开。
1: 上面安排的，说是让你也跟着一块去。我听说是周总亲自吩咐的，你就辛苦一下，机票都订了。
0: 什么时候啊？
1: 今天下午，赶紧准备一下。
0: 今天下午？不是，这也太仓促了吧？
1: 没几天，简单收拾一下就行。
0: 行，

0: 喂，怎么这么突然？
1: 老板清点的，我也没办法。
0: 可是我们的任务还没通过呢。
1: 我知道，这是公司正常出差，跟游戏无关。
0: 那行吧，保持联系啊，注意安全。

0: 任务还没通过审核呢。
1: 你们通常审核需要多久？
0: 快的时候一两个小时，慢的时候一两天。本来我还不担心呢，可是瑶瑶突然出差了。
1: 去哪儿了？
0: 曼谷，说是正常出差。我是不是有点过于敏感了？
1: 敏感要比迟钝强。他出差这段时间，你一定要跟他保持联系。
0: 我知道。
1: 你那边调查怎么样了？
0: 最大的疑点就是上周三楼领导层的网络出现过一次故障，我查了维修日志，没什么破绽。
1: 你是觉得这一次的网络故障是人为的？
0: 嗯。
1: 既然你都有想的切断网络这个方法，钉子可能也会想到。
0: 有一点我就不明白了，那你说他们网络部如果有人的话，那让我来干嘛呀？
1: 通常间谍在一个部门设置两个人的目的，就是一个人养活另一个。
0: 我明白了，那我就顺着这个线儿努力查查，摸摸他们的底。
1: 你小子一定要小心啊，钉子可能就在你身边。
0: 哎，知道了，保持警惕，不相信任何人。

0: Good evening, sir. Welcome. May I have your ID?
1: Okay.
0: Thank you.
2: 我觉得啊，周总对你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啊？在他眼里，我们就是一群小绵羊。那你就扮猪吃老虎，把他拿下。你不是说他是女的吗？他对我不感兴趣，要落在别人手里啊，不如让给你呢。我对他也没有兴趣。为什么呀？年轻才俊，帅气又多金。

0: 瑶瑶已经到了曼谷，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她，有些疼痛她已经忘记了，我来安排。
1: 朱岩，金海外部语学院英文系博士，毕业之后直接进入高铁集团担任翻译。
2: 清楚，根据高铁集团给我们提供的名单，朱岩是竞标组的成员之一，主要负责的是标书的翻译工作，能够接触到竞标最重要的机密，就是我们的标的。
1: 嗯，首先呢，我们要弄清楚这个朱岩呢，他是间谍还是被萧逸拉拢利用的人。
3: 嗯，从我这边了解的情况来看，朱岩从未有过出国经历，也没有海外留学背景。他的社交生活也非常的简单，除了公司之外，他唯一最经常去的地方就是家附近的瑜伽馆。另外，我查了一下朱岩的社交网站，你看，他之前一直没有恋爱的迹象，和肖玉认识之后，似乎是他唯一一次恋爱的经历。
1: 嗯，
4: 他们是最近才在一起的。
1: 从朱岩的社交网站上来看，他是从上个月开始才分享他们的照片。但是这个萧逸的社交网站就很奇怪，他这个账户是三个月前新注册的，除了分享和赛车场有关的信息，就是他和朱岩的恋爱日常，并没有任何关于他个人的消息。
4: 那这个账户看起来就更像是为了朱岩而特别申请的了。我怎么觉得这？
2: 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呢。你觉得呢？当然，间谍世界里头就没有爱情。
5: 先不说爱情，这高铁竞标马上就开始了，你们不允许有任何纰漏。
6: 要控制住朱岩，掌握他的窃密手段，
5: 在确保国有资产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把萧逸背后那个人给他挖出来。
6: 好，明白。
2: 嗯。

0: 秦初让我跪地了。
1: 看看漂亮。
2: 嗯，谢谢高科长难得的夸奖啊。
1: 王一贤只是没有说出来。
2: 那要恭喜你，你进步了。
1: 谢谢夸奖。
2: 应该的，应该的。
1: 你说这个萧逸，还有这个张老板，会不会有某种关系啊？
0: 当然，我觉得萧逸跟张老板之间的关系，比我们之前查过的所有人都会更亲近。
1: 理由？
2: 直觉。
1: 女人直觉。
0: 张老板更像是一个影子，而萧逸是那个真正的执行者。
1: 有道理。
3: 老板娘，我们下班了。
4: 我们先走了，拜拜。
1: 下班了吗？
2: 随时。
1: 我总是最后一个吗？
2: 我怀疑你是故意等其他人走了才等来。
1: 我也怀疑你是故意等我来了之后才打烊。
2: 是啊，怕你没有可口的夜宵吃。
1: 今天有什么要过期的食物给我留着吗？
2: 今天有好东西。
1: 嗯。

0: 尝尝。
1: 谢谢。
0: 宵夜本来是我独享的，现在分你一半。
1: 嗯，好吃。
0: 有没有一种土豪的味道？
1: 没有。我的卡是不是该充钱了？
0: 是啊。
1: 那我还是点碗面吧。
0: 我这是招待朋友的。
1: 那我先。

0: 算是你的朋友了。
1: 可能比朋友更近一些。
0: 感觉你今天心情不是很好。
1: 有吗？
0: 借酒消愁。
1: 也说不出怎么了，最近一到闭店的时间就觉得很疲惫。你呢，最近怎么样？好几天没来了，忙工作还是忙弟弟啊？
0: 你还记得他呢？最近他找了一个工作，开始上班了。你这什么表情？
1: 感叹世界变化太快啊，一个自由青年开始朝九晚五了。
0: 他放纵了那么久，还有一个单位愿意要他，希望他好好珍惜吧。
1: 那你呢，有没有想过放弃现在的工作，去找一个可爱漂亮的女朋友，快快乐乐的放纵人生呢？
0: 找一个可爱的女朋友也不一定要放弃工作呀。
1: 感觉你现在的工作很无趣啊，还总加班。
0: 那倒也是，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纵人生。
1: 没人天生是乖小孩，只是你还没有被点开那个变坏的开关。
0: 小的时候放纵一下还有机会回头，我现在已经过了不管不顾的年纪了。
1: 什么时候都不晚。要走了。
0: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一下？
1: 啊，不用，明天他们会收拾的。
0: 现在太晚了，要不我送你回去？
1: 好啊。

0: 你每天这么晚下班，一个人回家？
1: 对啊，路上这么多店，很安全的。
0: 你毕竟是个女孩啊。
1: 已经是女人了。
2: 也是。
0: 到你家需要多久啊？
1: 不是要送我回家吗？当然到家为止。
2: 那我们也可以选个交通工具哈。
1: 好啊，你可以骑车带我。
2: 可以，下次我准备一辆三轮车。
1: 好主意。

0: 我到了。
1: 这么近？
0: 是啊，上班方便。
1: 挺好。
0: 要不要上去坐坐？
1: 绅士是不是应该拒绝呀？
0: 别后悔啊。
1: 后悔了。
0: 谢谢你送我回来。
1: 再见。

0: 我最近不回去了，高天阳突然要送我回家，我感觉不太好，没回去。
1: 他开始怀疑你了吗？
0: 有可能，安全起见我回公寓了，那边我会找时间去收拾，你自己小心。

0: 哎，你好，我是技术部的，你们的电脑是不是前一阵子修过呀？方便现在过去复查一下吗？
1: 现在
0: 我们部门安排的任务，如果电脑再出现故障会很麻烦的，趁现在大家都休息
1: 啊。那先这么讲。

0: 据说这是明朝工厂发明的方法，有个美妙的名字，雨浇美化。
1: 名字虽好，想必体验不好。你知道吗？王子成骗了我们。
2: 王子成，
1: 如果你现在不跟我说实话，可能接下来就不止一张纸了。一张盖上，你可能还可以挣扎。其实第二张，你就会觉得呼吸越来越难。第三张、第四张，直到第五张，那是纸已经干了，一张接起，凹凸分明，像一张人脸。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2: 到底做什么了？
1: 他拿到文件有问题，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
3: 总部室电脑里的照片是我偷的，澳门的文件也是我偷的，还有老黄电脑里的报告都是我偷的。在这中间呢，我做了什么手脚你完全不知道，间谍问你就这么说。
2: 我真的不知道，我引开了黄家明的注意，他去拿了文件，他确实拿了文件，他还给我看了呢。阿成呢？
1: 知道背叛主事的后果吗？
2: 我知道。
1: 如果你现在跟我说实话，我可能可以不杀

0: 看来他确实不知情。
1: 师傅，你真的不记得，其实飞向鱼群的三角王巨鲸

0: 杨水平也一定不单是王启春，在他背后可能有个安全的。
1: 关安全，
2: 来了，
3: 下来了。

0: 自己人跌下来，你都扛不住，你最终表现一般来说，早已经命了。你是我亲戚选中的人，我希望再给你一次机会，黄
1: 子成。
0: 私底下可能会搞一些小动作，我没有觉察是我的失职。但是我不相信他是国安的人。王子晴不一定是国安的，但他有国安的哥哥。高天阳，你跟他就是相对，你应该最清楚他的状况。
2: 王子晴，
0: 有没有正经的害怕？他的一举一动，像个光芒一样啊！也许他相信王子晴。
1: 我以为我们是真正的搭档。
0: 你跟他不一样。王子晴是风筝，你是他根绳，是我们跟他之间的桥梁。你一直在我们手中，王子晴。 就飘在空中的，我知道你对他产生感情，但这样危险。是我把他拉下水的。哼，愚蠢啊！你一直以为自己在骗他，对他有所愧疚，但你没想过，由始至终被骗的人是你啊！ 有时与感情无缘，失去理性的判断，做出愚蠢的行为。

1: 我的不会去找我的家人，而且这件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答应过我的，
2: 我们没有打扰他们，只想给你一个小小的警告。你要远离家人，给你联络，懂吗？懂吗？
1: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回去好好查清楚，王志清背后身份是什么，在他背后还有谁。就算王志清正在投靠国安，但他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利用价值，只关乎到他的命运，明白吗？

0: 联系不上小孩了。
1: 有多长时间了？
0: 下午给他发了好几个信息也没回，打了电话也没接，关键是游戏任务还没通过，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0: 现在弄好了。
1: 弄好了，我换了一个新的，我刚一打开你就来电话了。
2: 你安全就行了。哎，对了，你看着了吗？任务通过了。
1: 那就好。
2: 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还有两天吧。
0: 行，等你回来以后，我去机场接你。
1: 嗯。
2: 哎，你怎么听着这情绪好像不是很高啊？
1: 我这一天太累了。
2: 那行吧，你忙完早点休息啊。
3: 有什么不对劲
2: 儿？啊，没什么不对劲儿，就是他知道任务通过之后，有点过于平静了。也许他可能真的累了。
3: 任何时候都要留一份谨慎。

0: 怎么没去聚餐啊？
1: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0: 哪儿不舒服？
1: 我有点感冒了。
0: 赶快回去休息，我一会儿让前台给你送点药。

愚蠢啊！你一直以为自己在骗他，由始至终被骗的人是你啊！有时感情危险是你自己的判断，不要让你家人给你联络，懂吗？懂吗？

0: 飞扬，查过了，朱岩的电子设备没有异常。另外两个国家的项目组人员已经抵达了京海，此次竞标事关重大，为了保证标底的安全，核心机密资料。 在最后一天才会对整个项目组公开。翻译组的徐飞组长和朱岩，你们要做好最后一天通宵加班的准备。
1: 收到，有辛苦你了。
2: 散会。我对朱岩的电脑和各类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都进行了逐一排查，没有发现任何嫌疑的设备。
1: 竞标破绽没解，朱岩有重大嫌疑，继续留在竞标组，风险很大。
2: 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掌握切实的、针对性的指向朱岩和肖毅做间谍的证据，所以没有办法抓捕。

0: 办呢？
1: 当下的一切都要以竞标顺利进行为前提，实在不行先控制住住院。天阳你觉得呢？
2: 金柱，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些时间？如果没有进展的话我们再控制它。
1: 明天晚上
2: 可以。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赛。
3: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3: 更带劲儿的玩法。
6: 哎呀，我又差一点。
7: 好，
3: 更滚烫的乡土，
8: 扛个装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9: 花香豆香飘万家，
10: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1: 相约时光，
12: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3: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春标了。
12: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14: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2: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15: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2: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这次又是什么问题啊？花这么长时间？
1: 就是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系统漏洞
0: 啊。哎，你这技术部门倒是挺负责任啊，三天两头都过来检查电脑啊。
1: 哎，这个电脑之前谁来修过？
0: 那我记不清了。哎，你这查着什么没有啊？快点啊，待会儿龙副总可就回来了。
1: 哎，马上马上。

0: 这几天一直关注你了，你是我见过最勤奋的年轻人。我知道黄总把你安排到这，就是想锻炼一下你。如果你对主管的职位感兴趣，我们可以做搭档。我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的。
1: 您这么一说，我有点糊涂啊。
0: 我知道你们父子俩不想那么高调。
1: 您是怎么知道老黄？
2: 黄董是我爸的，我去给黄董送东西的时候见过你。哦，这个月平千金，我会重点推荐你。哎，别，千万别！我爸最反感这个，我刚来你就推荐我，他肯定认为你就是个马屁精。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呢，我和我爸都比较喜欢低调。
0: 这么好的机会还让给别人吧？挺好，挺好啊！哦，对了，我记得您之前说过，给领导维修电脑都要报备。我看了维修记录，王副总电脑是您维护的。我？维修记录上是这么写的，但我觉得您应该不会亲自去吧？一般都不用我去，除非是重点情况。
3: 我才会去处理的。那您还记着是谁去的吗？中午的话，通常都是向阳，其他人中午都会去吃饭或者干点私事，只有向阳中午基本都在。
2: 向阳。

0: 知道。
1: 嗯，
0: 你调一下今天的监控画面。
1: 好。
2: 怎么样了？
0: 啊，再调监控，和这些照片对比一下。
2: 感觉他的着装有了一些变化。
3: 是，看啊，以前他穿的比较死板，你看现在的风格，青春活泼多了，更讲究了。
2: 哎，我发现他跟肖烨在一起之后漂亮了。
3: 嗯。
2: 来，这儿。他还换了新眼镜，肖烨送的。按时间节点来看的话，就是新标书刚刚确定的时候。
4: 陆晨，你想想办法去检查主演的眼镜。
3: 可是一般长期佩戴眼镜的人是不是也回家才摘眼镜啊？
1: 嗯，还有洗澡睡觉的时候，
2: 还有健身的时候。

0: 他没摘眼镜，换臂警吧。
1: 抬起右腿，上到两手之间，双手夹耳朵抬起来，双手合十，右肩膀去找你的膝盖，好，双手回来，选择一个你舒服的方式躺下，解开双手，掌心朝上，身体完全放松。放松你身上所有紧绷的地方，紧张的肌肉。感受血液从脚趾慢慢地往身上流淌，脚心、脚掌、小腿、前侧胫骨和后侧紧张的肌肉。

0: 主任所有经手的这些竞标资料，间接都可以通过这个眼睛获得。
1: 已经记录下来的信息拷贝一份。
2: 嗯。

0: 不好意思，
1: 谁拿错了眼镜吗？
0: 啊，对不起，我刚不小心拿错了，
2: 没关系，
0: 对不起。好，感恩大家。

0: 我们已经确认过了，周岩的眼镜是经过特殊设计的，具有摄像功能。内置一张存储卡，里边储存了一些部分翻译好的标书。幸好的是，重要的竞标品牌还没有销给翻译组的叔叔。
1: 嗯，因为周岩的眼镜是经过特殊设计、特殊加工的，所以才可以避开安检的检查。
2: 我们掌握了窃密手段，就可以有的放矢了。
0: 现在抓周岩没有任何意义，萧逸还有他背后的张老板，那是重点。
3: 所以我们要想一个办法，既能够保证标的的安全，还能够不打草惊蛇。
2: 他要标的，就给他一个标的啊。
0: 将计就计。
2: 对，

0: 刚来那个。咱们这什么好吃的？
1: 这麻辣烫也太难吃了，害得我白排那么长时间队了。
2: 都还行。
0: 哎，你说啊，这天天坐办公室，坐在办公室，头疼、眼睛疼、脖子疼。你那靠枕不错啊，在哪儿买的？
2: 网上。
1: 哎，能不能给我发一链接啊？
2: 行。
0: 哎，你说我要是比如说上班摸鱼玩游戏的话，那主管会不会发现我？
2: 会。
0: 哎，这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啊？你给我推荐推荐呗。
2: 我吃。
1: 哎，不是，这么快吃完了？慢走啊。

0: 你算是通过了，之前我还有点担心呢。我跟你说了，不用担心。
1: 我应该相信你的。那当然。
0: 这新手机啊，用的怎么样？挺好的。多少钱？
1: 不用钱，领导送的，算是工伤吧。
0: 哟，这么好，哪里买的？
1: 不是啊。
0: 可以。

0: 这个啊，瑶瑶特意给你带的，
1: 说是能助眠。
0: 哼，有心了啊。
2: 他情绪怎么样啊？
1: 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手机真的换了。你还有什么担心呢？
2: 谨慎乐观吧啊。
1: 你呀、啊、就是一直很谨慎，从来不乐观。
2: 你正好相反。
1: 哎对了，西姐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她一声啊，许久不见，甚是想念。
2: 别瞎贫。
1: 哟，还不让说了。哎，看看这。
2: 向阳也是游戏玩家啊。
1: 王副总的电脑不是被植入过木马病毒吗？起先呢，我还不觉得是这人干的。这个人看起来呆呆木木的，完全和间谍不搭边啊。没想到他也是一玩家。
0: 你了解他多少？
1: 据我了解吧，这人平时呢就是一二次元宅男，我跟他接触过，不是很好聊。
0: 需要帮忙吗？
1: 你又不懂宅男，套路宅男还是我在行。
2: 套路他不是重点，你重点是确认他的身份，找到他的上线。
1: 哎，明白你意思了。特工任务的世界里，我才是王牌特工，

0: 了。
1: 花儿，跟你商量个事儿吧。
0: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呢？
1: 就是之前我不是卖你热气球吗？我想给他赎回来。
0: 干嘛？拿去泡妞的话，免谈。
1: 是要泡，不过是一男的。
0: 没看出来啊，涉猎没听过。
1: 不开玩笑了，我有正事要聊。
0: 正事儿？该不会跟前两天您找我帮忙那事有关吧？别是加入什么邪教组织，回头再让人给骗了。
1: 你开什么玩笑啊，我这样的人能让别人给骗了吗？我
0: 那可说不准，你的搭档不是把你骗得团团转吗？吃一堑得长一智，年轻。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心里有数，不就是一热气球吗？还让您给我数了一趟，卖不卖你开个价吧。
0: 开什么价？你还有钱吗？你看看你这身行头，初始装扮，像。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海骑士”，
1: 东西带了吗？
0: 你要的热气球。
1: 谢了。
0: 还需要什么其他装备吗？
1: 要了，谢谢。

0: 喜欢吗？
1: 嗯，喜欢。
0: 走，带你看下东西。嗯。你看。
1: 哇，这么酷。
2: 先生女士，这儿这么浪漫，可以给你们拍张照片吗？
0: 好呀。
1: 哎，我看看，
0: 还不错。

0: 第一次从这么高的地方看夜景。记得你之前说过想要做热气球旅行，带你先在游戏里体验一下。
1: 我太喜欢了，谢谢你还记得我的愿望。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带你在真实的世界里旅行一次。
1: 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

0: 去了。
1: 不，
0: 咱们又赚了一大笔钱。这次多亏了你。
1: 小意思。
0: 我就知道你可以做到，毕竟你是我心中最厉害的特工。
1: 这时候你要真在我身边就好了。
0: 我们虽然不能见面，但咱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1: 你会离开我吗？
0: 不会的，只要我们能够继续搭档完成任务，我就会永远在你身边，永远都不分开。

0: 怎么又来了？
1: 帮我查一人，就是照片里的女孩，ID 叫小白。
2: 谁说我们是泡妞？这是你新欢啊？不查，天天帮你查这查那，烦死了。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清楚你到底在干什么，我是绝不会再帮你任何忙。
1: 我告诉你还不行吗？我呀，其实加入了一个神秘组织。
0: 什么组织？
1: 名字当然不能告诉你了，不过我们这个组织啊，专门打击各种犯罪势力。刚才让给你看的照片里的女孩呢，她就是在游戏里各种 PUA 其他玩家，他们都是有团伙的，骗财骗色，无所不用其极，你懂吧？
0: 还有这种组织，我怎么没听说？
1: 那神秘组织哪能人尽皆知啊？
0: 那这是谁组织的？
1: 当然是游戏公司了，我们啊暗中调查就是为了肃清游戏环境，打击犯罪势力，还游戏一片净土。你想想，这个游戏里如果都是违法乱纪的，那肯定被整顿啊，到时候你还玩什么呀？嗯，而且我做这工作是因为福利高待遇好我才干的。
0: 这么好的事儿不带我玩？
1: 危险啊，你想想，你每天面对的全是坏人和骗子，回头你再让他们给忽悠了，我怎么能让你冒这个险呢？不过你放心，吃香的喝辣的的时候，哥肯定帮不了你。这回能帮我查了吧？
0: 那这些人都骗人什么呀？
1: 骗人装备啊！我们辛辛苦苦攒钱买的装备，到时候都让他们给骗了，你能忍吗？
0: 当然不能。
1: 所以啊，我们必须把它消灭干净，到时候你就是头号功臣。
0: 行，我马上去查。
1: 多久能查出来？多一分钟，他们可就多骗一个人。
0: 就到明天。

0: 我肚子饿死了。
1: 快点，你看最后到底洗碗啊？啊！哇！
0: 前辈，你为什么会丢这么远？快点！
1: 喂！
0: 我不想洗碗。
2: 想帮你洗碗啊，但是我真的太困了。
3: 刚谁比赛比输了？说好输的洗碗呢？
2: 谁让你在菜市场要逛两个小时？啊，我不信了，我要去睡。
3: 哎，我洗完再睡。
2: 你太好了，那我要变考拉喽。

0: 累了。
1: 从昨天晚上就没有合眼，一直弄到现在。哎，算了，明天再睡吧。
0: 你去沙发上眯一会儿吧，半个小时也管用。
1: 算了，我有点饿了。
0: 我给你泡个面。
1: 谢谢啊。
0: 哎，有什么新情况吗？
1: 还没有。那个朱颜一直住在萧逸家里面。
0: 他那是为了方便每天检查朱颜眼睛里面拍的资料。哎，你说他们两个任务结束之后还会在一块吗？
1: 应该不会了吧。
0: 也对，任务结束之后就没法在一块儿。

0: 你这是看什么书呢？这么无聊都睡着了。
1: 啊，随便从书架上扒的，助眠用的。
0: 提伦·托马斯，干嘛？你要扮演文艺青年啊？刚吃个水果。
2: 我接一电话吧。
0: 哦。
3: 账号是一年前注册的。
4: 那他最近执行任务是什么时候？
5: 一个月内，但具体时间差不到。
6: 他有游戏搭档吗？
5: 有 ，ID 叫海骑士，两人搭档一年了。
4: 这是对吗？
5: 小白这账号挺奇怪的。
6: 怎么奇怪了？
5: 只有海骑士这一个好友。
4: 这么专抢？
5: 是的。
4: 那你能找得到他现实中的照片吗？
5: 没有，这个太难了。
4: 行吧，那你把资料发我邮箱吧。啊，好，谢谢啊。

0: 看我干嘛？怎么了？
1: 你给我老实交代，又是突然开始看英文书，又跑到阳台上去打电话，你是不是背着我干什么事儿呢？
0: 没呀，我就是交了一新朋友。
1: 新朋友？该不会是女的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还真的是啊。
0: 还逗你玩呢，我之前的游戏搭档不是跟你说过吗？
1: 我不信。
0: 你看，
1: 你还在玩游戏啊？
0: 那我游戏里那些装备得等他给我折现啊。
1: 行吧，暂且相信你一回。
0: 我敢骗你吗？我上厕所啊。
1: 嗯。

0: 哎呦，谢谢啊。
1: 你还喜欢读他的诗啊？
0: 谁呀？
1: 那 Dylan Thomas。
0: 哎呦，不瞒你说，完全看不懂。
1: 你看不懂把他装包里干嘛？
0: 一言难尽，做男人太不容易了
1: 啊。
2: 啊，上回你跟我说那个程序漏洞啊，确实值得注意。哎，领导，我们俩这学术交流的，
1: 行，继续啊。
2: 哎，哎呦，还是头一次看你笑。
1: 我是觉得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
0: 我也这么觉得。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墙里砸出来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3: 1.3亿啊，
4: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3: 闹得人仰马翻。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8: 卡酷七色光
9: 为梦想添砖加瓦。
6: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进公司快两年了，这还是头一次跟人一块吃午饭。
1: 之前跟你说话你不爱回我呀，我以为你不愿意搭理我。
0: 哦，我就是不太爱讲话。
1: 那正好，我话多，你别嫌我吵就行。哎，咱坐哪？坐那儿吧。
0: 那。
1: 哎呀，走啊！
0: 你还没说那诗怎么回事呢，威廉·托马斯。
1: 那诗啊，你说我一程序员，我能看懂那个吗？我女朋友逼我看。
2: 哦，她喜欢。
1: 她非常喜欢，让我必须看。一开始啊，我就买了一个中译版的。她说这不行，她说这诗啊，一旦翻译过来之后，就不是原来的味道了，必须让我看英文原版。哎，我跟你说，那书我看一页，我能睡三觉。最可怕的是什么？这两天我们俩吵架了，他让我看完之后必须给他写一个读后感。你说这不是要我命的吗？
0: 怎么这样？
1: 可笑不可笑？
0: 你答应了吗？
1: 我不答应不行啊！我不答应他就跟我发脾气。哎，吃完这顿饭以后啊，我就回去研读我的诗集。我呀还不能在网上抄，他说他要用查重软件查。我高考之后就没写过800字以上的东西，你说这不是难为我们这呀？
0: 要我帮你吧？
1: 你帮我？你怎么帮我？哦，你会做软件？
0: 我下午正好没什么事儿，我可以帮你写。
1: 你帮我写？你读过这事？
0: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cold night。
1: 可以啊，向阳，真没看出来。
3: 那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啊！回帮我写。
4: 小朱，这是这两天领导经过连夜讨论，重新修改了部分竞标方案，力求万无一失，所以你的工作量又要增加了，加油！
5: 我应该做的，
4: 干活吧。
6: 新的标书已经发下去了，就看鱼儿上不上钩了。
7: 这招一举两得，既能避免我们标底外泄，又能误导对手。
5: 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竞争，他们非要用这种不入流的手段来获得胜利，最后只能自食恶果。
6: 那黄子成那边情况怎么样？
7: 啊，他在生物集团发现了一个游戏玩家。
6: 又一个游戏玩家？
7: 嗯。
6: 执行过线下任务吗？
7: 还在接触，应该很快就有结果了。
6: 看来这特工任务还真是无孔不入，
5: 所以黄子成的线上资源对我们侦破特工任务是有极大帮助的。
6: 一定要加强对他的指导和保护啊，切勿操之过急。

0: 您叫我收拾了，真快啊！
1: 我刚才正好没什么事儿，就写出来了。
0: 感谢向老师帮差生补习了，大恩不言谢啊！
2: 哎，别客气。
0: 哎，你说你帮我这么大忙，我不得请你吃几顿大餐啊？
1: 那倒是不用。
0: 我知道这附近新开了一家网红汉堡店，要不要去尝尝？非常好吃。哎，你愿意吃汉堡吗？
1: 哎，挺喜欢的。
0: 那赶快去吧，再晚了得去排队了啊！哎哎，我跟你说啊，他们家汉堡特别好吃。
1: 哦，
0: 哎，来了。
1: 哦，看着就不错。
0: 拿来吧。
1: 谢谢。怎么还喝酒？我不会喝酒，你喝吧。
0: 多练练就会了啊！
1: 我真不行。
0: 是不是不给我面子？这样，你就先喝着，你要是实在不行了，到时候你就给我啊。
1: 真喝呀？
0: 喝呀喝呀，尝尝，这酒也特好喝。再来一个。
1: 来不了了，来不了了，酒量。

0: 哎，孙子，我跟你说啊，这异地恋啊挺辛苦的。
1: 我觉得还行。
0: 其实也是，我和我女朋友啊也是玩游戏认识的，也是异地恋，但也有好处，就是小别胜新婚，每一次见面啊都特别甜蜜。你们俩多久见一次面？
1: 他挺忙的，我们一般就在一块儿打游戏。
0: 你们俩不会没见过面吧？真没见过啊？那你可得注意一点啊！现在这网上骗子可多了。
1: 他不是那样的人，而且我们没什么可骗的。
0: 有照片吗？
1: 有，
0: 给我看看。
1: 不合适，不合适。
0: 你该不会连照片都没有吧？我跟你说啊，现在网上什么人都有，什么杀猪盘啊、PUA 啊，比比皆是。
1: 他不会骗我的。
0: 那你不会骗？那你连照片你都没有，那你这谈的什么恋爱啊？
1: 有，我刚才不就说有了吗？

0: 真不错。可是，一照片也证明不了什么呀，万一是一个网图呢？而且现在照片那么多，
1: 不可能，不会骗我。
0: 作为兄弟啊，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这谈恋爱啊，还是面对面比较有感觉。
1: 他最近比较忙，以后会有机会。我到点了，我得赶紧走了啊。服务员买单，
2: 我请客，我请客，你走吧。
1: 啊，谢谢啊。
2: 哎，汉堡拿着。
1: 好。好了。
3: 发给你了，你看看。
1: 这是向阳在特工任务的网恋女友。
3: 嗯，但是我平时跟这向阳接触下来啊，发现这人挺单纯的，怎么看也不像间谍，所以这女孩很可能就是他的命门。
1: 有时候越看上去单纯，或许藏得越深。
3: 你不觉得这女孩有点眼熟？
1: 感觉是个整容脸。
3: 而且啊，他们两个根本就没见过面，
1: 纯网恋啊。
3: 这女孩说什么，向阳他就信什么，就感觉好像那词儿叫被 PUA 了。
1: 嗯，你回去查一查这女孩的身份，继续接触向阳，对方段位不明，切记千万不要激进。
3: 放心吧。

0: 么啦？不开心啊？
1: 没有啊。
0: 那跟我说说，今天吃什么了？
1: 朋友请吃的汉堡。
0: 好吃吗？
1: 挺好吃的。
0: 那怎么还不开心啊？
1: 你说，两个人一直不见面，算是在谈恋爱吗？
0: 当然算啊，虽然我们不能见面，但我的心里一直都惦记着你。
1: 你会不会一直都不想跟我见面？
0: 当然不会，总有一天我们会在现实里相遇的。
1: 什么时候？
0: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
1: 我不是着急，我只是怕。
0: 我是觉得现在还不是见面的好时候，我对你也不够了解，贸然见面会破坏咱们彼此的好印象。况且，我如果在现实中没有游戏里这么美好，你见了我，会对我失望吗？
1: 当然不会啊。
0: 那我见了你呢，会对你失望吗？你总是这么逼我，会让我很为难，很有压力。
1: 哎，别，你别有压力。见面的事情不着急，我就是随便问问。

0: 那等到我们都对彼此了解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
1: 我等着这一天，
0: 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走，跳舞去。
1: 走。

0: 瑶瑶，
1: 子成，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啊，我以为你在家呢。你吃饭了吗？
0: 我吃过了，不过可以陪你再吃点。
1: 那一块吃点呗。你干嘛去了？偷偷约姑娘去了？
0: 没有，我哥。老黄呢，给他介绍一对象，让我帮着参谋一下。
1: 那还是见姑娘？
0: 不是见人，就是看看照片。
1: 你别那么紧张，我又不是查岗。
0: 我没紧张啊。
1: 哎，对了，我还没见过天阳哥呢。
0: 你想见吗？
1: 可以啊。哎，我们公司姑娘多，我可以给他介绍介绍。
0: 他这个人又古板又无趣，别给他介绍，怪尴尬的。
1: 你这么一说，我更想见了。干嘛？不方便？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1: 那谁知道啊？那万一你是借天阳哥的名义去见姑娘，一见面不就把你给揭穿了吗？
0: 你看你，还是不相信我吧？行行行，我这就跟你约他，我看他什么时候有时间。
1: 天阳哥平时忙吗？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0: 算是公务员吧。
1: 哦。
0: 其实啊，我早就想把他介绍给你。
1: 真的？
0: 嗯，办完了，那回吧。
1: 行。
0: 吃面吗？
1: 不吃，跟我走。
0: 去哪儿啊？
2: 照片我查过了，在网上没有找到关于这个人的任何信息。
3: 一个二十几岁，现代社会的青年女性，她怎么可能没有任何社交账号和照片呢？
2: 对呀，在现代社会当中，这样挺不可思议的，除非他住在深山老林里，没有网，不跟外界联系。
3: 那不可能啊，他如果从来不上网，他又怎么跟向阳网恋呢？
2: 这很矛盾，不合理啊。
3: 他有没有可能是合成照片骗人的？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2: 合成照片
3: 啊？你看这个人的长相，你觉得面熟吗？
2: 有点儿。
3: 一般把好几个人的局部合成为一个人，他就会给人面熟的感觉。
4: 天阳，高铁集团小姐，标叔今晚就能翻译完成。
2: 啊，好。

0: 搞定了。
1: 啊，这段时间辛苦了，赶紧回家休息。
0: 我真的要回家睡觉了。
1: 赶紧去吧。

0: 辛苦了。
1: 啊，高科长，我还是不敢相信小朱竟然会窃密，他怎么能？
2: 有些事情只能看事实，而不是肉眼所见的表象。这段时间谢谢你的配合，
1: 是我们得感谢你们，多亏你们及时发现，要不然标的已经泄露了。
2: 真标书呢？
1: 已经翻译完毕，送过去了。
2: 好，谢谢你。
1: 好，你们走。

0: 您叫的专车到了，谢谢司机师傅。
1: 哦，来，谢谢。

0: 嗯，召集班长。
1: 就是这个人，之前在游戏里发现跟张老板接触那人，所有的事情都对上了。

0: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周岩还有萧逸窃取高铁集团谈判标的的证据。
1: 现在竞标还没正式开始，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拿到的是假标的。
2: 等到竞标结束，他们就知道自己被骗了。
1: 是的，
0: 萧逸这段时间除了跟周岩以外，没有跟其他人任何的接触。
2: 这女的反侦查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我们不敢轻易在她手机里面安装监听。
1: 如果在这个高铁竞标结束之前他还没跟上线联系，那我们就只能抓捕。
2: 好。
3: 警车给您汇报一下，刚刚我们得知萧玉用周岩的身份在网上预定了温泉旅馆的房间。
2: 他们要去度假？
0: 应该是，周岩跟单位已经申请了假期。
1: 继续密切关注朱岩和小雨的动向。
3: 明白。
1: 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3: 明白。

0: 这里的海跟金海不一样。
1: 你总是能找到这么好的地方。
0: 每天盯着电脑工作那么辛苦，让自己放松一下。
1: 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两天了。
0: 你去泡温泉。
1: 好，那我去准备一下。
0: 准备什么？
1: 不告诉你。
2: 你要去准备什么？
1: 就不告诉你。
2: 那你洗吧，我也需要准备一下。
1: 啊？
2: 我也要准备一下。
1: 我先。
2: 喂。

0: 咱俩都见过肖毅，也没机会去温泉酒店放松放松。
1: 想去了？
0: 嗯。
1: 等这个案子结束以后啊，我带你去。
0: 你带我去？真的假的？
1: 真的，叫上黄子成，咱们一起。
0: 那你怎么不带着安永辰他们一块儿呢？
1: 可以啊，石头，还有大刘，一块儿呗。
0: 高科长可真慷慨呀、啊！
1: 我是觉得，就咱俩去，怕太尴尬了。
0: 你也知道尴尬。我就记着第一次你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呢，在我旁边杵着，跟保镖一样。哎，就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公安局的人。
1: 哼、
0: 嗯。还笑。
1: 对了，黄子成要带瑶瑶，要我见一面。说一起吃顿饭，
0: 是瑶瑶主动的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了，是黄子成牵的线。
0: 黄子成倒是早就想把他拉拢过来了。
1: 嗯，他之前跟我提过。
0: 那你怎么看？
1: 这个瑶瑶吧，还是要谨慎。他跟黄子成不一样。你现在你也不知道瑶瑶跟这个业务之间有什么关系。
0: 那你正好借着这次吃饭的时候，好好探探他的底。看看他什么情况。
1: 嗯，小白那边你查了吗？
0: 哎呀，没呢，跟石头准备一会儿查一查他的游戏账号。如果这个人真的不在青海，那他这条线就很难查下去了。
1: 再继续查查吧。

0: 查的如何？
1: 暂时还没有发现。
0: 一点都没有。
2: 我问了高天阳的工作，王子成并没有告诉我他就是国安的。
0: 他不是很信任你吗？为什么不告诉你？
2: 这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哦，对了，我今天会跟高天阳见面，一起吃饭。
0: 王子成答应了。
3: 这是个好机会，
0: 你不能再拖时间了。
2: 我知道，
3: 就按照计划行事。
0: 东西已经放在指定地点，我想这件事你比我更想知道答案。

0: 可爱不？
1: 可爱。
0: 等着啊。噔噔，情侣款的，一对儿。我给你装上啊。
1: 行啊。
0: 来。
2: 看一眼。太好看了吧，这个。
0: 真喜欢啊。
2: 喜欢。谢谢。
3: 来这个，谢谢
4: 啊。啊，你们俩找到了？
1: 哎，哎，坐。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哥高天阳，这是我女朋友瑶瑶。
0: 天阳哥，
4: 早有耳闻了，舅舅一直在夸你，
0: 是不是很可爱？
4: 我就是有点疑惑啊，你是看上这黄子成哪儿？
1: 哎，我说我请你来，让你给我拆台的呀！
0: 哎，看来你在你们家的形象也不怎么样吧？
4: 嗯。
0: 天阳哥，我之前总听子成提到你，我还以为你是那种特别严肃的人呢。
1: 他这人啊，就是假正经，蔫坏。
4: 别小心眼啊！
0: 哎，对了，我今天带了一瓶好酒忘车里了。天阳哥，你平时喝酒吗？
4: 今天周末，可以喝两杯。
0: 那行，那我去拿啊。
1: 哎，我去，你们俩聊啊。你聊会儿，你聊。
0: 我听子成说，天阳哥平时上班特别忙。
4: 啊，我们这个部门就是事情比较多。
0: 那看来这公务员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清闲啊，该加班还是得加班。
4: 都不容易。原本这顿饭啊，早就应该请你们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你看。却都现在请起你们，
0: 不应该我们两个请你。我老听他说到你，早就想见见了。
4: 没少说我坏话吧？
0: 哦，那倒没有，跟我说你对他特别好，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小时候闯了祸呢，你替他背锅；受了欺负，你替他摆平。反正就是一个好哥哥。那我就想了，我就想看看这个传说中的好哥哥到底是什么样的。
4: 头一次，他背地里还这么说我。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呀？
0: 在哲悦。
4: 啊，我听说你之前一直在国外。
0: 哦，我在洛杉矶读书。
4: 那你自己待在京海，家里人都很担心吗？
0: 还行，我家里有个姐姐，平时也就她唠叨我。
4: 那你们姐妹关系还不错。
0: 啊，就跟您和子成关系差不多。
5: 我们俩关系好吗？
4: 你看他说话多气人啊，你能忍吗？
1: 我也分人。
0: 那个天阳哥，我去趟洗手间。
4: 嗯。
6: 你给擦水。
4: 嗯，谢谢。你这手机壳不错啊，
1: 瑶送的。

0: 行了行了，
1: 以后你别再给我介绍女朋友了啊，那都是假的。
0: 不可能吧？
1: 什么不可能？拿着假照片招摇撞骗呢？
0: 还好你查了查，不然我不就把你坑了吗？以后
2: 我再有什么好女孩，我再给你介绍，行，你省省吧。班上怎么样？
0: 班上挺好的，每天都早起打卡，从来都没这么规律过。
1: 不是你自己说要上班的吗？
0: 我不知道上班这样啊，我要是知道这样，我肯定不去。
1: 你单位交那个新朋友呢？
0: 一个奇葩，喜欢读英文诗，搞得吧我受他影响也有点喜欢读英文诗了。
2: 文艺宅男，我觉得这个英文诗吧挺好的，如果你有时间呢，你可以多了解了解，
1: 也可以提高一下你的文化素养，
0: 就跟你能看得懂似的。
1: 啊，
3: 上聊什么呢？你们
0: 瞎聊，聊我哥那相亲血泪史呢。
3: 相亲血泪史？天阳哥，你喜欢什么样的？我给你介绍啊。
1: 我忽略忽略的，我还是想一个人静静。
3: 好吧。
1: 来，把酒来。
3: 哎，谢谢。
4: 哎，给你打包的夜宵。
5: 我这都吃上了，这石头留着吧。
4: 啊，那你就给他留着。
3: 嗯。
5: 哎。你跟瑶瑶见面感觉怎么样啊？
4: 为师原判，那个女孩肯定不简单，至少不像黄子成说的那么无辜。从她的话里啊，我能听出来她总想打探点什么东西，
1: 尤其是我的工作。前段时间她离境了，你知道吗？去了曼谷。
5: 我知道。
1: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那么久了，也没说想见我，这回来突然想约我见面。
5: 你觉得是巧合吗？

0: 是不是我太多疑了？
1: 你跟黄子成那么频繁的见面，也难免会引起他的怀疑啊。
0: 嗯，是我的疏忽。我得提醒黄子成，不能说总跟我见面。
1: 你觉得瑶瑶知道你的身份了吗？
0: 黄子成没跟他说。
1: 那如果业务告诉他了呢？
0: 那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瑶瑶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他跟黄子成又朝夕相处，身份早晚会暴露的。
0: 必须有预案才行。
2: 我在游戏里找到了向阳女友游戏账户的数据，疑点很多。
3: 哦，哎，正好，给你打包的夜宵，过来看看。
2: 谢谢啊。走。
4: 我都吃完了，走啊。
2: 你看，这个女玩家账户的登录地址不停的在变，今天纽约，明天伦敦，后天阿姆斯特丹。
0: 那证明什么呢？
5: 这是个虚拟 IP。
2: 聪
0: 明。为什么用虚拟 IP？
2: 不想让别人查她的位置呗。哦，对了，还有这个，你们看，她所有账户的登录时间和向阳的登录时间是重叠的。当向阳不在线的时候，他的账户从来不会上线。
1: 这个游戏玩家就是为了向阳而设定的。
2: 没错。
0: 那跟以前瑶瑶拉拢子成是一个模式啊。
1: 是的。
0: 只不过他是在线上，还没有跟向阳接触过。
1: 因为向阳是个技术宅，他跟黄子成不一样。业务就是这样，他们会根据每个玩家不同的性格来设定拉拢的方式。
0: 那我们能不能把他引到线下来呢？
1: 那就要看黄子成的本事了。
0: 嗯，
6: 来了。哎，今天咱说好了啊，不能再让你请了，咱们 AA。
7: AA 什么 AA 呀？都说好了，我要请你吃好几顿呢。
6: 你女朋友发现了吗？
7: 完美过关。
6: 那就行。没想到女朋友也没有那么聪明吧。
7: 哎，那哪天就把我女朋友和你女朋友约出来，看看谁更笨一些。
6: 不都跟你说过了吗？我们还没见过面。
7: 那就正好约出来呀、啊，我给你把把关。
6: 他很忙的。
7: 你呀、啊，你这就不叫谈恋爱。
6: 我们俩的关系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7: 我怎么觉得你们俩的关系更复杂呀？看似每天都联系，但实际上隔着万水千山。你们之间啊，没有感受到彼此的温度，这不叫谈恋爱。这叫唠嗑。你就真的不想跟他见一面？
6: 不能着急，他答应过我，只要忙完这段时间，我们就会见面的。
7: 拜托啊，大哥，这就跟成年人说改天约一样，遥遥无期，这不扯淡呢吗？服务员，上酒，啤的。谢谢，
6: 谢谢。哎呀，
7: 喝酒了。哎，你有没有想过，只见过照片，到底靠不靠谱？
6: 什么意思啊？
7: 你看到那个大叔了吗？现在啊，有的人玩游戏就喜欢装女的，其实是个男的。
6: 大叔，小白是大叔，不可能，我才是大叔呢。

0: 那你给我讲讲你们两个是怎么在一起的，让我也欣赏欣赏这纯粹的柏拉图网恋。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能在一个游戏里遇见跟我如此契合的人。跟他第一次相遇的场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

0: 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挺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便宜
6: 啊，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
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6: 啊、
8: 然后还有个念想。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8: 对，
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6: 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吧、
8: 你看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您好您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7: 那您

0: 什么吗？
1: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哦，你也给儿
2: 媳妇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1: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呢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 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4: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4: 是的，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4: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4: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4: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
15: 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4: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

0: 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0: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0: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2: 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

满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场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

0: 的真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

0: 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4: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5: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4: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6: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7: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8: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纯手工包的包子，这个包装呢是给您包成这么一格一格的，而且啊是鲜肉馅的。阿姨赶紧尝一个吧。
9: 尝一个
8: 啊、
9: 你看看这个包子这褶，真是手工的。
8: 是，
9: 这不是刚蒸好的吗？我来尝尝啊。你看看。真香啊。
8: 是，
9: 皮香肉厚，真好吃。哥还挺大的，
8: 对，
9: 吃一个也就饱了。
8: 是啊，这个呀是市面上咱买的正常的包子。
9: 您
8: 给您对比一下，您看看这个多大呀，是不是？
9: 这是啊，老式的发面的。而且吧，它特鲜活，一点它都不粘牙。
8: 对，
9: 这里头这个大肉丸子肉汁啊都浸在面上了，
8: 是，
9: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特别的好。比在家里做的可真是好吃多了。
8: 这个呀就是老味儿老面，对吧？咱啊得趁热吃。来，
9: 我也是。
8: 这个呀才叫鲜香多汁呢。怎么样阿姨，喜欢吗？
9: 喜欢，我还想买点呢。哎呦，
8: 行，阿姨，今天啊咱把这大包子的价格呀打到底。来，咱们有请厂家的代表张总，欢迎为我们来介绍优惠。
10: 好，欢迎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是厂家代表张叔。那这款老面纯手工的鲜肉大包子啊，是我们三义珍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采用北京人喜欢的浸汁老面工艺，每个的重量啊达到了1.5磅以上，也就是80克的大包子，
9: 真是够大的。平时我要到包子铺去吃包子吧，顶多我就吃2两。你看看这包子，我吃一个就够了。
8: 要不说呢，这包子大呢，对不对？看这大包子呀，这大才过瘾，哎，大呀才馅儿多呢。
10: 我们三义珍啊是北京本地的面点加工企业，那作为北京市重点菜篮子工程之一呢，很多北京的高档餐厅星级酒店的面点啊都是我们供应的。这种做好的呀分隔存放，放冰箱里啊也不占地方，那吃的时候啊不用化冻，直接上锅蒸或者用微波炉加热，几分钟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好吃过瘾的大包子。
9: 您这个呀做的可真好。就说那个市场吧，有的卖的包子还真是特别别的难吃，一咬完了以后它全是面。
8: 对，
9: 等它咬到最后了吧，哎呀就剩那一点点的馅了。当时还真是噎得我够呛的。
8: 哎呦，
9: 价格啊也不便宜。
8: 是是是，
10: 我们啊是北京本地的厂家。那北京人呢做北京的美食就特有心得体会。我们北京人啊爱吃的包子讲究的就是家常实在接地气儿。那皮儿薄馅儿大香味足， 这样就得用好料，我们用的是伍德利高筋小麦粉，传统老面发面工艺，100多位工人纯手工制作，咬上一口啊，满口香。要是肯用这个本做的包子，我保证都好吃。
9: 这样，都是老辈人的做法。
11: 对，
9: 除非现在啊自己在家里做。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要说地道好吃啊，还是这种老面的好吃。
8: 哎，没错啊，这个呀就是我小时候那味道啊。
10: 馅儿也很重要啊，必须新鲜。
11: 对，
10: 我们用的肉啊，都是咱们北京的大国企顺兴鹏程当日屠宰的新鲜前猪腿肉，切成8毫米的肉丁，3分肥7分瘦，粒粒肉丁啊都看得见。那葱呢，用的是正宗的山东铁杆大葱，蒸好了以后啊，汁儿浸着面里了，这口香味儿啊，市面上可不多吧。这呀都是成本，馅儿好啊才能香啊。
8: 哎呀，这满嘴香啊，哎呦，这味儿啊可太地道了，细嫩多汁，香而不腻。这好面粉啊加优质的鲜猪肉，这么做呀准没错。
9: 这包子啊我喜欢。咋卖啊，我想买点。
10: 这款大包子啊是给栏目组定制的，我们也是为了品牌宣传。今天啊是出厂的批发价，这个数啊，
8: 这
12: 多少？
8: 5块钱一个。
9: 5块钱一个。
8: 哎，这个不行啊，今天我们要的可是福利价。
10: 5块钱一个差不多了。您看这个北京某著名包子铺的鲜肉大葱包子，1两7块钱。咱们这个呀可是1两6，在店里啊得卖10多块钱一个呢。这个是出厂价，咱还没算上这个房租、水电、服务员工资，还有品质好、工人手工包的老面的、鲜肉的，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包子铺都做不到了吧。
8: 那我算算啊，这5块钱一个，这不到100块钱，最多最多也就给20个呀。
9: 是有点不够啊，这几天不就没了吗？
8: 就是。
10: 您这还没算运费呢，给您送到家门口啊给不到20个。
8: 那呵，哎呦，刚才这20个我还嫌少呢。
9: 是啊，
8: 怎么样也得加点，对吧？你想想，我们找您定制这大包子是要给大家伙啊发福利，因为啊它是老味儿，而且呢大家伙都爱吃，是刚需嘛。您呀肯定能给我们补贴点。您来栏目组啊可是宣传品牌来的，那可不是赚钱来的。
10: 是，这肯定是不能来赚钱的。
8: 那您这宣传费不得交点啊？
10: 那我这来的时候您可没说有宣传费呀。
8: 不是，是没有宣传费啊。这咱们今天这样折成包子得了好不好？咱给大家伙啊送点包子。您看啊，这么多朋友支持咱们配合咱们，而且啊都给您点赞呢，这不得有点辛苦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多饶点包子得了好不好？
10: 点儿包子啊，您这意思是几个都不行？我可听出来了。
8: 这我啊就是这么想的啊。这样啊，能把今天这价格呀咱能做到3块钱左右一个，那这样我算算啊，那咱就不到100块钱就给32个得了。
10: 哎呀，您这

0: 啊，一下子多要了12个。
1: 嗯，
0: 手工的大包子可不是机器做的便宜的那种，可不信这么砍价的啊，3块钱一个那做不到。
2: 咱们栏目组啊，一年搞那么多次的宣传活动，厂家啊都得给搭点儿。
1: 对，
2: 您看您这么大的厂家，是不是也得肯定能给搭点儿啊？
1: 就是啊，不到100块钱，32个。您看啊，外边卖包子都是按两算的，外边好像大概就是7块钱一两。今天咱们这包子呀，是不到2块钱一两，这才叫粉丝福利呢。
2: 这大家伙儿都占着便宜了，肯定高兴。您这宣传才有效果呀！
1: 就是，咱今天啊，这样啊，刺激一点。哎，您看行不行？
0: 这个是天大的优惠，比批发价都便宜啊！要是给32个大包子，那只能1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承担不起。
1: 嘿，这100个可不行啊！咱现在咱观众朋友就是上万人看节目呢。
3: 嗯，
1: 您这样啊，怎么也得给200个。你想啊，这大肉包子肯定很多人想要，您啊大方点吧。
0: 200个呀，这真的是肉疼。行吧，那就这一回，
1: 嗯，
0: 就200个名额，
1: 嗯，
0: 多一个呀都亏不起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呦，今天这大包子呀，不到100块钱，给您32个，可太值了，
2: 真值！我得来一组，
1: 哎，是吧？那您还等什么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家请看啊，包子都是现成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加热就行，不用化冻。您家里的老式蒸锅、微波炉啊都能用，加热几分钟就行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早上起来没力气做饭啊，就热两个包子，中午不想出门买饭就热两个包子，晚上子女不在家呢，自己热两个包子就能吃上热乎饭了。
1: 我们当时啊给的要求是美味满足实在，要是老式发面纯手工鲜肉大包，美味呢这就是好吃，这个呀您做到了，满足呢就是个儿大馅儿多，这个呀您也做到了，这实在呀那就是这都不用说了，是不是？我刚才吃这一个就饱了。
0: 只要您有要求啊，我们都能满足。我家是专门做面点定制的，服务的都是著名酒店、五星级饭店，都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客户。就比如这回栏目组要的这个老式大包子啊，肉馅的鲜，汁水的润，大馅啊，这些咱们都做到了，栏目组真的是会定制会吃啊。这么好的包子您在市面上肯定是不多见，
2: 这市面上有的那个包子馅啊又干又硬，还噎人。
1: 哎，
2: 这款包子可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那种肉汁丰富不油腻的满足感。
1: 嗯，
2: 而且咽下去以后吧，觉得特别的顺溜。
1: 是，
2: 怎么说呢？就是味儿正、顺口，就是香。我们老年人啊，就爱吃这种老式的包子。
0: 这个呀，就是好材料带来的好品质。
2: 嗯，
0: 现在的面食啊，尤其是面点带馅儿的呀，都做的是良心。我们从来都不敢从小厂家进的便宜的肉，我们都是从顺心鹏程直接进，整块的肉啊，我们自己切，宁可麻烦点也得保证质量。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是特有信心，也请大伙儿监督。
1: 没错啊，今天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啊，这味道和价格我们都满意啊，而且呢今天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有这个福利价格啊，就剩最后几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

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这优惠活动名额呀，那肯定不够啊！大家伙啊，太热情了，太喜欢这大肉包子了。
1: 来，那新的一锅蒸好了，
0: 哎呦，
1: 大家赶紧来尝尝吧。
2: 我来拿一个，
3: 我再吃一个。
0: 嗯，
3: 你看看这刚出锅的这包子，外皮多松软呢、啊。
0: 是，
3: 这馅儿的汁儿啊，都浸到面皮上了。
0: 嗯，
3: 这才叫浸汁儿呢。
0: 没错啊，而且这大肉包子呀、啊，咱就得趁热吃。而且您看看，这是老面发酵的包子皮儿，嚯，特别松软，
1: 还有营养呢。大家呀，多吃点大包子，攒足了劲儿啊，得空多出去转转。
0: 嗯
3: 嗯，家里啊就得多存点包子。
0: 嗯，
3: 你想吃就吃，几分钟就得，这也不费劲。咱有时间呀、啊，多休息休息多好啊，省着啊在厨房里转悠。这种老式的包子，它做起来还挺费劲的呢。
0: 是啊，就这种老面发酵的软皮儿啊，咱自己在家里边发五回面，哎，都不见得有一回啊醒发到位了。
3: 是啊，这回可方便了。我孙子要下学，回来就吃两个。
0: 嗯、
3: 你说要老头要馋了吧？几分钟就可以吃到嘴了，而且还热乎乎的，又解馋又管饱。
0: 说的太好了，这一点啊我特别认同。今天啊，咱老面浸汁鲜肉大包子32个啊，还不到100块钱，优惠名额呢有点有限了啊，只有200个名额，剩下的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后一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想要得实惠的，您啊得抓紧喽！
4: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鸭翅啊，可好吃了，还是大幅例价。我给您撕开看一下啊，这里边啊都是翅尖连着翅中的完整大鸭翅，给大家撕开一下啊。您看这肉质，滋味都渗到里边去了，嗯，满嘴肉香，是不是超级诱人？
1: 哎，李总，我这还没说开场词呢，您怎么就自己开始了？
0: 嗨，我这不是提前练习一下吗？面对摄像头啊，有点紧张，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北京销售，面对这么多观众朋友，我不好好练练能行吗？
1: 没事啊，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考察过，真的不错啊，只要今天咱们优惠到位，哎，肯定能行。
0: 优惠咱肯定给大的，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广产品。
1: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这一位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比我跟阿姨来的还早的是今天的主角，他呀迫不及待的想把他的王牌产品秘制烤鸭翅啊介绍给大家。
0: 大家好，我的鸭翅啊是秘制的，又是秘制的，我这里啊添加了蜂蜜，香里边带着点蜂蜜的甜，俗话说得好呀，蜜香来添味，越啃越美味。试吃之前呢，我先跟二位约定好啊，我家这鸭翅您吃一口能忍住不吃第二口的，那就算我输。
1: 是啊，我先来看看后边的产品信息。您看一下配料表啊，主材就是鸭翅，后边呢还有一些常用的

0: 调料，没有市面上一些啊产品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防腐剂，非常健康，在常温下呀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啊厂家是资质齐全，这个呀没得说。
1: 我们是大厂家，质量上啊您就放心吧，我们从来不在这里添加那些个不该有的添加剂呀、防腐剂什么的。食品就是食品，味道啊要靠调味料调出来，靠我们的手艺啊用心给做出来，不能靠那些个乱七八糟一长串的添加剂勾兑出来。我跟您说吧，那种添加剂过量的食品啊，一打开袋以后就是一种冲破头皮的那种冲味儿，您都能感觉出来是浓郁的添加剂勾兑的味道，那种吃多了对身体可不好，大家可得注意了。
0: 那我看看啊里边真实的样子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哎，阿姨您闻闻，
2: 是我闻闻
0: 这味道是不是没有外边那些什么那种冲味儿？
2: 是，
0: 哎，就是醇香的味儿。
2: 嗯，这味道还真不错。嗯，我尝尝啊，
0: 尝尝。
2: 嗯，还真是，真是特别好吃。嗯，给你点个赞。
0: 我也来一个尝尝啊！哎呦，您看这个啊，真是超大。嗯。这肉质不错啊，是好吃啊，香甜入味儿，而且啊这肉质啊是细嫩好嚼，这咸中啊还带点甘甜，香而不腻。哎，您就这么像我这样啊，嗯，嗦嗦着吃解馋过瘾啊，
3: 有一点点的甜味儿，更多的是啊浓郁的香味儿，还有烧烤味儿呢。嗯，您这样看可真好吃，你怎么做的呀？
1: 这个是我们的王牌产品，每一根鸭翅啊我们都做到了用心制作，每天早晨啊优质的鲜鸭翅一到厨房，第一步就是多维度的深度清洗，然后就是严格的修边，只保留肉厚紧实的核心部分，就是鸭翅最精华的这部分肉了，然后用传统的老卤方慢炖，小火慢炖8个小时，这道老卤方呢有几十种香料组成，慢炖以后让卤香彻底的渗透进去，之后再刷上调配好的天然蜜汁低温烘烤，这就是卤香浓郁还带着点甜香的秘密，得烤出那种淡淡的焦香味，就这样做到了甜卤烤三味融合的口味了。
0: 没错，这鸭翅啊是一个完美健康的休闲零食啊，你看它热量低，脂肪含量低，但是蛋白质啊还特别丰富呢。
3: 全都是独立包装的，携带起来也方便啊，而且出去旅游的时候吧也可以带，真可以买，可以囤。
0: 哎，李总快说说啊今儿怎么优惠吧。
1: 咱们这一大袋啊里边是分包好的小袋，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有多少。
0: 好，
1: 这一大袋，哎呦，这都盛不下。
0: 哇，这个大袋是称重的啊，刚才你倒出来我大概数了一下，你这一大袋里边基本上都是7到9根左右吧。
1: 其实啊平时咱买上这一大袋就够大家美美的吃上几天了啊。咱们家这一袋啊建议售价是25元一袋，100块钱您能买走4袋，但是今天呢不要了，今天给大家大破价，您买4袋，我再送您2大袋，不到100块钱到手6大包。我给大家拆开看看啊，6大包有这么多呢，这回够吃了吧朋友们。哎，
0: 够吃啊，肯定是够吃，但是啊不刺激。哎，李总啊您有所不知啊，这个只要到咱北京来宣传产品啊，这第一次宣传都得亏点儿，是不是？为的呀就是我们销量的开门红，这样再给点优惠。
1: 哎呦，我这已经亏了。咱家这是真材实料，没有虚的。您上市场上看看，像我们家这种规规矩矩做休闲肉食的，那可都不便宜。咱这可是好的，不是那差的。
3: 李总，你这秘制的鸭翅啊真的很好，您这次啊卖什么价钱我都要买一些。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
3: 因为它特适合我们老年人啊，而且肯定也适合年轻人和小孩吃。我呀要买一些给我家人，平时啊我就有一个爱好，愿意囤点小零食，尤其是这个鸭翅。我每次啊去菜市场路过那个卤汁的那个鸭翅那个摊位啊，我腿啊都走不动了。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鸭翅，我们家老头子呢喝小酒的时候啊他也愿意吃，我们家孙子也特喜欢吃，我呀一看见好的我就想买。你说今天吧我在这儿品尝了，而且呢我也亲眼看见了，这真是好东西。可是吧就是有一点，你说大家吧都没品尝过。咱们啊要想建立这种信任，让大家呀都能买，您呀得多给点儿。
0: 是，
1: 阿姨我这么跟您说吧，您平时上市场去买那鸭翅去，100块钱能买到我们这么多

0: 多吗？
1: 买不着。嗯，
0: 而且你这个还是独立包装的，肯定贵。这要在超市买，就撑那么一小点儿，还不少钱呢。
2: 是，
0: 所以啊，我才给你建议加量销售，哎，肯定一炮打响。
3: 一炮打响？
2: 哎，肯定的啊，保证，保证了。
3: 那行，嗯，毕竟我们在北京没销售经验，那就听二位的，嗯，再给多少吧。
2: 再多送两大袋儿，哎，一共八大袋儿，不到100块钱，肯定行。
3: 八大袋儿，嗯，买四，再送四，哎，我再包邮给您送家门口去。嗯，嗯，哎呦，这我太亏了。
2: 哎，不，这费用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包了，我们呢还派专人免费送到家门口，你看行不行？
3: 栏目组包了？
2: 没错。
3: 嗯。嗯，那行，那我还能少亏一点，哎，是不是？嗯，那我同意了。
2: 哎呦，但是啊，这个栏目组啊，我没那么多预算，咱这样啊，咱就200个名额，好不好？希望大家见谅啊。今天呢，八大袋儿，咱们刚倒出来看到，哎呦，这么多，真的，嗯，太多太值了啊！嗯，这优惠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这价格呀，划算到家了。哎呀，大家快点抢吧，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秘制鸭翅啊，真的太值了啊！建议大家呀、都囤点儿。这鸭翅呢，是特别适合您老年人吃。你想，您没事的时候，哎，吃一个，味道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甜、卤、烤三个味道居然这么搭，您就细细的嚼这个肉香，哎，您就这样，嗦了这卤汁儿，哎，品味这蜜汁的鲜甜的味道，真的啊，越啃越上瘾，比呀吃肉都解馋。
1: 这样看着电视吧，也能啃。我们老年人啊，平时啊就对小食品吧依赖感了。平时你说没事儿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吧，嘴里它也没味儿，心里空落落的时候啊，就来这么一根鸭翅。这种小包装啊，它一点也不沾手，垫着嗦了吧，它还不脏嘴。慢慢的看着电视，慢慢吃的时候吧，它又解压吧。还有慢慢把时间也给打发掉了。你说我现在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根了。
2: 那阿姨您再来一根儿。您要是在家里啃鸭翅啊，再这么递一根给身边的亲人，您就盯着对方的反应，等着听那一声好吃，是不是心里特得意？大家在家里囤点这种健康的鸭翅小零食，无论是自己吃还是给孩子吃，心里都特踏实。我们这蜜汁鸭翅啊，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待客，那都是拿得出手的硬货。本来只打算尝一根的，结果吃完了舔舔手指头，哎呦，满脑子都是甜香混卤香的味道，这手啊就控制不住的去拆那第二根了。保证您就是这么好吃，您买回家去啊，要是不满意直接打热线电话来找我，我还就不信了，敢喊出来我就有这个底气，我们这款鸭翅啊就没有不满意的时刻。
0: 没错啊，就是这么自信啊。建议大家啊赶快来组尝一尝，您看看整整八大袋，这么多独立的小包装啊，常温保存都不用放冰箱，并且呢咱可以随身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八大袋这么多小袋肯定足够大家吃了。今天啊八大袋不到100块钱，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如果您想要的话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哎，今儿咱吃这鸭翅的第一口啊，肯定会被它这个外皮啊焦香给震撼到了，浓郁的卤香味儿啊，还有点烧烤味儿，还带点甜甜的味道。这焦香里的啊，带着这蜜汁烧烤过那个微脆感，嘿，这肉质啊特润，不发干，那种润润的甜甜的味道啊，最诱人了。
1: 来，我给您看一下，咱就顺着这纹理把肉给撕开，您看这肉质紧实不柴。还能看到淡淡的汁儿，卤香味儿早就进到每一丝肉里了。外皮呢，再混着点蜂蜜的清甜，再飘点那烧烤的焦香。哎呦，三种口味的复合口感，您就慢慢的啃，裹着肉香在嘴里打转，甜而不腻，咸香适中，就这感觉，不就是我们爱吃鸭翅的理由吗？
2: 就这么慢慢的啃，这骨头啊都能嗦两口，我都舍不得扔，
0: 是吧？
2: 这骨头缝里啊，都浸着那个卤汁儿，还有蜜汁，越品越香。吃完了，这嘴里吧有一种淡淡的甜香卤香，哎呦，就我都忍不住再去想拿一根去。看着电视剧，我老头子呢喝点酒，就得一人吃一根，哎呦，真的特别的好吃，真的就像李总说的，吃了以后吧，吃完一根就还想再去拿另外一根，还想吃。
0: 没错，
1: 像您平时馋卤味了，馋烧烤了，馋肉了，都可以用它去代替，解馋过瘾，还不担心发胖。嗦了这鸭翅啊，没事儿，您就可以来上一根。
0: 今天这款产品啊，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八大袋又这么多的小袋，而且呢，今天啊不到100块钱能得到这么多名额，哎，所剩的不多了啊，咱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蜜汁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

0: 走的。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呢，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2: 你好
1: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2: 哎呦，这炸酱味可真香啊。
1: 是吧，
2: 我都馋了。
1: 嘿，
2: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1: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2: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1: 啊。是，
2: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1: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2: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1: 没错。
2: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
1: 嗯，
2: 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1: 是吧？
2: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1: 嗯，
2: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1: 嗯，
2: 都是那小碎肉。
1: 嗯，
2: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1: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

0: 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1: 顺心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股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啊，
1: 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曲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2: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2: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2: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企，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1: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

0: 点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1: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1: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1: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1: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1: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鑫农业出品，顺鑫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2: 由顺鑫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3: 啊，
2: 您呢以后啊多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哎，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鑫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子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总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
0: 嗯、
2: 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哦，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2: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
1: 嗯，
0: 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一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哎，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1: 嗯，
2: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
1: 嗯，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
1: 嗯，
2: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2: 嗯，
1: 这是2码事儿啊。
0: 嗯，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嗯，
0: 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1: 嗯，
0: 对呀，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2: 对啊，
1: 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
2: 哎，
1: 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2: 哎，
1: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
1: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哎，呀
2: 加了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呀，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2: 你这带鱼好，我看出来了。
1: 不是，哎，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1: 哎
0: 哎呀，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

0: 做了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好不好？太棒了，是吧？今儿啊，十八大袋啊，您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1: 哎，
2: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
1: 嗯，
2: 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鱼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嫩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
3: 啊，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啊，
0: 是吗？
1: 哎，你还真有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2: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2: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2: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2: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2: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2: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咱这省多少钱呀？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2: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啊，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2: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这咬一大口，
2: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3: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
3: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 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十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情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
2: 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2: 我们大行动。
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5: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没？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这朦胧迷幻不免让人有误闯天庭的错觉，天庭里的神仙不见踪影，唯有这些危险而妩媚的山珍时刻散发着诱人的信号。你过来呀，外地人无法辨别哪些野生菌有毒，但他们通常知晓这样几句源自云南的歌谣：
1: 混三三别干干，吃完一起摊板板。
0: 对于职业采菌人陈云祥和万发莲来说，他们深知吃菌中毒，稍有闪失就会永久躺平。十几年来，每逢菌子疯长，俩夫妻都会穿梭在松林之间，俨然一对天造地设的山珍 CP。同样生长

0: 在山林，菌子的身价却千差万别。其中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用菌，生来自带贵族血统，它就是松露。松露的颜值平平无奇，但就是这个鬼样子，在西餐厅却被奉为钻石。松露虽然长得丑，但是它要求高。它主要长在松树根部青苔密布的地方，需要与树根共生获取养分。一旦水分或土壤的酸碱值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因为松露长在地底下，找它就像开盲盒，就连经验深厚的陈云祥和万发莲也不易得手。那么普天之下到底有没有一找一个准的王者？有，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母猪。据说这是因为松露的气味与公猪身上发出的雄性荷尔蒙的味道十分相似，出于爱的本能，母猪能够穿透土壤嗅到松露的存在。云南人也因此将松露称为猪拱菌。是的，和你一样，我们也很好奇松露的气味。不同的人说它像煤气、大蒜、蜂蜜、腐烂的树叶或是泡菜的气味，也有人说它闻起来像多年未洗的床单。没有猪队友帮忙，但陈云祥和万发莲有足够的耐心。遗憾的是，他们还差点运气。时间在寻找中流逝，松露始终没有现身。好在大山足够厚道，每次两人都能拾到一些杂具。通过分拣，卖得起价的野生菌去往菜市场换作收入，其他的则是自家吃掉。清洗野生菌是慢工细活，菌子的种类和质地则决定了做法。荞面菌韧性足，香气浓，入选烧烤阵营。梨涡菌鲜嫩爽口，从山里来到锅里，摇身变成一碗鲜汤。谷黄菌纹路密集，与肉类同场，能充分吸附肉香。就这几道家常菜，来自山林的食材，以最朴素的方式赠予这三代人生活的能量。清晨，陈云祥和万发莲将再次进山采集松露。
1: 哎，该来了，时间差不多了，
2: 自己带路。
0: 山路难走，宝藏难寻，俩人开启了挖掘机模式。惊喜往往出现在疲乏而无所期待的时候，这颗硕大的松露瞬间抚慰了心灵。
1: 我直接发现一颗。
0: 对当地人来说，松露并不稀奇，用不着讲究，一碗朴素的松露炒饭就能告诉你，只要食材底子好，美味的烹制就足够简单。但是换个场合，换个吃法，这不起眼的家伙将会踏上一条不平凡之路。松露切成薄片，香气随着菜刀舞动，这大理石般的纹路与沟回中藏着跌宕起伏的诱人芬芳，配上一碟低盐酱油，即是馥郁醇厚的松露刺身。松露与其他食材也能交个朋友，鸡蛋就是它的好兄弟。油煎过后，一软一硬，寻常的蛋白质变得奇香飘扬，鲜美异常。画龙点睛这事儿，松露也没少干。

0: 扁形意面装盘后，松露与利刃丝膜，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的细屑悠然飘落，意面因此有了贵气。松露切片风干，即可打破时令，延续山珍滋味。这种干货虽不起眼，却是松露鲍鱼红烧肉的绝对统领。五花肉切块，小火逼出油脂，缓缓镀上金黄，糖色加持，肉块顷刻间变得诱人。鲍鱼，海味珍品，软体中藏着惹人垂涎的鲜美。以花刀精细雕琢，纹路与勾回将成为酱汁驻留的通道。当它与红烧肉汇合时，弹韧的鲜味染上浓油赤酱，释放出丰盛馋人的强烈信号。泡发后的松露片赶来压阵，借着油脂和水汽的高温，松露的奇香晕染开来。这是山与海的欣喜相逢，这是人间至鲜的顶尖交锋。你说到底先吃哪一块好呢？松露磨成细蓉，混以橄榄油煎熬，是百搭的万能酱料。面包片轻轻一抹，酥脆的孔隙纳入松露酱，这芳香轻易便可唤醒味蕾。山药蒸熟，邂逅松露酱汁，淀粉燃脂山林真味，绵软即刻添上鲜美。米粉经开水沐浴，缀以浅浅一勺松露酱，一碗霸道的碳水转瞬可得。比起松露的吃法和味道，陈云翔和万发莲更关心的是收成。
1: 不能量担心都不懂，
0: 几天下来他们还得再宰上一些才能达到收购的起重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的成熟期，这期间松露的产量和品级影响着全家当年的收入。
1: 这个松露我们挖回来了嘛，一般性都是帮它分作有等级区分的，然后就是像这种三到五公分的分作一个等级，然后了嘛就是五公分以上那个个头比较大的了嘛，我们就把它分作一个等级，个头愈大然后价值愈高。
0: 采集松露需要体力、时间和运气，但不管有多辛劳，他们愿把这群山走遍，为的是补贴家用、照顾老小，更为了孩子们长大以后能够走上另一条路。
1: 然后呢，学习，然后呢，读书，然后走出这个落魄的大山，然后让他们找到自己那种如意的工作。
0: 肥肠入冷水洗净，再以开水焯烫，最后加香料卤煮。这是喝威开餐馆时惯用的处理方式。至于他的餐馆，早就倒闭了。
2: 真的是想不到亏本。
0: 卤制过后，肥肠变得紧实，表层泛出淡淡的褐色。
3: 肥肠的鲜糯厚渣，让我尝难咽。
0: 滚油将让肥肠进一步脱水，同时也将使其变得更加弹韧。这极富韵律的滋滋声，已经让何威形成了条件反射。
2: 上餐呐！
0: 他深知是时候准备另一种食材了。竹林是何威童年时的游乐园，这种细小的竹条则是父母揍他的神器。再次回到家乡，他很怀念小时候挖笋的乐。

他说，如果不能把它拍瘦，能不能拍一拍它挖笋的情景留作纪念。显然我们答应了他，但是这个季节林中无笋，徒生一个假装挖笋的中年男子，在用无实物表演的方式怀念青春。鲜笋虽是应季而生，但食物储存的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这满满的干货名为方竹笋。脱水后的方竹笋犹如弹簧，它坚硬强韧，好似练过瑜伽。若想把它变成适口的盘中餐，先得把干货变成水货。方竹笋遇水则发，泡发后是满身褶皱。对喝味来说，这些褶皱是风味附着的基地。方竹笋就位，开始制作汤底。何威一再嘱咐，千万不要透露锅中的红油是火锅底料。他说他无意敷衍，只因他对重庆火锅爱得深沉。红油向方竹笋献上热烈的拥抱。最后肥肠加盟，迎来猛炖猛。

诱人的香味在咕噜声中明目张胆地飞扬，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联手创造了生猛嚣张的江湖滋味。这是何为最爱的下饭菜，我们替你尝了尝，麻辣香醇，柔韧弹牙，五星好评。这是何为第一次出镜做菜，作为一个爱笋的吃货，他还有一道拿手的家常菜，这种手指粗细的笋，圆润细腻，鲜嫩剔透，满身皆是爽脆与鲜甜，它向来是肉类的好搭档。

0: 的，我不想给你下次吃我们的，我愿意下次经常吃。
1: 里筋肉纤维细嫩，与笋丝同炒，荤素相融，细嫩与鲜美达成平衡，得来的是一道清。

0: 同一种笋可以呈现出迥异的个性。
1: 一个笋笋跑去八十块钱哪一餐呢？
0: 置入川渝人家最为常见的泡椒坛子，酸辣清脆的下饭利器随即开启酝酿，只需短短数日便能走上餐桌。
2: 哪个先生跑起的来一餐呢、啊、有香有脆，来一餐八十的半，这口气
0: 因为有它，可谓吃饭更香了。最后一道菜，有如何威的口头禅：“
1: 哎，满意，满意，满意。”
0: 母鸡四处逃窜，终难躲菜刀。鸡肉成块，入锅煸炒。

0: 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在菌柄顶端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竹荪也因此得名雪群仙子、山珍之花。脱水后的竹荪形状略似网状干白蛇皮，雪白色的柱状菌柄气孔密布，透出影影绰绰的光，这些气孔将率先喝到鸡汤。竹荪香味浓郁，滋味鲜美，吸附鸡汤后两种鲜味势均力敌，但最后的赢家却是何威。
1: 终于赢光了。

科威这沉浸式的吃相如风卷残云，每一次咀嚼都显出幸福和满足。远方的另一张餐桌上，陈云翔的午饭则显得有些仓促。饭后，他要赶着送女儿去学校。路上，他会经过那片采集松露的山林。山林从不吝啬，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陈云翔夫妇的辛劳。山林从不言语，他懂得喝威始于竹林深处的细腻情意。从西柚山珍到寻常时鲜，万般菜肴皆源自大地山林，而每一种滋味都牵系着生活的盼头与回忆。循着四季轮回，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
1: 啊，
2: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十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
1: 嗯、
2: 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哪呢哪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啊，掉桌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嗯，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
1: 嗯，
2: 哎，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
1: 嗯，
2: 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
1: 嗯，
2: 啊，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
1: 嗯、
2: 那我们呢，包含呢设计啊、测量啊、

0: 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啊。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的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啊，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的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哎，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0: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

0: 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0: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太对了。
1: 哎，
0: 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
1: 对，
0: 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啊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

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茶。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您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啊，他也不想返工嘛，
0: 啊，
1: 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抹抹墙去，这不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他刷得更平啊。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值。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想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就是一个 A4 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建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
1: 了。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1: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
1: 啊，
2: 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1: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的已经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的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1: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 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1: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0: 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你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啊。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五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啊。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我帮您来砍价，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项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了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啊，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儿，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0: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
0: 嗯，
1: 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我是王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呢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日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6月22日，财政部发布数据，1到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印花税收入2426亿元，同比增长35.8%。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1262亿元，同比增长88.8%。6月22日，在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首发站上，英特尔发布了 AI 家庭大脑解决方案。据介绍，上述解决方案是英特尔与合作伙伴共建的智能体 AI 家庭新生态。虽然此次发布会未披露全部合作伙伴名单，但海尔、海信、联想、腾讯、美的等国内科技公司均出席了发布会。昨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近日，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表示，由于散户投资者对高风险产品的需求没有降温迹象，金融监管当局正在考虑对三星和 SK 海力士杠杆 ETF 采取单独的稳定措施。
0: 6月22日，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正式开幕。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6链1展区，由

0: 有数据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以及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
1: 676家中外参展企业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的比例达到了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过了65%。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
0: 是的，本届链博会最大的创新是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此外，澳大利亚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担任主宾国。我们的记者呢，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带来全景式报道。
2: 来到的就是今年全新升级的数智科技链展区。其实我们注意到啊，从去年的数字到今年的数智，一字之差，内涵呢完全不一样。如果说数字解决的是上网和上云，是把信息变成数据，而数智呢，则是在这个基础上让数据能够思考和决策。正因如此啊，今年链博会也是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AI 正在成为重塑全球供应链的核心驱动力。
3: 数智科技链展区按照从数据与感知到算力与算法，再到应用与解决方案的产业演进路径进行系统化设计，集聚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中外领军企业。
2: 观众朋友，如果我说我手里拿的这是一块玻璃，您可能不太意外，但如果跟您说我手里拿的是一块硬盘，您会不会很惊讶？其实看这个形状啊，有点让我想到了之前用到的光盘，但是呢，它的的确确啊是用玻璃做的硬盘。那这个技术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4: 它的一个面型特别平整，是微米级的平整，它这个是用于大数据的一个大量存储啊。我们传统的是用铝机做的一个存储，但是它的铝机的存储的它的寿命还有储存量都比较小，它这个是铝机的存储量大概是70到80倍。
2: 看完了玻璃硬盘，我们又看到了什么？超薄玻璃，这是用于手机屏幕上的一个超薄玻璃，而且是用在这个折叠屏手机上的。它到底有多薄？其实我拿在手里的感觉有点像是这种塑料的感觉，但它却实打实的是块玻璃。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啊，它只有0.03毫米厚，什么概念？也就是相当于头发丝的1/3。
3: 不难看出，玻璃屏幕是他们的硬核科技。这家企业就是蓝思科技。从2006年苹果在研发第一代 iPhone 时，乔布斯坚持使用更耐磨、更轻薄的玻璃屏幕，他们就成为了苹果手机的供应商。近20年过去，蓝思科技已经成为苹果、特斯拉、三星、华为等科技巨头的长期合作伙伴，也体现了中国供应链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深度融入。
5: 中国的供应链跟世界的供应链本身就是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中国的供应链的强项是在这个硬件的这个加工方面，我们有全世界最成熟、最完备的这个产业链，从最上游的矿到材料、新材料，再到这个结构件，到功能模组，到整机，它是一个非常这个完整的一个垂直整合的一个产业链。那么这个呢，就带来一个很多好处，尤其是在最新的这个 AI 硬件上。AI 硬件它的特点就是说小批量，但是迭代速度快。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个产业链完整的供应链，这是非常适合去做新的 AI 硬件的开发的。
3: 而这次链博会的现场，他们除了展示手机玻璃屏幕之外，还带来了灵巧手、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产品，这体现了企业怎样的技术跃迁呢？
5: 是依托我们这个长期形成的自动化的这种精密组装的能力，就是我们可以把最核心的机器人的这个关节模组做成全自动产线，就是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条自动化的这个关节模组产线。那么同时呢，我们整机的这个良率非常高，这个也是从做消费电子的这个整机组装的经验积累起来的。那么 其次呢，在它的精密金属加工方面，我们开发了这个超轻的铝镁合金的金属结构件，可以帮助机器人减重节能。像这个机器人头部的这个面板，它是一个柔性屏，这些方面的技术啊，都通通应用上去。
3: 从手机玻璃到人形机器人，从精密制造到物理 AI 新纪元，这家企业正在用数字化开拓边界。如果说蓝思科技代表的是 AI 与制造业的融合，那么在绿色农业链展区，我们看到了 AI 与农业的碰撞。比如先正达就在链博会上带来了水稻分子导航育种系统的首秀，展示了 AI 育种的前沿技术。
2: 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哈，说有了这个 AI 的赋能之后，让咱们这个育种的过程从这个大海捞针变成精准导航。
6: 对对对对，
2: 这是应该怎么理解呢？
6: 是这样的，我们以前育种家育出来的，你像做一个杂交，你看这个杂交下来的后代有3000株、这个3000株，我这次举个例啊，可能有的还不止，都要把这3000株都要种到地里，然后呢，种到地里以后，育种家就靠经验去看，哦，这个好，这个不好，
2: 是凭借经验，
6: 凭借经验来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把全球的水稻，它的基因型都已经输入了这个系统。你举个例，像在这个里面，我们把它，我们育出来一个品种，进行序列的测定，就去把跟全球的那个好的水稻，不好的性状在哪，好的性状在哪，都做过大规模的去这个比较。我们通过 AI 去计算模拟，因为基因组都知道，我们就很快的通过这个以前5-6年育这个品，我们1-2年就可以很快的达到了这个育出一个优良的品种。你像这个就是育出来的一个典型，细长的米，口感也要好，整个的要好看，所以这个都是高质量的。像长粒米比圆粒米要贵几毛钱一公斤。
3: AI 正在让育种这件靠天吃饭的事变得更有方向感，但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从科学家手里交到农民手里，还需要一座桥。在链博会上，先正达不仅展示了技术，更找到了过桥的同行人。
7: 其实通过这次链博会，我们会推出我们跟产业链合作伙伴的一些合作项目，比如说我们会跟麦当劳中国和麦肯中国来共同推出一个马铃薯的合作项目，相当于我们来做整个马铃薯的种植的一些服务指导，然后麦肯中国是做薯条的加工，然后到麦当劳相当于最后成加工成薯条再带给消费者，所以这样我们整个的一个产业链就串起来了。我们作为整个农业行业来讲，推广再生农业跟环境友好的相处，来抵御现在这种频发的这个灾害天气，是我们非常想推广的一个理念。那我们也在这个产业链的不同的展台发现有很多和我们有一样的再生农业理念的这样的公司，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再生农业的一些种植技术来推广给整个的产业链。这就是链博会的效应，它把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发展理念的公司聚在一起，来把我们的这些发展理念变成一个实践。
3: 一家企业解决的是技术问题，而一个平台解决的是连接问题，这或许就是链博会最大的价值。它不是让谁单独跑得更快，而是让整条链跑得更稳更远。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每一份签约背后正在发生的事。
2: 插上 AI 的翅膀，让我们一秒钟呢就穿越到了美丽的澳大利亚。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链博会清洁能源链展区。那在这里啊，我们也见到了澳大利亚国家馆的展位。澳大利亚呢是本次链博会的主宾国，也是其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正式参与链博会。
3: 澳大利亚国家馆重点展示智慧和清洁能源领域的实力，同时呈现智慧农业、医疗及服务业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与可持续解决方案。参展阵容包括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澳大利亚智慧能源理事会、亚太可再生资源理事会、澳新银行等机构，还有福德士和力拓集团、奥德赛能源、澳洲航空等一批澳大利亚企业参展。
8: And we think our pavilion showcases some of that Australian ingenuity and highlights our capability to deliver innovative, sustainable solutions. We want to use this CISC as a platform to deepen the trust and confidence between businesses, institutions, to support our businesses to connect with Chinese businesses and global partners and strengthen these relationships to build commercial outcomes that benefit both sides.
3: 一个链子连接的不只是产品和技术，更是国家与国家、产业与产业之间的深度合作。676家企业，85个国家，160多项首发，这些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听专家解读。
9: 与前三届的链博会相比，第四届链博会要呈现出三个显著的特点，包括参展主体更加的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的数字化，合作模式更加的融合化。这里既有连续四年参展的老朋友，也有今年初次亮相的新伙伴。全球供应链加速调整重构，但供应链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我们刚刚发布的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计算结果显示，尽管面对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但中长期来看，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的地位。
3: 第四届链博会展现的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链接的力量。当 AI 遇见制造，遇见农业，遇见清洁能源，当中国企业遇见全球伙伴，这条链正在变得更加紧密，更有韧性，更具活力。
0: 在北京西城白塔寺周边的胡同，这两年悄悄变了模样，青砖灰瓦还在，但路边啊多了咖啡馆、糖水店。
10: 对，
0: 年轻人举着手机啊在露台上拍照，老街坊们在院子里喝茶晒太阳，古韵和新生活就这样奇妙地长在了一起。
1: 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哈，在这场变化的后面呢，有一支年轻的团队，他们呀在白塔寺一扎就是十几年。那么从最初连下水道都要一条一条的挖，到现在呢，商家排着队的想进来开店，
0: 哎，
1: 他们见证了这条老胡同的脱胎换骨。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跟着这支团队的负责人田娜走进白塔寺东西岔，听听他和这条老街的故事。
11: 白塔寺这边，尤其这个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来这边写生啊，比较惬意。
12: 改造的还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它这个东岔和西岔也有好久都不来了，吃的呀什么都挺好逛的。
13: 2012年我刚参加这个项目的时候，如果有人说10年之后白塔寺片区会变得这么好看，我真的一点都不相信。
14: 城市更新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做的是一张百年的蓝图。
13: 忙的吧，这个最近特别火的那个电影《给阿曼的一封情书》，看完了之后再来咱们店里啊，觉得跟那个电影的场景一样，有梦幻联动的感觉
15: 啊。可不是嘛，这个电影一播出，然后很多年轻人拿着这个电影截图同款来找店里面打卡拍照，
13: 是吧？
15: 田总，当初要不是有你了，跑去南方邀请我们过来，我们哪有今天啊。
3: 田娜是华融金营公司营销副总监，2012年他大学刚毕业就被分到了华融集团新成立的白塔寺招商项目组。那时候的白塔寺和今天完全是两个世界，胡同里的电线像蜘蛛网，四大乱箭到处都是，下水道也没有。田娜每天走过坑坑洼洼的路面，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地方真的能变吗？2022年以后，变化开始显现，东西岔胡同整治一新，青砖灰瓦露了出来，白塔的视野打开了。田娜和他的团队终于可以专心做一件事，招商。田娜的团队平均年龄35岁，四五个人，管着整个片区的业态布局。他管自己的工作叫填空，这条街缺什么他们就补什么。但填空也是有层次的，田娜说业态布局分三步走：招牌手店打标杆，特色店铺做引流，便民小店保底色。这家潮汕菜馆就是特色店铺这一层的一个典型案例。
10: 当时啊，我们发现白塔寺地区的游客天南地北的都有，但是我们胡同里呢只有北方的面馆和简餐，所以呢我们团队啊就去了趟南方，把这家地道的潮汕菜馆请到了咱们白塔寺的脚下。
3: 没想到今年一部电影《给阿嬷的一封情书》热播，这家店因为与电影场景高度契合，侨批老信件潮汕味道，一夜之间成为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影迷们在这里寻找阿嬷同款的乡愁。
16: 就看了挺有感触的，
17: 看完电影之后，
16: 对对，而且我们本身也挺喜欢潮汕文化的，所以我们就是那个也想来感受感受，身临其境一下。
3: 田娜说，电影火不火是运气，但把这道填空题先做好是他们的本分。如果说潮汕菜馆是主动出击，那九城居就是筑巢引凤。九城居所在的物业是华融自持的最大面积店铺，位于宫门口东岔街面的黄金位置，但他们看中的不是租金，而是示范效应。
10: 当时啊，我们就注意到了比较火的富华斋钵钵铺，然后我们就联系到了他们品牌负责人，邀请他们在我们片区来开一个有特色的这种餐饮店。
18: 我们的益善传人人王锡富先生是我们的老师，因为他的外祖父是光绪年间的御厨，然后他父亲是民国八大楼堂，尤其是致美楼的名厨。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老先生他们有口腔的记忆。
19: 这是老北京著名的下酒名菜啊，熏鱼。其实熏鱼不是鱼，是拿黄鱼松柏木熏制的猪脸肉，借的是鱼香和木香。而且这个熏鱼呢，我们看见它比较洁白，但是它吃的是脆弹的，因为我们只选猪脸上中间带筋膜的那一条活肉部分啊。这个精选呢，也是宫廷菜的特点。这是我们全国首店。当时呢，老先生走到这个胡同里啊，我们一推这个小院门，没有进门，老先生在门口就定了，说就是他了。其实后来老先生介绍了，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有历史的沉重性。
3: 这里不仅开出了这个品牌的首店，后来这里的炸酱面迅速走红，成为了整条街的活招牌。
19: 因为我们的炸酱面在2018年的时候参加炸酱面专项比赛啊，获得过金奖。还有呢，我们的炸酱呢只选用鲜黄酱，用黑猪肉炸酱，这样呢保证酱自身的醇香，增加它的汁香。另一个，咱们也恢复传统文化一部分里面，就是不同的面条的粗细啊，来解决不同的饱腹感的问题。其实呢，当时重体力的，你看拉洋车的和摔跤的这些重体的人呢，都吃头路条啊，面条比较粗一些，在胃里的饱腹感会更强一些啊。文人志士啊，容易比较消化，就是那种帘子棍，类似以前帘子的那个粗细，火柴棍大概的粗细。
3: 当然，更重要的是九城居的开业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其他品牌一看这么大面积的店都能火，信心一下就来了。从那以后，田娜和团队的招商工作从上门找商户变成了商户找上门。
10: 以前呢，我们是行商，挨家挨户的去谈，现在我们是座商，品牌们排着队要进来。这种变化对白塔寺来说本来就是越来越火的证明。
3: 现在白塔寺地区有71家店铺，其中首店有46家。但田娜最得意的不是引进了多少大品牌，而是帮老店破了茧。
10: 这家羊汤小店呢，在这个片区开了几十年了。公司开始启动城市更新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引入到了我们自己持有的改造完成的这处资产里面去。然后呢，我们又配合帮助这个商家进行了陈列的设计啊，外立面的一个重新的规整，让咱们这个小店更文艺，然后更有人气。
3: 如今这家曾经不起眼的小店彻底改头换面，从苍蝇小馆变成了网红打卡地。老板还是那个老板，味道还是那个味道，但日子已经不是那个日子了。
20: 来到这条街上面，这个营商环境提高了，客流量比以前增加了2/3，由以前周六周日就是基本上没什么客人，到现在周六周日基本不能打烊。客群吧，增加了年轻的群体，再加了外地的游客。
2: 田娜说，如果一条街全是网红店，那是商业街，不是生活区。白塔寺首先是一个社区，然后才是一个商圈。裁缝铺、小超市、羊汤馆，这些胡同的底色一个都不能少。店铺引进来只是第一步，怎么让新店和老街坊处到一起是田娜团队更深的考量。春芽糖水店的这位员工，大家叫她红姐，就是父亲。

0: 的居民。以前他在家里闲着，店开起来后，他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工作，
1: 为社会再尽一份力量，也锻炼了自己，省得在家秋着，是吧？
0: 城市更新并不是把老的拆掉，新的引进来就完了，他还得让住在这儿的人日子过得更好。这家面包店的肉桂面包现在是一款网红产品，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最初想做的并不是这款面包。
2: 刚上市的时候，香料味道很重，是由其他香料组成的。那由于居民提了一些意见，觉得它的香气过于重了，接受不了，尤其是老人。那后来我们经过几次的整改、改版、反复的磨合，最后才研究出了目前的这种味道。这款肉桂卷面包目前在白塔寺面包店年销80000个。
0: 田娜说，这就是共生，互相体谅，互相成就，商户尊重居民，居民也支持商户。
3: 最近这个外国人越来越多了，
4: 对，
3: 外国朋友，
4: 对，我也觉得是外国朋友特多，好多的都是好家伙，得有4-5个的来。
0: 我们栏目的热心观众胖婶儿在白塔寺住了40多年，她看着这条胡同从冷清到热闹，从破败到焕新。
4: 咱们白塔寺这一周围的环境都非常的好，照相也有好的机位，那个我们这个业态提升，吃喝玩乐都有。现在儿子这开了一个撸猫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小孩越来越多，完了从这走的打卡的也多，咱们这新街区新气象嘛。
0: 城市更新的最高境界不是把房子修得多漂亮，不是引进了多少家手店，而是让新老居民愿意在这里共荣共生。
5: 说实话，从2012年到2022年，这10年的时光啊，我觉得特别的漫长，漫长到我都觉得都开始怀疑自己，这么干真的有意义吗？现在回头来看看哈，这10年实际上是在沉淀，是在扎根，根扎深了啊，这个枝叶才能长得更加的繁茂。
0: 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招商团队，让700多岁的白塔寺焕发出青春的光彩、年轻的活力。而白塔寺的蜕变，其实更是国家城市更新战略与基层实践深度结合的缩影。
6: 正是受益于政府引导、企业实施、整体规划和整体运营的模式，白塔寺作为全市首个整院申请制推出的试点，多项创新政策在这里先行先试，为老城区保护更新探索了一条可复制的经验。
0: 2026年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15规划出台，中央预算内投资与超长期特别国债为各地城市更新提供资金支撑。北京率先为城市更新立法，配套政策持续完善。同时，北京城市更新也正从单点突破转向片区统筹，而白塔寺历史风貌保护区城市保护更新也被列为了今年城市更新的重点项目。华融基础是田娜所在公司的上级集团，今年也是他们做城市更新的第20个年头。作为一家国企，也一直彰显着国企的责任担当。
6: 国企担当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我们做的是长线投资，城市更新不是房地产，回报周期长，利润薄，难度大，因为这是城市的需要，居民的需要。我们建设配套安置房，为腾退的居民提供新家，我们改造地下管线，为1000多户居民解决实际问题。这些投入短期内看不到回报，但是它是城市更新的地基，企业就是来打这地基的。
5: 白塔寺用了10几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儿：老城不会老去，只要你愿意花时间陪它一起长。我们团队4-5个人，平均年龄35岁。有人说我们正当年，我觉得白塔寺也是。700多岁的他，现在也正是最好的时候。有历史，有心事，有老友，有新人，有过去的记忆，有未来的期许，这就是白塔寺正芳华。
7: 不知道大家在逛博物馆的时候有没有被某件文物深深吸引过？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总有一些稀世珍宝，哪怕只是静静地待在展柜里，也能瞬间

0: 长绿松石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那在我身后的这件文物呢，就是安第斯神鹫饰牌，它呢极具视觉冲击力，一下子呢就把我们带回了安第斯时期。
1: 这件呢是茶温文化的这个安第斯神鹫金饰牌，这件器物呢，它特别生动地描绘了这个安第斯地区最重要的猛禽哈，也是他们最崇拜的一种鸟类安第斯神鹫的这种形象，是非常生动的。不光是它的这个头部的这个形象的塑造，而且它的翅膀上还镶嵌着各种松石的，松石的镶嵌实际上也是他们一种特别重要的传统。他们喜欢使用这种绿色或者蓝色的松石与这种金色搭配在一起，这个效果是非常的漂亮的。然后安第斯神鹫呢是这个安第斯地区这个山的保护神，因为它十分的凶猛，然后而且它翱翔在最高空，它的翼展非常大，是那种大型鸟类。所以也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它是属于早期比较复杂的一个工艺，因为早期最开始一般都是一种扁片状的这种材质制作的这种二维的这种器物比较多，然后这是一件比较早期的三维的这种，它是其实除了把它锤叶成这种薄片以外呢，它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早期的焊接技术了，然后再把它们焊接和铆接在一起，然后形成了这种三维的这种形态。它应该是祭祀当中使用的一些可以便携的这种祭祀神明的东西，比如说是献祭给神的一种祭品啊，或者是他在祭祀过程中手里所持有的这么一件东西。这种类型的东西确实不太多啊，出土的还数量还是比较少的。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栏目。
2: 再见。
3: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继昨天的大幅普涨之后，今天市场出现了明显调整，创业板指数一度跌幅达到了4%。板块方面呢，医药以及券商是表现活跃，而有色金属出现了下跌，科技股啊出现了高位分化的情况。那么今天的大幅震荡是否说明资金出现了高低切换的信号呢？短期账户又该如何配置才能攻守兼备？稍后为您带来详细的探讨。先来看今天的环球股市数览。上证指数4106点，跌56点，成交15945亿；深成指15854点，下跌518点，成交18462亿；创业板4192点，下跌167点，成交9083亿；北证501281点，上涨9个点，成交255亿；恒生指数23336点，下跌1.82%。日经指数收盘69788点，跌3.55%。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22号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10437点，涨0.72%。德国 DAX 25139点，涨0.62%。法国 CAC 40指数8400点，跌0.25%。再来关注美股6月22号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51712点，涨0.29%。标普5007472点，跌0.37%；纳斯达克指数26166点，跌1.32%。三大指数全线大跌，正常调整还是见顶信号？金融医药低位崛起，风格切换还是超跌反弹？科技内部两极分化，遭遇大跌第一时间卖出？重仓科技大幅缩水，怎样配置才能攻守兼备？好的，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呢是刘鸿明和康潮，欢迎两位啊。那么昨天股市其实是一个放量大涨的情况，特别是昨天的成交量出现明显的放大哈，很多的这个股民朋友还在昨天收盘之后还比较欢欣鼓舞。那么今天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哈，为什么这两天的振幅这么大呢？刘老师，
1: 我个人觉得，首先呢，还是目前的赛道啊，让大家这个投资者情绪和这个对未来的预期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博弈的成分加大了。比如说，大家对于科技股和低位的医药和消费这些的观点和这个之前的盈利和亏损之间的反差，这个情绪导致了目前的博弈成分情绪加大，再加上外部市场的一些投影啊，然后加大了情绪的博弈。所以说呢，在昨天那种欢呼雀跃之下，今天明。

0: 显就感觉是大家觉得是不是超跌的能够继续上涨呢，然后或者说科技能否继续抱团呢，这个大家反复在争论，或者最后呢用资金做投票。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种情绪呢会一种逐渐放大，我个人觉得现在还是加大这种振幅，反映了投资者的情绪或者说对未来主线的不确定性。
1: 大成交量也说明了分歧。那其实今天创业板的跌幅不小啊，我们看统计显示呢今天创下了年内的最大单日跌幅，创业板这边。那么今天这一根阴线下来，会不会改变近期啊一直以来的这种沪指比较弱创业板指比较强的这种格局呢？
2: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走势还不能给这个下定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创业板指现在目前也只是今天刚刚跌破五日线，离十日线和二十日线尚有距离。同时还有呢，就也有机构投资者做过这种统计啊，就是说对创业板指超过上证指数啊这个天数啊，以及说它点位啊这个持续的时间和周期做过统计。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时间和周期还尚在历史的规律的之中，所以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趋势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同时马上大家要注意，要进入到七月份，也就是咱们说到的这种业绩披露期，半年报的这种披露期。那咱们都知道创业板指上含科量，就是科技含量是比较高的，那其实很多的科技板块的这个其实都面临着供不应求的这种局势。那很多细分赛道的业绩其实的景气度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一旦说他们业绩被印证了，在接下来继续不断走强的话，那很有可能股价也有可能会得到继续的支撑。
1: 就是说业绩还能再加持一下科技股啊。
2: 对对对，
1: 具体这科技股怎么操作，待会儿我们再来详细的探讨。今天包括昨天我们看到啊，一个大的特点是大金融崛起啊，包括低位的这个医药也是开始有所表现。那么这样的一个表现，是不是说明一个资金的从高位的科技股向低位切换的这样一种迹象呢？来，就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王伦，听一听他的看法。你好，王伦。
3: 其实就目前来说啊，科技主线的这个行情会不会彻底的结束啊？资金会不会全面导向传统板块，还是存疑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科技主线的核心龙头依然是能够稳得住，没有出现向下的破位或者崩盘，这就意味着板块情绪没有散，情绪没散呢，就会有继续抱团的预期。而传统板块呢，虽然说走出了一两天的反弹，但是呢，也仅仅是针对于前期连续下跌之后的修复行为，不能因为这一两天的上涨就判定他们能够接力科技成为新的主线。况且呢，传统板块接下来就算是能够成为新的主线，那么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后续一旦趋势走起来，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参与机会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是先看清楚再去操作，不要着急第一时间去切换仓位。
1: 好，感谢王伦啊。其实这在当前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性问题啊，接下来是继续科技股抱团呢，还是说实现一个高低切啊，实现一个新的主线的崛起。刚才嘉宾王伦还是认为呢，可能还是倾向于继续抱团啊。那两位现场嘉宾什么观点呢？我们进入今天的黄金一百秒，来把时间交给现场的两位嘉宾，来计时开始。
0: 首先我觉得这个位置想高切低其实是有点难的，但我并不认为科技板块在这位置能够继续追加仓位，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比较差。首先来说呢，科技股呢现在的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46%，然后科技的估值分位已经达到历史的99%的分位，可以说是相当高的这种情况。但是对于性价比来说，那么金融、消费、医药这些可能更具备性价比，所以说在这位置存在是超跌反弹，但并不是完全的高切低。比如说我们看到，比如说大家关心的证券板块，从今年的一月份以来一路下跌的，医药板块今年也跌了10%以上，然后像整个这个消费板块最近几年一直处于一个震荡回调的过程中，所以这些板块有的是技术上来说一直是持续超跌的，超跌反弹，还有一些估值是属于绝对的相对低位，这个时候在科技抱团的情况下，肯定会出现一些资金不去选择抱团，而是选择一些性价比比较好的金融也好、消费也好、医药也好，选择中长期配置。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一个现在正常的一个市场行为，就是有些资金从科技出来了，或者有些资金就不去科技那里了，那他们在做什么呢？有的选择做超跌反弹的，比如说医药啊、证券啊这些板块，有的呢去做一些中长期配置，比如说做一些医药啊，或者说做一些白酒等价值股。所以说这个位置上，我个人觉得现在这个位置说高切低有点早，想说这个科技就此结束也有点早，想这样医 医药、白酒、消费，这些金融赛道能够取代原来的科技也有点早。应该正常来说，现在就一个市场分歧，市场一个超跌反弹，或者说这个市场轮动的一个表现。
1: 嗯，就是说老的抱团不会很快瓦解，但新的共识呢，可能也没有
0: 也需要过程。对，
1: 也需要过程啊。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康潮，怎么看接下来的操作呢？来，计时开始。
2: 嗯，好的。我的观点啊，其实就是我觉得高切低呢是早晚会来的，但是呢，就是说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说咱们说后面我也会跟大家详细的说，翻看历史的一些数据的表现是怎样的。首先第一点啊，大家注意就是说，目前来讲，大盘的成交额的拥挤度已经来到了50%以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都跟大家说过，就是按成交额个股来排序，前5%成交额的个股，它占当天的总成交额的比例已经超过50%了。也就是说，前5%的个股，成交额的个股已经虹吸走每天成交额一半的资金。那其实，在历史上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意味着风格可能很快会出现这种切换。啊，这个典型的其实就是2021年2月份当时的白马啊，还有说像比如白马各种毛啊、各种消费啊、医药啊，他们当时也是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啊。那第二点，我想提示大家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说目前来讲，券商研究所在最近这几天其实已经出台了一些研报，是什么研报呢？关于杠铃策略的，也就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这个杠铃策略什么意思？现在其实已经有部分的专业的机构投资者认为，哎，这个短线再追光追科技性价比不高，那我也可以关注一些低位的蓝筹，包括一些微盘股啊。因为大家要知道，微盘股其实作为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现在目前也近期不断的回撤啊。那么第三点就是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就说过的，马上7、8月份进入到业绩关键的披露期了，那这个时候低位的很多的细分赛道里，一旦说业绩出现了超预期，那其实它的催化我认为也是可以期待的。
1: 嗯，好，看来两位都认为啊，这个继续无脑的高位抱团科技股在当前是不太可取的策略了啊。那今天其实不光是创业板下跌啊，这个科创50指数也是冲高回落，不少股票遭遇大跌。我们看看观众朋友们发来的具体的问题。这位观众一路生花，他说呢，他的股票德福科技啊跌了很多，是不是见顶了？想问问要不要卖啊？这也是一个科技类的股票。我们的编辑也看了一下，今天呢这个 CPO 啊 PCB 啊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啊，但是像这种龙头的这种股票啊，并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这种破坏形态式的下跌。那是不是说明这种龙头的标杆仍然在的话，依然可以关注相关的机会呢？
0: 其实可以是这样说啊，至少来说像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光模块的易中天，今天虽然说有不同程度的回调，但目前来看还没有技术形态的彻底破坏。而且在一个基本面上来说，刚才包括CPU 啊，或者说这个PCB 等等这些分化，我个人觉得啊，还是这个科技圈或者是就是炒科技这个圈子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比如说我看到一些言论，就比如说NPO 比 CPU 更好啊，这所以说大家就到细分的赛道，比如说 PCB 前段时间开始炒上游，所以说现在的科技从之前的泛泛的炒科技，然后到后来极致的炒科技，然后到后来就开始炒科技的一些查遗补漏啊，炒这些细节的末节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科技现在应该是整体来说没有标杆的导向，但是已经到了一个分化分歧非常大的一个阶段，情绪博弈可能是比较明显一些。
1: 博弈的很激烈，就像这位朋友遇到的这个情况，今天这股票突然一根大阴线哈。那康潮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要怎么处理呢？这种突发的下跌。
2: 好的，其实咱们其实有很多的投资者啊，那个也是在站在光里了，那就是站在咱们说主线的这个趋势行情里面。那其实在这种不断创新高的个股当中，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吧，大家做一个参考。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参考说，比如说近四个或者近五个交易日啊，它不能再创新高，那我就可以获利了结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路就是你可以保住你的大部分的盈利啊，也就是不至于说，哎，它一波剧烈的一个波动或者震荡，可能就把你前期的一些利润全部都吃掉了。 啊，我认为其实这种是一个比较好，当然你重要的一些均线的支撑啊也是可以作为参考的，但是说可能很多的这种趋势性的股票它乖离率比较高啊，它偏离它的均线比较多，那这种情况如果说它4到5个交易日不能再创新高，那我就可以做一部分的这种获利了结了。
1: 嗯，连续4-5天的不创新高啊，进行一个短线的部分仓位的啊获利了结。那同样呢还有问这个低位科技股的啊，像这位网友就说了，他说昆仑万维他这股票呢前两天底部放量大涨，想问问是不是有资金进来了啊，这属于低位的科技股。
0: 我个人觉得啊，这是代表很多投资者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问了高切低，现在开始就想科技内部、
1: 啊、
0: 科技内部有没有高切低。其实我个人觉得大家从逻辑上角度去考虑啊，高切低这个事情其实是带有一些伪命题，或者说大家想想那是赛道轮动可以，但是如果科技已经抱团到这个位置上还属于相对低位的科技股，第一个一定是资金关注少，第二个有可能基本面就不行，再一个就是大家没有持续力度，就是它没有一个长期的逻辑，所以在这个时候最多也出现一些补涨啊或者短期的炒作，持续力度非常差。所以说我个人觉得从个逻辑上角度来说，不管是哪只股票，相对低位的科技股这时候其实反而更需要谨慎，这时候危险程度可能甚至还比那些消费医药可能还要危险。
1: 嗯，低位科技股看来不太建议买哈。
0: 是的，
1: 这也有一位类似思路的这位网友说，看软件股啊跌了很久了，那么他说硬件一旦回落是不是该轮到软件了呢？他问问这个股票托尔斯啊，这个已经不再创新低了，想问问能不能够买入了呢？那接下来会轮到软件股的行情。
2: 好的，其实软件这个方向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其实对于软件行业来讲，它对客户的粘性就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一旦用习惯了，比如咱们简单说啊，就是微信你用习惯了，其实你再
1: 切换、啊、
2: 对你再去切换任何的一个社交软件，其实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对于软件行业它有先天的这种优势。那这里我优先建议各位投资者关注，如果说你喜欢软件这个行业，我建议的关注方向是两个，第一个是金融啊跟软件相结合的，比如像券商软件这个方向啊，因为首先它回调的位置也比较低了，同时呢咱们都知道券商作为说哎牛市的一个号角，那券商软件这个方向同样会受到这种哎这种鼓舞作用啊。其次一个方向呢就是咱们说高端制造的这个软件，比如像工业控制系统啊这个方向的软件，其实它首先既契合了咱们这种高端制造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同时呢也符合也有这种软件系统的这种优势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向供大家来参考。
1: 再来看这位网友，他说到了问到了这个券商股啊，他说东方财富呢是去年赔钱卖的啊，赔钱卖出去的，现在想买，想问问时机到了吗？不得不说这个券商一涨还是很有号召力的啊，这个成交量也上来了。那这两天券商的异动，康超觉得会有持续性吗？
2: 其实我现在这两天也在密切的关注着券商的动向啊，因为咱们都知道，其实券商是牛市的这种旗手，对吧？那尤其像东方财富，它的这种凝聚力和这个市场号召力还是在这儿的。那我认为啊，从今天的行情走势目前看，还得要继续跟踪。为什么？东方财富咱们都知道，昨天也好，无论是东财还是同花顺，还是一些证券公司也好啊，其实昨天都是一根大阳线，但是今天呢，都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冲高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啊。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位置它到底有没有连续性，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啊。咱们翻看过去的历史，比如像2020年7月份啊，还有包括去年2025年的7、8月份啊，券商它之所以能走出一波连续性的上攻行情，其实都是这些有市场号召力的，同时业绩也实打实受益的券商的这些券商类的个股连续的拉大阳线。那目前来看，昨天一根大阳线，今天出现了一个回落，那我们要看接下来一两天它的走势，我认为还是比较关键的。
1: 接下来进入到关键的接力期了啊。同样跟随券商上涨的呢，还有低位的医药股，今天有10多只医药都是处在涨停的情况了。东吴证券也发了研究报告，说呢，今年的第2季度啊 ，A 股和 H 股已有超100家医药公司宣布回购或者增持公司的股份了。所以我们这位网友也说了啊，他说。 觉得医药也该来一波行情了。这网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众生药业和舒泰神二选一到底选哪个？二选一总是很难选的啊。
0: 对，但
1: 是
0: 我觉得成年人不要做二选一。如果要是看好基本面的话，可以均衡配置也可以。但是对于基本面来说呢，你看有大量的回购潮，包括刚才导演提到，整个医药板块的估值确实是绝对低了。但是想指望医药板块在这个位置继续有大行情，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有点难，或者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去年六七月份整个创新药这个板块都已经出现大幅上涨，而且这个创新药板块呢，从去年的港股创新药 ETF 都已经翻倍了。

0: 这种行情下，其实在去年八九月份，在技术来说，其实套住了一批这个套牢盘，所以需要一个消化过程。再从中长期角度来说，从21年到现在，整个医药板块其实是持续下跌的过程。这个位置只需要一个 BD 什么这些出海这个逻辑，其实是很难维持这种医药板块持续上涨的。所以说呢，现在医药板块确实到了一个估值非常好的一个位置，长期的资金可能在这位选择回购啊或者配置，我觉得问题不大，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但是你想指望医药板块在这边出现群体的上涨，暂时现在确实有点困难，因为尤其是再加上科技、消费、医药、金融等等很多赛道都要分这个资金，
1: 不知道能不能脱颖而出。
0: 是的，啊，
1: 还需要一个竞争的过程。
0: 对的，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聊了高位的科技、低位的这个医药啊、券商股啊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前的这个仓位可能到了一个需要调整的一个节骨眼上了啊。那接下来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曹静。当前的账户是不是应该进行一个重新的配置呢？来，你好，曹静。
2: 首先呢，个人并不建议重仓，尤其是在指数目前虽然是强势区域，但盘面分化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建议六成仓。分配上呢，可以在有业绩的半导体设备、PCB 概念两个板块呢，各放两成仓。而有业绩的创新药呢，因为板块今天短线止跌了，可以放一成仓潜伏。而另外一成仓呢，我们可以放在券商板块当中。当然了啊，券商板块呢，这一波的拉升已经到达了年线的压力。预计大概率要走一个震荡回踩，回踩五日均线之后呢，咱们可以再去找中报业绩比较稳健的品种放一成仓去做潜伏。
1: 好的，当前的仓位配置可能是个难题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配置自己的仓位调仓换股呢？来，两位来说一说。
0: 首先来说，我个人首先否定到一点啊，就是这个位置不应该再追加科技仓位。就是原来如果你有科技仓位，你可以选择一些适当的落袋为安，或者说这个高抛。但是如果要追加仓位，这个我觉得不太可取，因为我们在历次牛熊市的转化过程中，或者说我们在实盘操作过程中出现过一次，就是如果回撤，主要原因就是高位的浮盈不断加仓，所以说这个位置我觉得首先来否定一点，科技不要在这位继续追加仓位了。那么其他的仓位呢，我其实有两个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仓位，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医药消费这个位置，确实估值来说确实比较低了。如果要是你有资金的话，可以拿一部分仓位配置在这里面，比如说打个比方，如果100万的话，那你可以配置30%或40%这种中长线的资金，这个可能白酒啊、消费、医药啊这些可能不会马上上涨，但是目前来说绝对是相对的低位，可能值得配置啊。未来一两年这个位置值得关注的。另外呢，还有我是重仓可以关注一些，比如说4到6成仓，我觉得可以关注周期型板块，这是我是一直比较持盘或者说一直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有色金属、化工，然后地产产业链中的建材等等这些。第一个呢是叠加了这个反内卷，再加上供求关系的变化，比如说供给侧下滑导致这个价格上涨啊，有很多涨价逻辑，然后需求侧的提升，所以说不管化工也好、建材也好、还有色金属也好，都具备一些条件。所以说这个赛道一是具备相对的估值的优势，再一个具备这个未来逻辑通顺，而且弹性又比较好。
1: 那就是倾向于均衡配置。
0: 对，它不像那个医药白酒，可能弹性没那么大。这些板块呢，有色金属、化工这个波段性交易就比较好。所以说，我觉得重点可以关注周期型板块和配置一些长期的价值股。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啊！接下来是进入主编时间，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之后的财经小课堂呢，将邀请当户不让的一季度冠军李天邦分析如何抓住牛股的主升浪。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23日关注，稳外资新举措支持重点外企在境内上市。核心城市楼市6月份以来延续修复态势。拟制定标准，人形机器人场景落地加速，马上逐一解读。稳外资迎来重磅新政啊！商务部等部委联合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等方面提出了15条举措。方案中提到啊，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并且呢，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2025年底，我国外资企业数量达到了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今年1到5月份。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商务部方面表示，下一步将着力解决准营等问题。6月1日到20日，20个重点。

0: 全城市二手住宅成交8.8万套，同比增长10.9%。就在端午假期期间，京沪深等核心城市二手房市场仍然保持较高活跃度。业内人士表示呢，6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量有望继续突破1.5万套，市场活跃度将保持在近年来同期较高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制定的标准呢，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破解不敢用、不能用、不好用的应用困局，以及为厂商提供明确的技术发展方向。了解更多市场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韦奇。最近一段时间，这大盘看得很多人心里面都痒痒的、疼疼的、怪怪的。你说这行情是天天有，但是似乎某一个瞬间就会觉得这个行情跟我关系不大。你说我们选好了一支票，买呢，它就开始震荡。卖呢，它就大涨。那究竟是我错了，还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今天呢，按照这个广大网友的强烈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和需求，我们请到了我们当户不让的一季度的冠军李天邦，一个地地道道的90后，掌声欢迎，欢迎天邦。
2: 谢谢主持人，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其实天邦，咱俩这是应该是第二次认认真真坐在这儿聊，因为上一次咱们俩就是算是深度剖析的时候，还是在去年7月。
2: 是的，是的，
1: 这时间好快啊，这一年就转下来了。
2: 嗯，
1: 就如果回想的话，这一年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发生了？
2: 我觉得我的成长会比去年要更大一些。然后像去年，其实我可能还是刚入股市，不到一年的一个新手，然后可能对于很多市场的波动，我的心态没有那么稳。但是现在可能随着慢慢说我自己经验增加，比如说我真的是能吃到一波大的主升，在这个主升过程当中，其实即使大盘有一些小的波动，但主升的这支票它可能波动就不会那么大。然后我再去做过两只这样大涨的票之后，我的心态就会稳了，对自己会更加坚定和自信。
1: 运气和实力究竟哪一个成分更高？
2: 首先我先说啊，就是在市场上做是完全不可以忽略掉大盘的波动因素的。就是你即使再好的票，你在大盘调整的阶段，你其实可能都会震荡。只不过说我现在的选股逻辑里面，我就发现说有一些主升的票，即使在大盘下降或者说大盘行情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会有震荡，但是会快速的再回补回来。
1: 是，
2: 大家可以去看，说我这个4月24号参赛的这个泰坦股份，
1: 是
2: 它从这儿一直走了一波大的主升，它其实差不多在5月份，但是我4月底参赛嘛，5月份其实差不多涨的是一个翻倍，月内翻倍。但是我们其实去看大盘，其实从4月24号之后，大盘可能只涨了半个月，然后5月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开始进行
1: 一个回调。
2: 对，但即使你看，比如说我们去对照着去看，大盘再往下一开始回调的时候，它其实也会有一个小横盘，横盘整理。但继续这个大盘再往下走的时候，它还能继续往上走。
1: 那有没有顺周期的？
2: 其实顺周期有时候做的时候也会比较顺，像比如说我4月份的月度参赛股是叫盛阳股份，是差不多是七连板的一支票，然后其实刚好它启动的这一会儿，大盘也是向上的，哎，就是互相形成了一个共振。
1: 怎么我们就没有选到这个票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心灵的反问啊。
2: 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出海打鱼。
1: 嗯，
2: 虽然说风浪越大鱼越贵，但其实在股市里头，你其实还是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在大盘下跌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票会怎么样。强的票它可能会上去，但是你有可能这个票它走着走着就走弱了。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截了个图啊。
2: 嗯。
1: 这个幸福安康是这么说的，就是王老师、天邦老师讲一讲这个你们选股的逻辑，还有是大方说，天邦老师什么时候咱开一个小课堂啊？然后我是报名参加，怎么选出那么多的优质票？字面下的意思就是说，
2: 这股票怎么选出来的？
1: 对，
2: 我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我的方法来进行分享。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名字很简单，就叫突破主升。
1: 突破主升，
2: 对，其实它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突破，一个是主升。主升我指的是我们刚才吃这支票它最大利润的那一段，突破它是一个我选股的一个非常关键点。
1: 那咱们借着图哈，借着案例咱们说出来突破高点的这个事儿。
2: 这是福日股份，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箱体基本上是一个3年的箱体。大家去想这个3年，哎，我上有顶下有底，我就在这震，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1: 对啊，
2: 当你有一天，哎，以涨停的方式突上去了， 后面的空间就打开了。其实这个过程越长越好，越长越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顶端的这个压力，或者说这个套牢盘，其实是很多的。很多的时候有一个人砰一下给你挑上去了，挑上去还站住了。
3: 对，
2: 就是我这么多的套牢盘，这会儿大家都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对不对？我这会儿我怕我给你一个五个点的利润，你都挂在最高点了，我给你一个五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我都套了两年了，我都套了一年半了，跑，对不对？这个我不保证说它突上去马上就能起一波大行情，但至少它在这块是做一个底，它相对来讲它的底部吸筹，我是这样认为的。这个是我们原来的那个参赛股盛阳，盛阳也看，哎，这是一个箱体，这边其实是
1: 月线哈，
2: 对，月线一直是有这个压力位，然后当我在这一块完成图，其实它这个动作其实已经在挑战高点了，挑战上你没挑战下来，没挑战上去，它就走下来之后，哎，又做了一个调整，这一块就已经调的不深了，继续启动，往上直到突破，这一块肉我们可能是不吃的。下边即使是一个这样的大阳柱子，它的确定性没有那么强
1: 啊，这是不介入的，
2: 对，是在这个突破这个位置。
1: 各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我们当户不让我们第一季的冠军，一个结结实实的90后，他在一年的这个时间当中成长的已经让我们刮目相看了。他今天给出了一个战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高位突破，这只是其中的一点。那我们彼此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真正高位突破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打回原点了呢？不是，这只是第一个条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接着和他往下聊，拜拜。

0: 历史不一般，藏品瓷片带动的瓷砖，夜市上有稀罕物。
1: 这好东西都不在外边摆着，
2: 我觉得比你摔碎那要好。
3: 肯定好。
0: 品种挺多样，色彩丰富的玉石花盆景，百年历史留声机，还有那一敲就响的大铜锣。
4: 你的脸上的表情是表示它真能响是吗？
3: 这声音真好听。
4: 哦，真好听是吧？
0: 潮流紧跟随，做漆扇、盘竹柜儿，都忍不住要驻足感受一番。
5: 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3: 招福柜，
6: 对啊，招来以后再叫。
4: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0: 三组人马8小时不间断淘宝，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集。在上期节目里，大家收藏栏目组来到大柳树夜市，兵分三组来淘宝。
4: 大家收藏，收藏文化烟火气。
0: 本期主题为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文一小杨和两位达人，每人各有200元淘货基金，进行限时8个小时的夜市淘宝。范海洋、小杨和达人万一主要以瓷器为主，于红艳、文一和大鹏则以木器和杂项为主，而我大柳树夜市总经理汪燕、达人佳佳一组，在第一家店里就有了收获。
4: 我觉得有点意思，老鼠嘛，鼠财嘛，这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这个老鼠是也叫发财鼠。这样我图个吉祥，佳佳，你看我给你打个样啊。
0: 此时已经来到了晚上8点，市场内已经灯火通明，人群是摩肩接踵，这烟火气也热闹起来。各组抓紧时间吧，要不好东西就要被别人给挑走了。
2: 多么好，多么
7: 行。
8: 你喜欢？
2: 我主要是喜欢瓷器。
8: 好，
2: 然后您带我看看。
8: 那我今儿去
2: 有什么卖好瓷器的。
0: 范海洋这组也开启了借东风模式，找到夜市负责人杜先生帮忙领路，为的就是能尽快完成小杨的一个尘封已久的心愿。
3: 就是我不小心之前把我老爹一个特别宝贝的一个瓷器的茶叶罐儿给烧坏了。我听说呢，就是这个茶叶罐是我老爹的老爹传下来的。
2: 老爹的就是你爷爷。
3: 对，
0: 小杨想弥补一下自己错误的心愿，能实现吗？边聊边走就到了庞先生的店里，店铺不大，却摆满了各种瓷器。当小杨向庞先生说明来意后，庞先生却提出了要想看茶叶罐前得先切磋切磋。
2: 我一看啊，您这等于考我来了，是吧？
1: 不是，您是老师，您范老师，我们大伙公认的
2: 啊。好，感谢感谢。一个瓷片呢，其实它的信息量很多。第一呢，我们看它这种亮青釉，
1: 对，
2: 这种亮青釉一般全是明代的早期的这个一个釉面的表现。另外呢，我们看这个它是一龙爪，
1: 龙爪，
2: 这龙爪啊非常的锋利啊，这也是明代早期的特点，有这铁锈斑。这种铁锈斑呢，我们知道就是苏麻离青。你看这龙鳞这块它也有是这种锡斑，你看，它这锡斑呀是凹下去的效果，你看侧光能看见，还有它侧面这种胎土。它这种麻仓土啊，实际上在景德镇麻仓村，它这种土啊，当时用官方的这种用土，为什么呢？它这种含有的二氧化铝多，啊，莹润、厚度，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缸。这是典型明代早期永乐、宣德时期的。
3: 那么大的缸用来干嘛？养鱼？
2: 这种啊，实际上当时就是官窑。官窑呢，在宫廷里啊，第一陈设，第二有的是装水用，还有大缸是干什么呢？我们说叫卷缸，那个画轴，
1: 搁画是吧？
2: 插画用，画轴也叫卷缸。
0: 范海洋用几句话就把釉色、胎土、用途和断代说得明明白白，让店主庞先生是心服口服。接下来要切磋的第二件瓷器可就要上点难度了。
1: 这好东西都不在外边摆着，像这种东西是很市面上很少很少见的。
2: 我知道这叫什么了，我们看看啊，这叫什么呢？瓷砖啊，你看啊，
3: 这两个眼儿，这还有两个眼儿
2: 啊。这个瓷砖是干什么用的？
3: 瓷砖
2: 过去的瓷砖啊是放在墙上的，而且你看
3: 它这窟窿眼儿是干嘛？
2: 哎，你看当时没有水泥， 这个没有水，那没有胶水怎么办？放在墙上。
1: 这两个，这里后边两个呢，墙上钉
7: 挂
1: 钉子。
2: 这个是呢，挂上钉子。这个是用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两个呢，省着掉下来。
1: 对。
2: 但是这个两个省，它省着外找平衡，而且你看它这特别合理。这个面大，这个面小，
7: 嗯，
2: 啊，这样呢，它就显得这个面能摆齐了，
1: 对，都
2: 而且这里边呢，这里边稍微有点缝隙呢，还可以放点什么灰。
0: 小小一块瓷砖背后，竟蕴含着这么多学问，长知识吧。接连切磋了两件瓷器，终于要见到小杨心心念念的茶叶罐了。没想到，等庞先生拿出来，范海洋却面露难色，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我觉得比你摔碎那要好。
7: 肯定好，
3: 我也觉得好。
2: 你知道为什么呀？你看这个啊，其实也叫钩镰啊。我们这个钩镰这件呢，它的年份呢，应该说乾隆晚期，是嘉庆早期。为什么呢？釉面呢非常的这种紧致，而且它这个呢是什么呢？四方窝角出脊的这个一个茶叶罐，这种呢就比我们普通的茶叶罐档次高。
7: 好复杂的。
2: 实际上，你知道为什么一方顶十元呀？
7: 嗯。
2: 因为这个方器啊。
3: 它工艺复杂。
2: 它工艺复杂，你要是元器，你比如说盘子碗，它拉坯一次可以成功。
7: 嗯。
2: 像这个呢，它必须拿死槽泥拍打。
7: 嗯。
2: 所以也叫镶器。啊，它镶嵌嘛。
7: 嗯。
2: 就是一眼老的，但是价钱也估计不便宜。假设你要卖合多少钱呢？
1: 两万下不敢出手，
2: 而且还配一个膝盖，
1: 配一个膝盖，老膝盖也是。
0: 200元和20000元这样的差距，确实没什么撮合的可能性了。三位只能再到夜市中寻找了，而我这边却在摊位上享受着淘宝的乐趣。
5: 手游啊。
7: 哎，这我小时候的玩具呀、
5: 啊！对呀、啊，
4: 你小时候玩过吗？
7: 玩过呀，俄罗斯方块什么的，不都在这上玩吗？你给我开开机，我就能玩吧。
4: 不是，你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有可能买这么一个东西回去玩吗？
7: 咱有这个，谁玩它呀？
4: 这就是一种情怀。
5: 对，这就是一种情怀，
4: 一种情怀是吧？它的实用性和使用性其实已经退出历史的
5: 舞台了。
4: 对
5: 对对，
4: 你玩过这东西吗？啊，你有一个什么？我看看。
8: 我有个小的。
4: 啊，你这么小的能玩吗？
8: 小的也能玩。
0: 在夜市上随处可见这些已经过时了的电子产品，在这里静静等待着能再次赏识他们的消费者出现。
7: 我见着我喜欢的东西了。
4: 你见着什么？我看看。
5: 哦，
4: 铁壶。
7: 哎呀，煮茶用这种铁壶煮出来的那个水沏茶，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4: 为什么呢？
7: 它那个味道就发生变化了。
4: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7: 咱也说不好啊。
0: 一句水为茶之母，铁壶曾侯韵，在茶友壶友之间流传已久。但是我查阅了各种资料，也没有找到

0: 道科学佐证铁壶煮水泡茶好喝的因果关系。要是电视机前的您知道铁壶煮水泡茶好的道理，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不过铁壶煮水有一个优点，倒是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那就是围炉煮茶意境感仪式感倒是十足。
1: 200多少？
2: 对，200。
1: 220。
2: 对，
3: 这个呢？
2: 这280。
1: 能便宜吗？
2: 这你要要的话，给你260块钱。
1: 这个呢？
2: 这最低200。
0: 看得出来，佳佳确实动心了，所以暂时就将这把小铁壶算作备选。
3: 怎么了？你就在这个摊位停下来干嘛？
1: 这多有意思呀！小时候用过吗？
3: 小时候，我们确实这用过。
4: 这用过。
3: 发条可以拧吗？
1: 拧多少咱头啊？
3: 可以。来，走了，走，走了。
2: 哎，你
3: 又停了。不，这个闹钟
2: 这么着赢啊？
5: 啊，对对对。
0: 确实，这些老物件儿，新旧好坏，全得靠消费者在购买前仔细分辨，因为有时候连店主也记不得在哪里收的了。
3: 你还记得是在哪儿收的吗？
2: 这也不记得了
3: 啊。
2: 那到处收了，那知道。
3: 你都去哪儿收啊？
2: 都一般在小贩子那儿的。
3: 哦，你还去小贩那收？
2: 哦，
3: 专门有贩卖这些东西的
2: 啊。对对对，
3: 假如我手上有这么一个闹钟啊，我说你收吗？
2: 收啊。
3: 收多少钱呀？
6: 100。
2: 那100呀。
3: 100
2: 啊，
3: 这不能走了。
2: 走和不走都得收。
6: 比如说这100，要走的话120
2: 啊，
3: 加20。
0: 俗话说存在即合理，老物件在不同人眼中都会有不同价值的体现。就好比这位13岁的小朋友，已经盯着一摊位的小汽车看了10多分钟了。
3: 你知道它的价格吗？
7: 5000万。
3: 5000万？
0: 多少钱？5000万元的汽车模型。
7: 因为它这车限时贵。
3: 限时啊，限时生活当中贵。
7: 对，布加迪。
3: 布加迪威龙是吗？这个卖多少钱？
7: 5块。
3: 哎呦，还真是5块钱啊！喜欢叔叔买的送给你好吗？
7: 谢谢叔叔。
3: 好，我买一个。
0: 没想到摊主也很局气，一句不要钱了，送你了。
2: 这5块钱不要了，送小孩了。送。
3: 别送啊！别因为我们电视台就送啊！
2: 不，没事。他刚才买我好几个了。
3: 啊，买了好几个了。
2: 买好几个。
3: 买几个了？
2: 买了3个了。
3: 就这些小汽车是你们家里的还是收来的呀？
2: 收来的。
3: 收来的是吧？
2: 收来的。
3: 去哪儿收的呀？
2: 就是人家小孩长大了不玩了卖的。
3: 哦。来，送给你了，来，我向老板谢谢啊。
0: 在夜市里，既有美食诱惑，也有嬉笑交谈，还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也许就是夜市中烟火气的最好体现。当然，如果能以便宜价格淘到更好的老物件，那就是好上加好了。品种挺多样，色彩丰富的玉石花盆景，百年历史留声机，还有那一敲就响的大铜锣。
3: 你的脸上的表情是表示它真能响是吗？
1: 这声音真好听。
3: 哦，真好听是吧？
0: 潮流紧跟随，做漆扇盘竹棍儿，都忍不住要驻足感受一番。
8: 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1: 招不过。
2: 对啊，招来以后再叫。
3: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0: 3组人马8小时不间断淘宝，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集。
9: 海洋老师帮我淘点有意思的。
10: 有意思的。
9: 有7年级的，能翻倍的。
10: 那没问题。
11: 翻倍，主要是翻倍。
10: 关键是翻多少倍。
11: 能翻个3-5倍我觉得就行了。
10: 3-5倍没问题。
11: 看我今儿能捡多大漏吧。
10: 啊，
11: 希望这个漏能捡大。
10: 没听说过这词儿吗？
11: 什么词儿？
10: 明清瓷收藏找我范海洋。
0: 有了捡漏的加持，范海洋这组一扫之前没淘到茶叶罐的失落，士气一下就高涨起来。
10: 这种底足一看，这就是老的，就是民国前后。多少钱这个？
8: 150。哎呀，
1: 可以啊。
8: 为什么？
1: 得用得上啊，喝水用呗。
10: 没问题。
1: 刷干净了，喝水用。
12: 要是民国的150，你就超着了。
10: 你看没有？
8: 是吗？
12: 超着了，
10: 你就捡漏了。
0: 万一觉得这件民国瓷壶买150元并不贵，但是总觉得有点磕，不完美。这不， 刚逛了第一个摊位，后面还有一整条街没看呢，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吧。
4: 来，这个我考考你
5: 价格，
4: 我考考您俩人，还是考考这个
13: 好玩儿啊。
4: 我这个好，这叫什么？来，你俩猜。
13: 我觉得是放香的。
4: 放香的
13: 啊，
4: 再猜一次。
13: 冒烟的，
11: 带眼儿，养蝈蝈的。
4: 养蝈蝈的不对。
11: 养蝈蝈是用木头的吧？
4: 我再给你俩缩小范围。
11: 啊，
4: 这个属于是女人化妆用的。
11: 放胭脂。
13: 化妆盒
4: 啊，化妆盒靠谱了。我跟你说，老板懂，这个叫爆花缸。
0: 爆花缸虽叫缸，但长不过三寸。古人素有止水见溶、流水涤发的习俗，缸内存放爆花水是妇女美容护发时常用的洗发水。
4: 那过去呢，这个女人梳头呢，她呢也需要所谓的发胶。就用那爆花木工推刨子，那爆花放里边，搁上水，它就有粘度了。然后蘸着这水梳头发，
13: 啊，
4: 那梳完头发把那个也就所谓的笼子就放在这上，带眼呢，就这水就淋下去了。年代呢，像这个一般就是民国，
13: 啊，
4: 这是多少钱现在？
5: 这现在报价800。
4: 报价800。
5: 它是全品
13: 吗？继续淘呗。
4: 继续好，你们忙着。
13: 200块钱淘。
0: 确实200元买老瓷器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转眼间范海洋已经到了下一个摊位，两位队员赶紧跟上吧。在夜市里人多货多，稍不留神文一就和于老师走散了。
8: 这太薄了，一看哈，这就
13: 于老师，
8: 哎，
13: 可算找到您了。
8: 哎，这个适合你。
13: 这是什么呀？
8: 这个叫装帘，就是盒子的意思。装帘儿，这个好在哪儿呢？首先啊，这个能到清末民国，这个叫镜针儿。镜针儿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镜子能支起来，给你化妆用。
0: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自南北朝就已是日常，及至唐宋开始流行一种折叠式镜架，可开可合，收放自由。妆帘原指女子梳妆打扮时所用的镜匣，后泛指随出嫁女子带往男家的嫁妆。
8: 它每个抽屉都嵌螺钿，这每个抽屉啊还都是独板的，看见没有？这就是高级嫁妆。嘿嘿，说到嫁妆，咱往这儿看，哎，过去啊讲究这个十里红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2: 不太清楚，您给我讲讲。
8: 哎，就是你要娶个媳妇儿，那媳妇儿家也得出点血呀，怎么办呢？就是她要陪嫁，陪嫁就得有柜子，这属于女方家预备的。然后送嫁妆的队伍啊，得走够十里。那个时候你肯定没经历过，啊，但是有一个这个阶段你可能知道，知道48条腿吗？
12: 这我可能还真知道点儿
8: 啊。
12: 48条腿是不是有桌子
8: 啊？四条腿
12: 床。
13: 就是如果48条的话，就12组嘛。
8: 但是后来就具体了，那个时候都是什么家具？后来就有家用电器了。你知道有一个三转一摁加彩色是什么意思吗？
12: 这我可知道，手表
8: 啊，
12: 缝纫机
8: 啊。
12: 自行车
8: 啊，自行车，对，轱辘带一转。
12: 您说这一摁啊，应该是相机，
8: 照相机，对，快门。
12: 彩
8: 色呢？彩
12: 色呢，就是类似于彩电这种。
8: 哎呦，你看见没有？现在结婚多难呐！他得准备三转一摁加彩色，你得准备十里红妆。
0: 这从妆帘聊到十里红妆，又从48条腿聊到三转一摁加彩色，这妥妥一个是从古至今婚嫁习俗物品的演变过程啊。
14: 范老师，
4: 哎，
14: 你看看这花房怎么样？
4: 这个，哎，还真有点意思。
3: 可以用一句话叫满堂春。
15: 冰凉的呢，琉璃的，
16: 翡翠啊。
0: 那这些花到底是什么材质的呢？
17: 就是玉石喷溅，就是各种玉石做成的。它上面有那个黄龙玉、粉晶、东陵玉、玛瑙，还有这个黑碧玉。还用各种玉石的颜色，用不同的颜色把这个题材呢展现出来。
0: 据店主陈先生介绍，宫廷玉石花盆景最早源自清代宫廷，产品料不厌其贵，工不厌其累，艺不厌其繁，品不厌其异。后人们又称其为宫廷艺术，
18: 档次比较高点吧。
3: 您有记忆吗？
18: 我记着我爷爷家就有这么一盆盆景。
3: 比如说啊，就这么一盆花卉，从开始的选料加工到最后的成型得多长时间？
17: 就这一盆哈，它这个最起码得耗时得3个月。
3: 那这样的话，就四盆就1年。
17: 不过这个东西是交叉做，比如说这个你这塑形没构思没出来之后，你可以再做别的盆。
3: 就不是说我这3个月就只供它以一盆花，
17: 对对对，
3: 是吧？那问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如果卖的话，这一盆多少钱？
17: 这一盆要卖的话呀，就是一盆就是23,400左右。
0: 陈先生之所以说价格高，还是因为不论打磨花瓣还是攒花，都是手工做出来的。
17: 比如这个梅花，你看这个小梅花，这梅花的小链又薄，还带着齿儿。现在的人他不给你加工，你这个咱们这现在还给你加工要多少钱呀？现在钱少了他做不了，钱多了咱承受不了，成本就高了。
3: 哎，不是您自己做吗？你不是还什么？
17: 这个花瓣哈都是专门的那个磨玉的工人做，我们就是攒花。
3: 那我就想问了，买这个人年轻人多吗？
17: 多，很多年轻人都买这个。
3: 为什么？
17: 他这个就自个儿的欣赏水平吧，他欣赏得了这个，他感觉这种美
18: 啊，
17: 他这个是用这种古典美，他不是说那个像鲜花来那么快，那么怒放，那种感觉。
0: 在市场中，鲜艳颜色带给顾客美的感受，不仅体现在玉石花盆景里，还有这些扇子上。
13: 于老师，这个在网上可火了，您之前没见过吗？
8: 见过呀，过去这个叫转移印刷。就是说呢，把这个图案搁这里头，它有不规则的图案印出来，就漂亮了。
13: 水转印。
8: 你比如说，你像那美女，你把你的脸伸进去，你出来，我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0: 我也查阅了资料，了解到漆扇本身并不是非遗，传承下来的大漆制作技艺才是非遗，可以理解为网红漆扇是非遗漆艺里的小小一员，但经过巧妙的演绎，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13: 你们还想加点什么颜色吗？
19: 我感觉蓝色、绿色应该配出来挺好看的。
0: 消费者在一转之间感受了一次半是匠心独运、半是自然天成的快乐。
13: 哎，还挺好看的。
8: 这个好看，
20: 漂亮。然后我给你擦一下啊，
13: 有一种草原的感觉。
20: 对，
8: 哦，
20: 可以。然后它这个那个金色，到时候等干透了之后会有细闪，会更漂亮一些。
13: 好的。
19: 漆扇多少钱？
20: 20。
19: 20啊？
20: 对，两把您给35就行。
19: 一口都不让了，
8: 再加上这个，
20: 我们本来就不要。
8: 加上这个，35。
20: 中吧。
13: 哇，就喜欢这个字儿，见山见海见自己。
8: 那我也喜欢这个，如意。
19: 我喜欢这个，
8: 摇钱扇
13: 。摇钱扇。
0: 最终，于红艳这组花了35元，每人各淘了一把扇子，加上之前开出的核桃和解压神器捏，淘宝基金还没有花完，三人决定去夜市品尝一下美食去了。
21: 来哪里？好，
22: 小鸭子。
21: 实际上，鸭子的学名叫什么？老板知道？
23: 不知道。
21: 不知道。刚才说200，我要说对了，算100行吗？
23: 可以。
21: 好，
23: 就花那100块钱买知识了。
21: 没错，没错。叫什么呢？一个鸟字，里边加一个几。
22: 福，蚕丛及鱼福。
21: 对，包括我们说这个康熙的八大码，其中有一个这种来福瓶就是萝卜瓶，萝卜的学名叫来福，所以它寓意好听。那你比如我们在纹饰上画个鸭子，总不能说鸭子纹也多难听啊，
22: 是有点难听。
21: 福纹，说对吧？
23: 对对对
21: 对，100拿走。
22: 行吗？100。
23: 行行行
21: 行，
23: 就冲范老师肯定给您放了。
21: 行。
0: 小杨最终以100元买下了这个福鸭瓷摆件。此时距离凌晨1点闭市的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达人万一一也决定转回去买那只150元的瓷壶，要是能趁着收摊砍点价下来，岂不是更好？那他如愿了吗？
18: 您请见，范老师。我先不说，您看，您自己琢磨。
3: 掉的都是有电动车，有自行车，
18: 有摩托车，
3: 有摩，
18: 这全是老最老的摩托车了。
3: 这，这还是什么桨？
18: 螺旋桨。
3: 螺旋桨。

0: 要不说得有汪先生带着才能找到这家奇幻小店中来啊，这儿还真有不少儿时记忆里的旧物。
1: 唱片机吗？
2: 对啊，这可以用。
3: 这可以用啊？
1: 这能打开吗？
2: 那个就是相当于它的音箱，打开它就会有声音，就大了。
3: 手摇的还是？
2: 对对对对。
3: 这个唱片机距现在有多少年了？
2: 100年左右吧，因为那时候还不用电嘛。
3: 对，
2: 还是发条的。
3: 多少钱收的？在哪儿收的呀？
2: 这个2-3千块钱吧。
3: 就在这儿收的吗？
2: 啊，对。
3: 啊，就在这儿收的。
2: 对。
3: 还有吗？
2: 那是胖。
0: 店主告诉我们，在大柳树夜市里，不乏像他这样以藏养藏、边收边卖的人。收藏这些怀旧的老物件，就是他们的兴趣爱好。
4: 哎呀，真有锤儿啊！
3: 怎么样？
4: 这声音真好听。
3: 哦，真好听是吧？敲几下是有讲究的，是吧？来，我来采访一下这个咱们老板。
2: 那不同品的官员是敲不同的馅儿。
3: 那这样，咱们姑且认为啊，敲三下就是极品官员。佳佳，第三下敲起来。
0: 随着铜锣敲响，本次的夜市寻文化之旅也告一段落，大家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分享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
3: 咱们重新聚齐了啊，这个我有个问题啊，王总，现在已经凌晨1点了，咱们后面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还有这么多摊位呢？
5: 现在因为这个古玩啊，它收摊儿是比较慢，你让他收，他在这点一点的码好了啊，叠好了，他就是卖了。
3: 那我们闲话少叙，看看大家今天啊都淘到了什么样的好物件。来，那个海洋老师，先从您这边开始吧。
6: 当当当当。我的小鸭子，
3: 小鸭子吗？
7: 鸭子学名叫福，
3: 老物件，多少钱？
7: 多少钱？
6: 100块钱。
7: 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这件你要卖的时候呢，然后乘以10。
3: 哦，这个啊，
7: 对，
3: 那就今天
6: 捡漏了，
7: 捡漏了。
3: 那个，万一你今天淘什么了，这
6: 哎，别提了，有点遗憾。
0: 原来就在商户收摊之际，万一找到最初卖茶壶的那个商户，但是却扑了个空。
6: 我没
5: 想，这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是让别人跟着您的人给买走了，第二种可能就是您是等于是鉴赏家呀什么的，然后老板一看您要么这壶，他就直接先收起来了。
7: 收起来了，
5: 对，
3: 这样就算你们买到了，好不好？
8: 行，
3: 可以。哎，文一，那个于老师，你们这组有什么收获呀？
9: 哎呦，我们收获大了。我跟您谈谈感想啊。
3: 好，您说。
9: 哎，夜市有惊喜，人多有点挤，别忘带手电，价钱砍到底，
3: 还会做唐诗呢。然后呢，具体的物件呢？
9: 就惊喜啊，这是一个解压塔。
6: 这个呀叫捏捏。
3: 哦，这叫捏捏。那你们除了这个捏捏还有别的吗？这扇子有什么奖啊？
6: 这个啊可是非遗漆扇，我们还有东西呢。
3: 还有，
10: 开青皮核桃的时候，必须得自己动手开一对青皮核桃啊。您盘核桃，疏菌活血。
6: 哎，范老师，那问了我们半天，您淘了什么呀？
3: 这个于老师一看就知道了，
9: 这我熟悉啊，
3: 是吧？
9: 小木雕啊，
3: 对，
9: 哦，
3: 它是个鸡雕的做旧的小老鼠，这老鼠啊又是多宝道的。寻财的，哎，吉祥又12生肖的第一位，
9: 招财鼠。
3: 招财鼠，现在下面啊，隆重推出我们佳佳淘的货。
9: 哦，
4: 来吧，
9: 佳佳淘了根棒子。
3: 对，
4: 您再看看，您再猜。
9: 哦，这是根棒槌。
4: 老板，这是干嘛的？
11: 收拾不听话的。
4: 收拾不听话的？
11: 对，
5: 收拾不听话的，那不就是叫富贵吗？
3: 叫，对于他来说是吧？
5: 对呀，对于你来说不是就是
4: 用不上？
5: 为什么呀？
4: 我没有啊。
5: 那你这个现在是
11: 先买了预备着再找？
5: 不是，现在是招富贵。
11: 对，现在招富贵，
4: 招富贵。
5: 对呀，招来以后再叫。
3: 不是，
4: 那意思我买了之后才能招来。
5: 对呀。
3: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0: 近两年，很多年轻人本着万物皆可盘的想法，带动了这种文玩竹制品，并且演变成了一种流行。
3: 有合眼缘是吗？看中它了？
4: 对呀、啊，我觉得摸着挺舒服的。啊，
5: 这个还有一个是越搓越红，到时候最后就是变成特别的红色。
11: 捶背。
5: 对，嗯，这个东西挑是不是得找那个节儿长的好？
11: 手法节越多越好。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此次夜市淘宝从傍晚到凌晨，大家收获颇丰。确实，之前咱们可能在北京城里看多了皇家文化的大气和贵气，但是北京依然离不开这些藏在夜市里和胡同中的烟火气。大气、贵气、烟火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北京的文化才真正具有了传承不息的生命力。

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

1939年11月7日，河北涞源黄土岭，还有一天就立冬了。天上飘着蒙蒙的细雨，雨落在脸上冰冷异常。大概中午12点左右，黄土岭附近的山峰渐渐从浓雾中显现出来，只见有几个身穿黄色呢子大衣的日本军官手持望远镜在观察着附近山头的动静。此刻的安静让这些日本军官有些许的不适应，因为就在大约1个小时之前，距离此地不远处，一条长约2-3里、宽约10米的山沟完全被弹片、碎石和浓烟所笼罩。在那里，侵华日军的部队遭到了八路军炮火的猛烈攻击，他们仓皇撤退。此时这些日本军官来到这里目的只有一个，观察八路军的行军路线。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不远处山坡的后面也有一只望远镜在死死地盯着他们。一小股八路军的炮兵正在集结，慢慢靠近，隐蔽起来。黄色的呢子大衣横跨日本军刀，从目标人物的这身装备上判断，这可不是普通的侵华日军士兵的配备。像这样的一个日本军官出现在这个小山村里可是极为少见。机不可失，确定目标，调整射程，咣咣咣几声巨响，八路军的迫击炮弹直接命中了目标。这一炮可以说是震惊了日本朝野。照片中的这位就是事发当天出现在日本军官人群当中的阿部圭秀，190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毕业后加入日本陆军，1937年8月2日晋升为陆军少将，同时调任关东军第1师团步兵第1旅团旅团长，率部入侵中国东三省，驻屯黑龙江省孙吴地区。1939年晋升为陆军中将。

0: 将，阿部圭秀被侵华日军称为是擅长运用新战术和山地战专家，有名将之花的称号。
1: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相继占领武汉、广州后，停止了战略进攻。武汉战役期间，侵华日军总兵力为27.5个师团，其中3个师团打广州，9.5个师团打武汉，进攻兵力为12.5个师团，占其总兵力的45%，并以15个师团担任2线守备，占其总兵力的55%。这就是说，其2线守备兵力大于1线进攻兵力，这种情形意味着日军进攻能力的枯竭。如若发动新的进攻，除非补充生力军，然而日本已经没有这样的力量了。故而，在日本占领武汉、广州后，不得不停止战略进攻。曾经狂妄叫嚣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中国抗战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面对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开始改变侵华的战略策略和兵力部署政策的方针和策略。在华北地区，侵华日军把主要进攻的重点指向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军华北方面军加紧进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于1939年10月下旬集中重兵扫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北岳区。
0: 1939年10月30日，河北富平青山村一座破旧的天主教堂内，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组织工作会议正在召开。这一天，各地委书记、各分区司令员或政委无一缺席，因为就在会后，这里将要隆重举行晋察冀军区成立2周年纪念大会。谁知就在当天晚上，距青山村不远的来源情报站便传回来一个敌情报告。
1: 侵占张家口的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中将阿部圭秀，派千村县级大佐带领侵华日军第一大队和伪军共1000多人，已攻向来源城。据侦查分析，已分西路、南路和东路向1分区根据地扫荡。在侵华日军看来，打通张家口至来源一线，设立据点，可以给晋察冀军区致命打击，割裂平西、察南、雁北根据地，阻止八路军活动。
0: 杨成武在看完情报后意识到，这次侵华日军的突然进攻是为了报复前2个月八路军的一次伏击战而来的。1939年8月左右，晋察冀分区2团1部和特务营配合359旅、717团。在来源、宁浦一带的石门峪和井子会之间打了敌人一个伏击战，这一仗打断了侵华日军在该处的交通线，敌人不敢走峪中的公路，只能跳到山梁上走，相当恼火。9月底，侵华日军就先从晋察冀根据地的南线开始了冬季大扫荡，800多名敌军进犯4分区的陈庄地区，被八路军120师和4分区部队歼灭。1939年10月下旬开始，侵华日军为打通来源到义县的公路，再次纠集重兵进犯我晋察冀北岳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部队随即投入冬季反扫荡作战。10月底的华北，天气已经有了些寒意。一天过去了，军区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处平房里头灯火如烛，这里正是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的住处。此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夜晚宁静。聂荣臻披上衣服一开门，杨成武火急火燎的就闯了进来。一进门，他就开始汇报他今天所收到的情报内容。一向谨慎的聂荣臻把马灯 明亮了一些。他走到桌前，注视着桌子上的这张地图，说道：情报准确吗？没有问题，我们的情报都是经过多方面证实的。一边说着，杨成武一边就在桌子旁边拉开了阵势。我觉得应该打东路，从来源到银方一路上全是深山大谷，出了来源县城，过白石口，往南到燕宿崖银房，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边全都是大山，不难找到伏击的地域。作战计划得到聂荣臻批准后，杨成武于1939年11月1日离开富平，途中绕道银坊、燕宿崖、白石口、黄土岭，仔细查看了各处的地形地貌。从白石口至燕宿崖一段路是宽约40米的干河滩，两边的山岭陡峭，诱敌至此，再用火力封锁住山口，断敌的退路，敌人就插翅难飞，只能葬身于山谷之中。
1: 就这样，杨成武率领晋察冀军区和120师3个团在燕宿崖峡谷中潜伏了下来。在经过了一个昼夜之后，杨成武发现东路的侵华日军已经到了白石口内，随即下令晋察冀军区第3支队一部节节抗击，边退边打，诱敌深入。此时敌人以为他们只是零星小股部队，可以一口吃掉，于是紧追不舍，很快就到了燕宿崖。就在这时，杨成武向部队发出了总攻的命令，命令一下，冲锋号声震天，喊杀声四起，队伍如潮水一般冲上了高地。17时30分，战斗结束，消灭敌军一路，全歼侵华日军大佐以下500余人。另外两路敌军被我截击部队阻击了1天后，向插件岭据点和来源城撤退。
0: 据杨成武的经验，侵华日军作战有个规律，每次失败必然要出兵报复，失败越惨，报复心理就越是厉害，而且常常是败兵刚刚归巢，利用其机械化部队就立即扑来，妄图打我们一个猝不及防。杨成武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讲到，阿部圭秀这个人骄野成性，轻狂自负，刚刚进贤，急于报效天皇的他，就在战场上丢了一个大队，这个大嘴巴扇得可不轻，一向狂傲的他怎么能忍得了呢？
1: 不出杨成武所料，11月4日凌晨又来了新情报，阿部圭秀决定亲自率领侵华日军独立混成2旅团2大队、第4大队，约1500人，分成90多辆卡车，正沿着前两天被八路军歼灭了的老路快速前进，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当天夜里，阿部圭秀率部越过白石口，进至燕宿崖一带，但是连八路军和老百姓的一个影子都没找到。第二天一早，侵华日军进至张家坟一带，游击第3支队、县支队、第1团各一部，先后与侵华日军交上了火，打打走走，走走打打，一步一步诱敌深入。当晚，阿部圭秀大队人马行至4个庄、银坊一带，既找不到八路军主力，老百姓也早已转移了。气急败坏的阿部圭秀点燃了村子里的房屋。
0: 杨成武看着远方熊熊腾起的火光，意识到敌人就是来报复，敌人的复仇心切，又找不到战机，必然急躁冲动，这正是消灭敌人的好机会。11月6日，杨成武指示要继续激怒疲劳敌军，以寻找歼敌的时机。侵华日军在游击队的诱击之下，于黄昏进抵黄土岭，被游击队牵着鼻子在山里是转悠了一整天的敌军早已疲惫不堪， 正忙着

0: 搭起帐篷，挖灶埋锅，生火做饭，两次扑空，烧房子，转悠，就是找不到人。阿布圭秀这脸被扇得疼劲儿还没反过来，就又来了一下。第二天一早，阿布圭秀率领部队继续东进，前进时十分警惕，总是有一支约30人的部队携重机枪、轻机枪先行占领路两旁的小高地，然后大部队才跟进。直到下午2点左右，全部人马陆续进入黄土岭以东上庄子至寨头之间峡谷地带。如果说前一仗是把3路侵华日军中的1路装进口袋里打的话，这一战的部署就是要把全部的敌人包饺子，敌进我动，敌动我进，尾随引诱，绕路包抄，秘密隐蔽，歼敌于措手不及。杨成武事先将部队隐蔽地埋伏在敌人必须经过的道路上，随时准备突然发起攻击。11月7日下午3时，侵华日军踩入了八路军黄土岭预设阵地，杨成武随即下令围歼敌军。八路军1分区3团和3分区2团从西南北3面合围，将侵华日军强力压缩到了上庄子附近的山沟里。100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一起朝着沟中射击，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头所讲的那一幕。
1: 4时左右，正在探查敌情的第一团团长陈正香透过望远镜发现，黄土岭东面有一个叫教场的小村庄，一群身穿黄泥大衣的军官抢占了一户村民家的小院，站在平坝前正用望远镜朝山头瞭望。陈正香看到这一情景，急忙把目标指示给配属1团的分区迫击炮连连长杨九平。杨九平在目测距离后说，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迫击炮手李二喜在连长杨九平的带领下火速赶到，以最快的速度测距定向，调整炮位。团长一声令下，李二喜手起弹出，连发2发，不偏不倚，炮弹在小院开了花。
0: 曾经狂妄不可一世的阿布圭秀就在炮击的目标当中。
1: 11月20日起，侵华日军第110师团主力、第26师团和驻蒙军各一部，兵分7路合击晋察冀北越抗日根据地，企图围歼在富平地区的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晋察冀军区主力随即迅速转移到侵华日军侧后，并于12月3日和4日连续2次伏击侵华日军，歼敌400余人。8日，侵华日军全部撤回原据点。在40余天的冬季反扫荡战役中，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各部共同作战100余次，毙伤侵华日军3600余人。仅此一仗，侵华日军非有重兵不敢再轻易深入晋察冀北越抗日根据地。
0: 阿布圭秀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被击毙的一个高级将领，这在华北战场上是第一次。
1: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所属太行山区，是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所在地。自1939年3月起，随着侵华日军将扫荡重点逐渐转向山区，挺进冀南的八路军第129师主力也回师太行抗击侵华日军的进攻。7月初，侵华日军50000余人对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占领并控制太行山区的主要城镇和交通线，彻底摧毁根据地。 7月6日，八路军第129师、385、386旅分别向正在进犯的侵华日军展开伏击战。侵华日军在合击129师主力的企图破产后，被迫改变策略。根据侵华日军的变化，129师各部对交通线上的敌军展开袭击战和围困战，迫使侵华日军于8月下旬开始后撤。在此次反扫当中，129师部队共作战70余次，歼敌2000余人，收复了一度被日军占领的榆社、武乡、沁源、高平等城。一傍山地与不打硬仗是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方针之一。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兵前线，夺取了平型关、雁门关、阳明浦等战役战斗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出师击敌，分兵各处深入敌后，在晋察冀、晋西北、晋冀鲁豫等山区创建根据地，使八路军在敌后站稳脚跟，将抗日根据地由山区扩展到平原，使小片根据地形成几大战略支点，创造了广阔的抗日游击战场。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了向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黄土岭伏击战的胜利迎头痛击了侵华日军发动的冬季大扫荡，一扫日军之骄横，同时也回击了国民党妥协投降的想法，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言论。这是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指导思想的胜利，也是晋察冀边区人民抗日战斗中的一次重大胜利。而这样的胜利同样在华中敌后上演。
0: 从1937年10月起，南方8省除琼崖外的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陆续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分别向皖南、皖西集结整训。
2: 1938年春，侵华日军以华中派遣军3个师团的兵力，沿着津浦铁路北进，协同其华北方面军夹击徐州地区国民党军，企图打通华北与华中地区的联系。
0: 1938年4月初，经过集中整编的新四军第4支队，遵照毛泽东关于高进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3点之间作战的指示，由皖西霍山县刘波团向皖中挺进。5月12日，侵华日军第6师团板井支队1部100余人由朝鲜乘船向蒋家河口出动，第4支队以第9团1部设伏于蒋家河口。当敌军下船登岸时，出其不意，歼灭日军20余人，自己无一伤亡。此次战斗是第4支队挺进皖中敌后抗战的第一仗，也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揭开了新四军华中抗战的序幕。
1: 1938年2月14日，日军大本营按照大陆命第58号撤销并编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为田俊六大将。编组后的华中派遣军更是将眼睛盯到了武汉，共囤积14个师团和1个支队，妄图集中兵力进攻武汉，控制范围转向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恰恰是这样，使其在江南占领区兵力不足，对广大乡村无力顾及。
2: 敌军兵力不足，无力顾及，正因为这样，粟裕选定了一条南京与镇江的必要通道作为突破口，维港。几天前，他率领着先遣支队侦察敌情到过这儿，粟裕随手拿起了一根火柴，他在地图上量出维港到南京、镇江的距离，计算侵华日军增援部队到达的最快时间，利用维港的有利地形，出其不意，打一场伏击战。
1: 17日上午8时20分，从镇江方向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新四军指战员们屏住呼吸，注视着敌军车开来的方向。 敌军车一共五辆，车队很快逼近伏击区域。当第一辆汽车离我军伏击区域四五十米时，粟裕下令机枪班开火，驾驶员与侵华日军少佐土井当场毙命。五分钟后，敌人车辆接踵而至，一时间敌人的嚎叫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军号声、喊杀声震荡山谷。粟裕带着警卫员越下山坡，冒着枪林弹雨指挥大家展

0: 开作战。由于先遣支队装备匮乏，子弹打完了就用手榴弹，手榴弹用完了，战士们就与敌军展开肉搏战。有的战士抓起泥巴往日本兵的脸上和眼睛上打，日本兵眼睛被泥巴击中，战士们便冲上前去用身后的大刀展开搏斗。一场激战，侵华日军只抢了一部分伤病和死尸上车，狼狈逃窜。维港战斗历时仅半个小时，以新四军大获全胜结束。陈毅在得知维港大捷后，兴奋地写下《维港出战》：战国旌旗到江南，中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出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1: 这张照片便是此次战役后留下的维港伏击战，激战了半小时，击毙侵华日军十余名，击伤数十名，击毁车辆四辆，缴获长短枪十多支，日钞7000余元，以及车中满载的军需物品。或许很多人认为一场伏击战就毙敌十人，击毁敌人的车辆四辆，这未免也太少了。可是相较而言，在侵华日军机械化部队面前，粟裕所率领的先遣队只有400多人，其中1/2的战士只有3颗手榴弹，1/5的战士肩上背的仍然是原始的武器大刀。这次胜利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一次战斗，以后江南的1000次战斗，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就此揭开了序幕。从1941年开始，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受日伪顽夹击的严重困难时期。同年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中共中央随即将全军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总共9万多人。
2: 4月，新四军又组建了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刘少奇兼任书记。新四军军部重建和新四军的整编，表明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新四军的反动计划彻底破产。从此，浴火重生的新四军继续坚持华中地区的抗战。
0: 在华北敌后战场，八路军粉碎了侵华日军的1943年秋季大扫荡，侵华日军逐渐失去主动权，除局部地区外，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八路军已在若干地区逐渐占有优势，并于1944年开始向侵华日军实施局部反攻，展开了广泛的春季攻势。在华中战场，新四军经过艰苦的斗争，部队已发展到12.5万余人，民兵发展到62万余人。至1943年冬，已经开始摆脱严重困难的局面，华中敌后抗战也即将迎来局部反攻的新阶段。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英勇作战12.5万余次，以伤亡61万余人的重大代价，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长短枪68万多支，轻重机枪1.1万余挺，各种炮1800多门，收复国土104.8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从战略相持阶段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击了58%至75%的关内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中国抗战的主力军。东北抗联等部独立奋战14年，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日军、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关内抗战。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自身也获得了巨大发展，主力军和地方军由全国抗战开始时的11万余人发展到最后胜利时的约132万人，民兵达268万余人，并先后在华北、华中及华南地区建立了19块抗日

之地。这支雄厚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相亲竟然能偶遇贴心股神，
1: 以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带我挣钱。
0: 一起投资未来是良缘还是陷阱？
1: 觉得他对自己是真心的。
0: 交友软件中频频要求充值，
2: 我让我选。
0: 想见的他为何始终不肯露面？
2: 这是周岁我觉得从你这段没见面了。
0: 车窗小卡片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
3: 套取您个人信息，进一步的去骗取您的钱财。
4: 形成事实了是被抓，没形成事实被骗更扎心。
0: 本期蜜蜂计划直击网络交友骗局内幕，为你层层拆解全新骗术。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蜜蜂计划栏目组共同打造的反诈我在直播间。此刻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也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我们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王佳警官，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民警刘振全刘警官。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种情感围猎里的诈骗，我们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王女士在一款相亲软件上结识了刘某，
1: 交流过程他就特别体贴人，顺着你的心意去说，老能讨你欢心的。他就说他在证券公司上班，他是搞股票的，要是我想了解股票的话，以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带我挣钱。
0: 既结识了贴心伴侣，又能收获赚钱门路，王女士觉得自己遇到了命中注定的人。更让她感动的是，刘某毫无防备地把自己的投资平台账号和密码全交给她，只是为了让她练练手。
1: 里头余额是十几万，全部买进一下就挣了7000多。我就感觉到这确实的生财之道，也感觉到自己打开了财富的大门，心里特别的感动，觉得他对自己是真心的。要是假如人家不真心的话，不可能把账号和密码都说给你，都让你来代为操作，所以就是对他更加的信任了。
0: 就这样，王女士在刘某发给她的投资软件上注册好账号，开始进行投资。
1: 第一次先投了10000，一下就挣了400，就感觉到认识他是这一辈子特别值了，不光能收获到爱情的幸福，还能收获到更多的财富。
0: 随后刘某又抛出了一个收益更高的投资项目，要求线下交易，并且最低投入50000元。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王女士毫无防备地将50000元现金交给了前来取钱的陌生人。
5: 那刚才我们看了这个短片啊，我就最大的疑惑是这个骗子为什么那么精准的能找到啊？
6: 骗子啊，他是非常精准的去揣测你这个人的个人信息，是吧？包括你在一些交友网站上的头像，或者你的需求，这些小众的兴趣的 APP， 兴趣爱好里面的这个 APP 里，那你一定是喜欢唱歌或者跳舞的，那我可能就要针对你相应的。

0: 兴趣爱好跟你沟通起来，迅速的拉近我们之间的关系。
1: 所以他的引流方式是多种多样。有被骗的事主是一名房东，他想把自己的房子出租，他在这种出租房屋的平台上面去登记过自己的信息，然后有一个人就直接加了他的微信了，告诉他我马上要来北京工作了，我的公司的地址啊就离你们家这个位置啊非常近，价钱我们能不能再稍微谈一点儿？有一些房东就觉得，哎，这个人聊得还不错，而且呢又没有特别的压价，你可能每个月想租5000块，人家可能就给你砍到4800，行不行啊？让你觉得在合理范围之内，在自己能接受的范围之内，慢慢的两个人加了信息之后，对方还会营造出来，我想看看你家房子，你能不能帮我360度角全都拍摄一下呀？拍摄完了之后呢，他会告诉你，哎，我非常满意，哎呀，您这人太好了，慢慢的跟你拉近关系，会说了，姐姐您多大了？那你可能说我今年50岁了，他说，哎呀，我就比您小2岁，哎呀，您看您多成功啊，您在北京有自己的房产，那我还没有，我现在在这个上海工作或者其他地方工作，那其实也有一个好事想分享给您，就是我最近升职了，我要去调到北京工作了，咱们俩太有缘分了。慢慢的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开始是以租你的房子这个名义，然后拉近了两个人的这个距离之后呢，慢慢的就开始每天对你嘘寒问暖，可能是有一点暧昧的语言，但有时候是点到为止，然后慢慢的就开始跟你说了，哎，我们现在公司啊有系统漏洞，我就在这个平台上赚钱赚了不少，因为我跟您特别投缘，聊得特别好，我也告诉您，您上网去跳转浏览器去登录一个网址，你一打开，哎，真是，哎，我主动把我的平台的账号密码给你，你帮我打理，
2: 你看，
1: 其实这就是一种引导你掉入他们套路的一种统一的一个手段。
2: 还有就是一种方式是什么，你看这个片子提到了线上诈骗线下取现，
1: 其实我们在线下宣传的时候就跟老百姓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您亲自把自己的钱去交给陌生人，多么危险！如果您要是汇款转账这种方式，我们公安机关知道了，110您打的那一刻，我们就会给他冻结支付。但是如果您按照陌生人的要求去把自己的钱去取出来，或者我们发现现在更多的是让老百姓去邮寄黄金，在网上官方平台购买了正规的黄金之后，给你一个地址，让你去寄到什么什么快递柜里面去。海淀分局也发现过在那个土坷垃里边发现这个黄金的，我们朝阳分局有在这个奶粉罐里边发现咱们的金条啊，在辣椒酱里边发现咱们的金手镯呀，还有购买网上的购物卡，把卡密码直接就给到对方了，那对方其实就已经实现了一个提现成功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2: 这为什么心甘情愿的把钱给到一个陌生人？究竟这个心理上是哪一点就被人控制住了？
1: 我们发现有老百姓把自己取出来的这个现金进行伪装之后，放到一公园的一个垃圾桶下面，我当时就问他，我说，阿姨，多么危险的行为，那是现金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怕被人家捡走吗？这个钱，他告诉我他也怕，他也去偷偷的看这个东西到底被谁拿走，后来他就告诉我，戴着鸭舌帽，戴着口罩，穿着一个一身深色的衣服，然后什么话都没说，拿走了之后他就赶紧问这个所谓的网上的男朋友，说是这个人拿走钱吗？对方说是，说你现在看一下平台，你取出这么多钱是不是已经到了你这个平台账户了？他一看，瞬间真的是，我取出50000来，搁到现金搁到这儿了，人家拿走了，我这平台真的有50000，甚至有的还会多给他1000，多给一点儿。包括他也说了啊，今天呢，我们是用现金兑换成美元的这种方式，你没有办法去兑换美元，我去找人给你兑换，没有关系的，都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我确实在平 平台前期提现了，我说您提现多少钱啊，他说就提过100，我说这个不就是在钓吗？
2: 嗯
1: 啊，他要是前期让你都提不了现，那你还会再去信任他们吗？
2: 是的，
1: 对，最后老百姓都是如何发现自己被骗了？
2: 嗯，
1: 就是你虽然投资入金可能你的本金50万，
2: 嗯，
1: 但是在虚拟平台的投资平台上面已经显示到100万了，你想提现的时候他们都有一统一的接口，如果他告诉你这个平台被国家监管了，要交20%的税费了，要交手续费保证金了，要加入所谓平台的会员了，其实我告诉您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他是最后再诈骗您一笔钱。为什么我们反诈民警在这里是非常难劝的，尤其网络交友引导投资理财，就因为老百姓他不敢相信他被骗了，他投资的钱太多了，他入的本金太多了，有的人甚至我只想把我本金拿回来，你们警察不要管我，你就让我把这20%税费再交进去，我钱就能提现了。但是我们民警知道呀，再让您把这税费交进去，您本金不又增加了吗？
2: 钱已经花出去了，我只能说咬着牙再相信他一回啊，看看能不能把钱给要回来。
1: 如果大家拿不准的都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96110，我们全国的反诈专线。
2: 除了96110这个反诈专线之外呢，这个刘警官给我们提示提示，就出现了哪一些关键词，我们就能判断80%就是骗子了。
0: 第一点就是要对于他的身份啊，就像我们刚才提的军人、科研人员，包括他的一些这种离异丧偶的这种人设，说出这种话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注意了，因为这种东西属于一种高频的这种使用的身份。第二呢，他能使用一些保密的手段来糊弄你，是吧，让你觉得确实保密，我没有办法一直跟他聊天，或者到时间了之后我们就要收手机，他一定会跟你说不要跟家人说，比如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啊，那我们需要真正生活在一起之后你再告诉你的家属，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关键词什么垫付、资金冻结、海关扣押，包括还有些什么突发事故、
1: 税费、
0: 对，这些
1: 保
0: 证金，这些词听起来关联不大，但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让你先垫钱，或者让你先拿钱，让你往里装钱的这么一个话术。
2: 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通过婚恋交友平台交友时，若对方谈及了投资理财，尤其是推荐不明来历的投资平台聊天软件，或要求代为操作缴纳保证金等，务必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诈骗啊，这个骗局套路它更直接，一起来看看。
3: 王先生在念梦交友软件上结识了一个温柔的女网友，为你而来。
4: 他说他叫天天，今天的天啊，是在我们一台开网站卖这个美女士的化妆品，晚上开始我的微信都能查到的。
3: 俩人越聊越投机，当王先生想要从文字聊天升级为语音通话时，对方却以平台限制为借口，要求充值解锁语音通话功能。可语音通话解锁后，视频聊天和 VIP 约会通道又成为新的门槛了，要求接连充值，而且聊天平台也从念梦软件换成了听友东梦软件。
4: 进入每个平台都得是花咱的真钱来买他的币，每个平台都是27000的。第二个平台大约是9000，第三个大约是花了1万。他跟我说在走最后一道程序就能见面了。
3: 前前后后，王先生在三个平台充值了50000多元。每次他犹豫的时候，对方就说：“把你当未来老公，连这点诚意都没有吗？”这样的话术来刺激他。直到他再也拿不出钱充值时，那个女网友竟然失联了。
0: 用美色的这种暧昧的这种诱惑啊，让你呢不断的这个相信我，只要你持续的投入，你就可以跟他进行线下见面，并且呢他会通过什么小小的手段的订一杯奶茶，订一份外卖啊，甚至买一些简单的小日用品，他用这种小物件来让他这个人更真实。第一是更真实，第二是让你更放下你的这种戒备心，让你更相信对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并且呢你们之间是互相关心的。不仅可能你给他定，他也可能给你定。拒绝见面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一些理由，比如说我的父母不同意我们现在这么早的能跟你见面什么，是吧，这种我父母觉得我还小，还有可能道德绑架说我们 之间进展太快了，
5: 嗯
0: 啊，你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对吧？我相信你也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说我们再接触接触。总之来说，就一种暧昧型的这种话术，让你这个深陷其中。
1: 很早以前我们就发现有这种伪装成自己是一个卖茶叶的女孩子，
5: 嗯
1: 啊，家里边
0: 爷爷奶奶、
1: 爷爷奶奶种茶非常的辛苦，让咱们这所谓的男朋友去帮助什么助农买他的东西啊等等，
5: 啊、
1: 或者以家里边人生病啦，然后呢去借钱的这种名义。那其实我们朝阳分局在前年的时候就抓获了一个这样的抠脚大汉。
5: 哦，
1: 为什么说是抠脚大汉呢？这个人真的是1.8米，非常魁梧的一个身材，
5: 哦、
1: 而他的网名叫慕容婉儿。
5: 嘿，
1: 大家一听这慕容婉儿就知道了，他伪造的自己的这个身份是一个特别甜美的一个小姐姐。
5: 哦，
1: 嗯，然后跟咱们这个男事主去进行这个网络交友，
5: 嗯、
1: 每天呢也会分享自己的日常，然后会以各种的理由，今天我要报个班了，需要钱，
5: 嗯、
1: 明天我家人生病了，又需要钱等等，就以各种借口让咱们的事主进行转账汇款，
5: 嗯，
1: 然后在约好的地点时间，然后进行见面，多次的爽约。
5: 哎，
1: 这时候咱们的男事主就觉得不大对劲了。那以前呢，咱们就是普通的网络交友，
5: 嗯，
1: 去进行这个实施诈骗。现在呢，晋升到通过这种直播呀、打赏这种方式，以谈恋爱为名，让你去充值，你给我充值了，你给我打赏了，我才去跟你见面。还是想告诉广大网友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5: 对，
1: 只要你是主观的故意，有这个诈骗的这种故意，
5: 嗯，
1: 那你就是涉嫌了违法犯罪。
2: 这王先生其实有犹豫的，啊，一犹豫，对方就说：“老公，你要有诚意。”作为一个男士来讲，本身就有点想追求对方，
1: 就是有点好面子，抹不开这面儿。既然这个你想追求的女朋友都这么说了，
5: 是
1: 让你要有点诚意嘛？
2: 是，而且之前都打赏过了，你要还差这一笔吗？
0: 就是沉没成本嘛，很高。
5: 沉没成本，
2: 这就是沉没成本，各位啊，就大家一定得记住，
0: 不仅仅是男性啊，其实女性这沉没成本，就被电信诈骗的沉没成本也很高，
5: 是吗？
0: 对吧？他继续走下的另一半转账了多少钱，他不觉得心疼，哪怕发现可能存在的一些端倪的时候，他有可能也是这种热恋的这种感觉冲掉，而且认为自己已经投入了这么多的钱款了，如果不继续啊追加，那前面可能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5: 对，
0: 对于自己来说是有更大的损失，自己呢其实还是心存幻想了。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在这种事情上不能心存幻想，一定要当机立断。
2: 说到这儿呢，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3: 一，凡是以谈恋爱见面为借口反复要求刷礼物打赏的，一定要警惕。
2: 二呢，是不轻信网络上的人设，涉及到大额金钱付出一定要冷静，发现被骗要立即保存证据，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那很多朋友会问了啊，面对这些包装过度的陷阱，我们平台方到底能做什么？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商业安全官杨涵。
6: 那对于黑灰产试图用广告去引流进行诈骗的行为呢，我们平台也是在后台设置了多道防线。首先的话呢，是严把准入的门槛。那对于 APP 广告投放相应的内容来说，我们会要求提供营业执照和 APP 备案等相应的资质信息。那只有这些资质齐全、真实有效的，才能符合我们平台的一个相应的准入要求。其次的话呢，平台也是会定期的从各类反诈宣传材料中去收集最新的一个素材情况，去识别并禁止相应内容的一个推送。那如果说我们发现有广告客户试图去投放一个违规广告内容的话，那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我们会采取清理违规广告内容，到依法依规与广告客户终止合作等一系列的处置操作。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更深的连环套。
3: 一张小小的卡片让李先生掉进了精心布置的陷阱。
7: 李先生他在回家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车窗上别了一个小卡片，上面呢写的是可以提供同城交友服务，就扫描了上面的二维码访问了这个网站。这网站里边呢有客服说可以充值会员，提供优质的那个异性的线下交友服务。
3: 轻信客服说辞的李先生交纳了会员费用，紧接着客服又抛出了一个赚钱捷径，称为指定主播打赏不仅能返还本金，还能额外赚取利润。李先生被双重诱惑打动，一次次的给主播打赏投票。 可当他想提现的时候，对方却以操作失误为由，要求交解冻费。直到这时，他才发觉不对劲儿。可前前后后56万多元呐、已经白白付出了。
5: 通过这个小广告上面的网址，从浏览器输入进去之后，会下载一个软件，存在大量色情图片的一个 APP。然后这个 APP 点进去是需要通过个人的那基本信息去注册一个账号，进去之后会有这个专门的去人员去以黄。

0: 色信息为背景，其实这就是一个幌子，目的就是为了套取你的个人信息，进一步的去骗取你的钱财。
1: 其实这场看似诱人的同城交友只是骗子引流的手段，为的就是以此诱导事主垫钱做任务，最终投入的钱打了水漂。
2: 交友加充值加刷单的这么一个连环套路，这个套路的逻辑是什么？和普通的刷单诈骗到底有什么区别？
3: 酒店门缝的那个小卡片上面的二维码，还有车反光镜带有颜色的这种二维码，咱们千万不要乱扫。那想告诉大家，行程事实了是被抓，没行程事实被骗更扎心。那刚才这个案例呢，其实它的本质啊，就是刷单返利诈骗。我们反诈民警经常说的六个字啊，刷单都是诈骗。那很多老百姓可能就问说，什么叫刷单？那今天就告诉大家啊，只要让您先掏出自己钱包的钱去进行垫付，再给您返利的就是刷单。网络交友只是一种引流方式，之后呢就会把您引导到刷单返利的骗局当中。那很多老百姓呢就陷入这么一个沉没成本，我前期刷一两笔都给我返钱了，小额的返利了，那怎么一到上千块钱就不给返了？很多人啊想拿回这个一千多块钱的本金，陷入巨大的窟窿当中，到最后被人家引导去各大贷款平台上面。
2: 哦，还贷款呢？
3: 贷款。
2: 呵，
3: 因为你想把你这个钱拿回来，他会给你营造出你的负罪感。很多人他会告诉你，你这个是一个六个人统一付款的单，由于你付款太慢了，导致你们六个人付的钱都被冻结了。那很多人在这个小群里边就会声讨你嘛，你怎么不看群公告啊？给你营造一种负罪感，让你觉得这个事情确实自己做错了。但是如果你想把你们六个人这个刚才冻结的这个钱都全部解冻，那你就要重新再付款。那你重新再付款就不是一千块两千块了，甚至就上万元。
2: 哎呀，
3: 为什么有老百姓是被人家去诱导贷款？因为真的没有钱了，对方呢就会告诉你，没关系，你先去这种平台上贷款，
2: 贷款
3: 贷完了之后，我们给你计算一下你的本金有多少，你的返利有多少，我们直接一笔都返给你。很多人就是冒着这种高风险去做贷款，包括有很多人就直接取出现金去搁到偏远城区的一些莫名的小路口，搁到一些什么共享单车的小车筐里边，你放在那儿就走吧。所以大家只要记住这么一个逻辑的本质在哪儿，就是让您先拿出钱，
4: 先拿钱。
3: 各种引流方式啊，包括您招聘求职啊等等，只要让您先拿出自己的钱去进行垫付，再给您返利的就是诈骗。
1: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5: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5: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2: 为什么刷单这个事儿，哎，对于很多人来讲都特别难抽身？
6: 做任务一环套一环的，它不是一个短平快的。你给我转一笔钱之后，我们可能就联系不上了，周期性很长，大家付出了时间成本，金钱成本，甚至还有什么情感成本，
0: 对，
6: 这些混在一起之后，那确实让你很难自己脱身。
2: 说到这个脱身呢，还是再次要提醒大家的两个电话，一个是拨打110，另外一个是96110。
3: 对，96110是我们全国的反诈专线。也常用于我们的劝阻拦截工作，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我们都会用全国的反诈专线96110去给您拨打电话。所以这个电话对于您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96110来电，您一定要及时接听。
2: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陌生小卡片切勿轻信，非官方的 APP 不下载，涉及先交钱连续充值的一定要谨慎，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最后啊，再来看一种骗局，这个骗局特别的恶劣啊，究竟是什么？来，咱们看看视频。
1: 小吴在浏览境外社交软件时刷到了一条交友链接，很快认识了一名热情的女网友，在后续

0: 聊天中，女网友还经常使用一些挑逗和擦边的词汇与小吴互动。
1: 在 Q 浪聊天的过程中呢，这个对方就不断的色诱吴某，同时的话呢，就是引诱他拍下了一些不雅的这个视频。拍下了视频之后，立马呢，这个吴某就收到了这一个不雅的这个视频，同时呢，还有他手机上的这个通讯录截图。
0: 小吴惊慌失措，极力要求对方删除这些信息，没想到原本温柔甜美的女网友此刻却翻脸了，并不断恐吓小吴，只有花钱才能删掉视频，否则就会把他的裸聊视频发给手机通讯录里的亲友，还会全网曝光他。
2: 他就问我有没有钱，我说我是学生，目前没有钱。他说叫我先下载一个软件，然后登录好，用那个软件跟他们用屏幕共享。打开之后，他就叫我每一个地方都看，有关绑定的银行卡任何东西都看一遍。他发现了我一张银行卡里面有家里人存的30多万。
0: 为了逼迫小吴尽快将卡里的资金转出来，对方还伪造了带有小吴肖像的新闻链接，这样早已乱了阵脚的小吴彻底失去了理智，开始按照对方的要求分6次将卡里的34万多元转给了对方。
1: 转完钱之后，对方说可以通过网贷或者向亲朋好友借款的方式来继续的这个向他转款。最后这个吴某没有办法，只能够呢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然后家人带着他第二天就去公安局报警了。
3: 就聊了会儿天，这些东西全都到了骗子手里了。
4: 就两个点，第一就是诱导你下载一些不明的链接，这个链接呢，其实说白了就是骗子获取你手机权限的病毒，对，可以叫木马病毒。第二个就是诱导你进行，比如说这个裸体的聊天，甚至拍摄一些私密的视频、照片，就用这两步就完完全可以对你进行一个控制。下载的这个软件，它就获取了你后台的通讯的权限。观看你的一些手机内部的照片，或者其他信息。从警之后又碰见过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个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呢，他跟人交流之后，他没有拍摄自己的私密视频，也没有裸露聊天，但只是下载了对方的这个 APP， 但是对方通过他的一些照片对他进行敲诈勒索。对，他这个顶不住压力，也是给对方不断的转账。凡是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链接，不要去点击，不要去下载。
5: 其实我们北京警方前一段就公布了一起特殊的案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咱们的几名事主的手机就被隔空盗刷了手机银行的银行资产，然后经过我们进一步的侦查发现啊，咱们这些事主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他在头一天下载了一些陌生的链接，而这个陌生链接就是含有木马病毒，它能够自动获取到事主的一些手机当中的信息，包括你的图片库、你的通讯录，而且在这时候呢，事主的手机里面的手机银行就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3: 发现到自己的视频或者我们的通讯录被对方已经盗走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4: 就最应该的第一点就是绝对不能转账，保护好个人的财产安全。对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你的钱，那我们就不能让他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说我们要第一时间将我们的钱款保护好，对于我们的银行卡啊什么进行一些这个挂失，临时的挂失，对这种对于自己的一些临时性的保护。第二呢，就是一定要立刻拉黑，不能再跟对方纠缠。有一些受害人被诈骗之后，他反复跟对方纠缠，总想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自己的事情，或者让对方将自己的不雅视频或者照片删除，明确告诉大家这是不可能的，骗子会拿这个东西一直向你索要啊，确实是个无底洞的。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手机要及时处理，包括像关闭权限，包括卸载对方的软件，包括关闭这种后台的程序软件等等都要管。尤其我们不仅仅要是删除掉卸载，而且要在设置里面查找这个软件是不是还在存在啊，如果存在的话，那及时让我们关闭网络，拔掉的我们的这个手机卡等等这一系列补救措施，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要抓紧时间报警，让我们公安民警给你提供相应的专业的帮助。
3: 接下来也请王家警官也给我们说说如何提高自己的这种防范意识。
5: 咱们网络交友并不可怕，但是您记住了，如果没见过面就跟您谈钱的一定有诈。
4: 网络呢是一个非常虚幻的地方，对吧？我们一定要把握好真实，我们至少要真实的了解 到对方这个人确确实实存在，不能用对方花言巧语就给我们蒙骗了，我们都不能去点击相应的陌生链接，因为你点击之后你确实不太清楚你可能会遭遇什么，你的手机会遭遇什么。
3: 大家平时看到与交友相关的一些视频啊广告的时候，怎么才能避开虚假广告和这个引流的套路？遇到这些问题究竟该找谁？

我发现对方出现了像刚刚警方提到的那种打造一些军人的人设，或者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人设，台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安全保障。如果您看到一些可疑的广告的话，您可以直接长按屏幕选择对视频进行举报，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官方用户服务电话950522，平台会第一时间核实处理。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7: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7: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4: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8: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9: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9: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10: So for each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2: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5: 即将开赛，
14: 更火辣的生活，
16: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7: 是不是？
14: 更带劲的玩法，
18: 哎呀，我又差一
14: 好，更滚烫的乡土，
19: 糖各装的西瓜，
14: 更垂涎的比拼，
20: 花香豆香椒万家，
21: 太好吃了！
1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2: 相约时光。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

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君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我现在是在2026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的现场。
1: 正气媒首次同台 BRTV 41层阳光大厅，
2: 我们更要关注打造公平的营商环境，
3: 还要深入挖掘咱们北京的历史文化的符号，
4: 让企业的梦想能够真真正正的去快速落地和实现。
1: 多元场景如何唤醒城市消费生机，传播之力何以赋能京城营商沃土。
5: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代表中国的品牌是泡泡玛特站上的一样的舞台，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文创的品牌。
6: 在走过了20多年，我们会看到今天被我们重新讲过故事的不单是数字圆明园，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它在世界里重现。
7: 北京电影生活节较去年扩容增量，覆盖全市各区50个商圈，1500余个商户，吸引客流突破了1.16亿人次，票根经济带动总综合消费突破351.2亿元。
1: 城市更新如何构建商业新生态？市级文创怎样释放城市新活力？
8: 与运河商务区仅一街之隔，在运河西岸植入了体育休闲、特色餐饮、潮玩零售、街头演艺、夜间消费5大功能体系。
9: 王府井喜悦通过对原有物业的改造，持续地去引入新型的消费场景以及强 IP 属性的高热度的品牌，形成了 IP 化加内容化的品牌矩阵的组合。
1: AI 重构全域新传播，今晚北京 CBD 深度思辨。
10: 北京是一个非常有素材，我们远远没有充分地挖掘这些素材。
3: 泡泡玛特呢，我觉得它为什么能爆火，也是触动了我们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要求，一个程序，这一个底层的一个需求。
1: 多重惠企政策持续落地，怎样助力市场业态从一时红火走向长久长青？
11: 我们通过体育、文化、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用国际赛事带动城市消费。
12: 我们认为媒体呢是连接文化产业与大众的重要桥梁，
13: 我们也积极融入城市商业休闲度假场景、落地商业综合体、城市漫步路线等等多元空间，构建艺术加商业加度假的消费闭环。
3: 内容创作是我们媒体行业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1: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看媒体转型营商共建者，传播流量如何转化商业增长新动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我现在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那么稍后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即将举办，那稍后呢，我会作为本场论坛的主持人，带大家一起走进会场去聆听一下各位大咖的真知灼见。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媒体同仁和企业家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与各位相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拉开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的帷幕。那本次论坛呢，也是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主办。我是来自财经频道的主持人张颖，在这里向大家问好。今天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日子，来自政府、企业、媒体的三方代表首次齐聚一堂，围绕营商环境这一关乎城市活力的核心议题展开一场深度对话。这不仅是北京 CBD 论坛首次引入媒体助力视角的重要探索，更是在京媒体从营商环境的记录者向共建者角色转变的鲜明注脚。那今天呢，我们的论坛将会聚焦三大核心板块：文商旅体融合、新场景、新消费、城市更新、新生态、新运营、市级文创、新业态、新活力。通过一线操盘大咖的真实案例分享与北京 CBD 夜话，来共同探寻媒体赋能商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1: 首善之城，向心而行，营商沃土，贵在共生，传播有声，营商无界。在京主流媒体以传播之力赋能产业，以融为生态，激活城市营商活力。
2: 我在世界数据组织成立大会、
3: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
4: 中国新文创市集
5: 美食体验区，
1: 聚焦 CBD 高端商务、金融街产业集群，权威解读惠企政策，畅通政企通道，常态化营商帮办、企业走访、问题督办，破解堵点，降低成本，提升效能，宣传为益，护航致远，助力首都总部经济、金融产业、楼宇经济稳健发展。
6: 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半程马拉松的直播现场，
7: 全世界的影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从马拉松到电影节，从文创市集到音商大展，从金融街论坛到中关村论坛，从服贸会到 CBD 论坛，在京媒体让北京的文商旅体展成为最鲜活、最有温度的名片。全景传播，全场景赋能，把城市 IP 热度转化为产业食量、商业增量，流量变流量，势能转动能，持续擦亮城市商业名片，升级首都营商品牌。春心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银墨，北京的四季各具风韵，而恒定不变的是在京媒体凝心聚力，用影像、用声音、用文字展现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内容为光，助力首都发展新征程，以传播发声，展现北京营商新强音。今晚我们在 BRTV 41层空中大厅，以媒体之眼与 CBD 对望，连接世界声音。
0: 那刚才的画面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媒体之力之于营商环境的巨大能量。马上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论坛的第一个核心板块，文商旅体融合、新场景、新消费。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两位在文商旅体跨界融合领域的一线操盘大咖，他们将会用鲜活的实战案例分享媒体如何推动体育 IP 与光影文化深度融入城市消费生态。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博，掌声欢迎。
8: 大家晚上好，
6: 2025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呢，在国家网球中心顺利的举办，赛事的品牌热度呢也是再创了新高。那么国家网球中心呢也成为了北京的热门打卡地。我们通过体育、文化、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用国际赛事带动城市消费，为大型赛事拉动城市经济发展，也积累了实打实的实践经验。从传播影响力上来讲呢，第一个呢就是央视的全程直播呢是接近了110个小时，这也是突破了历史新高。全网的相关报道啊是42万篇，那么赛事全媒体的综合价值呢是突破了25亿美金，电视端的累计覆盖的观众呢是超过了4.7亿人次，那么全网的曝光度、传播度都实现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从消费数据上来看呢，去年呢也是实现了非常大的突破，赛事的整体的总收入是突破了3.5个亿，那么所有的高端的赞助席位呢全部满额签约。那么从特许商品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单品的这样一个瓦库库的联名产品呢就突破了300万。赛事期间呢，我们亚奥商圈的总客流人次呢达到了622万人次，消费总额呢将近10个亿。那么我们推出了中网嘉年华的第二现场，落地了3个超现场、9个观赛派对，累计直播热门的赛事有60个小时，吸引了225万人次来参与打卡。这场全程的嘉年华呢，也直接带动了全程消费有2亿啊，所以这也是真正实现了体育 IP 和城市消费场景的一些深度绑定。那么2026年呢，也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从中网来讲的话，我们也明确提出了将朝着打造世界顶级网球赛事 IP 的目标持续发力，来深化网球家的融合模式，持续挖掘消费潜力，打造可复制、可持续的文商旅体融合的发展模式。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刚才周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主题演讲。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国际电影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硕上台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5: 大家好，2025年呢，作为中国电影消费年的首货活动，北京电影生活节打响了北京票根，也就是文商旅体的第一站。所以在2026年北京电影生活节，我们进行了全新的升旗，以破墙和入圈为核心的思路，进行了一次电影节如何更好服务城市、服务市民的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本届电影节呢，我们首度引入了超现场的方式，全市27个点位同步播映北影节的活动盛况，16个直播点位累计直播时长达到了120小时，播出时间内大屏驻留客流量累计超过了50万人次，带动消费突破4700万，直播信号延伸至了25个省市的45个点位，实现了千里同屏、万人共赏、沉浸式感受电影文化的氛围。那么第二点呢，再说破圈，让电影节融入大家的生日常生活。全市深度联动，首次设立了主分会场，包括怀柔、包括朝阳以及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大兴等主分会场分全面发力，推出专属的活动地图，开展各具特色的电影活动，实现资源共享，打造处处都是电影节的浓郁氛围。票根经济2.0迭代升级，北京电影生活节较去年扩容增量，覆盖全市各区50个商圈、1500余个商户，吸引客流突破了1.16亿人次，票根经济带动总综合消费突破351.2亿元。电影节期间呢，市级加园区的消费约2560万元，同比增长5.79%。在本次电影节的期间，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还推出了专门为北京本地小微企业提供的零成本、高价值、纯公益的品牌展示机会，享受顶级文化 IP 的赋能红利。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北京电影生活节为抓手，持续探索电影加消费加旅游加体育的融合新路径，为电影节奔赴北京城，我们和全国的影迷有一个约定：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张硕总刚才精彩的分享。从电影生活节也好，还有从中网的这个实践当中呢，都是不难看出政府开放场景、企业提供舞台、媒体放大价值，三者是缺一不可。那马上呢要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论坛的第二个核心板块，城市更新、新生态、新运营。让我们有请戴德梁行副董事总经理、北区业务市场部主管蔡阳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1: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文商旅体展融合，商业地产新生态的价值引擎。第一个案例就在我们身边，朝阳 CBD。 那大家可能都去过泡泡玛特 Molly 的特展，这是一个成熟的商务地标引入快闪 IP 实现短期流量引爆的代表性案例。那么今年四月份的时候，这场展览落地在北京中心大厦的公共空间，它通过沉浸式的演艺装置、限量产品的发售和互动的体验，成为当季年轻人北京热门潮流的文化活动之一。那么长期以来 CBD 核心区的那些商务楼宇给大家什么样的印象？国际化的、商务的、专业的，还有一点严肃，对不对？那么当这些潮流文化的 IP 进入以后，就必然为它带来年轻的、时尚的、彩色的、青春的、活力的，这些元素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满足这些 CBD 区域年轻人的情绪价值，提升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所以这个案例充分验证了 IP 展览已经成为成熟商业地标实现流量破圈、提升品牌价值的有效手段。第二个案例也在北京，在通州，刚刚开街一周年的通州运河西岸，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去赋能传统商务楼宇的标杆项目。运河西岸它全长只有1.3公里，与运河商务区仅一街之隔，在运河西岸植入了体育休闲、特色餐饮、潮玩零售、街头演艺、夜间消费五大功能体系，然后沿河设置了17个特色商业驿站、30辆主题花车，建立了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的常态化运营体系，尤其是以体育赛事为核心引爆点，全年会去举办运河的龙舟赛、街头的篮球赛等各类体育艺术文化的休闲活动50余场。那么根据运河商务区管委会的官方发布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今年一季度运河商务区引进重点企业大概有229家，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6.6倍。那么写字楼的租售的面积同比增长达到147%，所以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啊。大家能看到它和整个运河西岸配套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直接上的正相关，说明商业地产的价值它高度依赖于周边区域的综合生态。所以说一条功能完善的文商旅休闲带能够有效补齐传统商务区的生态上的短板，提升区域整体的吸引力。上面和案例的成功都离不开媒体的参与和传播。还是讲刚才运河西岸的案例，它其实在西岸美好生活节全平台的总曝光量突破了2.2亿次，还有超过30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深度的聚焦，所以整个去年国庆期间它的共接待的游客量超过了30万人次。我们戴德梁行呢，长期致力于文商旅体展与商业地产融合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所以我们愿意与政府、企业、媒体各界去携手，共同探索商业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为优化北京营商环境、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贡献我们的专业力量。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谢谢，非常感谢蔡总刚才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王府井集团市场与数字运营中心总经理杜涛为我们带来第四场主题演讲，掌声欢迎。
2: 大家晚上好。作为全国知名的商业企业，王府井集团始终与服务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导向，扎根商业领域，深耕城市商圈发展。通过我们这个一店一策、一地一策的精细化转型，我们重塑了我们的商业空间。在这里呢，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北京的友谊商店，引入了像二手轻奢、主题咖啡、怀旧餐饮这种啤酒酒吧、青年旅社等多元 园的新业态，打造了独具特色的花园院落式的沉浸的消费场景，让我们的这个老商圈呢，既有商业的温度，有烟火气，同时呢又具备潮流的活力，成功的实现了从这样一个

0: 老的商圈向城市文旅会客厅的蜕变。那么我们现在的日均的营业客流已经从之前的不足百人到现在的单日都能突破万人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的转化，真正让老商圈重新的焕发了新生。聚焦文商旅融合，构建多元化复合型的消费生态的一个项目，以我们2025年开业的通州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 项目为例，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全新的项目，依托于 TOD 站城融合的优势，创新的打造了飞镖奥莱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奥莱重零售轻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边界，融合了购物、文旅体验、艺术展演、场景社交的多元功能，来助力我们的城市副中心的商业升级。那么面向未来呢，我们王府井也将始终立足于消费升级的趋势，为北京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贡献我们的企业力量。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杜总刚刚带来的精彩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论坛的第三个核心板块，市集文创新业态新活力。首先让我们有请北京朝阳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副书记邢杰女士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欢迎邢书记。
2: 大家好，我们的首届中国新创市集暨潮湾游园会呢，在5月24日已经圆满落幕。那么本次活动呢，是由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地区的171家文化代表机构参与。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10天的时间，线下呢是人气高涨，体验的氛围也很浓厚。一共吸引了国内外呢是65.3万人次参与。那么线上呢也是全网热议，流量持续的走高，境内外可以统计的全网报道是1.8万余篇，触达量呢超过40亿人次。那么这次活动呢可以说是高标准打造了首个国家级的文创展售体验交流和传播的新平台、新场景、新品牌，也为我们的北京市民游客提供了一场烟火气与文化韵共生、传统美与潮流风共舞的文化盛宴，也是为我们推动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发展呢提供了北京样本和朝阳实践。我们认为媒体呢是连接文化产业与大众的重要桥梁，那么推动城市文创 IP 呢行稳致远，是不能够只停留在简单的单次的这种宣传和造势的，是要携手我们的媒体，把瞬时的流量沉淀为品牌的资产，让城市文创呢真正的落地生根，持续的发展。那么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携手各大媒体，常态化的挖掘城市文化资源，以持续的传播助力城市文创 IP 不断的发展壮大。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邢书记带来的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创文旅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遇见博物馆创始人邱彤继续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3: 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遇见博物馆在文商旅融合领域的探索与实践。目前呢，遇见博物馆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无锡、天津、徐州等7座城市布局过自营以及联营的场馆，累计落地展览超过120多场，巡展的国家和城市超过了20多个。至今，品�牌积累了粉丝超过了300万人，累计举办各类的线下活动3000余场。遇见博物馆一直是一个研发内容驱动型的公司，也在不断打造全品类的精品展览的矩阵。在中国传统文化板块领域，推出了遇见敦煌、遇见古蜀三星堆、恐龙化石等沉浸式的光影，以及百科大展，用数字技术活化历史文物，让千年的文化走进大众。在海外文化领域，引入古埃及的木乃伊、梵高、莫奈等世界级大师的真迹展， 我们也与全球百余家文博机构实质产生了合作，也包括法国罗浮宫的书画馆。和高质量的文博机构合作，我们也保证每一场展览的专业性、稀缺性以及它的观赏性，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爱好观众的文化需求。同时，我们也积极融入城市商业、休闲、度假场景，落地商业综合体、城市漫步路线等等多元空间，构建艺术加商业加度假的消费闭环。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文化项目的成长更离不开政府、媒体、企业三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实际运营中，政府对文化消费、商圈经济和文旅融合的支持也并不简单只是资金的补贴，还包括消费券发放、商圈联动、媒体传播等等多种方式。这些举措能够有效地降低消费者参与文化消费的门槛，也帮助企业把展览的流量转化成城市商业的活力。那未来，遇见博物馆也会持续地深耕文博展览与文旅融合赛道，持续打造优质的文化内容，创新形式，挖掘情绪价值，打造更多有温度、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文旅项目，助力文化传播与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感谢各位。
1: 好的，非常感谢邱总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主题演讲的嘉宾。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 Time Out 北京运营总监于晶女士。
4: 大家好，今天我就结合我们 Time Out 全球 IP 的经验呢，以及在北京落地的实践项目，和大家分享媒体如何赋能市集新业态，持续放大 IP 价值。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就是作为传统媒体，我们如何和传统的活动公司、运营公司相比，媒体为什么会涉足活动运营这类的业务呢？我们做市集核心区别又在哪里？其实答案很明确，内容创作是我们媒体行业的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扎根北京多年，我们先后落地了上百场的市集活动，形成了多元的运营体系。在消费的领域呢，我们联动了各区的文旅局、商务局等主管部门，打造了一系列的标杆活动，比如配合朝阳国际灯光节推出的北京国际碳水节，还有纳入金融街论坛购物季系列活动的国际咖啡嘉年华。这类市集呢，都极大丰富了市民的休闲消费场景。在传统文化领域，北京坊茶趣嘉年华、金融街茶韵雅集，让国风文化走进现代的商务街区，联合核心的商圈推出买得起艺术周，用文创艺术为商业地产注入全新的特色。同时，我们也深度参与故宫以东、宣南大集巷、首钢园等城市活化的项目，用内容讲述老城历史，有效盘活了街区的商业。这些案例主要实现了两大的融合，一是商业业态的融合，二是消费群体的融合。一系列实践呢，充分证明媒体能够从多个维度助力北京商业、文创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未来呢 ，Time Out 北京将持续发挥全球 IP 与本土运营的双重优势，深耕媒体加市集加文商旅的融合发展新模式，也期待未来能与在座的各位携手同行，共同助力北京商业高质量发展。然后我的分享到此，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于总的精彩分享。各位来宾，那今天的七场主题分享呢，到此就全部结束了。相信通过今天的交流和探讨，大家应该会得到这样一个共识：政府是营商环境的设计师，企业是营商环境的体验官，而媒体则是连接设计与体验，打通政策与市场，凝聚共识与信心的共建者。那也让我们期待以今天为开端，政府、企业、媒体能够形成更加紧密的发展合伙人关系，让北京的营商生态不仅有制度的硬度、服务的温度，更有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5: 有些抵达，自有方向。 来自一次判断，一次选择，也来自对机会的共同靠近。资本在寻找产业，企业在寻找伙伴，机构在寻找连接，人才在寻找场景。这些寻找平日里分散在楼宇、航线、市场和机构之中，直到一个现场出现，让他们彼此看见。这就是论坛最重要的意义，让资源汇合，让机会打开，让分散的能量进入同一个坐标。一次发言可能打开一个市场，一场圆桌可能推动一次合作，一次握手可能改变一条产业链的走向。而北京 CBD 正是这样的汇合之地。这里有楼宇的高度，也有连接的密度，有商务的速度，也有生态的厚度。开放让世界在这里靠近，心智让未来在这里生长。跨国公司、国际机构、商协会、专业服务力量，在这里彼此靠近。金融、科技、文化、消费，在这里相互融入。一场论坛由此拥有超越会期的力量。资源重新汇合，机会开始流动，北京向世界打开新的界面，朝阳迎来奔向未来的又一次开场。让连接发生，让合作生长，让资源留下，让未来开场。让我们与世界共朝阳。
6: AI 重构全域新传播，今晚北京 CBD 深度思辨。
7: 泡泡玛特在2025到2026这一年当中，实现了371亿的这样的一个收入，非常的来之不易。
8: 我们也是想，让传统的商圈也好，还是新的这种商业模式也好，能够更快捷的落地，更快捷的生根发芽。
7: 北京要破除我们的同质化，追求我们的差异化，不断的呈现我们的成长性。
9: CBD 就可以成为一个自己的数字化的平台。
6: 简化审批。信用激励、产业补贴，如何为企业从网红变长红托底护航？
10: 信用是企业最珍贵的无形资产。
11: 我觉得各行各业的技术都开始跟文商旅体做一些结合。
9: 我们要把打卡概念转化成为社群概念。
12: 需要我们给消费者一个稳定的预期。
6: 科技赋能本土文化，怎样打造独属于北京的差异化消费生态？
11: 以前很高科技的一些东西，它现在开始以一种更加亲民的路径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中去了。
13: 我觉得就是技术本身从做那一刻开始，它都是服务于思想、服务于内容的，它永远是我们的技术手段。
6: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北京 CBD 论坛夜话马上呈现。
7: 那么想跟各位呢分享一下，我刚才看到了很多我们 CBD 还有营商环境还有我们的中国文创产品取得的非常长足的进步和成绩。我想跟大家抛出一组数据哈，看看能不能引发我们在场的各位嘉宾的一些思考。就是今天我们的国家发布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我们的社零总额在1到5月份实现了1.8%的增长。可以说这1.8%是非常的来之不易。我们知道在去年的5月份是5.8%，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1到5月份的一个数据当中，1.8%来之不易。我们今天刚刚看到了在我们朝阳诞生了一个世界级的品牌。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哈， 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代表中国的品牌是泡泡玛特站上的这个一样的舞台，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文创的品牌。其实大家知道，这个背后是我们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输出。就是今年的泡泡玛特在2025到2026这一年当中，实现了371亿的这样的一个收入，非常的来之不易。
9: 我觉得泡泡玛特是一个中国文创产业。

0: 业的大家公认的现象级的一个商业模式啊，但是它其实也反映了在我们今天数字经济时代下，我们的整个的文创产业，包括这个我们整个的商业生态变革的一些变化，这里边其实对，不仅仅是文创产业，对城市更新啊，对内容经济啊，其实都有这个非常，具有典型的研究意义的启发。
1: 提起这个运营，我觉得旁边的梁教授可能特别有心得，因为梁教授就是讲的企业运营的这个专业啊。您给我们讲一讲，从这个泡玛特有些什么启发给我们？
2: 就我们做一个爆品其实不难的，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运营如果做得很好啊，它就会出来了。但是难的是你能够持续不断的一个一个爆品的做出来，而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有一个可以迭代的、可以重复的、可以稳定输出的系统。它的核心，我觉得泡玛特的核心可能不是那几个 IP， 而是它背后的那一套系统，它怎么能够稳定的、高效的、可重复的输出，这是它的一个，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一个核心，这是一点。泡泡玛特呢，我觉得它为什么能爆火，也是触动了我们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要求，一个童趣，这一个底层的一个需求，我觉得这个是人的感情，这个是不变的一个东西。
1: 其实我最近也在思考，就是现在的 AI 的这种巨大的这种发展和超速的发展，有一些人认为是有些泡沫存在哈， AI 泡沫论也在甚嚣尘上。其实我们很多人，各行各业的人都在思考，未来 AI 来了之后，什么是不能被替代的。就比如说我今天呢给大家打了三幅图，刚才这个喇布布大家已经看到了哈，还有呢就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就是很多这个人在跑马拉松。哎，这个肯定也是 AI 来了之后你不可能替代的，是你的身体健康的需求。还有我们看到刚才也有我们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这个同事来分享了，这种是艺术之力，也是我们在审美上要不断的去提高。 AI 来了之后也是我们要想一想，这些东西是不可能被替代的，是未来有可能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空间当中，也是未来商业发展的一些缝隙。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院长哈，院长一直在从事的是我们的这个数字技术的一些赋能啊，我们在做数字圆明园，我们在做片子的时候看到您对恩施那种感动哈，然后对于数字圆明园的那种开发留恋，是一些人文关怀的东西。那为什么您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依然会存在我们的这个文化艺术之上的一些艺术赋能之后，我们应该保留那些最底层的温度？
3: 其实当时做数字圆明园的时候，其实就是当时的领导们有一个最初的发心，就是希望能把这样的文化遗产它的故事能够讲出来，能够把它变成产品。其实我刚刚有听到讲拉布，我觉得很羡慕。其实我们在讲到我们的圆明园或者讲到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时候，其实会更慢，因为它不单是要叠加文化艺术的东西，它要叠加研究，科学的研究，包括考古。我们还看到也有很多的考古学家穷尽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当他们的研究做出来以后，可能我们很多观众是很难以去理解的。它是一本非常科学的书，可能大家连看里面的文字都觉得很深涩。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的导师他们决定说，我们能不能借助数字技术，用这种视觉化的方式，其实也像做媒体一样，我怎么把它科普化，我怎么把它让公众能够读懂，然后我们用三维啊、虚拟现实啊等等一些东西，来让我们专家们所看的东西变得让公众更加可视，那么提供它这样一个新的文化产品。那么在走过了20多年，我们会看到今天被我们重新讲过故事的不单是数字圆明园，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它在世界里重现，那么还有我们的北京钟鼓楼、中轴线啊，我们时间的故事呈现出来后也变成了这样一个，而且很荣幸哈，它已经从网红长红到了3年的时间。那么像这些，我觉得就是技术本身从我们做那一刻开始，它都是服务于思想的，服务于内容的，它永远是我们的技术手段。那么在今天 AI 它其实让我们也很欢迎，因为我们会觉得 AI 会提高我们的很多工作的效率，让我们可以更快。
1: 谢谢何月哈，我觉得就是让我想起刘慈欣的一句话， AI 可以穷尽一切，但是不能选择伟大。但是我觉得听了您刚才的讲述之后，我觉得 AI 是可以用一种辅助的手段让我们重新选择伟大我觉得这是一个 AI 赋能当中的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点啊。蔡阳，刚才您跟我们已经在文创方面，特别是喇布布也跟我们分 享了您现在做的事儿哈，就是在文创的方面，您觉得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展有什么一些新的思考？
4: 刚才我们提到 AI， 提到科技赋能，我想

0: 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科技赋能这一块的我的一些感受吧。其实也是在我们项目运营中我的一些发现，就是今年开始我觉得各行各业的技术都开始跟文商旅体做一些结合。我们说文旅加百业或者百业加文旅，其实以前很高科技的一些东西，它现在开始以一种更加亲民的路径走入寻常生百姓的生活中去了。那么跟大家还是分享一个运河西岸的项目里面的一个案例，就是大家去过的话有没有发现它有一辆很好看的巴士，它其实是一个观星的文旅产品，就是看星星的。就那个企业很有意思，它其实一开始它是一家非常硬核的商业航天公司，它是服务于商业卫星发射的。大家一听会觉得很高大上，跟我们没有任何的生活没有关联，很遥远。但是他就开始把他的本业跟文商旅体去做了很多的融合和衔接，然后呢，去比如说做一些天文研究研学的一些产品，去做一些什么卫星许愿的产品，然后还有一些未来模拟太空实验舱这种场景化的体验，当然还包括有很多什么手搓航空器然后还有根据不同的业态，根据不同的品牌去做一些文创的产品，他们自己的类型航天类的文创的产品，甚至有一些甜品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企业这个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科技赋能跟文旅结合的一个案例，它正好也能解答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比如说我如何解决从网红到长红这样的一个转变。因为它不断的有新的科技出来，所以它研发出新的内容新的产品，不断的在迭代。那正好我们今天也在朝阳，其实我们在朝阳也做了很多文旅的项目。因为大家都知道朝阳场景是很大的一个优势，我们有大量的科技的场景、文旅的场景、文化的场景、消费的场景，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跟朝阳区的一个文旅项目在对接，顺利的话可能今年就能够落地。那么我相信这样一种高科技高研发的企业，它面对一个新的场景，它也许又会研发出新的产品，让大家未来有更多崭新的体验。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1: 接下来我就想让我们身旁的三位处长给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怎么样从营商环境的改善和打造，让北京更具有浓浓的人文情结啊。许处，您先跟我们讲讲。
2: 那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组数据啊，就是刚才大家有提到这个，不管是商业性的演出，还是这个赛事，那像我们的商业性的演出，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大概是5万多场，那么2025年的时候呢是6万多场，那我们的人流呢是从24年的时候是1028万人次，那么25年的时候是1400万人次，那我们的营业性的收入呢是从39亿，25年呢又达到了50亿，那除此之外的我们。这个体育赛事呢，每年都有3万多场。这种庞大的这个赛事也好，活动也好，其实背后都离不开我们一个政策的支持。那我们其中在营商环境里面呢，我们这几年重点推的有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这个大型活动一件事儿啊。那这个政策呢，也是我们在全国率先推出来的。那也是把这个大家以前需要跑文旅啊、商务啊、跑这个公安啊、消防啊各个部门的相应的这些这个政策啊、环节啊，我们都给它集成在一起，让大家呢减少跑动啊，减少这个环节。我们基本上是减少了大概有80%多的这个环节时间，然后减少了40%多的材料，然后实现了这个。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数据啊，包括刚才咱们非常好的这个展示，就是不管是赛事也好还是活动也好，我相信各位这个企业家朋友应该也会在咱们举办各样活动中也会有所感受。那这个呢，我们也是想让传统的商圈也好，还是新的这种商业模式也好，能够更快捷的落地，更快捷的这种生根发芽啊。那我们在想，就是在整个这个营商环境的打造过程中呢，我们是觉得托举企业然后让企业的梦想能够真真正正的去快速落地和实现，这是我们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那么未来呢，我们其实因为消费营商环境呢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今年呢，我们也会在比如说公园里面然后一些场 场馆里面怎么样去把这些消费的场景更深入的去植入然后在这个不管是餐饮也好啊，还是这个各方面的休闲活动也好啊，怎么能够去把这个审批更加的快捷，然后监管更加的这种无缝衔接然后让大家这种无感然后又保证我们的安全那这方面呢，我们也是今年重点要推的一些工作那我相信这些工作下来呢，应该也会有非常有助于助推我们文商旅体的一个快速发展。
0: 何处您也给我们讲讲吧，我们这几年跟电讯局的合作特别多，包括诚信北京去年也跟这个北京市经济局首次合作了这营商环境加速度。
3: 我觉得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更要关注打造公平的营商环境支持更多的中小企业和各类的企业能够在公平的环境下共同的成长。从信用建设的角度来说呢，这几年呢，我们会同着全市的各个委办局一起推动信用监管通过做一些信用的分级分类来差异化的对企业开展激励或者是惩戒的措施，最突出的呢，就是咱们市场监管局推出了有55万家的企业进入了无事不扰的清单。那么对这些企业呢，政府部门呢都会尽量的不去打扰哈，尽量减少的监督和检查。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商协会，我们鼓励他们做一些行业自律围绕着这个企业这个向善向优去做一些鼓励性的政策。刚才您提到我们也非常感谢电视台围绕着这个营商环境，围绕着信用建设打造了这个诚信营商加速度这么一个专题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我们共同打造了20多期，每期呢都是围绕一个企业发展的故事然后呢，通过去挖掘它背后诚信经营的一些好的经验做法。
0: 您提到诚信经营，我得插一句，比如说王宁的企业一开始，它可能就是一个爆款出来，它怎么去持续标准化，怎么做企业运营，怎么去持续发展？其实这个是需要政府辅助帮忙给他加持的，这样越来越正规，然后走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稳。我觉得这个是政企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3: 对，我想呢，企业从短期的网红要走向长期的长红哈，刚才几位老师说，我觉得离不开企业对于产品服务这种品质的打造包括品牌的建设和这种投资未来的这种理念因为一个企业呢，要有长远的发展，要有可持续的发展。他要注重这个自己自身的一些信用的积累才能更好的能够走向更长远的发展。
0: 咱们是不是也有很多真金白银的补贴企业们都有关注？
3: 对，产业补贴的角度呢，这个是根据咱们各个部门有各类的产业政策只要是北京市鼓励的产业方向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补贴的政策都会落地。我们20多期的节目呢，都是围绕着讲好这个企业诚信经营的故事然后讲好呢政府部门的一些优惠的政策措施和一些服务也是共同来打造这个营商环境的故事。
0: 那说起营商环境呢，我觉得不得不提商务局哈，因为我们跟商务局在第8届诚信北京三幺晚会就合作了，所以就是关于诚信关于营商环境商务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来，李处帮我们聊聊
4: 因为呢，文商旅体展的这个工作是我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呢，集合了我们各个企业界朋友的努力，集合了各个政府同仁的配合，我们觉得大家的这个主要目的是要破除一个同质化，因为大家都知道文商旅体展的这个工作呢，在全国各地都是在风风火火的开展的，那么北京要破除我们的同质化，追求我们的差异化，不断地呈现我们的成长性，那么想必呢，我们就不光要去找到爆款，还要深入挖掘咱们北京的历史文化的符号。 从这一点上来说，北京有先天的优势，而且呢有源源不断的我们的基础的储备，其实是更好的一个成长路径。大家都谈到了很多好的例子，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就是首钢园。它是从三个维度，

0: 一个是沉浸式的体验，一个是产业的闭环，还有一个呢是智能的管理。这三个维度呢，实现了它从一个工业锈带废弃的旧址变成了一个科技秀场的蜕变，确实非常的成功。可能贺院长还会给大家讲述咱们三高炉现在的这一个数字博物馆的具体的情况。其实在一高炉他还建了一个叫科幻乐园，大家可能都想不到，就是在我们的首钢园现在已经落地了咱们的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集合了1200余家的企业，其中有80%是科技型的，啊，这样的话呢，这些企业在园区内就能实现他们的科技创新、场景应用和升级迭代的这样的一个孵化路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数字的佐证上能看出首钢园是成功的。2025年的时候，首钢园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438万人次了，带来的这个营业收入呢，消费收入就已经达到了6.3亿元。那么，它的这个比率呢，上升率是10%。咱们2026年进入以来，截止到5月底，它的客流量已经突破了688万人次，它的同比上升已经达到了39%。所以说呢，在这个庞大的客流群中，有55%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我们看到了首钢园越来越蓬勃的生命力。同时呢，你看我是商务局的，我诚挚的邀请各位嘉宾啊，一起呢能够在服贸会期间，走到我们的首钢园，跟我们共享一个服贸会的盛宴，好吗？
1: 好的，谢谢李处哈。我觉得三位女处长给我们带来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温馨啊，温暖。我觉得就是今天的我们的 CBD 的夜话呢，非常的特别。我觉得用我们的媒体之眼来看待我们现在中国的变化和世界的变化，我觉得给我们来讲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启发。所以一会儿呢，我们想请我们在座的七位嘉宾，每个人用两三句话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晚的 CBD 夜话的感受啊。咱们先从许初开始。
2: 我首先就想说，特别感谢咱们电视台组织的这一场论坛，因为在这个论坛上呢，我也是感受到了营商环境和大家之间的这种紧密的这种联系，那也是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北京，持续成长在北京，然后发展在北京，也是希望我们的北京能够为大家成就梦想，做更多的工作和努力。谢谢，
3: 谢谢，谢谢。我想呢，信用是企业最珍贵的无形资产。我想每一个企业呢，在成长的过程中呢，都能关注信用，积累信用，然后呢，以信用赋能更远的高质量发展。在这儿呢，也再插播一个小广告啊，因为我们这个经信局呢，联合着市里面几个金融的部门，共同打造了北京市融资信用的综合服务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企业可以一站式的查找全市所有商业银行主要的金融产品啊，我们为企业呢打造了便利的融资服务啊，希望每一个企业呢能够登录平台去查询政策查询融资啊，我们要后续呢还会应用更多 AI 的技术手段来赋能企业的发展。
0: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在打造北京叫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的过程之中，能够首先呢深耕咱们的在地文化，然后找到只有在北京才能发生发现的故事，然后呢我们还能够在延伸我们的历史印记，把这些老的故事变成新的体验。最后呢，也希望我们能够构建一个活的生态系统，让我们每一个北京人和每一位游客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我们的日常就是风景，处处都是风景。
1: 谢谢李处，您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可以
4: 啊，我是申请要多讲两句，因为刚才李处讲的特别有感触哈，就是基于北京本土文化的创造，就我们在不同的场域讲不同的故事，比如在鼓楼我们讲时间的故事，讲中轴线的故事，在圆明园我们讲三山五园的故事。

讲历史园林的故事，那么在首钢我们讲工业遗产的故事，讲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那么包括现在的首钢园整个未来数字文化空间的打造，那我们所在的三高炉也是北京市的首个工业遗产人工。

0: 件，讲了很多感到很多故事，很多流量。我想说事件可以带来很多流量，但是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长久的品牌，我们这些流量真正能够留下来，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给消费者一个稳定的预期，给我们一个可重复稳定的持续的闭环的，刚才我们处长说有稳定的质量，稳定的预期的一个运营系统，一个运营的过程。
1: 谢谢。
2: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理解，其实我们是希望给北京的城市更新和商业更新大家一起来这个从一些现象来找到一些规律，然后提一些建议。我大概有三个今天晚上想表达的事情吧。一个呢，就是实际上北京是一个非常有素材的地方我们远远没有充分的挖掘这些素材，持续的吸引力带来流量和带来长期流量价值的东西。第二个事情，科技赋能。我今天其实准备了一个案例，我们看这个黔西南州啊，这是今天的非常重要的用数字 AI 赋能旅游的一个非常全国性的研究的一个样板。他们干嘛呢？这个地方典型的就是旺季特旺，淡季极淡这个淡季的时候游客去体验很不好，商家也觉得没买卖做，就是每次重启的时候非常艰难，因为都关门了明年又动员他们再回来，是吧？非常大的成本。现在他们用那个叫做贵州的大数据数字平台，加上两个这个一个 AI 平台，一个计算平台，打造了一个叫做可复用的旅游数字产品这是怎么做的？这就是政府跟商家企业联合做的一个 AI 和互联网产品，功能就三个第一个，给商家提供精准的客户画像，告诉他们淡季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谁来，你们要精准的给他们投放淡季用户的服务，让他们觉得淡季其实比旺季还舒服还好。你比方说 CBD， 其实国贸就做了一个国贸圈，是吧？这个完全可以再扩大，把银泰把这都扩大在一起 ，CBD 就可以成为一个自己的数字化的平台等等。我想就是最后一个事情呢，就是刚开始我们谈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打卡概念转化成为社群概念。
1: 我觉得您天天跟年轻人在一起，然后又搞马拉松，然后包括城市更新，我觉得您比一般人理解的更加深刻给我们更加有启发的价值来，蔡女士。
3: 我觉得未来我们北京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好我们这个城市自己独特的优质，在我们未来媒体更加做好我们这个沟通和桥梁的作用，把我们所有涉及的各行各业，我们丰富的业态，我们前沿的科技赛道的创新去做更好的融合，去赋能我们的场景创新。
1: 谢谢蔡女士感谢刚才我们七位嘉宾的分享。我刚才在想，在 AI 的这种变化之下，当所有的门槛都被踏平和拉通之后，有什么东西是被留下来的？其实我们如果以财经的视角去思考它一下，可能就是我们刚才各位提到的审美和我们的这个情绪经济是我们最重要的货币。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视角之下呢，我想我们今天以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开端，就是与我们媒体的视角的开端，事实上是不是可以我们做两件事？一个事情呢，就是拉通，我们可以拉通我们的产融媒的平台，同时也可以拉通我们文商体旅的平台，也可以拉通我们的企业专家和我们政府的平台，让我们更多的人以媒体之力聚集在这里，我们共商共建共融，可以把我们所有的思想的火花迸发出来，引发我们更深向度的思考。第二个关键词我想是引领，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时代，我们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如果没有人去问，如果没有人去思考，我相信不会引领到一个我们需要达到的一个地方和高度。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不变之下，我们需要给我们的文化产业一个重新的估值，我们需要我们媒体，特别我们财经频道的一个视角，去给更多的人、更多的企业、更多的我们的在座的各位的嘉宾搭建共同的平台。我们希望今天是一个起点，但今天绝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希望明年在同样这样一个时刻，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41层这样的一个开放的阳光大厅，跟各位嘉宾会有一次更加激烈的碰撞。再次，我们提前预约明年的我们的 CBD 之夜。

0: 藏大人。
1: 每年开年之际，皇上都会在宫中暂开史馆，由内阁从六部征召史官编纂国史，持续数日。我身为工部侍郎和钦点检监正，这次也会在史官之列。

0: 大人这是要回去了吗？
1: 啊，由我负责的部分已经全部编纂完毕了，我已跟内阁打过招呼，今晚便会离开。
0: 今日上元节，使馆命奴婢们煮了汤圆，备了些点心，
1: 我还是留着肚子回家吃吧。这汤圆，你替我尝尝味道。
0: 多谢大人，今晚宫外还会放烟火呢，大人正好可以去瞧瞧。
2: 就算能混进宫，你能进入守卫森严的含章殿吗？每年正月十五，宫里都会大摆筵席，当晚皇上不会在含章殿，京城各处也会燃放烟花。我要你们在合适的时机，放一场最声势浩大的，让京城的老百姓永远都记得这一晚。

爹的关心阁。镇楼、寒征殿、浮云塔，这里的建筑都是按照当今京城实物所建，但是我家在十年前就已经被烧毁了，为何出现在这里？不对，这牌布有问题。

0: 爹。
1: 爹，你为什么这么宝贝着鹿啊？
2: 在丛林中，你永远不知道隔夜窥探你的野兽究竟是什么。爹希望你往后在最凶险时遇上的终究是鹿。
1: 鹿？
0: 原来皇上就是个鹿，而我爹是雁。

0: 张大人。
1: 世贤啊，今日剑中修木，一绝一病，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此事不能大意，我怕剑中应对不周，所以来看看。大人，您怎么也在这儿啊？
1: 哦，今日上头命我尽快赶制一批石印，事出紧急，恐怕我今晚都得待在这儿了。
0: 原来如此，大人，我来帮你
1: 吧。啊，不必了，你还是先回吧。
0: 好，大人辛苦了。大人，桌子上放的是鬼玺吗？

0: 事了。别动，都很快的。
1: 石泉，你
0: 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走。
1: 你是谁？
0: 大人的脸色还真是难看呢，忘了告诉大人了，我还有一个名字，陆焚。
1: 你是曹敬贤的人？
0: 没错。大人心中一定有很多疑惑吧？坐下说呀。看在我们共事一场的份上，想问什么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0: 大人请吧。
1: 你既然是曹敬贤的人，为何会在青天剑？我查过你，你很早以前就来青天剑了。
0: 贞顺十年的天文生甲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大人放心，即使是三法司来查，也不会有误。
1: 你跟我说，你跟楚怀明是同窗，想必也都是骗我的吧？是曹敬贤派你藏身在此的，为了鬼玺。
0: 我来钦天监是奉义父之命监视楚怀明的，他和你一样，都在帮庄如隐找鬼玺，但楚怀明找了十年，连个影子都找不着。义父让我在这里慢慢等机会，说找鬼玺的人一定不会错过钦天监，因为这里是蒯铎为官多年的地方。义父还真是猜对了，大人不但找着了，还给拿回来了。
1: 你怎么知道我今晚会动手？
0: 大人做事缜密，手段天衣无缝，可有句话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上元节当晚，钦天监让人全部远离，以绝病疫，就连门口的告示都是大人亲手所写，这不值得好好想想吗？
1: 陆坟藏得好深啊。
0: 我的弟弟妹妹大人都见过了吧，我二弟陆然嘴皮子比较利索，但藏不住事儿。三弟陆进武功高强，可惜最后死在你和庄如隐手上。小妹陆烟忠心耿耿，就是性子有些乖张，我确实和他们都不一样。能得到公公的重用，就是因为我有耐心。咱们这些人拼的不就是一个耐心吗？藏海，我终归还是胜你一筹啊。一开始我以为你在替平津侯找鬼玺，可平津侯死了，却丝毫没有扰乱你的步伐，那时候我就知道了，你不是为了别人，你做这些事儿都是为了你自己。我很好奇呀，你到底是什么人？
2: 陆坟。陆坟，咱家来了，这样好。
0: 义父，我拿到了
2: 鬼玺。这就是鬼玺呀，咱家虽没见过，但这东西一拿在手里，咱家就知道是鬼玺，错不了，错不了。陆芬，咱家没有把你从青天剑拆回去，果然没错，此事你办得漂亮极了。
0: 谢义父夸赞。
2: 藏海啊，你真的很聪明，但你棋差一招。
1: 曹公公，您的命可真大呀。
2: 你想要咱家的性命没那么容易，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公公可还记得蒯铎吗？蒯铎 是我的父亲。
2: 哦，大家终于明白为何对你一直心神不宁了。你是快夺的儿子，你的容貌虽然与快夺大不相同，但是你的眼睛，咱家总

0: 从你的眼睛里看到熟悉的东西，千河之下的清高玉斧，庄如影啊，你这个蠢材啊，你把仇人的儿子当心腹，难怪你落得个命丧子手的下场。
1: 庄如影不是死于公公之手吗？
0: 他不顾盟约背弃咱家，他该死，
1: 恐怕公公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啊。
0: 皇上啊，你瞒得老奴好苦啊。原来当年快多找到了他，是交到了您的手里，您又把他藏到了宫里。既然你一直都不用他，倒不如就由老奴来保管吧。邓海啊，胆儿可真够大的呀！啊，皇上的东西你都敢拿呀？啊，你既然是快多的儿子，又与快多做着相反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咱家懂了，你是想做出一个假的鬼信，
2: 放回去以假乱真，再用真的来对付你的仇家，是不是？嗯，是不是？
1: 义父，注意身子。
3: 不发，
2: 不发。
0: 可是谁又能想到啊？咱家今天一来到青天剑，就拿到了这份大礼。嗯，这鬼玺到了还是落在了咱家的手上，而你藏海，你就替咱家好好的担着这份罪吧。
1: 曹公公，皇上可是花了10年的时间都没能打开这鬼玺，你觉得你行吗？
0: 你是想用打开这鬼玺的法子来要挟咱家吗？你呀，也不用操心这鬼玺的事儿了，咱家自会好好的琢磨。今天是上元节，咱们就送藏海下去与亲人团聚吧。
4: 是，
0: 走。
4: 青天剑我会打理好的，这里定会一直如你所愿，你就安心吧。

0: 殿下，你怎么来了？
1: 曹公公，好久不见，别来无恙。
0: 殿下放心，阿夏死不了。
1: 藏海的计谋也太危险了，您说是不是？
0: 哼，你竟放心让这么个毛头小子独自拿着这鬼玺，你当真觉得他能够把鬼玺给你吗？依撒家看来，他恐怕要做个假的给你吧。啊啊！
1: 曹公公，废话少说，把鬼玺留下。
0: 殿下，他们可是有盟约在先的，鬼玺之事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的聊。
1: 那好啊，我现在就跟你谈一谈。
2: 你放开！
0: 小贱人，你敢偷袭咱家，
2: 杀了他们！

是他。

0: 你走不了了，把鬼玺留下。
1: 大家把鬼玺给了你，地球人忘了大家吗？
0: 你害了蒯铎，我当然不会放过你。把鬼玺交给我，我留你个全尸。
1: 你竟然还认识蒯铎？

0: 我知道，如今咱家还有个请求，今夜之事，咱家不想让皇上知道，我想让皇上记得咱家对他的忠心耿耿。
1: 行，
0: 归心，你的了。

0: 母亲，母亲，你说，义父，义父，母亲，您撑住，我带您回家。
1: 安陀，我母亲没了，鬼邪被人夺走了。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难过，但我需要你认真听我说。天快亮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必须马上把你母亲带回智宫，把她的死伪造成一场意外。
2: 那我们会怎么样？你放心，我会处理好一切。无论以后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一起面对。
1: 记住，今晚没有人来过这里。
0: 我一定会为我母亲报仇。

0: 起来，
1: 见陛下。
0: 东夏女王昨夜在至宫错轰了。

0: 昨夜的烟花好啊，怕是把朕的禁军眼睛都晃瞎了。既然他们都晃瞎了，那朕就赐他们永远都瞎了吧。那么现在谁来告诉朕，这烟花是从哪儿放出来的？谁放的？怎么了？叫哑巴了吗？东夏女王的死，蹊跷得很呐。
1: 陛下，东夏女王在大雍猝薨，实属突然。臣以为此事不宜深究，安抚东夏为重啊。
0: 咱们对东夏得有个交代。你现在就拟个诏子，传朕旨意，东夏女王因病猝薨，朕哀痛之至，现以帝王之礼发丧，送其灵柩返回东夏。朕免去东夏5年岁贡。
1: 臣遵旨。
0: 谢后光。
2: 兵部听旨。
0: 和东夏相邻的辽府、平同、定宣三镇各增兵5000，以防女王之死引来边境不宁。
2: 是。

0: 皇上今日在大殿上震怒，恐怕他已经知道鬼玺被盗了。而东夏女王也在昨夜暴毙，这天下间没有这么巧合的事。
1: 至宫周围布满了禁军，看来皇上不仅知道鬼玺被盗了，还怀疑到了东夏人头上。而曹敬贤已经拿到了鬼玺，这下可糟了。
0: 曹敬贤今日并没有出现，他伤得不轻，短时间内不会轻举妄动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帮案图洗清嫌疑。
1: 如果皇上的态度如你所说，恐怕连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0: 殿下，别看了，快回屋吧，您身子还没好呢。
1: 我在这住了十年，曾经我是那么的不喜欢这里，但如今想看也看不了多久了。

他来了，东西我已经拿到了，可是我已经不成了。我们谋划了这么久，没想到想到最后的还是你呀、啊！记住死以后，好像都交给你了。

0: 你先下去吧。藏海，现在该怎么办？禁军已经包围志工这么多天了。你可以有见到暗徒，他情况怎么样？志工的消息已经完全被封锁了，现在别说见到暗徒了，就连他人怎么样也无法问出。
1: 你先别急，现在一切尚未有定论，但就怕这种情况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0: 我去求我爹，让他想办法帮我见到暗徒。不行。
1: 现在志工守卫森严，绝无私闯的可能。就算你爹愿意帮我们，也只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适得其反。到时候，不仅帮不了他，连你们家也会受到牵连。
0: 那他一个人？
1: 你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脱离陷阱。
2: 尚书大人，
3: 怎么了？
2: 这是都尉司遣人送来刑部的书信。都尉司？是曹公公派人送来的。
3: 正是，这些似乎都是东夏质子的密信。
2: 备马，我要进宫面见皇上。

0: 你没听说吗？这东夏的女王不是才死吗？听说是他杀的，亲手弑母吗？
1: 真是心可憎恨！
0: 哎，出来，出来了！
2: 哎，站住！干什么的？退后！

0: 我得到消息，女王后事后新任女王登基，正是香小姐的姐姐明香银竹。不知怎么的，常委在枕炉搜出了香小姐这十年间意图挑拨东夏大庸关系的证据，全部交给了皇上，说香小姐不满自己被当作质子，怀恨在心。这些都是诬陷。曹敬贤知道皇上要查办鬼玺一事，便提前做了局。
1: 而且这个新上任的女王直接废除了香小姐公主的身份，并上表皇上，任大庸处置此事，东夏不会再插手。
0: 也就是说，她被东夏舍弃了，
1: 可以这么说。

0: 曹景贤身受重伤，竟然还有如此大的能耐。女王已死，他拿到鬼玺，第一个要铲除的，便是我和安徒。
1: 那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去救祥小姐？
0: 不可轻举妄动。一旦我们有所动作，很可能给他招致杀身之祸。难道
1: 就没有办法了吗？
0: 师傅，我需要你造一份行客驾帖。你想去赵玉？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哎，绝不可！小子，你现在身份特殊，这样做很危险的。我大仇未报，不会乱来的。你就帮我这一次。
1: 可是行客的大印哪儿那么好造假呀？
0: 但我的师傅一定能做得到。我不需要很精细，只需要唬住那些狱卒就行了。
1: 稍有不慎，你俩就出不来了。

0: 小海，你到底要怎么做呀？
1: 我接下来说的话很重要，你们不要问缘由，照我说的话去做就行，且要确保万无一失。我今日就会拿着这刑科架帖去见香案图，他那边的情况我一概不知，所以我必须尽快见着他才行。而你们要做的就是在家里等我，不管多晚都要等。等我回来以后，我们必须尽快想出一个营救他的法子，时间紧迫，也许他明日就会出事，我们可能只剩几个时辰去救他了。师父，您相信我，我们定能把安图救出来。

0: 你怎么来了？你别为我做傻事。
1: 别担心，我是名正言顺走进来的。皇上准你参与办案了？没有，这是假的。你疯了！伪造文书，罪同欺君，明早他们一对照就会发现问题，你赶紧离开京城，不要再管我。我已经迈出了这一步。
0: 就没有机会反悔了。对于冬夏，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废人了，如今只怕是必死无疑。我不会让你死的，你一定会平安的离开这里。
1: 皇上扣下我，是因为他怀疑冬夏拿走了鬼玺。若是不找到鬼玺，他是不会罢休的。我要是走了，他只会迁怒于冬夏。我姐姐初登王位，根基尚浅，一旦两族开战，冬夏必将遭遇灭顶之灾。你放心，我已有谋划。
0: 你不要再为我做任何事，趁你还能脱身，你赶紧走。
1: 我已经失去了太多亲人，如今我绝不能失去你。

0: 宋公公，
1: 张大人，这么晚了，皇上都已经歇息了，有什么事儿，等上朝的时候再说吧。
0: 宋公公，我有件十万火急的事，必须马上面见皇上，请您代为通传。

0: 高管家，这是大人留给你的信。什么时候的信？大人出门前给我的，他特意嘱咐要在此时交到您手上。小海，这什么意思呀？
1: 师父，我对您说的既是真话又是假话，我会竭尽全力救助他，但我只能一个人去。我将向皇上坦白一切，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你们今夜离府躲避，如果我失败了，请您带官风侍卫远走高飞。如果明日我同他一起回来，我们就还能再见。这小海他说什么了？
2: 我们都被他骗了，他独自去救香小姐了。啊！
3: 这也太危险了，不行，我们得去帮他。我们不一定能帮得了他了。小海这次要下一步九死一生的险棋，他让我们置身事外，也是希望自己没有后顾之忧啊。
4: 当的人到了。

0: 陛下，藏大人到了。
1: 罪臣藏海，叩见陛下。
2: 工部侍郎藏海，何罪之有啊？说，
1: 陛下丢的那样东西。
3: 住口！来人！
0: 把他给朕绑起来。

0: 现在你可以说了，罪臣臧海几日前从私自进入陛下的含章殿，并且在暖阁中解开了陛下的机关，拿走了归西。臧海，你好大的胆子！
1: 鬼玺在哪儿？回禀陛下，鬼玺落到了曹剑贤手中。那天晚上，罪臣将鬼玺带回了钦天监，却被曹剑贤夺走。
0: 欺君可是死罪，
1: 陛下，欺君是死罪，拿走鬼玺更是死罪。罪臣向陛下坦白一切，就绝无可能再欺瞒陛下。
0: 朕凭什么相信你？
1: 还有一个原因，那日罪臣在含章殿中见到了里面落款有陆羽燕的木雕，才知道了原来家父与陛下曾经有过一段深厚的情谊，所以罪臣今日前来是想斗胆跟陛下讨一个旧情。家父。
2: 你是谁？罪臣以前的名字叫智奴，是曾经的钦天监监正蒯铎的儿子。10年前，蒯家上下14口人尽数死于屠杀之中，微臣侥幸逃脱，如今重返京城，是为复仇而来。

你抬起头来，你用什么证明你是智奴？小时候，家父常在家中摆弄一个鹿的木雕。我问他，他只说，在丛林中，你永远都不会知道。隔夜窥探你的野兽究竟是什么？

0: 那那只鹿现在在哪儿？
1: 在我家灭门当晚，也付之一炬了。

0: 你父亲为你挣了这条命，起来吧。谢陛下。
1: 孙德芳，
0: 陛下，
1: 立刻派人去曹府，府上一个人都不许放走，上上下下给朕仔细的搜。
0: 是，陛下。
2: 谁是你的仇人啊？庄如隐、曹敬贤，还有一人，朕始终查不出。这么说，庄如隐、曹敬贤落到今日这步田地，都是你一手促成的了。
0: 所以你为了那个始终查不到的人，拿走了朕的鬼玺。回陛下，他们三人杀了我全家，皆是因为鬼玺，所以臣只有通过鬼玺才能找出第三人。
1: 只是你没有找到仇人，还丢了鬼玺。

0: 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鬼血。
1: 庄如隐当年杀了我全家之后不甘心空手而归，还剥了我父母的人皮挂在侯府的地窖里，并且让楚怀明利用职位之便四处寻找，而曹敬贤则是利用都尉司四处打探鬼血的影踪，并在多年前安排他的义子藏身于青天剑，直到微臣将鬼血带出。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鬼血在陛下手中，也许一切都会不同。
0: 你在怪朕，怪朕没有把得到鬼血的事昭告天下，让你全家枉死，徒添了许多的杀戮。
1: 臣不敢。
0: 藏海啊，你想的太简单了，即便朕昭告天下，他们依然不会罢休。
1: 陛下是否愿意为臣解惑？
0: 你想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儿？
1: 第三个仇人臣苦苦追寻，若是陛下能将当年的事告诉微臣，也许微臣可以找出此人。

0: 会做鸟笼子吗？
1: 朕与你父亲相识在朕还是皇子的时候，朕喜欢木作法事，先皇疼爱朕，特许蒯铎做朕的伴读。
2: 殿下，
1: 蒯铎有家传的营造技艺，成为了朕儿时最好的玩伴，
0: 那是朕最忘不了的时光。有了蒯铎的陪伴，朕也算是体会过寻常人家的快乐。
3: 五和二十年，
0: 多年的储位之争终于尘埃落定，被先皇选为太子的不是众望所归的嫡长子燕王，也不是才德兼备的齐王，而是庶出且丧母的朕。
4: 咨客尊出诏，载机典礼，抚顺舆情，警告天地，授以金册，立为太子，以重万年之统。
3: 至此，朕不能再学习木艺，而是由太子少师教授帝王之术。蒯铎也去了青天剑，跟随父亲学习技艺。生在帝王家是没有好日子的，那时候朕还不明白在前面等着朕的究竟是什么。五和三十五年，东夏扰境，有侵略大雍之势，先皇决定亲征东夏，
1: 而朕作为太子则留在朝中监理国政。大军不时传来捷报，整个京城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但宫内却悄悄酝酿着一个针对朕的阴谋。
5: 殿下，
6: 殿下，殿下你怎么了？殿下，殿下你这，来人啊，传太医，快传太医！
7: 公公，不好了，不好了！太医院回报，皇后娘娘偏头痛又犯了，把太医都叫过去了。
6: 什么？殿下，殿下，您一定要坚持住，奴婢马上去宫外头给您找大夫去。殿下，
8: 你去吧，我找一个人来。
6: 是殿下，殿下，您撑住！

0: 中毒的时间不久，我还来得及施救。只怕敌人接下来还要更多的手段。孙公公，
1: 哎，
0: 快通知禁军，再多派些人过来。
1: 可禁军今晚都被调去山雾门值夜了。
2: 孙德王，在。 快去武军营找薛兆，让他带人来护驾。
3: 是殿下。生在帝王家，没有好日子过。

0: 你说的对，他们没毒死我，还会再带人来杀我，恐怕就在今晚。你回家吧，走吧，别留在这儿送死，走吧。
1: 殿下放心，我绝不会让他们再伤到你。众将士听令，太子殿下有难，你们速去前门守卫。

太子殿下，来者何人？何事求见？我奉命向太子，受皇上遗诏。 太子殿下，皇上驾崩了，先皇遗命，令太子继承皇位。

0: 朕的命是你父亲救的，你父亲是朕最信任的人。大庸军队一夜之间溃败，先皇因此噩耗病死边关，这一切都是因为鬼玺。先皇临终前交给朕的最后一件事，便是夺取鬼玺。朕初登基， 皇位不稳，所以首先要让司礼监有自己的人。这个人就是曹敬贤。而朕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打一场胜仗，为大庸雪耻。虽然东夏用鬼玺打败了大庸，但东夏女王也没活多久，鬼玺也不知所终。在曹敬贤的建议下， 朕启用了镇守边关的庄如衍、大庸军队，厉兵秣马，再次出征东夏。这一次，没有了鬼玺的东夏，终于臣服于我大庸。而朕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派你的父亲去东夏的丹翠山兼修封禅台，秘密寻找鬼玺。朕知道， 你爹从来不会让朕失望，而朕这一等就是三年。贞顺九年的一天夜里，你父亲回来了。
1: 陛下，蒯大人回来了。

快传快夺，拜见陛下。快起来！陛下。

0: 这就是鬼玺，
1: 正是。
0: 这么个小小的东西，就能号令阴兵吗？
1: 臣没亲眼见识过。

0: 只听说，他威力巨大。纵然东夏得享此物，如今却还是臣服于大庸。古人云：“福祸相依，是福是祸，臣无法断言。”
1: 此物是怎么用的？
0: 陛下，臣也不知。
2: 你可知道，把这个东西放在手里是什么感觉？朕再也不惧怕任何人，天下尽入朕构中。陛下，您是天命之子，就算没有他，天下所有的一切也都是陛下的。
1: 你不懂，若没有这个东西，再过几年，天命之子这个称呼，你们恐怕就要对别人说了。
3: 陛下，
1: 朕不过是说句玩笑话，起来。 说到底，你还是不希望朕拥有此物啊！
3: 臣不敢。
1: 多年前的惨烈，你不是不清楚。如果东夏再用此物对大庸兴兵，你会后悔，朕也会后悔。

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君之软肋，亦不可示于人。可是蒯卿啊，朕的软肋，你可真知道不少啊！

0: 国之利器，不可施于人；君之软肋，亦不可施于人。可是蒯卿啊，朕的软肋，你可真知道不少啊！快多，你帮了朕一个大忙，朕绝对不会亏待你。以你的才智武功，擎天剑那个地方。 太委屈你了，啊，你容朕好好想想，怎么能让你进入内阁？往后，你就可尽心尽力的帮扶朕了。
1: 陛下，臣有一事相求。
0: 讲。
1: 臣过去常在山地陵下，血气亏损，如今。
0: 又在冬夏极寒之地三年，已是经历不济了，恐怕以后再难为陛下效力。臣想辞官致仕，离京归乡。
1: 你要走？臣想带着妻儿回真宁老宅，就在那儿安居下来。真宁离京城不远，若陛下以后想念臣了。 可以随时召唤。

0: 你从北面回来，一路可有异样？
1: 没有异样。
0: 有人知道你进宫吗？
1: 臣走的是密道。
0: 你的家人呢？
1: 臣还未回家。

朕就允了你的愿，你带着你的家眷，今晚就离开。谢陛下，臣告退。

0: 陛下，蒯家昨夜着了大火，今早刑部来报，说是遭到盗匪劫杀。
1: 蒯铎呢？
0: 全家无一生还，蒯家所有人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了。陛下，要不要奴婢派人再去查一下？
1: 可以了。
2: 朕没有料到你爹的这个结局，朕也没有保护好自己最忠心的臣子。你告诉朕，那天晚上你看到了什么？
3: 陛下，您真的想听？
0: 你说。
3: 他们用我师兄弟的性命来逼问鬼玺的下落，不仅没有说，在杀完师兄弟以后，他们又用我妹妹月奴的性命来继续威胁，不仅还是没有说，我的妹妹和母亲均死于剑下，父亲悲痛欲绝，自杀而亡。我到现在才明白，我父亲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2: 死都没有说出朕的秘密，朕对不起蒯

0: 陛下，曹敬贤已经死了。
1: 陛下，经初步查验，曹公公尸身腐坏严重，微臣略微估算了一下，至少已经死了5日。但府中的场卫都刚死不久，有些尸身还未凉透。
2: 怎么死的？
1: 中毒而死，府中没有打斗的痕迹。
2: 东西找到了吗？
0: 还没有，奴婢会带人继续找。
2: 你们下去。
3: 都尉司每日都有汇报，这几日从未停过。
2: 陛下，有人知晓了曹敬贤的秘密，在他死后瞒天过海，不仅悄无声息地接管了都尉司，还能让曹府无人生还，如此心机手段，恐怕臣的第3个仇人已经出现了。若曹敬贤只是重伤而死，那场卫们必然知晓，到时候再想调动他们就很难了。想要做到这件事，只有一个办法：曹敬贤隐瞒了自己将死之事，并在他临死之际让自己的亲信奉他人为主，继续用他的命令调动都尉司的场卫。
4: 怎么说，鬼玺也一定落到了他的手里。
5: 你今日来到这里，是因为你要找到第三个仇人。没有朕的帮助，你既找不到，也斗不过他。你要的真相，朕已经告诉你了。现在你也要帮朕把鬼玺给找回来。
2: 臣定当不负圣命，竭尽全力。但臣还有一事相求。
5: 讲。
2: 那夜在青天剑，若不是东夏女王和质子出手相救，臣恐怕早已死于曹敬贤手下了。东夏女王是为救质子而死，而质子并非凶手。臣恳请陛下放了质子。
5: 好，朕就如你所愿，放了东夏质子。
2: 臣叩谢陛下。
5: 这是一把断宁剑，拿到此剑如朕亲临，朕现在把此剑赐给你，查明真相。
4: 你动作要快，否则等着我们的将是一场腥风血雨。

0: 大人，大人，
1: 小孩，我们等了你一晚上，高明师傅说你会来的。
2: 师傅，姑娘，你在里边受苦了，他们没有对你动刑吧？
3: 我没事，谢谢高明师傅。
2: 你们两个别磨蹭了，我们走吧。
0: 那大人，你和香小姐先上车吧。师傅，我……
2: 你们两个等什么呢？在这还没有待够吗？啊！
0: 师傅，我……
2: 回家。

0: 诊楼被查封了，我打算给诊楼找合适的人接手。原来在诊楼干活的都是些手脚麻利的伙计和侍女，我们会想办法把他们都留下来。
1: 这么做肯定不容易，让你费心了。他们能留下来已经很好了。

0: 安图，以后你就安心住在这儿，我会让人把被褥都换成新的。这里以后就是你的房间。这不是你的卧房吗？那你住哪儿？
1: 偌大的脏府还没有我们住的地方，你就别操心了。
0: 你也累了许久，我让人准备了热水和衣服，你先好好休息。
1: 你别走。我现在不想一个人。
0: 好，我陪着你。
1: 你这个呆子，你为了救我，什么都不顾了吗？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绝对不会失去你。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家人了。
1: 我入狱以后，曹静贤可有什么动作？
0: 他已经死了。
1: 你杀了他？
0: 皇上派人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1: 只可惜我不能亲手杀了他，为我母亲报仇。
0: 都过去了。
1: 皇上也将我贬为庶人，东夏不再承认我公主的身份，从此以后我什么都不是了。
0: 你看啊，我本就是个穷鬼，你现在也是个寻常女子，那咱们俩以后就谁也没看不起谁。
1: 藏大人的口才永远是这样。

0: 殿下，
1: 好了好了，我没事啊，都过去了。

0: 师傅今儿备的什么菜啊？给我说说呗。等上桌你就知道了。从来没见师傅下过厨，我一定多吃几碗。你想多了，没做你的。错了。
1: 是我错了，你做的都对，你哪儿错了？我错在不辞而别，自作主张。
0: 你不告诉我是对的，我只会帮倒忙。
1: 不，师傅，错了就是错了。你曾经跟我说过，复仇最重要的是活着。
0: 你这次是为了救香小姐，我相信你是胸有成竹，是有十足的把握才如此行事的。
1: 但人算不如天算，徒儿的计划再周密，也怕有什么疏忽，不能让师傅置于险境。哎呀！

0: 我问你，师徒二字怎么写？
1: 您说过，老帅头上一横是顶着天，一世家一走是两个人一起走。
0: 亏你还记得，天塌了老帅顶着，这天底下就没有让徒弟顶在前面，师父先走的道理。
1: 师父，十年前我就得您和星斗师父的照顾与传授，才能长大成人走到今天。在我心里，您早就已经是我的再生父母，做儿子的最希望就是自己的父母平安无恙，所以如果还有下次，我还是会这么做。
0: 为人父母，宁愿为自己的孩子去死，也不会自己苟活。报仇，你要先活着；救人，你更要先活着。这时你成了，可以回来向我认错。你要是败了呢，我可就……

就没徒弟了，我老了，就你这么一个徒弟，你要是没了，谁为？

0: 讲实话骗人。那天底下要是有一个骗子帮，恐怕这帮主啊就得你来当。说说吧，你是怎么骗的？
1: 哟，师傅，您这手去搞点药啊。
0: 哎，你站住，你少给我打岔啊，别吊我胃口。你知道我打你那一巴掌最后悔的是什么吗？可不是心疼你小子，我是不知道怎么开口问你昨晚发生了啥。
1: 又骗人，我师父的脸皮才没那么薄呢。你明明就是心疼我。
2: 你又找打是吧？
0: 赶紧说。
1: 我说我真的没有骗黄和尚，我其实就是把我师父烫。
0: 烫。哎，慢点，烫，先起来。
3: 来，菜齐了。
4: 这些菜都是高明师傅做的，真的。
3: 哎，冯六姑娘他们怎么走了？
4: 他们回志工收拾东西去了。
3: 那，他们要搬过来住啊？
5: 你傻呀？人香小姐都搬过来了，他俩不搬过来，住哪儿去？
3: 就你明白是吧？
5: 打我干嘛？
3: 就你有嘴是吧？
5: 君子动口。
4: 我听说今天这桌子菜啊，都是高明师傅亲手做的。藏大人给打的下手，高明师傅，你快给我们讲讲，这一桌子好菜到底有什么说法？
0: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道猪肝炒猪肚，养肝补气，胆没心没肺；那道油煎鸡，此鸡忘恩负义，不打鸣还乱跑，只能上席了；这道水醋鱼，此鱼无刺无骨无脸无皮，大家可以放心吃啊。这道治海蛎，专治不开口的小海蛎。
1: 师傅，我自罚三杯。
4: 高明师傅，他是为了救我，这杯该我喝。
0: 哎，奴姑娘，你悠着点，悠着点。此事与你无关，我是让这小子骗的，我咽不下这口气。
6: 有什么可气的？名师出高徒，难道你不应该高兴吗？
1: 六出师傅，
6: 这场劫后余生宴我没来迟吧？
1: 六出师傅说笑了，俗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应该叫长福宴。
4: 六出姐姐，
6: 上次一别，没想到玉一般的姑娘竟如此憔悴，我特意啊备了些胭脂水粉给你。安徒，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得振作点儿，咱们得把日子啊漂漂亮亮的过下去。
4: 谢谢姐姐。
6: 啊，都别站着了，来坐下吧。
3: 刘朱师傅，来，你坐这儿。
7: 这大好日子怎么就你一个人拉着脸呀？看着我，看着我，
6: 笑一个。笑一个。你还是别笑了，跟哭似的。小海把暗图救出来做得很好，有情有义
0: 啊。对，有情有义啊。人都到齐了，我们一起喝一杯团圆酒吧。
8: 对，喝一杯。
0: 来，
8: 喝一杯。
0: 团团圆圆，
8: 团团圆圆。

0: 今晚的月亮，盈中有亏，只差一角，但终会圆满的。你怎么了？
1: 曹静贤虽然死了，但我却依旧轻松不起来。
0: 第三人浮出水面了，你的心被勾住了。
1: 自从我知道了他的存在以后，无时无刻我不在想，他究竟是谁？我该如何才能杀了他？但今日跟你们在一起，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的心绪好像被打乱了。
0: 因为你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了。
2: 哎，别看我这个师傅天天跟他在一起，看得最远的还是你呀。
3: 我也是他的师傅呀，虽然没教他什么。柔情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最终啊，还得靠他自己体会。
2: 看起来，你当初说的绝处逢生，这是料事如神。良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
3: 少喝点吧你。
2: 确实确实，喝多了喝多了。
1: 如今，我和第三人都在只字不缺，各分黑白。我看起来占据先机，但我在明，敌在暗，他随时都有可能反击。我必须格外谨慎，不能再轻易拿出铜鱼。如果稍惹疏忽，

0: 过去我每日在枕楼观着京城云烟，繁花似锦。我偶尔也会想，如果我真的只是枕楼的老板，那该多好啊。但我心中清楚，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我的宿命。就像复仇，同样也是你的宿命。你不要想的太多，也不要担心我们。和你在一起，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高明师傅，官风、石雷，甚至六初姐姐，我们都愿意和你一起面对前路的艰险。
1: 不行，我不希望你们因为我而深陷险境。
0: 那你去问问高明师傅，你的复仇之路已经走了大半，最后这段路，他会让你自己走吗？

0: 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被牵扯进来了。保护家人，你有你的方式，我也有我的能耐。这朝堂上的尔虞我诈，由你来化解。但是这街头巷尾的刀光剑影，就交给我吧。好了，不要愁眉苦脸的。说说吧，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1: 从第三人和曹进贤的默契程度来看，此人定是靠近朝堂的中心，才能如此游刃有余地处理公众事务。我眼下也只能靠皇上给我的权力，从曹进贤一案开始查起。你的智谋不见得会输给对方，现在背后又有皇上，一定很快就能找到仇人。
0: 但愿如此吧。
1: 等找到了第三人，报了仇，我们就离开这里。到时候你愿意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0: 好，等我报完仇，我们一起离开。
1: 常威的尸体你都一一看过了，可有什么发现？正如仵作所言，他们身上没有外伤，是中毒而死，胃里都残留鱼皮鱼肉，应该是喝下了含有剧毒的鱼汤。
2: 这些常威还真是忠心耿耿，居然肯为了曹进贤而赴死。
3: 左大人是觉得他们是自愿服毒，
4: 常威们均在曹府的房间中服毒而亡。
1: 看上去的确如此，但他们死状狰狞，显然是死前有强烈的不甘。
3: 服毒自尽之人也难免痛苦啊！
4: 我方才还仔细检查过每具尸身的手指，有几人指甲缝里还有泥土沙粒，
3: 即便是死得再痛苦，可曹公公的房中哪儿来的土可抓呢？
2: 你的意思是？
4: 他们是死后被人搬到房中，伪装成服毒自尽。
1: 左大人，恐怕我们要找的线索不在这里，而在陆烟。
2: 陆烟，
1: 曹府场卫共有30人，而这里只有29具尸体，少了一人，正是进士陆烟。可曹府上下已经被我们翻了个底朝天呐，没有发现他的尸体。
2: 恐怕陆烟。
1: 还没有死。如果是针对曹府的毒杀，确实不会留下活口。难道是陆烟提前察觉了什么，逃过一劫？还是说，本就是他下的毒手？这个问题，只有找到陆烟，才会知道了。
2: 我这就去禀明皇上，命禁军全力搜查。
1: 啊，对了，还有一人，虽不在场卫之列，但也与此案有关。谁？
5: 钦天监监副石泉，陆烟和陆汾现在都杳无踪迹，所以我们不能在这条线上停留，还需要走第二条路。现如今，第三人已经拿到鬼玺，距离凑齐三条铜鱼仅一步之遥，他必然会展开行动。
6: 其实第三人的范围已经很小，此人能够在曹静贤死后掌控都尉司这么久，甚至还要萧小姐成为替死鬼，能有这样身份的人已经不多了。
1: 师父，皇上赐我调查百官之权，我想自上而下，从内阁查起。
6: 小海，既如此，有个人你应该见见了。藏海啊，你说了这么多，倒是解了一个我很久以来的疑惑。
1: 恩公有何疑惑？
6: 当年你爹为了我挺身而出，却一点事儿都没有。 先别急着问，说回正事。你这几天收获颇丰。

0: 看来我们距离第三人是越来越近了。
1: 你也觉得该查内阁？
0: 庄鲁隐是武官之首，曹敬贤统领司礼监和都尉司，这第三人在内阁那也是不相上下了。那你说说，你想从谁查起？内阁中都是位高权重的大人，要有个疏忽打草惊蛇不说，得罪了人，你以后可不好做官了。
1: 既然是自上而下，我想从最大的观察起，内阁首辅史一平。

0: 石一平这个人平时在内阁和吏部都是专擅跋扈，目中无人，但自从曹敬贤死后，他不但不扩张权势，还告病在家，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1: 这第三人若是得到了鬼喜，还在乎什么官场之争啊？恒公，看来您对石阁老颇为了解。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来见你。

0: 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我是王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呢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日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6月22日，财政部发布数据，1到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印花税收入2426亿元，同比增长35.8%。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1262亿元，同比增长88.8%。6月22日，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首发站上，英特尔发布了 AI 家庭大脑解决方案。据介绍，上述解决方案是英特尔与合作伙伴共建的智能体 AI 家庭新生态。虽然此次发布会未披露全部合作伙伴名单，但海尔、海信、联想、腾讯、美的等国内科技公司均出席了发布会。昨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近日，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表示，由于散户投资者对高风险产品的需求没有降温迹象，金融监管当局正在考虑对三星和 SK 海力士杠杆 ETF 采取单独的稳定措施。
0: 6月22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正式开幕。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6链1展区，有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以及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
1: 676家中外参展企业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呢比例达到了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过了65%。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
0: 是的，本届链博会最大的创新是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此外，澳大利亚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担任主宾国。我们的记者呢，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带来全景实报道。
3: 来到的就是今年全新升级的数智科技链展区。其实我们注意到啊，从去年的数字到今年的数智，一字之差，内涵呢完全不一样。如果说数字解决的是上网和上云，是把信息变成数据，而数智呢，则是在这个基础上让数据能够思考和决策。正因如此啊，今年链博会也是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AI 正在成为重塑全球供应链的核心驱动力。
2: 数智科技链展区按照从数据与感知到算力与算法，再到应用与解决方案的产业演进路径进行系统化设计，集聚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中外领军企业。
3: 观众朋友，如果我说我手里拿的这是一块玻璃，您可能不太意外，但如果跟您说我手里拿的是一块硬盘，您会不会很惊讶？其实看这个形状啊，有点让我想到了之前用到的光盘，但是呢，它的的确确啊是用玻璃做的硬盘。那这个技术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4: 它的一个面型特别平整，是微米级的平整，它这个是用于大数据的一个大量存储啊。我们传统的是用铝机做的一个存储，但是它的铝机的存储的它的寿命还有储存量都比较小，它这个是铝机的存储量大概是70到80倍。
3: 看完了玻璃硬盘，我们又看到了什么超薄玻璃，这是用于手机屏幕上的一个

0: 超薄玻璃，而且是用在这个折叠屏手机上的。它到底有多薄？其实我拿在手里的感觉有点像是这种塑料的感觉，但它却实打实的是块玻璃。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啊，它只有0.03毫米厚，什么概念？也就是相当于头发丝的1/3。
1: 不难看出，玻璃屏幕是他们的硬核科技。这家企业就是蓝思科技。从2006年苹果在研发第一代 iPhone 时，乔布斯坚持使用更耐磨、更轻薄的玻璃屏幕，他们就成为了苹果手机的供应商。近20年过去，蓝思科技已经成为苹果、特斯拉、三星、华为等科技巨头的长期合作伙伴，也体现了中国供应链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深度融入。
2: 中国的供应链跟世界的供应链本身就是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中国的供应链的强项是在这个硬件的这个加工方面，我们有全世界最成熟、最完备的这个产业链，从最上游的矿到材料、新材料，再到这个结构件，到功能模组，到整机，它是一个非常这个完整的一个垂直整合的一个产业链。那么这个呢，就带来一个很多好处，尤其是在最新的这个 AI 硬件上。AI 硬件它的特点就是说小批量，但是迭代速度快。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个产业链完整的供应链，这是非常适合去做新的 AI 硬件的开发的。
1: 而这次链博会的现场，他们除了展示手机玻璃屏幕之外，还带来了灵巧手、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产品，这体现了企业怎样的技术跃迁呢？
2: 是依托我们这个长期形成的自动化的这种精密组装的能力，就是我们可以把最核心的机器人的这个关节模组做成全自动产线，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条自动化的这个关节模组产线。那么同时呢，我们整机的这个良率非常高，这个也是从做消费电子的这个整机组装的经验积累起来的。那么其次呢，在它的精密金属加工方面，我们开发了这个超轻的铝镁合金的金属结构件，可以帮助机器人减重节能。像这个机器人头部的这个面板，它是一个柔性屏，这些方面的技术啊，都通通应用上去。
1: 从手机玻璃到人形机器人，从精密制造到物理 AI 新纪元，这家企业正在用数字化开拓边界。如果说蓝思科技代表的是 AI 与制造业的融合，那么在绿色农业链展区，我们看到了 AI 与农业的碰撞。比如先正达就在链博会上带来了水稻分子导航育种系统的首秀，展示了 AI 育种的前沿技术。
0: 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哈，说有了这个 AI 的赋能之后，让咱们这个育种的过程从这个大海捞针变成精准导航。
3: 对，
0: 这是应该怎么理解呢？
3: 是这样的，我们以前育种家育出来的，你像做一个杂交，这个杂交下来的后代有3000株、
0: 哦、
3: 这个3000株，我这次举个例啊，可能有的还不止，都要把这3000株都要种到地里，然后呢种到地里以后，育种家就靠经验去看，哦，这个好，这个不好，
0: 是凭借经验，
3: 凭借经验来的、
0: 哦、
3: 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把全球的水稻它的基因型都已经输入了这个系统。你举个例，像在这个里面，我们育出来一个品种进行序列的测定，就去把跟全球的那个好的水稻、不好的性状在哪、好的性状在哪都做过大规模的去这个比较。我们通过 AI 去计算模拟，因为基因组都知道，我们就很快的通过这个以前5-6年育这个品种，我们1-2年就可以很快的达到了这个育出一个优良的品种。你像这个就是育出来的一个典型，细长的米，口感也要好，整个的要好看，所以这个都是高质量的。哎，像长粒米比圆粒米要贵几毛钱一公斤。
1: AI 正在让育种这件靠天吃饭的事变得更有方向感，但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从科学家手里交到农民手里，还需要一座桥。在链博会上，先正达不仅展示了技术，更找到了过桥的同行人。
4: 其实通过这次链博会，我们会推出我们跟产业链合作伙伴的一些合作项目，比如说我们会跟麦当劳中国和麦克

0: 个马铃薯的合作项目，相当于我们来做整个马铃薯的种植的一些服务指导，然后麦肯中国是做薯条的加工，然后到麦当劳相当于最后成加工成薯条再带给消费者，所以这样我们整个的一个产业链就串起来了。我们作为整个农业行业来讲，推广再生农业跟环境友好的相处，来抵御现在这种频发的这个灾害天气，是我们非常想推广的一个理念。那我们也在这个产业链的不同的展台发现有很多和我们有一样的再生农业理念的这样的公司，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再生农业的一些种植技术来推广给整个的产业链，这就是电博会的效应，它把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发展理念的公司聚在一起，来把我们的这些发展理念变成一个实践。
1: 一家企业解决的是技术问题，而一个平台解决的是连接问题，这或许就是链博会最大的价值。它不是让谁单独跑得更快，而是让整条链跑得更稳更远。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每一份签约背后正在发生的事。
2: 插上 AI 的翅膀，让我们一秒钟呢就穿越到了美丽的澳大利亚。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链博会清洁能源链展区。那在这里啊，我们也见到了澳大利亚国家馆的展位。澳大利亚呢是本次链博会的主宾国，也是其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正式参与链博会。
1: 澳大利亚国家馆重点展示智慧和清洁能源领域的实力，同时呈现智慧农业、医疗及服务业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与可持续解决方案。参展阵容包括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澳大利亚智慧能源理事会、亚太可再生资源理事会、澳新银行等机构，还有福德士和力拓集团、奥德赛能源、澳洲航空等一批澳大利亚企业参展。
3: And we think our pavilion showcases some of that Australian ingenuity and highlights our capability to deliver innovative, sustainable solutions. We want to use this CISC as a platform to deepen the trust and confidence between businesses, institutions, to support our businesses to connect with Chinese businesses and global partners and strengthen these relationships.To build commercial outcomes that benefit both sides.
1: 一个链子连接的不只是产品和技术，更是国家与国家、产业与产业之间的深度合作。676家企业、85个国家、160多项首发，这些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听专家解读。
4: 与前三届的链博会相比，第四届链博会要呈现出三个显著的特点，包括参展主体更加的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的数值化，合作模式更加的融合化。这里既有连续四年参展的老朋友，也有今年初次亮相的新伙伴。全球供应链加速调整重构，但供应链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我们刚刚发布的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计算结果显示，尽管面对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但中长期来看，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的地位。
1: 第四届链博会展现的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链接的力量。当 AI 遇见制造，遇见农业，遇见清洁能源，当中国企业遇见全球伙伴，这条链正在变得更加紧密，更有韧性，更具活力。
5: 在北京西城白塔寺周边的胡同，这两年悄悄变了模样。青砖灰瓦还在，但路边啊多了咖啡馆、糖水店。
6: 对，
5: 年轻人举着手机啊在露台上拍照，老街坊们在院子里喝茶晒太阳，古韵和新生活就这样奇妙地长在了一起。
6: 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哈，在这场变化的后面呢，有一支年轻的团队，他们呀在白塔寺一扎就是十几年。那么从最初连下水道都要一条一条的挖，到现在呢。商家排着队的想进来开店，
5: 哎，
6: 他们见证了这条老胡同的脱胎换骨。
5: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跟着这支团队的负责人田娜走进白塔寺东西岔，听听他和这条老街的故事。
7: 白塔寺这边，尤其这个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来这边写生啊，比较惬意。 是？
4: 改造的还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它这个东栅和西栅又好，就都不来了。吃的呀什么都挺好逛的。
6: 2012年我刚参加这个项目的时候，如果有人说10年之后白塔寺片区会变得这么好看，我真的一点都不相信。
8: 城市更新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做的是一张百年的蓝图。
6: 最近挺忙的吧？
9: 这个最近特别火的那个电影《给阿曼的一封情书》，看完了之后带来咱们店里啊，觉得跟那个电影的场景一样，有梦幻联动的感觉。
10: 啊，可不是嘛！这个电影一播出，然后很多年轻人拿着这个电影截图同款来找店里面打卡拍照，
9: 是吧？
10: 田总，当初要不是有你了，跑去南方邀请我们过来，我们哪有今天啊？
1: 田娜是华融经营公司营销副总监。2012年，她大学刚毕业就被分到了华融集团新成立的白塔寺招商项目组。那时候的白塔寺和今天完全是两个世界，胡同里的电线像蜘蛛网，四大乱箭到处都是，下水道也没有。田娜每天走过坑坑洼洼的路面，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地方真的能变吗？2022年以后，变化开始显现，东西岔胡同整治一新，青砖灰瓦露了出来，白塔的视野打开了。田娜和她的团队终于可以专心做一件事：招商。田娜的团队平均年龄35岁，四五个人，管着整个片区的业态布局。她管自己的工作叫填空，这条街缺什么，他们就补什么。但填空也是有层次的。田娜说，业态布局分3步走：招牌手店打标杆，特色店铺做引流，便民小店保底色。这家潮汕菜馆就是特色店铺这一层的一个典型案例。
6: 当时啊，我们发现白塔寺地区的游客天南地北的都有，但是我们胡同里呢只有北方的面馆和简餐，所以呢我们团队啊就去了趟南方，把这家地道的潮汕菜馆请到了咱们白塔寺的脚下。
1: 没想到今年一部电影《给阿妈的一封情书》热播，这家店因为与电影场景高度契合，桥坯、老信件、潮汕味道，一夜之间成为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影迷们在这里寻找阿妈同款的乡愁，
11: 就看了挺有感触的。
9: 看完电影之后，
11: 对，而且我们本身也挺喜欢潮汕文化的，所以我们就是那个也想来感受感受，身临其境一下。
1: 田娜说，电影火不火是运气，但把这道填空题先做好是他们的本分。如果说潮汕菜馆是主动出击，那九成居就是筑巢引凤。九成居所在的物业是华融自持的最大面积店铺，位于宫门口东岔街面的黄金位置，但他们看中的不是租金，而是示范效应。
6: 当时啊，我们就注意到了比较火的富华斋钵钵铺，然后我们就联系到了他们品牌负责人，邀请他们在我们片区来开一个有特色的这种餐饮店。
12: 我们的益善传人人王锡富先生是我们的老师，因为他的外祖父是光绪年间的御厨，他父亲是民国八大楼堂，尤其是致美楼的名厨。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老先生他们有口腔的记忆。
13: 这是老北京著名的下酒名菜啊，熏鱼儿。其实熏鱼儿不是鱼，是拿黄鱼松柏木熏制的猪脸肉，借的是鱼香和木香。而且这个熏鱼呢，我们看见它比较洁白，但是它吃的是脆弹的，因为我们只选猪脸上中间带筋膜的那一条活肉部分啊。这个精选呢，也是宫廷菜的特点。这是我们全国首店。当时呢，老先生走到这个胡同里啊，我们一推这个小院门，没有进门，老先生在门口就定了，说就是他了。其实后来老先生介绍了，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有历史的沉重性。
1: 这里不仅开出了这个品牌的首店，后来这里的炸酱面迅速走红，成为了整条街的活招牌。
13: 因为我们的炸酱面在2018年的时候参加炸酱面专项比赛啊，获得过金奖。还有呢，我们的炸酱呢只选用鲜黄酱，用黑猪肉炸酱，这样呢保证酱自身的醇香，增加它的汁香。另一个，咱们也恢复传统文化一部分，里面就是不同的面条的粗细啊，来解决不同的饱腹感的问题。其实呢，当时重体力的，你看拉洋车的和摔跤的这些重体的人呢，都吃头路条啊，面条比较粗一些。 些，在胃里的饱腹感会更强一些。啊，文人志士啊，

0: 容易比较消化，就是这种帘子棍，类似以前帘子的那个粗细，火柴棍大概的粗细。
1: 当然更重要的是九城区的开业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其他品牌一看这么大面积的店都能火，信心一下就来了。从那以后，田娜和团队的招商工作从上门找商户变成了商户找上门。
2: 以前呢，我们是行商，挨家挨户的去谈，现在我们是座商，品牌们排着队要进来。这种变化对白塔寺来说本来就是越来越火的证明。
1: 现在白塔寺地区有71家店铺，其中首店有46家。但田娜最得意的不是引进了多少大品牌，而是帮老店破了茧。
2: 这家羊汤小店呢，在这个片区开了几十年了。公司开始启动城市更新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引入到了我们自己持有的改造完成的这处资产里面去。然后呢，我们又配合帮助这个商家进行了陈列的设计啊，外立面的一个重新的规整，让咱们这个小店更文艺，然后更有人气。
1: 如今这家曾经不起眼的小店彻底改头换面，从苍蝇小馆变成了网红打卡地。老板还是那个老板，味道还是那个味道，但日子已经不是那个日子了。
3: 来到这条街上面，这个营商环境提高了，客流量比以前增加了2/3，由以前周六周日就是基本上没什么客人，到现在周六周日基本不能打烊。客群吧，增加了年轻的群体，再加了外地的游客。
1: 田娜说，如果一条街全是网红店，那是商业街，不是生活区。白塔寺首先是一个社区，然后才是一个商圈。裁缝铺、小超市、羊汤馆，这些胡同的底色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是一个进补粮，老赵。
1: 店铺引进来只是第一步，怎么让新店和老街坊处到一起是田娜团队更深的考量。春芽糖水店的这位员工，大家叫她红姐，就是附近的居民。以前她在家里闲着，店开起来后她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工作，
5: 为社会再尽一份力量，也锻炼了自己，省得在家秋着，是吧？
1: 城市更新并不是把老的拆掉，新的引进来就完了，他还得让住在这儿的人日子过得更好。这家面包店的肉桂面包现在是一款网红产品，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最初想做的并不是这款面包。
6: 刚上市的时候，香料味道很重，是由其他香料组成的。那由于居民提了一些意见，觉得它的香气过于重了，接受不了，尤其是老人。那后来我们经过几次的整改、改版、反复的磨合，最后才研究出了目前的这种味道。这款肉桂卷面包目前在白塔寺面包店年销8万个。
1: 田娜说，这就是共生，互相体谅，互相成就，商户尊重居民，居民也支持商户。
7: 最近这个外国人越来越多了，
8: 对，
7: 外国朋友，
8: 对，我也觉得是外国朋友特多，好多的都是好家伙，得有4-5个的来。
1: 我们栏目的热心观众胖婶在白塔寺住了40多年，她看着这条胡同从冷清到热闹，从破败到焕新。
8: 咱们白塔寺这一周围的环境都非常的好，照相也有好的机位，那个我们这个业态提升，吃喝玩乐都有。现在儿子这开了一个撸猫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小孩越来越多，完了从这走的打卡的也多，咱们这新街区新气象嘛。
1: 城市更新的最高境界不是把房子修得多漂亮，不是引进了多少家手店，而是让新老居民愿意在这里共荣共生。
2: 说实话，从2012年到2022年，这10年的时光啊，我觉得特别的漫长，漫长到我都觉得都开始怀疑自己，这么干真的有意义吗？现在回头来看看哈，这10年实际上是在沉淀，是在扎根，根扎深了啊，这个枝叶才能长得更加的繁茂。
1: 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招商团队，让700多岁的白塔寺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0: 年轻的活力。而白塔寺的蜕变其实更是国家城市更新战略与基层实践深度结合的缩影。
1: 正是受益于政府引导、企业实施、整体规划和整体运营的模式，白塔寺作为全市首个整院申请制推出的试点，多项创新政策在这里先行先试，为老城区保护更新探索了一条可复制的经验。
0: 2026年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十五规划出台，中央预算内投资与超长期特别国债为各地城市更新提供资金支撑。北京率先为城市更新立法，配套政策持续完善。同时，北京城市更新也正从单点突破转向片区统筹，而白塔寺历史风貌保护区城市保护更新也被列为了今年城市更新的重点项目。华融基础是铁纳所在公司的上级集团，今年也是他们做城市更新的第二十个年头。作为一家国企，也一直彰显着国企的责任担当。
1: 国企担当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我们做的是长线投资，城市更新不是房地产，回报周期长，利润薄，难度大，因为这是城市的需要，居民的需要。我们建设配套安置房，为腾退的居民提供新家，我们改造地下管线，为1000多户居民解决实际问题。这些投入短期内看不到回报，但是它是城市更新的地基，企业就是来打这地基的。
2: 白塔寺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儿：老城不会老去，只要你愿意花时间陪它一起长。我们团队四五个人，平均年龄35岁。有人说我们正当年，我觉得白塔寺也是。700多岁的他，现在也正是最好的时候。有历史，有心事，有老友，有新人，有过去的记忆，有未来的期许。这就是白塔寺正芳华。
3: 不知道大家在逛博物馆的时候有没有被某件文物深深吸引过？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总有一些稀世珍宝，哪怕只是静静地待在展柜里，也能瞬间抓住你的眼球。
4: 对，
3: 它们不仅有着让人惊叹的精美工艺，更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帮我们打开遥远古文明的大门。
5: 在南美洲那片神秘的高原和荒漠上，那儿的先民啊，不仅有着极高的冶金技艺，更对大自然充满了深深的敬畏。他们把山川、飞鸟、猛兽都化作了神圣的图腾，用黄金和宝石去定格信仰的模样。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啊，一起去近距离感受那段尘封的文明。
6: 当璀璨的黄金遇上绿松石，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那在我身后的这件文物呢，就是安第斯神鹫石牌。它呢极具视觉冲击力，一下子呢就把我们带回了安第斯时期。
7: 这件呢是茶温文化的这个安第斯神鹫金石牌，这件器物呢，它特别生动地描绘了这个安第斯地区最重要的猛禽哈，也是他们最崇拜的一种鸟类安第斯神鹫的这种形象，是非常生动的。不光是它的这个头部的这个形象的塑造，而且它的翅膀上还镶嵌着各种松石的，松石的镶嵌实际上也是他们一种特别重要的传统。他们喜欢使用这种绿色或者蓝色的松石与这种金色搭配在一起，这个效果是非常的漂亮的。然后安第斯神鹫呢，是这个安第斯地区这个山的保护神，因为它十分的凶猛，然后而且它翱翔在最高空，它的翼展非常大，是那种大型鸟类，所以也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它是属于早期比较复杂的一个工艺，因为早期最开始一般都是一种扁片状的这种材质制作的这种二维的这种器物比较多，然后这是一件比较早期的三维的这种。它是其实除了把它锤叶成这种薄片以外呢，它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早期的焊接技术了，然后再把它们焊接和铆接在一起，然后形成了这种三维的这种形态。它应该是祭祀当中使用的一些可以便携的这种祭祀神明的东西，比如说是献祭给神的一种祭品啊，或者是他在祭祀过程中手里所持有的这么一件东西。这种类型的东西确实不太多啊，出土的还数量还是比较少的。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5: 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栏目。
3: 再见。
5: 再见。

0: 这朦胧迷幻，不免让人有误闯天庭的错觉。天庭里的神仙不见踪影，唯有这些危险而妩媚的山珍，时刻散发着诱人的信号。你过来呀！外地人无法辨别哪些野生菌有毒，但他们通常知晓这样几句源自云南的歌谣：
1: 混三三，别干干，吃完一起摊板板。
0: 对于职业采菌人陈云祥和万发莲来说，他们深知吃菌中毒，稍有闪失就会永久躺平。十几年来，每逢菌子疯长，俩夫妻都会穿梭在松林之间，俨然一对天造地设的山珍 CP。同样生长在山林，菌子的身价却千差万别。其中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用菌，生来自带贵族血统，它就是松露。松露的颜值平平无奇，但就是这个鬼样子，在西餐厅却被奉为钻石。松露虽然长得丑，但是它要求高。它主要长在松树根部青苔密布的地方，需要与树根共生获取养分。一旦水分或土壤的酸碱值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因为松露长在地底下，找它就像开盲盒。就连经验深厚的陈云祥和万发莲也不易得手。那么普天之下到底有没有一找一个准的王者？有，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母猪。据说这是因为松露的气味与公猪身上发出的雄性荷尔蒙的味道十分相似，出于爱的本能，母猪能够穿透土壤嗅到松露的存在。云南人也因此将松露称为猪拱菌。是的，和你一样，我们也很好奇松露的气味。不同的人说它像煤气、大蒜、蜂蜜、腐烂的树叶或是泡菜的气味，也有人说它闻起来像多年未洗的床单。没有猪队友帮忙，但陈云祥和万发莲有足够的耐心。遗憾的是，他们还差点运气。时间在寻找中流逝，松露始终没有现身。好在大山足够厚道，每次两人都能拾到一些杂菌。通过分拣，卖得起价的野生菌去往菜市场换作收入，其他的则是自家吃掉。清洗野生菌是慢工细活，菌子的种类和质地则决定了做法。荞面菌韧性足，香气浓，入选烧烤阵营。梨窝菌鲜嫩爽口，从山里来到锅里，摇身变成一碗鲜汤。谷黄菌纹路密集，与肉类同场，能充分吸附肉香。就这几道家常菜，来自山林的食材，以最朴素的方式赠予这三代人生活的能量。清晨

0: 陈云祥和万发莲将再次进山采集松露。
1: 哎，该来了，时间差不多了，
2: 给你带路。
0: 山路难走，宝藏难寻，俩人开启了挖掘机模式。惊喜往往出现在疲乏而无所期待的时候，这棵硕大的松露瞬间抚慰了心灵。
1: 我直接放下一棵。
0: 对当地人来说，松露并不稀奇，用不着讲究，一碗朴素的松露炒饭就能告诉你，只要食材底子好，美味的烹制就足够简单。但是换个场合，换个吃法，这不起眼的家伙将会踏上一条不平凡之路。松露切成薄片，香气随着菜刀舞动，这大理石般的纹路与勾回中藏着跌宕起伏的诱人芬芳，配上一碟低盐酱油，即是馥郁醇厚的松露刺身。松露与其他食材也能交个朋友，鸡蛋就是他的好兄弟。油煎过后，一软一硬，寻常的蛋白质变得奇香飘扬，鲜美异常。画龙点睛这事儿，松露也没少干。扁形意面装盘后，松露与利刃丝膜，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的细屑悠然飘落，意面因此有了贵气。松露切片风干，即可打破时令，延续山珍滋味。这种干货虽不起眼，却是松露鲍鱼红烧肉的绝对统领。五花肉切块，小火逼出油脂，缓缓镀上金黄，糖色加持，肉块顷刻间变得诱人。鲍鱼，海味珍品，软体中藏着惹人垂涎的鲜美。以花刀精细雕琢，纹路与勾回将成为酱汁驻留的通道。当它与红烧肉汇合时，弹韧的鲜味染上浓油赤酱，释放出丰盛馋人的强烈信号。泡发后的松露片赶来压阵，借着油脂和水汽的高温，松露的奇香晕染开来。这是山与海的欣喜相逢，这是人间至鲜的顶尖交锋。你说到底先吃哪一块好呢？松露磨成细蓉，混以橄榄油煎熬，是百搭的万能酱料。面包片轻轻一抹，酥脆的孔隙纳入松露酱，这芳香轻易便可唤醒味蕾。山药蒸熟，邂逅松露酱汁，淀粉燃脂山林真味，绵软即刻添上鲜美。米粉经开水沐浴，缀以浅浅一勺松露酱，一碗霸道的碳水转瞬可得。比起松露的吃法和味道，陈云祥和万发莲更关心的是收成。
1: 八两担心都不到，
0: 几天下来他们还得再宰上一些才能达到收购的起重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的成熟期，这期间松露的产量和品级影响着全家当年的收入。
1: 这个松露我们挖回来了嘛，一般性都是帮他翻作有等级区分的，然后就是像这种

0: 3到5公分的分作一个等级，然后那么就是5公分以上那个个头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就把它分作一个等级，个头愈大，然后价值愈高。
1: 采集松露需要体力、时间。

0: 肥肠入冷水洗净，再以开水焯烫，最后加香料卤煮。这是何威开餐馆时惯用的处理方式。至于他的餐馆，早就倒闭了。卤制过后，肥肠变得紧实，表层泛出淡淡的褐色，
1: 非常的鲜多厚道，让我尝一口。
0: 滚油将让肥肠进一步脱水，同时也将使其变得更加弹韧。这极富韵律的滋滋声，已经让何威形成了条件反射。
2: 香餐呢？
0: 他深知是时候准备另一种食材了。竹林是何威童年时的游乐园，这种细小的竹条则是父母揍他的神器。再次回到家乡，他很怀念小时候挖笋的乐趣。他说，如果不能把它拍瘦，能不能拍一拍他挖笋的情景留作纪念。显然我们答应了他，但是这个季节林中无笋，徒剩一个假装挖笋的中年男子，在用无实物表演的方式怀念青春。鲜笋虽是应季而生，但食物储存的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这满满的干货名为方竹笋。脱水后的方竹笋犹如弹簧，它坚硬强韧，好似练过瑜伽。若想把它变成适口的盘中餐，先得把干货变成水货。方竹笋遇水则发，泡发后是满身褶皱。对何威来说，这些褶皱是风味附着的基地。
2: 笋子切条，
0: 方竹笋就位，开始制作汤底。何威一再嘱咐，千万不要透露锅中的红油是火锅底料。他说他无意敷衍，只因他对重庆火锅爱得深沉。红油向方竹笋献上热烈的拥抱。最后肥肠加盟，迎来猛炖。

0: 浓郁诱人的香味在咕噜声中明目张胆地飞扬，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联手创造了生猛嚣张的江湖滋味。这是何为最爱的下饭菜，我们替你尝了尝，麻辣香醇，柔韧弹牙，五星好评。这是何为第一次出镜做菜，作为一个爱笋的吃货，他还有一道拿手的家常菜，这种手指粗细的笋，圆润细腻，鲜嫩剔透，满身皆是爽脆与鲜甜，它向来是肉类的好搭档。
1: 我不想给你下饭吃，我们的我愿意下饭给你吃。
0: 里脊肉纤维细嫩，

0: 同一种笋可以呈现出迥异的个性。
1: 别个熏笋跑去八十块八一餐呢。
0: 置入川渝人家最为常见的泡椒坛子，酸辣清脆的下饭利器随即开启酝酿，只需短短数日便能走上餐桌。
2: 哪个先生跑起来一餐呢，有香有脆，来一餐八十的半，这口气
0: 因为有它，可谓吃饭更香了。最后一道菜，有如何威的口头禅：“
1: 哎，满意，满意，满意。”
0: 母鸡四处逃窜，终难躲菜刀。鸡肉成块，入锅煸炒。

0: 难道这是要与竹笋炖竹？谜底在鸡汤炖好的那一刻揭晓。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在菌柄顶端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竹荪也因此得名雪群仙子、山珍之花。脱水后的竹荪形状略似网状干白蛇皮，雪白色的柱状菌柄气孔密布，透出影影绰绰的光，这些气孔将率先喝到鸡汤。竹荪香味浓郁，滋味鲜美，吸附鸡汤后两种鲜味势均力敌，但最后的赢家却是何威。
1: 终于轮到了，

何威这沉浸式的吃相如风卷残云，每一次咀嚼都显出幸福和满足。远方的另一张餐桌上，陈云翔的午饭则显得有些仓促。饭后，他要赶着送女儿去学校。路上，他会经过那片采集松露的山林。山林从不吝啬，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陈云翔夫妇的辛劳。山林从不言语，他懂得喝威始于竹林深处的细腻情意。从稀有山珍到寻常食鲜，万般菜肴皆源自大地山林，而每一种滋味都牵系着生活的盼头与回忆。循着四季轮回，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我是王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呢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日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6月22日，财政部发布数据，1到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印花税收入2426亿元，同比增长35.8%。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1262亿元，同比增长88.8%。6月22日，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首发站上，英特尔发布了 AI 家庭大脑解决方案。据介绍，上述解决方案是英特尔与合作伙伴共建的智能体 AI 家庭新生态。虽然此次发布会未披露全部合作伙伴名单，但海尔、海信、联想、腾讯、美的等国内科技公司均出席了发布会。昨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近日，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表示，由于散户投资者对高风险产品的需求没有降温迹象，金融监管当局正在考虑对三星和 SK 海力士杠杆 ETF 采取单独的稳定措施。
0: 6月22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正式开幕。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6链1展区，有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以及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
1: 676家中外参展企业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呢比例达到了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过了65%。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
0: 是的，本届链博会最大的创新是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此外，澳大利亚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担任主宾国。我们的记者呢，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带来全景式报道。
3: 就是今年全新升级的数智科技链展区。其实我们注意到啊，从去年的数字到今年的数智，一字之差，内涵呢完全不一样。如果说数字解决的是上网和上云，是把信息变成数据，而数智呢，则是在这个基础上让数据能够思考和决策。正因如此啊，今年链博会也是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AI 正在成为重塑全球供应链的核心驱动力。
2: 数智科技链展区按照从数据与感知到算力与算法，再到应用与解决方案的产业演进路径进行系统化设计，集聚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中外领军企业。
3: 观众朋友，如果我说我手里拿的这是一块玻璃，您可能不太意外，但如果跟您说我手里拿的是一块硬盘，您会不会很惊讶？其实看这个形状啊，有点让我想到了之前用到的光。

0: 是呢，它的的确确啊是用玻璃做的硬盘。那这个技术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1: 它的一个面型特别平整，是微米级的平整。它这个是用于大数据的一个大量存储啊。我们传统的是用铝机做的一个存储，但是它的铝机的存储的它的寿命还有储存量都比较小。它这个是铝机的存储量大概是70到80倍。
0: 看完了玻璃硬盘，我们又看到了什么？超薄玻璃，这是用于手机屏幕上的一个超薄玻璃，而且是用在这个折叠屏手机上的。它到底有多薄？其实我拿在手里的感觉有点像是这种塑料的感觉，但它却实打实的是块玻璃。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啊，它只有0.03毫米厚，什么概念？也就是相当于头发丝的1/3。
2: 不难看出，玻璃屏幕是他们的硬核科技。这家企业就是蓝思科技。从2006年苹果在研发第一代 iPhone 时，乔布斯坚持使用更耐磨、更轻薄的玻璃屏幕，他们就成为了苹果手机的供应商。近20年过去，蓝思科技已经成为苹果、特斯拉、三星、华为等科技巨头的长期合作伙伴，也体现了中国供应链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深度融入。
3: 中国的供应链跟世界的供应链本身就是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中国的供应链的强项是在这个硬件的这个加工方面，我们有全世界最成熟、最完备的这个产业链，从最上游的矿到材料、新材料，再到这个结构件、到功能模组、到整机，它是一个非常这个完整的一个垂直整合的一个产业链。那么这个呢，就带来一个很多好处，尤其是在最新的这个 AI 硬件上。AI 硬件它的特点就是说小批量，但是迭代速度快。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个产业链完整的供应链，这是非常适合去做新的 AI 硬件的开发的。
2: 而这次链博会的现场，他们除了展示手机玻璃屏幕之外，还带来了灵巧手、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产品，这体现了企业怎样的技术跃迁呢？
3: 是依托我们这个长期形成的自动化的这种精密组装的能力，就是我们可以把最核心的机器人的这个关节模组做成全自动产线，就是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条自动化的这个关节模组产线。那么同时呢，我们整机的这个良率非常高，这个也是从做消费电子的这个整机组装的经验积累起来的。那么其次呢，在它的精密金属加工方面，我们开发了这个超轻的铝镁合金的金属结构件，可以帮助机器人减重节能。像这个机器人头部的这个面板，它是一个柔性屏，这些方面的技术啊，都通通应用上去。
2: 从手机玻璃到人形机器人，从精密制造到物理 AI 新纪元，这家企业正在用数字化开拓边界。如果说蓝思科技代表的是 AI 与制造业的融合，那么在绿色农业链展区，我们看到了 AI 与农业的碰撞。比如先正达就在链博会上带来了水稻分子导航育种系统的首秀，展示了 AI 育种的前沿技术。
0: 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哈，说有了这个 AI 的赋能之后，让咱们这个育种的过程从这个大海捞针变成精准导航。
4: 对，
0: 这是应该怎么理解呢？
4: 是这样的，我们以前育种家育出来的，你像做一个杂交，这个杂交下来的后代有3000株、
0: 哦、
4: 这个3000株，我这次举个例啊，可能有的还不止，都要把这3000株都要种了地里，然后呢种了地里以后，育种家就靠经验去看，哦，这个好，这个不好，
0: 是凭借经验，
4: 凭借经验来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把全球的水稻，它的基因型都已经输入了这个系统。你举个例，像在这个里面，我们育出来一个品种，进行序列的测定，就去把跟全球的那个好的水稻、不好的性状在哪、好的性状在哪都做过大规模的去这个比较。我们通过 AI 去计算模拟，因为基因组都知道，我们就很快的通过这个以前五 1956年育这个品种，我们一两年就可以很快的达到了这个育出一个优良的品种。你像这个就是育出的那个典型，细长的米，口感也要好，整个的要好看，所以这个都是高质量的。哎，像长粒米比圆粒米要贵几毛钱一公斤。
2: AI 正在让育种这件靠天吃饭的事变得更有方向感，但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从科学家手里交到农民手里，还需要一座桥。在链博会上，先正达不仅展示了技术，更找到了过桥的同行人。
5: 其实通过这次链博会，我们会推出我们跟产业链合作伙伴的一些合作项目，比如说我们会跟麦当劳中国和麦肯中国来共同推出一个马铃薯的合作项目，相当于我们来做整个马铃薯的种植的一些服务指导，然后麦肯中国是做薯条的加工，然后到麦当劳相当于最后成加工成薯条再带给消费者，所以这样我们整个的一个产业链就串起来了。我们作为整个农业行业来讲，推广再生农业跟环境友好的相处，来抵御现在这种频发的这个灾害天气，是我们非常想推广的一个理念。那我们也在这个产业链的不同的展台发现有很多和我们有一样的再生农业理念的这样的公司，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再生农业的一些种植技术来推广给整个的产业链。这就是链博会的效应，它把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发展理念的公司聚在一起，来把我们的这些发展理念变成一个实践。
2: 一家企业解决的是技术问题，而一个平台解决的是连接问题，这或许就是链博会最大的价值。它不是让谁单独跑得更快，而是让整条链跑得更稳更远。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每一份签约背后正在发生的事。插上 AI 的翅膀，让我们一秒钟呢就穿越到了美丽的澳大利亚。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链博会清洁能源链展区。那在这里啊，我们也见到了澳大利亚国家馆的展位。澳大利亚呢是本次链博会的主宾国，也是其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正式参与链博会。 澳大利亚国家馆重点展示智慧和清洁能源领域的实力，同时呈现智慧农业、医疗及服务业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与可持续解决方案。参展阵容包括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澳大利亚智慧能源理事会、亚太可再生资源理事会、澳新银行等机构，还有福德士和力拓集团、奥德赛能源、澳洲航空等一批澳大利亚企业参展。
6: And we think our pavilion showcases some of that Australian ingenuity and highlights our capability to deliver innovative, sustainable solutions. We want to use this CISC as a platform to deepen the trust and confidence between businesses, institutions, to support our businesses to connect with Chinese businesses and global partners and strengthen these relationships.To build commercial outcomes that benefit both sides.
2: 一个链子连接的不只是产品和技术，更是国家与国家、产业与产业之间的深度合作。676家企业、85个国家、160多项首发，这些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听专家解读。
7: 与前三届的链博会相比，第四届链博会要呈现出三个显著的特点，包括参展主体更加的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的数值化，合作模式更加的融合化。这里既有连续四年参展的老朋友，也有今年初次亮相的新伙伴。全球供应链加速调整重构，但供应链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我们刚刚发布的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计算结果显示，尽管面对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但中长期来看，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的地位。
2: 第四届链博会展现的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链接的力量。当 AI 遇见制造，遇见农业，遇见清洁能源，当中国企业遇见全球伙伴，这条链正在变得更加紧密，更有韧性，更具活力。
8: 在北京西城白塔寺周边的胡同这两年悄悄变了模样，青砖灰瓦还在，但路边啊多了咖啡馆、糖水店，
2: 对，
8: 年轻人举着手机啊在露台上拍照，老街坊们在院子里喝茶晒太阳，古韵和新生活就这样奇妙地长在了一起。
2: 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哈，

0: 啊，在这场变化的后面呢，有一支年轻的团队，他们呀在白塔寺一扎就是十几年。那么从最初连下水道都要一条一条的挖，到现在呢，商家排着队的想进来开店。哎，他们见证了这条老胡同的脱胎换骨。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跟着这支团队的负责人田娜走进白塔寺东西岔，听听他和这条老街的故事。
2: 白塔寺这边，尤其这个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来这边写生啊，比较惬意。
3: 改造的还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它这个东岔和西岔也有好久都不来了，吃的呀什么都挺好逛的。
4: 2012年我刚参加这个项目的时候，如果有人说10年之后白塔寺片区会变得这么好看，我真的一点都不相信。
5: 城市更新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做的是一张百年的蓝图。
4: 忙的吧，
6: 这个最近特别火的那个电影给阿曼的一封情书，看完了之后带来咱们店里啊，觉得跟那个电影的场景一样，有梦幻联动的感觉
7: 啊。可不是嘛，这个电影一播出，然后很多年轻人拿着这个电影截图同款来找店里面打卡拍照，
6: 是吧？
7: 田总，当初要不是有你了跑去南方邀请我们过来，我们哪有今天啊。
8: 田娜是华融经营公司营销副总监，2012年她大学刚毕业就被分到了华融集团新成立的白塔寺招商项目组。那时候的白塔寺和今天完全是两个世界，胡同里的电线像蜘蛛网，四大乱箭到处都是，下水道也没有。田娜每天走过坑坑洼洼的路面，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地方真的能变吗？2022年以后，变化开始显现，东西岔胡同整治一新，青砖灰瓦露了出来，白塔的视野打开了。田娜和她的团队终于可以专心做一件事，招商。田娜的团队平均年龄35岁，四五个人，管着整个片区的业态布局。她管自己的工作叫填空，这条街缺什么他们就补什么。但填空也是有层次的，田娜说业态布局分3步走，招牌手店打标杆，特色店铺做引流，便民小店保底色。这家潮汕菜馆就是特色店铺这一层的一个典型案例。
9: 当时啊，我们发现白塔寺地区的游客天南地北的都有，但是我们胡同里呢只有北方的面馆和简餐，所以呢我们团队啊就去了趟南方，把这家地道的潮汕菜馆请到了咱们白塔寺的脚下。
8: 没想到今年一部电影给阿嬷的一封情书热播，这家店因为与电影场景高度契合，桥坯老信件潮汕味道，一夜之间成为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影迷们在这里寻找阿嬷同款的乡愁。
10: 就看了挺有感触的，
6: 看完电影之后，
10: 对，而且我们本身也挺喜欢潮汕文化的，所以我们就是那个也想来感受感受，身临其境一下。
8: 田娜说电影火不火是运气，但把这道填空题先做好是他们的本分。如果说潮汕菜馆是主动出击，那九成居就是筑巢引凤。九成居所在的物业是华融自持的最大面积店铺，位于宫门口东岔街面的黄金位置，但他们看中的不是租金，而是示范效应。
9: 当时啊，我们就注意到了比较火的富华斋钵钵铺，然后我们就联系到了他们品牌负责人，邀请他们在我们片区来开一个有特色的这种餐饮店。
11: 我们的益善传人人王锡富先生是我们的老师，因为他的外祖父是光绪年间的御厨，他父亲是民国八大楼堂，尤其是致美楼的名厨。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老先生他们有口腔的记忆。
12: 这是老北京著名的下酒名菜啊，熏鱼儿。其实熏鱼儿不是鱼，是拿黄鱼松柏木熏制的猪脸肉，借的是鱼香和木香。而且这个熏鱼肉呢，我们看见它比较洁白，但是它吃的是脆弹的，因为我们只选猪脸上中间带筋膜的那一条活肉部分啊。这个精选呢，也是宫廷菜的特点。这是我们全国首店。当时呢，老先生走到这个胡同里啊，我们一推这个小院门，没有进门，老先生在门口就定了，说就是他了。其实后来老先生介绍了，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有历史的沉重性。
8: 这里不仅开出了这个品牌的首店，后来这里的炸酱面迅速走红，成为了整条街的活招牌。
12: 因为我们的炸酱面在2018年的时候参加炸酱面专项比赛获得过金奖，还有呢，我们的炸酱呢只选用鲜黄酱，用黑猪肉炸酱，这样呢保证酱自身的醇香，增加它的汁香。另一个，咱们也恢复传统文化一部分，里面就是不同的面条的粗细啊，来解决不同的饱腹感的问题。其实呢，当时重体力的，你看拉洋车的和摔跤的这些重体的人都吃头路条啊，面条比较粗一些，在胃里的饱腹感会更强一些啊。文人志士啊，容易比较消化，就是这种莲子棍，类似以前莲子的那个粗细，火柴棍大概的粗细。
8: 当然，更重要的是九城区的开业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其他品牌一看这么大面积的店都能火，信心一下就来了。从那以后，田娜和团队的招商工作从上门找商户变成了商户找上门。
4: 以前呢，我们是行商，挨家挨户的去谈，现在我们是座商，品牌们排着队要进来。这种变化对白塔寺来说本来就是越来越火的证明。
8: 现在白塔寺地区有71家店铺，其中首店有46家。但田娜最得意的不是引进了多少大品牌，而是帮老店破了茧。
4: 这家羊汤小店呢，在这个片区开了几十年了。公司开始启动城市更新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引入到了我们自己持有的改造完成的这处资产里面去。然后呢，我们又配合帮助这个商家进行了陈列的设计外立面的一个重新的规整，让咱们这个小店更文艺，然后更有人气。
8: 如今，这家曾经不起眼的小店彻底改头换面，从苍蝇小馆变成了网红打卡地。老板还是那个老板，味道还是那个味道，但日子已经不是那个日子了。
13: 来到这条街上面，这个营商环境提高了，客流量比以前增加了2/3。由以前周六周日就是基本上没什么客人，到现在周六周日基本不能打烊。客群吧，增加了年轻的群体，再加了外地的游客。
8: 田娜说，如果一条街全是网红店，那是商业街，不是生活区。白塔寺首先是一个社区，然后才是一个商圈。裁缝铺、小超市、羊汤馆，这些胡同的底色一个都不能少。店铺引进来只是第一步，怎么让新店和老街坊处到一起，是田娜团队更深的考量。春芽糖水店的这位员工，大家叫她红姐，就是附近的居民。以前她在家里闲着，店开起来后，她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工作。
14: 为社会再尽一份力量，也锻炼了自己，省得在家揪着，是吧？
8: 城市更新并不是把老的拆掉，新的引进来就完了，他还得让住在这儿的人日子过得更好。这家面包店的肉桂面包现在是一款网红产品，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最初想做的并不是这款面包。
15: 刚上市的时候，香料味道很重，是由其他香料组成的。那由于居民提了一些意见，觉得它的香气过于重了，接受不了，尤其是老人。那后来我们经过几次的整改、改版、反复的磨合，最后才研究出了目前的这种味道。这款肉桂卷面包目前在白塔寺面包店年销8万个。
8: 田娜说，这就是共生，互相体谅，互相成就，商户尊重居民，居民也支持商户。
16: 最近这个外国人越来越多了，
17: 对，
16: 外国朋友，
17: 对，我也觉得是外国朋友特多，好多的都是好家伙，得有4-5个的来。
8: 我们栏目的热心观众胖婶在白塔寺住了40多年，她看着这条胡同从冷清到热闹，从破败到换新。
17: 咱们白塔寺这一周围的环境都非常的好，照相也有好的机位，那个我们这个业态提升，吃喝玩乐都有。现在儿子这开了一个撸猫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小孩越来越多，完了从这走的打卡的也多，咱们这新街区新气象嘛。
8: 城市更新的最高境界，不是把房子修得多漂亮，不是引进了多少家首店，而是让新老居民愿意在这里共荣共生。
4: 说实话，从2012年到2022年，这10年的时光啊，我觉得特别的漫长，漫长到我都觉得都开始怀疑自己，这么干真的有意义吗？现在回头来看看哈，这10年实际上是在沉淀，是在扎根，根扎深了啊，这个枝叶才能长得更加的繁茂。
8: 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招商团队，让700多岁的白塔寺焕发出青春的光彩、年轻的活力。而白塔寺的蜕变，其实更是国家城市更新战略与基层实践深度结合的缩影。
5: 正是受益于政府引导、企业实施、整体规划和整体运营的模式，白塔寺作为全市首个整院申请制推出的试点，多项创新政策在这里先行先试，为老城区保护更新探索了一条可复制的经验。
8: 2026年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15规划出台，中央预算内投资与超长期特别国债为各地城市更新提供资金支撑。北京率先为城市更新立法，配套政策持续完善。同时，北京城市更新也正从单点突破转向片区统筹，而白塔寺历史风貌保护区城市保护更新也被列为了今年城市更新的重点项目。华融基础是田纳所在公司的上级集团，今年也是他们做城市更新的第20个年头。作为一家国企，也一直彰显着国企的责任担当。
5: 国企担当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我们做的是长线投资，城市更新不是房地产，回报周期长，利润薄，难度大，因为这是城市的需要，居民的需要。我们建设配套安置房，为腾退的居民提供新家。我们改造地下管线，为1000多户居民解决实际问题。这些投入短期内看不到回报，但是它是城市更新的地基，企业就是来打这地基的。
4: 白塔寺用了10几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儿：老城不会老去，只要你愿意花时间陪它一起长。我们团队4-5个人，平均年龄35岁。有人说我们正当年，我觉得白塔寺也是。700多岁的他，现在也正是最好的时候。有历史，有心事，有老友，有新人，有过去的记忆，有未来的期许，这就是白塔寺正芳华。
1: 不知道大家在逛博物馆的时候有没有被某件文物深深吸引过？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总有一些稀世珍宝，哪怕只是静静地待在展柜里，也能瞬间抓住你的眼球。
18: 对，
1: 它们不仅有着让人惊叹的精美工艺，更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帮我们打开遥远古文明的大门。
0: 在南美洲那片神秘的高原和荒漠上，那儿的先民啊，不仅有着极高的冶金技艺，更对大自然充满了深深的敬畏。他们把山川、飞鸟、猛兽都化作了神圣的图腾，用黄金和宝石去定格信仰的模样。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啊，一起去近距离感受那段尘封的文明。
15: 当璀璨的黄金遇上绿松石，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那在我身后的这件文物呢，就是安第斯神鹫饰牌，它呢极具视觉冲击力，一下子呢就把我们带回了安第斯时期。
19: 这件呢是查伦文化的这个安第斯神鹫金饰牌，这件器物呢，它特别生动地描绘了这个安第斯地区最重要的猛禽哈，也是他们最崇拜的一种鸟类安第斯神鹫的这种形象，是非常生动的。不光是它的这个头部的这个形象的塑造，而且它的翅膀上还镶嵌着各种松石的，松石的镶嵌实际上也是他们一种特别重要的传统。他们喜欢使用这种绿色或者蓝色的松石与这种金色的 搭配在一起，这个效果是非常的漂亮的。然后安第斯神鹫呢，是这个安第斯地区这个山的保护神，因为它十分的凶猛，然后而且它翱翔在最高空，它的翼展非常大，是那种大型鸟类，所以也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它是说属于早期比较复杂的一个工艺，因为早期最开始一般都是一种扁片状的这种材质制作的这种二维的这种器物比较多，然后这是一件比较早期的三维的这种，它是其实除了把它锤叶成这种。

0: 薄片以外呢，它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早期的焊接技术了，然后再把它们焊接和铆接在一起，然后形成了这种三维的这种形态。它应该是祭祀当中使用的一些可以便携的这种祭祀神明的东西，比如说是献祭给神的一种祭品啊，或者是他在祭祀过程中手里所持有的这么一件东西。这种类型的东西确实不太多啊，出土的还数量还是比较少的。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栏目。
1: 再见。
2: 再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0: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2: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3: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前运，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墙你砸出来。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
7: 还是陷阱？
9: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0: 闹得人仰马翻。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明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面节庆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

0: 莲蓬凌厉，荷叶随风细数。每到采摘季节，承包了整个荷塘的塘主总会躬身下水，从淤泥中摸索出一段又一段象征着财富的横生仙藕。藕节外形长直，但也分高矮胖瘦，通常有粉糯爽脆两大口感派系。藕身分离时的状态像极了有的人与前任的关系。藕的孔洞常见有七孔或九孔，孔洞的一头是网络词典里的吃藕丑，另一头则是颠扑不破的真香王道。家常风味之外，另有一种起源于重庆万州的吃藕技法。鲜藕磨成细蓉，混以猪肉和糯米猛蒸，即是绵密伴着鲜甜与细软的藕圆子。对于文玉涛来说，藕圆子不仅是妈妈亲手造就的一代名吃，也是从外婆传续至今的三代记忆。平日里，身边人都管文玉涛叫小妹。小妹爱好广泛又不失严谨，她总觉得妈妈教自己做藕圆子时所说的少许半碗是厨房玄学，她决定以科学破解玄学，用自己的方式来摸清做藕圆子的门道。说是要用科学破解玄学，她却因为隔空揭盖、如来一指、无中生有这样的戏法被朋友们调侃为穿帮魔法师。坦率地讲，只要会做剪辑，这魔法你也会。小妹复刻藕圆子的架势确实有实验室的阵仗，器具分门别类，食材悉数登场，调料列队亮相。猪肉是这场风味实验的重要角色，小妹使出的每一刀无不体现着她脑海中清晰有序的调理。3:2的肥瘦比容不得半点差池。在这位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小妹舞起了双刀。藕是 C 位食材，根据妈妈传授的经验，藕必须处理成细蓉状态才能获得绵软细腻的口感。显然这丝丝分明非他所愿。
1: 这不对呀，这不成丝儿了吗？
0: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使用工具，小妹化身当代打铁女孩，一阵风驰电掣，一块粗暴锋利如猫抓留痕的锯齿板横空出世。工具虽显原始，却让藕的性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藕泥浆终于现身，这种纤维细小又隐隐粘连的细蓉正是小妹所求。糯米是藕圆子香糯黏滑的又一关键，手工研磨，当场失败。小妹选择相信科技，

0: 小圆子的形状由容器决定，糯米制顶压制，封印以求保温。蒸汽涌起，成败在此一举。面对如此意外，小妹充分发挥了遇事不慌先拍照的精神，而这番狼藉的景象她也第一时间传给了远方的妈妈。
1: 妈，我今天做了两份，翻车了，你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吗？
2: 不要怕翻车，正因为翻车的话更反射出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做的，还是有技术含量的。为了追求那种口感的统一性，我们根据那个莲藕的季节，冬季的莲藕的话它的淀粉含量就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这个莲藕的这个甜度和水分淀粉含量的不一样，肥肉和瘦肉的这个比例其实也还是要调整的。
1: 行吧行吧，那我就自己先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
0: 沟通过后，小妹决心遵照妈妈的经验，放弃对参数的追求。这是她第四次尝试做好原则。终于，藕原子有了原版的模样与风味。
3: 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吧，就像做一场实验一样。那么咱们把这个量化定下来了，标准定下来了，那么后面就可以长枕无忧了那种感觉。但是后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可能就像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一样，后面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那么这道菜也是一样，不管说是藕的状态呀、盐度啊、肉的状态呀、肥瘦比例这些的，其实都要参考非常多的变化，然后而去调整的。于是在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然后呢做了非常多的调整之后，后面还是比较满意的结果吧，虽然比不上我妈做的，但是呢勉强还是可以比较好吃也比较好看的程度了，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一种小成功吧。
0: 藕原子的复刻让小妹燃起了爱上厨艺的小火苗，她说这是一场偶然。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妈妈累积于心和手之间的烹饪经验值得尊重，小妹刨根问底的实验精神亦值得肯定。循着自己对做菜的理解与偏好，终有一天朋友眼中的穿帮魔法师会成为真正的

乌蒙山下，另一种地下食材深藏功与名。花期，地下的块茎在幽暗中奋力生长，绿叶在阳光下展示着最后的生机，到头来只化作满地枯萎的藤条。不卖关子了，我们要说的是土豆。你也可以叫它洋芋或者马铃薯，反正它都不会理你。土豆的家族繁盛兴旺。

可谓满堂儿孙。他们的样貌缤纷多彩，口感也各有千秋。同样五花八门的，还有云南人宠爱土豆的方式。它可做主食，可做小吃，

0: 作为一个云南人，即使来到重庆多年，土豆始终是袁斌的心头好。同样，土豆也是女友邓薇的心头好。最后，袁斌和邓薇又是彼此的心头好，完美闭环。从网友变成恋人，哼，这爱情真甜。吃彼此亲手做的菜，哼，这土豆真香。但是当他们决定以土豆为食材开个小店的时候，爱情并不能完全消解研发菜品带来的巨大压力。
1: 小土豆就是选择3厘米之内的，大小匀称。火腿肉的话，这次买的是云南那边的，是吧？
2: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个火腿肉肯定是要选择最好的。
2: 那你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叫老奶洋芋吗？
1: 对呀、啊。
2: 是怎么做的呀？
1: 我觉得刚好把这个加进去就比较不错啊，就是它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火腿的这个它本来就很香，然后再把这个土豆把它融合进去，就这种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0: 选材结束之后，来自云南的快递揭开了研发菜品的帷幕。
2: 这是给我买的礼物吗？
3: 给你买的土豆啊。哦。
2: 这次这个土豆还可以哈、
3: 啊。这几个还可以哈、啊。
0: 黄心土豆是制作土豆泥的绝佳选择。熟透的土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压便崩溃成泥。邓薇说，这个过程叫泥好压。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土豆成泥，淀粉聚合，绵密细腻，伴有粘性。玉米粒加入一丝清甜，在经邓薇之手，土豆泥有了土豆的体型。

面粉里打个滚，蛋液里染个色，面包糠再这么一裹，最后用滚油为其镀上一层金黄。通常酱汁现身的时候，很多美食节目会使用秘制酱汁这样不明就里的措辞，而邓威所熬制的竟然也是一锅秘制酱汁。

掉了。凭借一道菜显然开不了店，该援兵出手了。凤梨带着酸甜混入土豆块中，加入俩人接爱的辣椒以及又一种秘制酱汁。芝士与鸡肉将会奠定这道菜的颜值与个性。烤箱之中，芝士渐渐充

0: 同样的烹饪手法还将为土豆带来另一番风情。土豆泥，生产培根与芝士，高温让其惹得满身肉香，创造的是焦脆与细软兼具的新滋味。
1: 这种事让我来呀，
2: 那你来吧。

没有开店的经验，一身孤勇，全靠行动。来自袁斌家乡的云腿将助力邓威的又一次尝试。中式风味的一众食材带来的是熟悉与亲切，

小妹和偶杠上了，她又开启了新的探索，保持热爱，多做尝试，味道总会随经验而长。这是小妹所理解的做菜之道，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厨房写照。袁冰和邓威让土豆有了新意，两人的小店即将开业，他们大胆地尝试着将土豆融入咖啡，

地是城市的餐桌，城市是风味的乐府，风味是迷人的创造。当时令流转，当他们忙于探索时，千里之外正有人转身向大地走去。

0: 者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ba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这朦胧迷幻，不免让人有误闯天庭的错觉。天庭里的神仙不见踪影，唯有这些危险而妩媚的山珍，时刻散发着诱人的信号。你过来呀！外地人无法辨别哪些野生菌有毒，但他们通常知晓这样几句源自云南的歌谣。
1: 混三三别干干，吃完一起摊板板。
0: 对于职业采菌人陈云祥和万发莲来说，他们深知吃菌中毒，稍有闪失就会永久躺平。十几年来，每逢菌子疯长，俩夫妻都会穿梭在松林之间，俨然一对天造地设的山珍 CP。同样生长在山林，菌子的身价却千差万别。其中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用菌，生来自带贵族血统，它就是松露。松露的颜值平平无奇，但就是这个鬼样子，在西餐厅却被奉为钻石。松露虽然长得丑，但是它要求高。它主要长在松树根部青苔密布的地方，需要与树根共生获取养分。一旦水分或土壤的酸碱值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因为松露长在地底下，找它就像开盲盒。就连经验深厚的陈云祥和万发莲也不易得手。那么普天之下到底有没有一找一个准的王者？有，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母猪。据说这是因为松露的气味与公猪身上发出的雄性荷尔蒙的味道十分相似，出于爱的本能，母猪能够穿透土壤嗅到松露的存在。云南人也因此将松露称为猪拱菌。是的，和你一样，我们也很好奇松露的气味。不同的人说它像煤气、大蒜、蜂蜜、腐烂的树叶或是泡菜的气味，也有人说它闻起来像多年未洗的床单。没有猪队友帮忙，但陈云祥和万发莲有足够的耐心。遗憾的是，他们还差点运气。时间在寻找中流逝，松露始终没有现身。好在大山足够厚道，每次两人都能拾到一些杂菌。通过分拣，卖得起价的野生菌去往菜市场换作收入，其他的则是自家吃掉。清洗野生菌是慢工细活，菌子的种类和质地则决定了做法。荞面菌韧性足，香气浓，入选烧烤阵营。梨涡菌鲜嫩爽口，从山里来到锅里，摇身变成一碗鲜汤。谷黄菌纹路密集，与肉类同场，能充分吸附肉香。就这几道家常菜，来自山林的食材，以最朴素的方式赠予这三代人生活的能量。清晨，陈云祥和万发莲将再次进山采集松露。
2: 哎，该来了，时间差不多了，
3: 自己来喽。
0: 山路难走，宝藏难寻，俩人开启了挖掘机模式。惊喜往往出现在疲乏而无所期待的时候，这颗硕大的松露瞬间抚慰了新郎。
2: 我直接发现一颗。
0: 对当地人来说，松露并不稀奇，用不着讲究，一碗朴素的松露炒饭就能告诉你，只要食材底子好，美味的烹制就足够简单。 但是换个场合，换个吃法，这不起眼的家伙将会踏上一条不平凡之路。松露切成薄片，香气随着菜刀舞动，这大理石般的纹路与勾回中藏着跌宕起伏的诱人芬芳，配上一碟低盐酱油，即是馥郁醇厚的松露刺身。松露与其他食材也能交个朋友，鸡蛋就是它的好兄弟。油煎过后，一软一硬，寻常的蛋白质变得奇香飘扬，鲜美异常。画龙点睛这事儿，松露也没少干。典型意面装盘后，松露与利刃丝馍，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的细屑悠然飘落，意面因此有了贵气。松露切片风干，即可打破时令，延续山珍滋味。这种干货虽不起眼，却是松露鲍鱼红烧肉的绝对统领。五花肉切块，小火逼出油脂，缓缓镀上金黄，糖色加持，肉块顷刻间变得诱人。鲍鱼海味珍品，软体中藏着惹人垂涎的鲜美。以花刀精细雕琢，纹路与勾回将成为酱汁注入。

0: 当它与红烧肉汇合时，弹韧的鲜味染上浓油赤酱，释放出丰盛馋人的强烈信号。泡发后的松露片赶来压阵，借着油脂和水汽的高温，松露的奇香晕染开来。这是山与海的欣喜相逢，这是人间至鲜的顶尖交锋。你说到底先吃哪一块好呢？松露磨成细蓉，混以橄榄油煎熬，是百搭的万能酱料。面包片轻轻一抹，酥脆的孔隙纳入松露酱，这芳香轻易便可唤醒味蕾。山药蒸熟，邂逅松露酱汁，淀粉燃脂山林真味，绵软即刻添上鲜美。米粉经开水沐浴，缀以浅浅一勺松露酱，一碗霸道的碳水转瞬可得。比起松露的吃法和味道，陈云翔和万发莲更关心的是收成。
1: 八两，
2: 担心都不到。
0: 几天下来，他们还得再宰上一些，才能达到收购的起重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的成熟期，这期间松露的产量和品级影响着全家当年的收入。
1: 这个松露我们挖回来了嘛，一般性都是帮它分作有等级区分的，然后就是像这种三到五公分的分作一个等级，然后那么就是五公分以上那个个头比较大的嘛，我们就把它分作一个等级，个头愈大然后价值愈高。
0: 采集松露需要体力、时间和运气，但不管有多辛劳，他们愿把这群山走遍，为的是补贴家用、照顾老小，更为了孩子们长大以后能够走上另一条路。
1: 然后呢学习，然后呢读书，然后走出这个路和大山，然后让他们找到自己那种如意工作。
0: 肥肠入冷水洗净，再以开水焯烫，最后加香料卤煮，这是何威开餐馆时惯用的处理方式。至于他的餐馆早就倒闭了。
3: 真的是想不了回来。
0: 卤制过后，肥肠变得紧实，表层泛出淡淡的褐色。
4: 肥肠的鲜糯厚渣让我才满意。
0: 滚油将让肥肠进一步脱水，同时也将使其变得更加弹韧。这极富韵律的滋滋声已经让何威形成了条件反射。
3: 伤残了，
0: 他深知是时候准备另一种食材了。竹林是何威童年时的游乐园，这种细小的竹条则是父母揍他的神器。再次回到家乡，他很怀念小时候挖笋的乐趣。他说如果不能把它拍瘦，能不能拍一拍他挖笋的情景留作纪念。显然我们答应了他，但是这个季节林中无笋，徒剩一个假装挖笋的中年男子在用无实物表演的方式怀念青春。鲜笋虽是应季而生，但食物储存的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这满满的干货名为方竹笋。脱水后的方竹笋犹如弹簧，它坚硬强韧，好似练过瑜伽。若想把它变成适口的盘中餐，先得把干货变成水货。

0: 方竹笋遇水则发，泡发后是满身褶皱。对喝味来说，这些褶皱是风味附着的基地。
1: 孙子，起跳。
0: 方竹笋就位，开始制作汤底。何威一再嘱咐，千万不要透露锅中的红油是火锅底料。他说他无意敷衍，只因他对重庆火锅爱得深沉。红油向方竹笋献上热烈的拥抱。最后肥肠加盟，迎来蒙顿。

诱人的香味在咕噜声中明目张胆地飞扬，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联手创造了生猛嚣张的江湖滋味。这是何为最爱的下饭菜，我们替你尝了尝，麻辣香醇，柔韧弹牙，五星好评。这是何为第一次出镜做菜，作为一个爱笋的吃货，他还有一道拿手的家常菜，这种手指粗细的笋，圆润细腻，鲜嫩剔透，满身皆是爽脆与鲜甜，它向来是肉类的好搭档，

0: 常的，我不像平平常常吃我们的，我愿意像在平常吃。
1: 里脊肉纤维细嫩，与笋丝同炒，荤素相融，细嫩与鲜美达成平衡，得来的是一道清。

0: 同一种笋可以呈现出迥异的个性。
1: 这个笋笋跑去八十块八一餐呢。
0: 置入川渝人家最为常见的泡椒坛子，酸辣清脆的下饭利器随即开启酝酿，只需短短数日便能走上餐桌。
2: 这个笋笋泡起那一餐呢，又香又脆，那一餐八十来半，这口气。
0: 因为有它，何为吃饭更香了。最后一道菜，有如何为的口头禅。
1: 哎，满意，满意，满意。
0: 母鸡四处逃窜，终难躲菜刀。鸡肉成块，入锅煸炒。

0: 难道这是要与竹笋炖竹？谜底在鸡汤炖好的那一刻揭晓。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在菌柄顶端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竹荪也因此得名雪群仙子、山珍之花。脱水后的竹荪形状略似网状干白蛇皮，雪白色的柱状菌柄气孔密布，透出影影绰绰的光，这些气孔将率先喝到鸡汤。竹荪香味浓郁，滋味鲜美，吸附鸡汤后两种鲜味势均力敌，但最后的赢家却是何威。
1: 终于赢到了。

0: 何威这沉浸式的吃相如风卷残云，每一次咀嚼都显出幸福和满足。远方的另一张餐桌上，陈云翔的午饭则显得有些仓促。饭后，他要赶着送女儿去学校。路上，他会经过那片采集松露的山林。山林从不吝啬，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陈云翔夫妇的辛劳。山林从不言语，他懂得何威始于竹林深处的细腻情意。从西柚山珍到寻常时鲜，万般菜肴皆源自大地山林，而每一种滋味都牵系着生活的盼头与回忆。循着四季轮回，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梁秀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一路辛
1: 苦，于大人，
2: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线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1: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梁秀清风。
0: 于天主政地方十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 乡亲们
0: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3: 这是文物。那这些曾经常外出展出吗？很少，很少。
4: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5: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6: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市郊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7: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8: 是，丞相。
7: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9: 懂，
7: 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继昨天的大幅普涨之后，今天市场出现了明显调整，创业板指数一度跌幅达到了4%。板块方面呢，医药以及券商是表现活跃，而有色金属出现了下跌，科技股啊出现了高位分化的情况。那么今天的大幅震荡是否说明资金出现了高低切换的信号呢？短期账户又该如何配置才能攻守兼备？稍后为您带来详细的探讨。先来看今天的环球股市数来。上证指数4106点，跌56点，成交15945亿；深成指15854点，下跌518点，成交18462亿；创业板4192点，下跌167点，成交9083亿；北证501281点，上涨9个点，成交255亿；恒生指数23336点，下跌1.82%。日经指数收盘69788点，跌3.55%。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22号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10437点，涨0.72%；德国 DAX 25139点，涨0.62%；法国 CAC 40指数8400点，跌0.25%。再来关注美股6月22号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51712点，涨0.29%。标普5007472点，跌0.37%；纳斯达克指数26166点，跌1.32%。三大指数全线大跌，正常调整还是见顶信号？金融医药低位崛起，风格切换还是超跌反弹？科技内部两极分化，遭遇大跌第一时间卖出？重仓科技大幅缩水，怎样配置才能攻守兼备？好的，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呢是刘鸿明和康潮，欢迎两位啊。那么昨天股市其实是一个放量大涨的情况，特别是昨天的成交量出现明显的放大哈，很多的这个股民朋友还在昨天收盘之后还比较欢欣鼓舞。那么今天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哈，为什么这两天的振幅这么大呢？刘老师，
1: 我个人觉得，首先呢，还是目前的赛道啊，让大家这个投资的情绪和这个对未来的预期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博弈的成分加大了。比如说，大家对于科技股和低位的医药和消费这些的观点，和这个之前的盈利和亏损之间的反差这个情绪，导致了目前的博弈成分情绪加大，再加上外部市场的一些投影啊，然后加大了情绪的博弈。所以说呢，在昨天那种欢呼雀跃之下，今天明显就感觉是大家觉得是不是超跌的能够继续上涨呢？然后或者说科技能否继续抱团呢？这个大家反复在争论，或者最后呢用资金做投票。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种情绪呢会一种逐渐放大。我个人觉得现在还是加大这种振幅，反映了投资者的情绪或者说对未来主线的不确定性。
0: 大成交量也说明了分歧。那其实今天创业板的跌幅不小啊，我们看统计显示呢，今天创下了年内的最大单日跌幅，创业板这边。那么今天这一根阴线下来，会不会改变近期啊一直以来的这种沪指比较弱，创业板指比较强的这种格局呢？
2: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走势还不能给这个下定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创业板指现在目前也只是今天刚刚跌破5日线，离10日线和20日线尚有距离。同时还有呢，就也有机构投资者做过这种统计啊，就是说对创业板指超过上证指数啊这个天数啊，以及说它点位啊这个持续的时间和周期做过统计。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时间和周期还尚在历史的规律的之中，所以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趋势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同时马上大家要注意，要进入到7月份，也就是咱们说到的这种业绩披露期，半年报的这种披露期。那咱们都知道，创业板指上含科量，就是科技含量是比较高的。那其实很多的科技板块的这个其实都面临着供不应求的这种局势。那很多细分赛道的业绩其实的景气度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一旦说他们业绩被印证了，在接下来继续不断走强的话，那很有可能股价也有可能会得到继续的支撑。
0: 就是说业绩还能再加持一下科技股啊。
2: 对对对。
0: 具体这科技股怎么操作，待会儿我们再来详细的探讨。今天包括昨天我们看到啊，一个大的特点是大金融崛起啊，包括低位的这个医药也是开始有所表现。那么这样的一个表现，是不是说明一个资金

0: 的从高位的科技股向低位切换的这样一种迹象呢？来，就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王伦，听一听他的看法。你好，王伦。
1: 其实就目前来说啊，科技主线的这个行情会不会彻底的结束啊？资金会不会全面导向传统板块，还是存疑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科技主线的核心龙头依然是能够稳得住，没有出现向下的破位或者崩盘，这就意味着板块情绪没有散，情绪没散呢，就会有继续抱团的预期。而传统板块呢，虽然说走出了一两天的反弹，但是呢，也仅仅是针对于前期连续下跌之后的修复行为，不能因为这一两天的上涨就判定他们能够接力科技成为新的主线。况且呢，传统板块接下来就算是能够成为新的主线，那么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后续一旦趋势走起来，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参与机会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是先看清楚再去操作，不要着急第一时间去切换仓位。
0: 好，感谢王伦啊。其实这在当前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性问题啊。接下来是继续科技股抱团呢，还是说实现一个高低切啊，实现一个新的主线的崛起？刚才嘉宾王伦还是认为呢，可能还是倾向于继续抱团啊。那两位现场嘉宾什么观点呢？我们进入今天的黄金一百秒，来把时间交给现场的两位嘉宾，来计时开始。
2: 首先，我觉得这个位置想高切低切是有点难的，但我并不认为科技板块在这位置能够继续追加仓位，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比较差。首先来说呢，科技股呢现在的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46%，然后科技的估值分位已经达到历史的99%的分位，可以说是相当高的这种情况。但是对于性价比来说，那么金融、消费、医药这些可能更具备性价比，所以说在这边存在是超跌反弹，但并不是完全的高切低。比如说我们看到，比如说大家关心的证券板块，从今年的1月份以来一路下跌的，医药板块今年也跌了10%以上，然后像整个这个消费板块，最近几年一直处于一个震荡回调的过程中，所以这些板块有的是技术上来说一直是持续超跌的，超跌反弹，还有一些估值是属于绝对的相对低位，这个时候在科技抱团的情况下，肯定会出现一些资金不去选择抱团，而是选择一些性价比比较好的金融也好、消费也好、医药也好，选择中长期配置。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一个现在正常的一个市场行为，就是有些资金从科技出来了，或者有些资金就不去科技那里了，那他们在做什么呢？有的选择做超跌反弹的，比如说医药啊、证券啊这些板块，有的呢去做一些中长期配置，比如说做一些医药啊，或者说做一些白酒等价值股。所以这个位置上，我个人觉得现在这个位置说高切低有点早，想说这个科技就此结束也有点早，想这样医药、白酒、消费，这些金融赛道能够取代原来的科技也有点早。应该正常来说，现在就是市场分歧，市场一个超跌反弹，或者说这个市场轮动的一个表现。
0: 嗯，就是说老的抱团不会很快瓦解，但新的共识呢，可能
2: 也没有那么快，也需要过程。
0: 对，也需要过程啊。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康潮，怎么看接下来的操作呢？来，计时开始。
3: 好的，我的观点啊，其实就是我觉得高切低呢是早晚会来的，但是呢，就是说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说咱们说后面我也会跟大家详细的说，翻看历史的一些数据的表现是怎样的。首先第一点啊，大家注意，就是说目前来讲，大盘的成交额的拥挤度已经来到了50%以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都跟大家说过，就是按成交额个股来排序，前5%成交额的个股，它占当天的总成交额的比例已经超过50%了。也就是说，前5%的个股成交额的个股已经虹吸走每天成交额1/2的资金。那其实，在历史上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意味着风格可能很快会出现这种切换。这个典型的其实就是2021年的2月份，当时的白马啊，还有说像比如白马各种毛啊、各种消费啊、医药啊，他们当时也是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啊。那第二点，我想提示大家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说，目前来讲，券商研究所在最近这几天其实已经出台了一些研报，是什么研报呢？关于杠铃策略的，也就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这个杠铃策略什么意思？现在其实已经有部分的专业的机构投资者认为，哎，这个 短线再追光追科技性价比不高，那我也可以关注一些低位的蓝筹，包括一些微盘股啊，因为大家要知道微盘股其实作为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现在目前也近期不断的回撤啊。那么第三点就是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就说过的，马上七八月份进入到业绩关键的披露期了，

0: 那这个时候低位的很多的细分赛道里，一旦说业绩出现了超预期，那其实它的催化我认为也是可以期待的。
1: 嗯，好，看来两位都认为啊，这个继续无脑的高位抱团科技股在当前是不太可取的策略了啊。那今天其实不光是创业板下跌啊，这个科创五零指数也是冲高回落，不少股票遭遇大跌。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发来的具体的问题。这位观众一路生花，他说呢，他的股票德福科技啊跌了很多，是不是见顶了？想问问要不要卖啊？这也是一个科技类的股票。我们的编辑也看了一下，今天呢这个 CPO 啊 PCB 啊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啊，但是像这种龙头的这种股票啊，并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这种破坏形态式的下跌。那是不是说明这种龙头的标杆仍然在的话，依然可以关注相关的机会呢？
2: 其实可以是这样说啊，至少来说，像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光芒块的易中天，今天虽然说有不同程度的回调，但目前来看还没有技术形态的彻底破坏，而且在一个基本面上来说，刚才包括CPU 啊，或者说这个PCB 等等这些分化，我个人觉得啊，还是这个科技圈或者是就是炒科技这个圈子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比如说我看到一些言论，就比如说NPO 比 CPU 更好啊，这所以说大家就到细分的赛道，比如说 PCB 前段时间又开始炒上游，所以说现在呢，科技从之前的泛泛的炒科技，然后到后来极致的炒科技，然后到后来就开始炒科技的一些查遗不漏啊，炒这些细节的末节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科技现在应该是整体来说没有标杆的导向，但是已经到了一个分化分歧非常大的一个阶段，情绪博弈可能是比较明显一些。
1: 博弈的很激烈，就像这位朋友遇到的这个情况，今天这股票突然一根大阴线哈。那康韶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要怎么处理呢？这种突发的下跌。
0: 好的，其实咱们其实有很多的投资者啊，那个也是站在光里了，你看，就是站在咱们说主线的这个趋势行情里面。那其实，在这种不断创新高的个股当中，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吧，大家做一个参考。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参考说，比如说近四个或者近五个交易日啊，它不能再创新高，那我就可以获利了结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路就是你可以保住你的大部分的盈利。也就是不至于说，它一波剧烈的一个波动或者震荡，可能就把你前期的一些利润全部都吃掉了。我认为其实这种是一个比较好，当然你重要的一些均线的支撑也是可以作为参考的。但是说可能很多的这种趋势性的股票，它乖离率比较高啊，它偏离它的均线比较多。那这种情况，如果说它四到五个交易日不能再创新高，那我就可以做一部分的这种获利了结了。
1: 连续四五天的不创新高啊，进行一个短线的部分仓位的啊获利了结。那同样呢，还有问这个低位科技股的啊，像这位网友就说了，他说昆仑万维它这股票呢前两天底部放量大涨，想问问是不是有资金进来了这属于低位的科技股。
2: 我个人觉得这是代表很多投资者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问了高切低，现在开始就想科技内部
1: 、
2: 科技内部有没有高切低。其实我个人觉得，大家从逻辑上的角度去考虑高切低这个事情其实是带有一些伪命题，或者说大家想想，那是赛道轮动可以，但是如果科技已经抱团到这个位置上，还属于相对低位的科技股。第一个一定是资金关注少，第二个有可能基本面就不行，再一个就是大家没有持续力度，就是它没有一个长期的逻辑，所以在这个时候最多也出现一些补涨啊，或者短期的炒作，持续力度非常差。所以说我个人觉得，从个逻辑上角度来说，不管是哪只股票，相对低位的科技股，这时候其实反而更需要谨慎。这时候危险程度可能甚至还比那些消费医药可能还要危险。
1: 低位科技股看来不太建议买哈。
2: 是的，
1: 这也有一位类似思路的，这位网友说，看软件股啊跌了很久了，那么他说硬件一旦回落，是不是该轮到软件了呢？他问问这个股票托尔斯这个已经不再创新低了，想问问能不能够买入了呢？那接下来会轮到软件股的行情。
0: 好了，其实软件这个方向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对于软件行业来讲，它对客户的粘性就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一旦用习惯了，比如咱们简单说就是微信你用习惯了，其实你再
1: 不太想换
0: 对你再去切换任何的一个社交软件，其实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对于软件行业它有先天的这种优势。那这里我优先建议各位投资者关注，如果说你喜欢软件这个行业，我建议的关注方向是两个，第一个是金融跟软件相结合的，比如像券商软件这个方向，

0: 券商股啊，他说东方财富呢是去年赔钱卖的啊，赔钱卖出去的，现在想买，想问问时机到了吗？不得不说这个券商一涨还是很有号召力的啊，这个成交量也上来了。那这两天券商的异动，康超觉得会有持续性吗？
1: 其实我现在这两天也在密切的关注着券商的动向，因为咱们都知道其实券商是牛市的这种旗手，对吧？那尤其像东方财富，它的这种凝聚力和这个市场号召力还是在这儿的。那我认为啊，从今天的行情走势目前看，还要继续跟踪。为什么？东方财富咱们都知道，昨天也好，无论是东财还是同花顺还是一些证券公司也好啊，其实昨天都是一根大阳线，但是今天呢都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冲高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啊。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位置它到底有没有连续性，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啊。咱们翻看过去的历史，比如像2020年7月份啊，还有包括去年2025年的7、8月份啊，券商它之所以能走出一波连续性的上攻行情，其实都是这些有市场号召力的，同时业绩也实打实受益的券商的这些券商类的个股连续的拉大阳线。那目前来看，昨天一根大阳线，今天出现了一个回落，那我们要看接下来一两天它的走势，我认为还是比较关键的。
0: 接下来进入到关键的接力期了啊。同样跟随券商上涨的呢，还有低位的医药股，今天有十多只医药都是处在涨停的情况了。东吴证券也发了研究报告，说呢，今年的第二季度啊 ，A 股和 H 股已有超100家医药公司宣布回购或者增持公司的股份了。所以我们这位网友也说了啊，他说，觉得医药也该来一波行情了，这网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众生药业和舒泰臣二选一到底选哪个？二选一总是很难选的啊。
2: 对，但
0: 是
2: 我觉得成年人不要做二选一，如果要是看好基本面的话，可以均衡配置也可以。但是对于基本面来说呢，你看有大量的回购潮，包括刚才导演提到，整个医药板块的估值确实是绝对低了。但是想指望医药板块在这个位置继续有大行情，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有点难，或者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去年6、7月份整个创新药这个板块都已经出现大幅上涨，而且这个创新药板块呢，从去年的港股创新药 ETF 都已经翻倍了。这种行情下，其实在去年8、9月份在技术来说其实套住了一批这个套牢盘，所以需要一个消化过程。再从中长期角度来说，从2021年到现在，整个医药板块其实是持续下跌的过程，这个位置只需要一个 BD 什么这些出海这个逻辑，其实是很难维持这种医药板块持续上涨的。所以说呢，现在医药板块确实到了一个估值非常好的一个位置，长期的资金可能在这位选择回购啊或者配置，我觉得问题不大，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但是你想指望医药板块在这边出现群体的上涨，暂时现在确实有点困难，因为尤其是再加上科技、消费、医药、金融等等很多赛道都要分这个资金，
0: 不知道能不能脱颖而出。
2: 是的，是的，
0: 还需要一个竞争的过程。
2: 对的，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聊了高位的科技，低位的这个医药啊，券商股啊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前的这个仓位可能到了一个需要调整的一个节骨眼上了啊。那接下来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曹静，当前的账户是不是应该进行一个重新的配置呢？来，你好，曹静。
3: 首先呢，个人并不建议重仓，尤其是在指数目前虽然是强势区域，但盘面分化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建议60%仓。分配上呢，可以在有业绩的半导体设备、PCB 概念两个板块呢各放20%仓，而有业绩的创新药呢，因为板块今天短线止跌了，可以放10%仓潜伏，而另外10%仓呢，我们可以放在券商板块当中。当然了啊，券商板块呢，这一波的拉升已经到达了年线的压力，预计大概率要走一个震荡回踩，回踩50均线之后呢，咱们可以再去找中报业绩比较稳健的品种，放10%仓去做潜伏。
0: 好的，当前的仓位配置可能是个难题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配置自己的仓位，调仓换股呢？来，两位来说一说。
2: 首先来说，我个人首先否定到一点啊，就是这个位置不应该再追加科技仓位。就是原来如果你有科技仓位，你可以选择一些适当的落袋为安，或者说这个高抛。但是如果要追加仓位，这个我觉得不太可取，因为我们在历次牛熊市的转化过程中，或者说我们在实盘操作过程中出现 现过一次，就是如果回撤，主要原因就是高位的浮盈不断加仓，所以说这个位置我觉得首先来否定一点科技，不要在这位置继续追加仓位了。那么其他的仓位呢，我其实有两个个人非。

0: 非常喜欢那个仓位，第一个呢，就刚才说的医药消费这个位置，确实估值来说确实比较低了。
1: 嗯，
0: 如果要是你有资金的话，可以拿一部分仓位配置在这里面。比如说，打个比方，如果100万的话，那你可以配置30%或40%这种中长线的资金。这个可能白酒啊、消费、医药啊这些可能不会马上上涨，但是目前来说绝对是相对的低位，可能值得配置啊。未来一两年这个位置值得关注的。另外呢，还有我是重仓可以关注一些。比如说4到6成仓，我觉得可以关注周期型板块，这是我是一直比较持盘或者说一直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有色金属、化工，然后地产产业链中的建材等等这些。第一个呢是叠加了这个反内卷，再加上供求关系的变化，比如说供给侧下滑导致这个价格上涨啊，有很多涨价逻辑，然后需求侧的提升，所以说不管化工也好、建材也好、还有色金属也好，都具备这些条件。所以说这个赛道一是具备相对的估值的优势，再一个具备这个未来逻辑通顺，而且弹性又比较好，
1: 那就是倾向于均衡配置。
0: 对，它不像那个医药白酒，可能弹性没那么大。这些板块呢，有色金属、化工这个波段性交易就比较好。所以说，我觉得重点可以关注周期型板块和配置一些长期的价值股。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啊！接下来是进入主编时间，热辣滚烫期间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要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之后的财经小课堂呢？将邀请当红不让的一季度冠军李天邦分析如何抓住牛股的主升浪，
2: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23日关注，稳外资新举措支持重点外企在境内上市。核心城市楼市6月份以来延续修复态势，拟制定标准，人形机器人场景落地加速，马上逐一解读。稳外资迎来重磅新政啊！商务部等部委联合发布另由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等方面提出了15条举措。方案中提到啊，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并且呢，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2025年底，我国外资企业数量达到了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今年1到5月份。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商务部方面表示，下一步将着力解决准营等问题。6月1日到20日，20个重点城市二手住宅成交8.8万套，同比增长10.9%。就在端午假期期间，京沪深等核心城市二手房市场仍然保持较高活跃度。业内人士表示呢，6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量有望继续突破1.5万套，市场活跃度将保持在近年来同期较高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制定的标准呢，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破解不敢用、不能用、不好用的应用困局，以及为厂商提供明确的技术发展方向。了解更多市场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3: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韦奇。最近一段时间，这大盘看得很多人心里面都痒痒的、疼疼的、怪怪的。你说这行情是天天有，但是似乎某一个瞬间就会觉得这个行情跟我关系不大。你说我们选好了一支票，买呢，它就开始震荡。卖呢，它就大涨。那究竟是我错了，还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今天呢，按照这个广大网友的强烈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和需求，我们请到了我们当红不让的一季度的冠军李天邦，一个地地道道的90后，掌声欢迎，欢迎天邦。
4: 谢谢主持人，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其实天邦，咱俩这是应该是第二次认认真真坐在这儿聊，因为上一次咱们俩就是算是深度剖析的时候，还是在去年7月份。
4: 是的，是的，
3: 这时间好快啊，这一年就转下来了。
4: 嗯，
3: 就如果回想的话，这一年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发生了？
4: 我觉得我的成长会比去年要更大一些。然后像去年，其实我可能还是刚入股市，不到一年的一个新手，然后可能对于很多市场的波动，我的心态没有那么稳。但是现在可能随着慢慢说我自己经验增加，比如说我真的是能吃到一波大的主升，在这个主升过程当中，其实即使大盘有一些小的波动，但主升的这支票它可能波动就不会那么大。然后我再去做过2只这样大涨的票之后，我的心态就会稳了，对自己会更加坚定和自信。
3: 运气和实力究竟哪一个成分更高？
4: 首先我先说啊，就是在市场上做是完全不可以忽略掉大盘的波动因素的。就是你即使再好的票，你在大盘调整的阶段，你其实可能都会震荡。只不过说我现在的选

0: 股逻辑里面，我就发现说有一些主升的票，即使在大盘下降或者说大盘行情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会有震荡，但是会快速的再回补回来。
1: 是，
0: 大家可以去看说我这个4月24号参赛的这个泰坦股份，
1: 是
0: 它从这儿一直走了一波大的主升，它其实差不多在5月份，但是我4月底参赛的嘛，5月份其实差不多涨的是一个翻倍，月内翻倍。但是我们其实去看大盘，其实从4月24号之后，大盘可能只涨了半个月，然后5月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开始进行
2: 一个回调。
0: 对，但即使你看，比如说我们去对照着去看，大盘再往下一开始回调的时候，它其实也会有一个小横盘，横盘整理。但继续这个大盘再往下走的时候，它还能继续往上走。
2: 那有没有顺周期的？
0: 其实顺周期有时候做的时候也会比较顺，像比如说我4月份的月度参赛股是叫盛阳股份，是差不多是七连板的一支票，然后其实刚好它启动的这一会儿，大盘也是向上的，哎，就是互相形成了一个共振。
2: 怎么我们就没有选到这个票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心灵的反问啊。
0: 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出海打鱼。虽然说风浪越大鱼越贵，但其实，在股市里头，你其实还是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在大盘下跌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票会怎么样。强的票它可能会上去，但是你有可能这个票它走着走着就走弱了。
2: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截了个图啊。
0: 嗯。
2: 这个幸福安康是这么说的，就是王老师、天邦老师讲一讲这个你们选股的逻辑，还有是大方说，天邦老师什么时候咱开一个小课堂啊？然后我是报名参加，怎么选出那么多的优质票？字面下的意思就是说，
0: 这股票怎么选出来的？
2: 对，
0: 我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我的方法来进行分享。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名字很简单，就叫突破主升。
2: 突破主升，
0: 对，其实它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突破，一个是主升。主升我指的是我们刚才吃这支票它最大利润的那一段，突破它是一个我选股的一个非常关键点。
2: 那咱们借着图哈，借着案例咱们说出来突破高点的这个事儿。
0: 这是福日股份，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箱体，这个箱体基本上是一个3年的箱体。大家去想这个3年，哎，我上有顶下有底，我就在这震，我就在这震震震震，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2: 对，
0: 当你有一天，哎，以涨停的方式突上去了，后面的空间就打开了。其实这个过程越长越好，越长越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顶端的这个压力，或者说这个套牢盘，其实是很多的。很多的时候有一个人砰一下给你挑上去了，挑上去还站住了。对，就是我这么多的套牢盘，这会儿大家都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对不对？我这会儿我怕我给你一个5个点的利润，你都挂在最高点了，我给你一个5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我都套了2年了，我都套了1年半了，跑，对不对？这个我不保证说它突上去马上就能起一波大行情，但至少它在这块是做一个底，它相对来讲它的底部吸筹，我是这样认为的。这个是我们原来的那个参赛股盛阳，盛阳也看，哎，这是一个箱体，这边其实是
2: 月线哈，
0: 对，月线一直是有这个压力位，然后当我在这一块完成图，其实它这个动作其实已经在挑战高点了，挑战上你没挑战下来，没挑战上去，它就走下来之后，哎，又做了一个调整，这一块就已经调的不深了，继续启动，往上直到突破，这一块肉我们可能是不吃的。下边即使是一个这样的大阳烛子，它的确定性没有那么强
2: 啊，这是不介入的，
0: 对，是在这个突破这个位置。
2: 各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我们当户不让我们第一季的冠军，一个结结实实的90后，他在1年的这个时间当中成长的已经让我们刮目相看了。他今天给出了一个战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高位突破，这只是其中的一点。那我们彼此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真正高位突破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打回原点了呢？不是，这只是第一个条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接着和他往下聊，拜拜。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4: 福
3: 了，
4: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 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4: 碎玉换新
3: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3: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8: 就连著名 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

0: 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啊！
3: 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嘛。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 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